0: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2: 早安，广东。

0: 早上好，时间呢来到了周三上午的8:05，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上好，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咯。
1: 是个最好的原因。
0: 谢谢清风，清风在直播间给我们打招呼啊，说早上好，天天是听着广播在上班的路上啊，所以大家在保证行车安全的前提下，可以来到直播间来看一下直播。如果不方便的话，还是建议大家来收听广播，因为我们的广播跟直播是同步播出的啊。冬苗早上好呀，刚刚有朋友说到为什么自己的平台上显示这个甘肃民勤的这个蜜瓜啊，价格是13.9，比我们直播间还要更便宜，有可能呢是平台会给你分发的一些券啊，会有一些随机的券，大家都可以对比一下。那说到这个民勤蜜瓜呢，确实啊，口味确实挺不错的，它是比较香甜绵密的，而且呢价格呢也非常的实惠啊，性价比拉满了。像现在在直播间给到大家的一个惊喜价格呢，就是来自这一款甘肃民勤的蜜瓜啊，19.9，有4.5斤到5斤啊，25.9呢有6到7斤，28.9呢是8.5斤到9斤。刚刚也看到我们粉丝朋友呢也给我们来了一个真实的反馈测评啊，说这个蜜瓜收到了，味道挺不错的，所以呢也在这里呢给大家推荐一下，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直接点击下方的2号链接来购买这款来自甘肃民勤的蜜瓜。这个呢是坐落在北纬38度的全球瓜果的黄金种植带啊，所以呢它的全年的日照时长是超过3000小时以上的。你想想，白天强光持续的光合作用，昼夜温差呢又高达15到20度，所以呢它夜晚锁糖的效率是拉满，那就导致它这款瓜呢就非常的甜，清甜多汁啊，区别于我们市面上的其他的一些蜜瓜。所以如果喜欢吃蜜瓜的朋友呢，我建议大家也可以去试一试这款来自甘肃民勤的蜜瓜。当然除了这款甘肃民勤的蜜瓜之外呢，我们在直播间也给大家上新了一些广货好货啊，也是贴合咱们广货行天下的这个主题。像有一款特别实惠的组合套装呢也要推荐给大家，是来自我们立白卫士的除菌洗衣液。哇，这个洗衣液真的性价比真的是拉到天花板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直播间给到大家的价格是99.9，你直接到手是有12件。那这12件呢是包括了这个立白卫士的除菌洗衣液，有4大瓶，每一瓶呢大概有2斤装啊，还会额外送你5袋的补充袋啊，这5袋的补充袋呢就1袋有1斤，就是500克，然后呢再送你3小瓶的内衣洗衣液的80克的规格，就很适合大家出差旅游带着啊。说到这个洗衣液啊，现在大家也是日常

消耗品嘛。那现在夏天天气热了，很多人都会频繁的去洗澡啊，换洗衣物。那衣服呢，最好就是一天一洗，不要把它留得太长时间再洗。因为你看现在广东的天气啊、又下雨，然后又出太阳，然后衣服呢如果闷着的话，它很容易就会出现一些霉菌和细菌。所以呢，最好我们的衣服呢是一天一换，一天一洗，那这样洗衣液的用量呢就会变得大起来。所以如果家里洗衣液刚好用完了，或者呢我觉得可以趁着这波好价呢囤一囤这个立白卫士的除菌洗衣液，因为它这个现在这个价格真的挺香的，原价总价是319.3元，现在给大家争取到的这个惊喜价格是99.9元，一共有12件，所以我觉得挺划算的。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啊，点击下方的小黄车链接来选购一下。

早上好呀，梦露 Lisa， 还有六六先生、毛竹、云淡风轻，各位早上好，国柱十三啊，早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呢转向高考啊。今年呢，高考出现了一个全新的热门专业，叫做具身智能。哎，这个专业到底有多火呢？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啊。今年全国九所的双一流高校首次开设了这个具身智能的本科专业，像在咱们广东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校区啊，该专业组的最低投档分是去到了672分，然后西安的交通大学呢也是达到了655分。所以说如果能够考上这个专业的，哎呀，那真的是学霸当中的战斗机。那么接下来呢，再来说一说什么是具身智能啊。通俗来说呢，就是给 AI 装上了一个身体，让它呢不仅能够思考，而且呢还能够感知环境，动手干活啊，就是大家想象当中的一些什么养老机器人呐， 快递机器人呐，工厂里和你并肩工作的机器人啊，其实背后呢都要靠它。那以前呢只在实验室里，2025年呢是首次被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列为了未来产业培育方向，那今年就正式的进入了本科的招生目录了。为什么今年突然间啊就火了起来呢？啊，因为市场需求、产业需求实在是太猛了。比如说这个人形机器人啊，正在从概念走向现实。根据工信部透露呢，上半年我国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达到了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呢是超过了400款。所以说这个人才的缺口呢是很大啊，大得惊人，供需比呢大概是1:10。那根据陌陌报告显示呢，这个具身智能领域的招聘指数也较去年同期暴增了15倍，岗位的平均月薪已经攀升到6万多块钱了，6万2。啊，所以就说毕业一年年薪100万的故事呢确实正在发生啊。说到这儿呢，是不是大家有点后悔了？就说我的那个年代根本就没有这个专业，早知道有这个专业我就要去选择这个专业了，对不对？这么火的专业到底要学什么呢？它其实真的不是简单的加几门课啊，而是围绕这个机器人完成这个真实的任务，重新的搭建一整套的培养体系。就说学生呢既要懂得算法，又要懂得机器人的本体设计，还要懂真实的场景应用，就是很典型的多学科交叉。像哈尔滨工业大学构建的呢就是控制加人工智能加系统的交叉模式啊，北京理工大学呢则采用这个模块化啊进阶式的课程，还直接把国家级的科研平台和企业真实场景是融进到教学里面的。但是呢这个事儿一出啊，网友们对这个专业呢也是看法不一啊。有人呢觉得，哎呀，这个风口这么强，名字好听，前途无量啊，是个好的风口。但是呢也有谨慎派提醒说，新专业确实是有红利，但是也有风险，要看你的这个学校跟平台还有这个师资力量到底能不能匹配得上啊。也有人担心说，哎，因为这一届啊才刚刚开始招这样的学生，会不会成为小白鼠呢？所以呢也想问一下大家，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测试啊，就如果让你重回高考，在你的这一届高考当中有这么一个具身智能的这种未来专业，你会选择这种未来专业吗？还是说我还是选择传统的一些稳妥专业会比较平稳一点？你觉得这个新专业到底是风口还是陷阱呢？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来到评论区和我们聊聊你的看法啊。

哎，其实啊，我真的想过，如果在我那年报考高考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具身智能的专业，我还真的挺想试试的。但是我又觉得我的智商跟这种动手能力可能跟不太上，毕竟人家这个分数也挺高的，也不是说咱们能想报就能报的，对不对？但是呢，其实任何一个新的专业啊，它都是一场赌博吧，感觉赌的就是行业的未来。你像这个具身智能的火爆呢，本质上就是中国制造业升级和 AI 技术突破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那国家呢，把它列为了未来产业，企业呢也是高薪的去抢人，高校也是集中的开课。哎，这还真的不是炒作啊，也是实打实的一个产业需求。当然了，咱们选专业也不能说只看热度，还得看你的兴趣跟特长。如果你是既喜欢这个代码，然后又喜欢动手，还愿意啃硬骨头，那么这个具身智能呢，确实是个很值得考虑的方向。毕竟啊，第一批吃螃蟹的人，要么呢就被夹到嘴，要么呢就可以尝到最鲜的肉，对不对？始终没去回头。

0: 风景看。
1: 所以呢，也简单的和大家来总结一下啊，这也正是 AI 长手脚，高校出大招，九所名校齐招生，600多分往上跑，百万岗位等着要，月薪60000不算高，既要代码写得好，还得动手把活搞，敢吃螃蟹的人不少，就看谁能借得牢。
0: 故事慢慢在沉淀。

哎呀，你看现在这个升学赛道啊，真是越来越卷啊。但是不少的家长跟这个学生啊，都陷入焦虑当中，总想是去通过捷径啊，抄近道啊。于是呢，最近啊，又有一个热点的话题也冲上了热搜，说五花八门的这个保研啊辅导机构呢，也是趁虚而入啊。根据这个人民网调查曝光的大量乱象啊，高校辅导呢，非但没能助力升学，反倒频频的收割学生钱财，甚至呢是诱导学术造假，酿成这个升学危机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和大家来捋一捋啊。这事儿呢，得从这个保研真的是越来越卷来说起。因为现在呢，研究生的推免比例啊是逐年提升，保研呢是从少数人的赛道变成了多数人的战场。像什么绩点啊科研呐、竞赛呀、面试呀，样样都得要拿得出手。所以在这场激烈的竞争当中啊，就催生了一个非常庞大的产业，叫做保研辅导。但是呢，在这个产业里头，真的是鱼龙混杂啊。水还真的不是一般的深。我们先来看看学生们都踩了哪些坑啊。像南方的某高校的一个李同学啊，前前后后呢说花了近4000块钱报班啊，一节40分钟的课下来根本解决不了什么实际的问题。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位同学啊，是花了9999块钱买了一个所谓的什么深度辅导的套餐啊，结果呢所谓的辅导下来只有2次半个小时的基础讲解。还有更惨的啊，说南方某高校的陈同学啊，前后花了超过10万块钱了啊，机构承诺的期刊论文发表最终落空，然后在人民网的领导留言板上搜索保研啊，这个相关的投诉真的有数百条，几乎都是反映这个服务体验和宣传严重不符的。我们说如果这个服务缩水啊是明坑，那么合同里的套路其实就是隐形陷阱。因为有的一些机构呢是设置了课程完成率不到80%就不退费之类的一个苛刻的条款，就是说你要坚持上下去，如果你上不完了啊，这个钱也不退了啊。还有的呢是把什么夏令营的优秀营员啊都算作是什么保研成功啊，大幅的压缩这个退费的空间。而且呢更让人觉得担心害怕的是，个别机构甚至敢兜售修改学分呐、论文改写呀、竞赛奖状购买等等一些弄虚作假的业务。而且有的机构甚至扬言说，我可以对接到学校的关系，能够联系老师把你课程的期末分给你打高一点，报价呢大家听听啊，8万到12万。这么高的价格能联系到学生老师给你改分啊，你说离不离谱？其实这种操作的本质就是试图用这种虚假材料来包装所谓的竞争力啊。所以呢有网友就直接吐槽说，因为身边呢、很多同学都在报这个保研班，自己呢也不想说落下，对不对？你不报好像就确实少了点底气，就是你明明知道这个保研班挺贵的，但是也不得不报。也有家长坦言说，因为这个机构宣传啊跟所谓的一些高校教授啊其实是有合作关系的，或者是有什么很私密的关系啊，能够帮孩子做这个研学加分活动等等啊。还有更多的学生也表示说，如果学校可以提供更充分的保研政策宣讲和指导啊，估计很多学生也不会说去额外的花这笔钱了啊。说到这儿呢，咱们也想问一下正在收听收看咱们节目的朋友啊，你身边的朋友或者你有没有为保研或者考研啊报过一些辅导班呢？啊，感觉是物有所值，还是说交了智商税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聊一聊你的想法。

呀，其实说到这个保研的乱象，为什么屡禁不止呢？其实根源也是多方面的啊。首先第一方面就是这个升学焦虑就被商家利用了，他们刻意的去放大了这个所谓的信息差恐慌啊。第二方面呢，是因为这个保研的考核维度比较多啊，周期又很长，其实是存在一定的灰色操作空间的。还有第三方面呢，是这个监管涉及多个部门，缺乏了行业的专业规向，形成了九龙治水的一个局面。在咱们广东呢，2025年的11月份，广州啊就审结了一起涉保研诈骗案啊，被告人呢因为这个虚构这个保录名额骗取钱财，被判刑5年6个月。所以呢，这种花钱买捷径的套路，最终很有可能是人财两空啊。其实我们说到保研的本质，应该是高校对于优秀学生的一种选拔，应该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中介通道。那机构能够提供的，应该是信息整理呀、文书打磨呀、面试演练等等，这些是服务，不是通道啊。这也正是保研越来越难搞，辅导机构满街跑，1万2万往外掏，谁知合同套路高，退款条款像把刀，最后钱财打水漂。与其焦虑把钱烧，不如踏实学扎实。

有朋友呢在直播间问我们说啊，聪聪你们是不是早上播就可以下班的？哎，你这个问题问的，我们这个工作呢可能只有早上这个时段大家啊看到我们在幕前的工作，我们还有很多幕后的工作呢。还有获的这位朋友啊，你反映的这件事儿呢，我建议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早上十点的民生热线的节目，好不好？直接向我们的主持人来爆料啊，或者来关注一下我们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啊，这个账号有一些投诉的一些渠道啊，你可以把这件事情投诉到我们的广东民生热线上去，让我们的主持人帮你解决一下啊。

0: 好的，那现在时间来到了我们周三上午的8:24啦。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柔美节目《早安广东》。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呢，就可以看到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喽。今天呢也在直播间和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广货行天下当中的一些广货推荐吧，在咱们的直播间确实上了一些很优惠性价比很高的一些产品啊，比如说像咱们的立白卫士的除菌洗衣液，现在呢直播价格是99.9元就可以拿到价值319元的这个除菌洗衣液的套组啊，99.9元可以到手有12件，这12件呢是包括了这个立白卫士的除菌洗衣液，一共有4瓶啊，每一瓶呢是1公斤，也就是2斤，就有8斤这洗衣液啊。另外还会额外的赠送您5袋的这个补充袋的洗衣液啊，补充袋的洗衣液呢，每一袋是有500克，一共有5袋。最后呢还会赠送你3小瓶的内衣洗衣液啊，每一瓶有80克，非常方便大家，比如说出差呀、旅游啊，携带着去洗一下袜子或者洗一下贴身的衣物等等。因为你看现在进入夏天了，很容易大家都会出汗嘛啊，特别是早晚高峰，如果赶地铁啊，通勤的路上啊，回到家都是大汗淋漓的，那衣服呢要勤换洗啊，特别是夏天最好是一天一换，一天几换啊，也要勤洗，不然的话衣服堆在那儿很容易就会产生一些霉菌汗渍异味，那就久久就除不掉了。那这一款立白卫士的除菌洗液呢，里面是添加了这个植物成分，会更加的安心，不仅可以来洗咱们的脏衣混洗，还有宝宝的一些玩具啊、床上用品啊都可以来除菌啊洗，也不用额外的再浇上这个消毒液了啊。所以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直接点击下方的6号链接来选购一下。那我们现在的时间来到早上的8:26了啊，这一时段的早广东的广播版的节目先和大家说到这儿，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继续和聪聪来聊天，我们稍后再见。
1: 时光太一晃而过，可故乡依旧没变呢。
2: 装修界有句说话是这样说的，叫签单之前你是上帝，签单之后你是契弟。很多公司都是这样的，签单之前日日嘘寒问暖，谁知一出了个问题，签了约之后找他3天都不复你一次信息，同一个问题整3次，整完没几天又弯了，真是激死人了。咁我想问呢啲风险究竟点样先可以避开晒咧？
3: 呢个问题咧问得好吓，如果可以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咧，咁就有保障啦。因为口头承诺系冇用噶嘛，一定要系睇合同先算数。无忧未加就敢同业主签5份嘅保障协议啦。首先第一份系闭口合同零增项，签约时候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咁多钱，中途多1蚊啊都唔需要你俾，杜绝恶意增项啦。第二份是工期延保协议，因为装修公司原因而导致的延误，每延误1日将会赔付100元，讲好几时交楼就几时交楼。第三是材料保价及保真协议，材料假一赔10。第四绿色环保协议，如果装修完出来之后甲醛超标的话，将会是无忧美家帮你兜底。第五是售后无忧协议，10年的质保再加终身维护，有问题的随时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协调。
2: 这五样东西全部写入合同，不是讲下就算？
3: 是啊，是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的，不是说只得把口讲，而是有份合同你自己起码拿着在手的时候，你行法律程序都起码有渣拿。签约的时候是多少钱，最后埋单就是这么多钱，中途不会突然加价。工期延误仲有钱赔，装修员有问题随时找到人帮你兜底，5年之后你再打翻呢个售后热线，都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进行维保啊！
2: 真系好信得过喎、
3: 啊。系啊，嗱，另外如果你自己冇时间去睇装修嘅话咧，今次仲有第三方帮你及实晒成个装修过程。
2: 吓、啊，装修公司自己搵人睇实自己施工？
3: 大家放心。

0: 首先无忧美家亦都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推荐品牌，今次系媒体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去工地帮你巡检，帮业主及实施工质量，边度发现施工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有电视台作为权威嘅第三方帮你及实，仲边使惊施工团队会乱嚟啊？
1: 咁签五大协议，仲有媒体跟进，实在太令人信得过啦！各位街坊，如果你都想有媒体帮你跟进装修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
0: 冇错冇错，嗱，装修咧，大家最惊嘅五样嘢，一个怕麻烦啦，怕设计翻车，怕材料被调包，怕施工啊偷工减料。最怕仲有售后冇人帮你维保啊！无忧美家呢五重嘅无忧，一次性帮你全部搞掂，好房子无忧装啊！
1: 唔理你系新屋定系毛坯，二手房翻新定系旧房升级改造啊！想知道报价系几多？想预约量房？想睇我哋嘅展厅睇工地嘅话咧，仲有想媒体帮你跟进埋，即刻拨打专属热线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
2: 北京时间8:30。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暑假期间孩子们自由活动时间增多，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加，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监管，教育孩子不随意与陌生人交流，不独自前往偏僻区域，孩子外出时要清楚其去向、同伴和返回时间，同时要提醒孩子注意交通安全，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此外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多与孩子沟通交流，及时了解他们的想法和需求，避免孩子因心理问题做出危险行为，共同度过一个安全愉快的暑假。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4: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5: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4: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弯曲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5: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5: 我是亮亮，
4: 我是刘红，
5: 跟着洪亮组合
6: 一起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8: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9: 早安，广东。

早上好呀，时间来到了我们周三上午的8:35，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上好，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咯。也欢迎我们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到直播间和聪聪打招呼啊，土鸡哥早上好呀，还有欧欧早上好，大哥大早上好，说聪聪一个人好累啊，不累不累啊，为人民服务嘛。也看到了有很多朋友呢在咱们直播间啊下单了我们的广货好货啊，因为今天在直播间呢确实给大家都极力推荐这款立白卫士的除菌洗衣液，这个家庭套装啊确实真的性价比拉到天花板了，真的很满很满了，99.9元可以到手价值319的这个洗衣液的套组啊，99.9元呢你就可以到手12件啊，这12件呢是包括了这个立白卫士的除菌洗衣液，有4大瓶，每一瓶呢有1公斤，然后呢再额外赠送你5袋的补充袋，每一袋呢都有500克，最后还会再送你3小瓶的这个内衣洗衣液80克，非常方便大家出差旅游带着。你看现在夏天嘛，大家都出汗比较多啊，衣服呢最好是1天1换或者1天1洗，千万不要把这个衣服堆积到攒到够洗一次了啊，你再去洗那很多一些白衬衫啊白 T 恤啊，它就很容易出现一些霉菌或者汗渍或者是异味儿，特别像咱们广东这个天气啊，一会儿下雨一会儿又出太阳的，就很容易积攒这种细菌，所以呢一款好用的除菌洗衣液这个时候就派上用场了。这款立白卫士的除菌洗衣液呢，它里面是这个植物成分啊，所以大家清洗一些贴身衣物，比如说袜子呀内衣内裤啊，或者呢是咱们运动之后的一些脏衣啊，宝宝的一些玩具啊衣物啊，还有咱们的一些床上用品啊4件套啊，其实都可以用这款立白卫士的除菌洗衣液来清洗啊，所以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就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啊，直接点击下方的6号链接来选购这款性价比拉满的99.9元，就可以到手12件，一共有13斤半的这个立白卫士的除菌洗衣液了。

好的，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啊。刚刚在上一个节目时段呢，和大家来说到现在的保研的所谓的什么辅助机构啊，真的是越来越乱了。但是呢，咱们步入职场求职就业的道路上，同样呢也有着很不合理的规则在束缚着咱们普通人。有不少找工作的朋友啊，可能都经历过入职背景调查，原本呢只是想核实一下你的工作履历啊、职业素养，但是呢现在啊，部分的第三方机构尺度呢是越拉越宽，普通的民事纠纷呢也被标记为风险，直接断送了求职者的 offer。 那最近呢，上海的王先生的遭遇啊，就让全网热议。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啊。事情呢是这样的啊，王先生呢应聘上海的某互联网的公司，两轮的技术面试都过了，录用通知呢也拿到了，结果呢在这个背景调查环节，第三方背调机构啊，把他2023年的一起普通交通事故啊给翻了出来。他当时呢是租车啊出了事故，保险的额度不够啊，法院呢是判他赔了8.4万块钱。那他第一时间呢就已经付清了，没有任何的失信记录啊。但是呢背调机构硬是给标了个黄灯啊，说建议要重点关注啊，就是因为这个呢，到手的一个简历 offer 啊就已经飞了啊。更惨的是什么呢？ HR 之前呢是一个劲儿的啊催他说赶紧从原公司离职啊，他也照做了，连新工作附近的房子啊都已经租好了，可能是押3付1啊，押1付3等等的，反正现在倒好，新公司就进不去了啊，老公司也回不来了，房租呢还得照付。说到这个遭遇呢，我上网还真的找了一下啊，发现还真的不是个例啊。因为去年呢，说有一位小罗，他在应聘某临时公司的运营客服岗位，就因为一起拖欠物业费的民事诉讼，也是钱就早就还清了，同样是被这家背调机构亮了黄灯，求职呢就受挫了。记者呢去问说这家背调公司到底是怎么查到的啊，对方说的特别的嚣张，他说啊，如果大家都用公开信息，那还要我们第三方干什么呀？而且呢更吓人的是，他们连离婚诉讼这种隐私性极强的信息都可以查到。我就在想，我们的个人信息到底是泄露了给谁呀？

0: 所以嘛，有朋友就说，我就只想上个班，真的查我这么多干嘛？而且更离谱的是什么呢？和大家说，因为这个行业太乱了啊，竟然催生了一个叫反背调的业务，就是电商平台上还有人专门帮求职者优化应答方案，代接背调电话，甚至保证帮你下架诉讼记录啊！这一套流程下来，好家伙啊，催生了两门生意，一边靠查你来赚钱，一边靠帮你洗白来赚钱。啊，羊毛出在谁的身上呢？受伤的只有求职者了，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都是怎么说的啊。有网友说啊，一个普通的交通事故跟这个工作能力有什么关系呢？啊，还有人吐槽说，这个背调公司真的是拿鸡毛当令箭啊，这是在帮企业筛选人，还是在帮企业挡人呢？还有人在担忧说，照这个趋势下去，谁还没有点过去的民事纠纷了？那是不是咱们一辈子都别找工作了，都上不了班了，对不对？
1: 错过谁都有理由，怕你受伤。
0: 所以大家在找工作的时候有没有经历过类似的背调刺客呢？或者是你在找工作的时候有没有真的进行过背调啊？觉得求职者的哪些信息企业是有权来调查的，哪些信息是不能来调查的？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说说你的看法啊。

哎，其实我理解的这个背调呢，就应该是打电话到你的前公司的一些同事或者领导来问一下你的口碑呀、口风啊怎么样等等啊。如果你在涉及到个人的一些很隐私性的一些什么诉讼信息啊，特别是什么离婚呐、结婚呐，或者有几个孩子呀等等这种涉及个人隐私的背调，真的有点太离谱了，是不是？其实这事儿呢，其实也反映出了一个大的问题，就是背调行业它是缺乏规范的。律师也说了，根据这个劳动合同法，用人单位能问的啊，仅限于与劳动合同有关的一个基本情况。那普通的什么交通事故啊、物业费纠纷呐、其实跟你的岗位能力真的是。

杆子都打不着。被调公司查这些，其实是涉嫌了侵犯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那被调的本质呢，其实就是核实一下你的能力嘛，不是说去挖掘你的隐私。如果你刚刚像我们说的这位王先生啊，把这个普通的交通事故当作是污点，然后把这些民事纠纷当作是风险，我觉得真的是在用被调的名义行这个侵犯隐私之实。也希望有关的相关部门啊，能够尽快的明确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一个边界，哪些信息能查，哪些不能查，画出清晰的清单。否则啊，今天被拒绝的是王先生，明天有可能就是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你和我了。

最后。这也正是面试通过乐淘淘，背调以来全没招，普通事故成污点，新房租金打水漂，背调本该筛能力，不是隐私大扫荡，划清边界立好规，别让求职变闯关。

幸福随行啊，在问说刘伟呢？刘伟休假了，还没有回来啊。但是网传啊，说刘伟可能去相亲了；也网传说刘伟可能中彩票跑路了；也网传说刘伟可能要跳槽了。反正这都是网传的，也不是我说的啊。也欢迎我们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啊，和聪聪来说一说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些新闻事件的一些热点话题，你们的一些看法和想法，也欢迎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啊。当然我也看到了有很多朋友呢都在直播间下单我们的商品啊，真的是大家都是省钱小能手啊，因为这个商品确实性价比都直接拉满了。你看有朋友下单了咱们的六号商品，是咱们的广货啊，风行纯牛奶，这款牛奶呢也是咱们直播间的王牌产品了，真是每一次一上架都有朋友来回购，真的我们都不用介绍，大家都默默的下单，因为实在是太划算了，69.9元直接到手40盒的风行的纯牛奶，每一盒呢换算下来大概是1.7元左右，而且呢它的配料非常的干净，只有100%的生牛乳，没有其他的了，没有水，也没有香精，也没有其他的添加物啊，所以呢是很适合家里如果有老年朋友啊、学生党啊、上班族啊需要去补充牛奶啊作为一个消耗品的话，我觉得这款风行的纯牛奶是值得冲一冲的啊。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说一下新闻热点话题，说点开心的吧。刚刚说到这个职场背调啊，真的是让人很生气啊，所以我们赶紧来说说开心的事儿啊。前段时间大家有没有刷屏到那个西藏文旅啊，说拍出这个爆款视频直接奖励博主50万的这个话题，说这个重庆网红博主李耀德啊就获得了这个50万啊，引发全网的热议。现在呢在四川马边黎族的自治县啊，也是紧跟潮流推出了接地气儿的牲畜奖励活动啊，拍短视频宣传本地风光的，点赞达标就能领猪、羊、黄牛啊，最高奖项是足足一共有5头牛，换算价值呢大概有10万块钱，所以这个新鲜玩法呢也是迅速的刷屏了网络。当地呢是设置这个阶梯式的奖励啊，比如说你的拍的短视频如果集到1000的赞就可以奖励1头猪啊，10000个赞呢就可以换山羊，100000的赞呢就可以领一头牛啊，点赞如果破100万直接就可以抱走5头牛。我们和大家来算一笔账啊，就是这个一头牛呢这个市价大概是20000块钱，羊呢就是大概3000块钱，猪呢就500块钱，所以呢这个总的奖金池呢大概是50万块钱，就是大家先到先得啊，如果资金用完了这个活动呢就截止了。所以呢有人就摩拳擦掌啊，说这个西藏没跟上，那马边这次高低得试一把。你们说刘伟是不是自己跑去拍短视频了，去想拿这个奖金啊独吞，对不对？当然也有人提前分好了，说啊这个点赞啊到1000晚上直接就杀猪饭啊。当然也有人认真的规划说啊一头牛大概20000块钱，5头就是10万块钱。哎呀，这奖励好像比发钱还要实在。那听到这儿的话，会不会有很多朋友都在疑惑说，哎，为什么这个活动不直接发钱呢？为什么要发这个牛啊、羊啊和猪呢？啊，当地的文旅局局长的

啊，小小熊换了猪，不知道拿到哪里杀，我还是想要钱。那没问题，你可以把它卖掉嘛，卖掉了就可以换钱了哈。其实我觉得像马鞭这种直接把奖励跟本地的养殖业挂钩的，还真的是头一回见啊。这种牛羊猪的奖励方式呢，感觉好像既宣传了文旅，又带火了本地的产业，真的是一举两得。那马鞭这边操作呢，看着有点土土的啊，但是我觉得还挺妙的，因为你看用这个牛羊猪做奖品，既接地气儿又有辨识度，还顺便帮本地养殖业打了广告。刚刚说到的这个西藏的50万啊，可以说是高举高打，但是马鞭的这个牛羊猪感觉是精准落地啊，各有各的门道。当然了，如果对想参与的人来说，这个奖品呢是动力，但是拍好家乡的美景和文化才是根本嘛。别为了说哎呀去点个赞，去搞什么标题党或者是擦边球啊，您看我们踏踏实实的把这些家乡的好风光啊、好食物啊、好美食啊给它拍出来，这个牛羊猪自然就来了嘛。这也正是西藏奖金50万，四川马鞭接大招，不发现金发牲口，牛羊猪儿满地跑，拍好家乡好风光，牛羊猪儿等你要。

哎呀，你说有这个暖心福利啊，就有这个闹心套路。在日常的出行购票当中呢，有不少的消费者啊，这是频频踩坑，遭遇这个平台规则的陷阱啊。最近呢，湖南的林先生啊，就遇上了一件糟心事儿啊，说他花了15000多块钱买这个从北京飞往纽约的国际机票，行程呢有变啊，提前3天来退票，最后呢，这个账户只退回了432块钱。就是你原本花了10000多块钱，然后现在你只能退回400多块钱，所以这巨大的落差让他难以接受。具体和大家来聊聊这件事儿啊，说林先生呢是一位携程的黑钻会员啊，7月3号呢，他是花了15217块钱啊，订了一张从北京飞往纽约的机票啊，打算去看世界杯，但是呢，后来因为这个行程变了啊，7月13号呢，他就申请退票啊，当时页面上呢显示啊有个400多块的费用提示，他下意识的以为提前3天退票扣个几百块钱的手续费就行了，所以呢他也没有仔细看啊，就直接确认了退票。结果呢第二天一看账户啊，只退了432块钱，15000多块钱啊就已经没了。所以呢他就去找这个携程理论啊，平台说呢这是国航的规定啊，起飞前后呢都不能退票，只能退这个税费跟附加服务费啊。至于那个仅部分税费可退的提示呢，携程说字体在手机 APP 上啊没有办法放得很大啊，也就是说它本来标注的就很小，所以要看一下你能不能看得着。那携程呢给林先生的补偿方案呢，就是把他账户里的30万积分折现成3000块钱，但是呢他得自己再补差价重新买票。可是这一波操作林先生就直接拒绝了，说这等同于用我的积分来补偿我，你们啥也不用出，对不对？而且呢更生气的是，林先生发现同页面下方就有一张支持退改的同航线机票，票价只贵400块，平台能够在几毫米内比较成百上千的价格，但是没有提醒他多花400块钱就能够避免近15000块钱的损失。所以呢林先生就说了一句特别扎心的话，说买票的时候啊，携程呢是统一入口，但是退票的时候消费者要独自面对航司、代理商、保险公司的不同规定。说到他这个遭遇啊，真的我觉得挺心疼的，挺同情的。我相信有很多的消费者在买机票或者是在买车票的时候，同样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各大平台的一些默认选项和小字提示正在变成我们消费者的一个隐形陷阱。不只是

这个机票啊，像酒店预订的一些什么不可取消呀，还有会员服务的自动续费啊，其实都是一样的套路。我们之前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过，就是平台把很复杂的一些风险包装成了一个很简单的按钮，然后等出了问题啊，就是一句啊，我们的规则就是这样的啊，就把这个责任啊推得一干二净了。所以呢，有网友就说，15000你就退我400块钱，这哪是退钱啊，这是抢钱，对不对？还有人吐槽说，仅部分税费可退这七个字居然价值14800，一个字2000多，这可能是世界上最贵的七个字了啊。所以大家在买机票订酒店的时候，有没有被小字提示坑过呢？或者你觉得平台啊有没有义务主动的提醒消费者这种高风险的条款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说说你的想法啊。

我说这15000的机票退400块钱，这事儿放在任何的消费者身上都难以接受。携程说这是航司规定，国航说要找原初票地来确认，两边就是互相踢皮球嘛，受伤的就只有消费者啊。平台作为销售方，有责任也有能力把关键的信息用更清晰的方式呈现给用户，用一行小字把14000多的风险给藏起来，这真的不是服务，是陷阱了，是不是？也希望监管部门呢能够好好的管一管这种小字免责的套路啊。这也正是15000买机票退票只退400块，小字提示藏得妙，仅退税费4个字，价值14000高。平台两手一摊说，航司规定改不了，航司客服也甩锅，买时入口是一家，退时各自把球踢，小字免责何时了。

0: 好的，那现在时间来到了我们周三上午的8:56。哎呀，快乐的时光总是非常的短暂，我们的节目呢又马上进入到尾声了。非常感谢今天啊，有很多朋友呢非常暖心的在直播间陪伴匆匆一个人啊。我们明天早上7:30准时和大家在广播端和直播端继续和大家来见面，明天见喽。
1: 问翻阿超哥啦，装修咧有样最令人担心嘅嘢，就系嗰啲睇唔到嘅工程啊，嗱，好似水电啦，冚唪唥封晒墙入面，你又唔系有 X 光眼嘅，入面做得好唔好，你根本睇唔到噶。好似我隔篱屋咧就住咗2年，厕所渗水渗到楼下，赔咗人哋10,000蚊啊，咁啊谂再搵翻装修公司叫佢搞翻个售后啦，人哋话你过咗保修期啦，哇，真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啊！呢啲埋喺墙入面嘅嘢咧。普通業主應該點樣驗收先？
2: 呢個咧真係問到技術問題上啦，因為隱蔽工程通常咧1-2年都未爆住嘅，但係住得越長時間就越會有隱患，咁到時可能真係出咗問題，裝修公司走就走啦，推嘅就推嘅，業主最後咧只能夠自己解決問題。所以對於消費者嚟講咧，最關鍵嘅唔係驗收，而係喺成個施工過程當中有冇標準流程，有冇按照咧嚴格嘅驗收標準。工人如果係按照標準嚟做嘅話，咁你後期出現問題機率亦都會越嚟越細啊！
1: 超哥，我怎样保证那些工人真的跟着个标准做呢？他不跟那你都不知道、
2: 啊、首先无忧美家就可以避免这些矛盾了，因为无忧美家所有的工人团队都是自有产业工人，通过统一的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不是说外面的游击队、啊、今天做完这一单之后明天就不知道去了哪里了，手工艺不过关根本你都不可以去追究。而无忧美家就不一样了，自有化产业工人团队一定手艺过关才可以帮我们业主进行装修的。
1: 哇，有自己的产业工人，有统一标准，统一施工，这样就真的可控很多嘛。
2: 其次呢，今次活动还有总裁直管的三级检验。首先工人师傅自己检验一次先，第二重检验就是管家检验，第三重是督察部的检验，层层把关，想蒙混过关都难啊。再加上今次特别邀请到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将会突击去工地检查，只要发现工艺不达标的，全部直接打烂重装，所有费用都由无忧美家出，业主不需要再额外花多一分钱啊。
1: 等等先，打烂重装，啲钱全部都系无忧出。
2: 系，
1: 喂，唔系讲下算系嘛？
2: 的而且确系咁嘅，无忧美家亦都有28项嘅责无赦标准，只要系唔达标嘅，直接打烂帮你重装，所有费用都系无忧美家嚟承担，唔需要业主花多一分钱啊。
1: 咁即系话，就算业主自己唔识装修，都唔使日日喺工地嗰度夹住。
2: 系啦系啦，冇错啦，你唔使自己识睇水电噶，亦都唔需要自己每日请假去到夹实呢个施工流程同环节，有标准帮你把关，有责无赦承诺帮你兜底，有埋电视台帮你监督添，你要做嘅就系一件事，得闲咪攞部手机出嚟睇睇个云监工摄像头，然之后等住收楼就 OK 啦。
1: 听落啊，舒爽无比啦！嗱，想了解28项责无赦嘅具体有啲咩咧？想睇预约在建工地嘅各位朋友仔咧、可以即刻拨打020-6232-0333，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睇工艺。
3: 北京时间9:00，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 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八月二十二号到八月二十三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9: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八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 yeah！ 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严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8: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9: 我是刘洪。
8: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9: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嗯，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8: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嗯，
9: 蓝色国风之夜。
8: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嗯，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十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9: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啊，嗯，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8: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嗯，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嗯，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9: 没有攻击性，
8: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9: 嗯，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8: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9: 没错，所以呢八月二十二到二十三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8: 加入我们等你哦。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各位广州准备装修的街坊，问大家一个灵魂拷问先，你觉得装修和减肥边个更加难呢？我投装修一票了，身边的朋友装修三个月瘦了八斤，还犀利过办张健身卡，跑工地讲价及实工人简直忙到飞起，嘥几十万，自己仲要做埋免费嘅项目经理，真系谂起身啊，个头啊成个波咁大啊，
11: 又几真实啊。正所谓十个装修九个攰，仲剩得一个咪踩紧坑咯。
10: 嗱，今日咧就同无忧美家嘅超哥啦，同大家嚟拆解一下装修嘅五大痛点，教你点样做到乜都唔使理，饮茶行街等修屋啊！嗱，有任何嘅问题想同我哋沟通咧，全程拨打呢个热线020-6232-0333。超哥讲到装修，大家剩得最多是什么呢？
11: 最多啊，咁梗系要啪啪都自己跟啦，哇，简直咧装修啊辛苦过上班啊！
10: 我前一排咧先陪啲朋友啊跑咗三日建材市场啊，广州三十几度咁热，行到脚都肿埋，翻到屋企黑咗两度啊！最离谱嘅就系，设计师咧叫佢揾工长，工长又叫佢揾材料商，材料商又叫翻佢揾工长验收，哇，兜咗一大轮，当佢波咁踢啊！最后得佢自己喺度咧，一个人协调。我想问啦，我嘥几廿万装修，点解业主反而变咗最忙嗰个咧？
11: 嗱，呢个咧就系传统装修模式最大嘅弊端啦。你揾嘅可能唔系一间装修公司啊，你系揾咗十几间分散嘅供应商，工人又系游击队。咁每一部分呢都係自己管好门前一亩三分地，出咗问题咪互相推搪，最后孭锅嘅只能够係业主自己囉。
10: 咁唔通真係冇辦法等我舒舒服服咁样搞装修，唔通真係要我辞职全职去做？
11: 哦，咁又唔使，皆因呢而家装修变得好简单啊，就好似广州无忧美家咁啊，一站式大全包嚟嘅，就係会帮你解决装修方方面面嘅麻烦。嗱，再讲白啲，就係你签咗约之后，下面嘅呢三件事你都可以彻底唔需要自己再做啦。
10: 边三件啊？
11: 第一件，唔使再日晒雨淋自己跑建材市场。你諗下，而家烈日当空啊，大汗揼西汗，你去建材市场度，十几个商家同你推销十几款唔同嘅装修材料噃，眼花缭乱不但止啦，最惊嘅就系俾人揾笨啊！
2: 咁呢啲无忧美家帮你一站式全部搞掂晒，你自己就唔需要再去建材市场啦。嗱，仲有第二点啊，就系唔需要再担心买错材料同你原本嘅设计唔协调。好多人自己买砖翻屋企贴起身咧，先发现，咦，点解同个橱柜颜色唔衬嘅？咁你退又退唔到，摆喺度又压定。好似无忧美家咁啊，设计同材料全部嚟自同一个团队，边款砖搭配边个橱柜，边款灯衬边款墙，一早帮你搭配好晒啦，就唔会出现呢啲买家手卖家手。仲有第三点系唔需要再烦退货同补货。好似你整整下发现个橱柜尺寸错咗，买嘅瓷砖又少咗噃，咁你唯有等补货啦。咁呢段时间冇材料啊，只能够停工停住喺度啦。咁所以呢啲所有嘅矛盾，无忧美家内部帮你全部协调好晒，你唔需要自己再操心啊。
10: 哇，正啊，听落都觉得爽啊，终于唔使自己做呢个项目经理啦。
2: 系咧，所以而家听紧节目嘅各位老友，只要今日咧打通节目热线，有装修需求，直接可以帮你安排金牌管家全程跟进你屋企嘅装修，由签约到拎包入住，一对一帮你搞掂晒所有问题。
10: 嗱，各位想体验唔使跑市场、唔使请假及工地、坐等收房嘅各位朋友，即刻拨打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抢翻个金牌管家专属嘅服务名额先。嗱，咁啊，超哥，今日我哋继续倾下啦。大家喺装修过程里面咧，都可能中过招嘅嘢。嗱，装修最中意上网抄作业噶啦啊！不过咧，抄亲嗰啲都好似唔多掂当。
2: 嗱，好多人装修之前咧，都中意睇下视频啊，中意去揾下小红书上边啲案例参考。嗰啲案例咧，睇起身好似好靓咁，以为真系会出晒大片添。
10: 咁啊系，我啲同事装修啊，就系睇咗几百篇啲装修笔记啊，咁啊推送啊，结果咧照抄。装完之后弊啦，成间出租屋咁啊！我就系想问，点解啲网红装修睇落去全部咁好睇，一装落自己间屋度就完全唔系嗰回事咧？
2: 嗱，呢个咧就系因为你抄只系抄到个样，但系抄唔到入骨啊！啲网红图片斋俾你睇到个颜值，但系背后嘅空间规划、收纳嘅逻辑啊、动线设计啊，你根本唔知道，亦都根本睇唔到。嗱，更加多人咧就系贪咩啊？免费设计啊！你以为免费设计即系执到宝啊？其实人哋全部用模板套来套去嘅咋，三分钟帮你出一张图，直接叫你签单就算数啦。
10: 唔系啊嘛，啲免费设计咁流嘅咩？
2: 你自己再谂下，设计师使唔使食饭先？有冇咁大只夹啦？随街跳帮你免费设计啊？所以好多时帮你出图嘅嗰个都系实习生，咁你屋企啊自自然然变咗佢练手嘅项目噶啦噃。所以装修完出嚟呢度唔就手，嗰度唔协调，你后悔都嚟唔切啊！
10: 咁讲翻无忧美家呢设计，咁同佢哋有咩唔一样啊？唔会又系套模板啩？
2: 咁就唔会，因为无忧美家嘅设计师咧，唔系话画完图纸系走人嗰只嘅，佢哋系真真正正先去了解你嘅生活，帮你谂到你自己都谂唔到嘅所有细节。
10: 系咪咁犀利先？谂到我谂唔到嘅嘢？
2: 系啊，嗱，我举个例子啊。好似无忧嘅设计师上门量房时候会问你好多问题嘅，例如你屋企人嘅身高几多啊？平时细路仔喺边度做功课先？老人会唔会经常起夜啦？然之后去卫生间啊？要行几多步先去到个厕所啊？屋企仲有冇养宠物啊？咁你平时煮饭多定系叫外卖多呢？
10: 喂，你问得咁详细，你而家查家宅嘅装修噶，呢啲有咩关系啫？
2: 嗱，呢啲关系先大啊，同你讲啊，好似橱柜高度啊、开关高度呢一啲，都系同住喺呢一间屋里边嘅家庭成员身高系息息相关噶嘛，唔系话网上啊斋睇睇嗰啲标准高度就攞嚟套模板嘅。所以呢啲咁濕碎嘅細微問題，就決定咗你日後居住得舒唔舒服。好嘅設計咧，唔係話上網下載個模板套落嚟就算數，而係真真正正喺你屋企人啦，同埋你嘅生活習慣之間量身訂造。
10: 哇，咁听落对设计师嘅要求好高喎，呢啲咁专业嘅设计师喺边度揾得到呢？
2: 咁可以去了解一下无忧美家方面嘅设计师团队，因为佢哋嘅金钻设计师至少都有6年嘅经验，起码服务咗过百户家庭，零差评先可以做到金钻设计师嘅。今日嘅粉丝优惠福利，今日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可以帮你安排金钻设计师一对一咁跟进。
10: 哇，各位听到未？想找资深的金钻设计师帮你度身订造的话呢，
2: 是
10: 即刻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限量金钻设计师名额先到先得啊。咁继续问返阿超哥啦。 嗱，裝修仲有一樣嘢咧，真係防不勝防嘅，就係嗰啲裝修材料啊，俾人掉曬包啊。
2: 係啊，裝修材料咧，俾人哋以次充好啊，掉包啊，其實喺裝修過程裏面都幾常見嘅，特別係嗰啲施工遊擊隊啊。
10: 唉，真係講起啊嬲啊，係嘛？我表叔上年裝修啊，合同寫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係某品牌啲瓷磚嚟噶嘛，點知送到屋企咧，嗱睇個包裝係一樣，鋪完先發現，哇，嗰個色差大到離曬譜啊！後屘先知咧，係同厂唔同批次嘅二等品，咁啊即刻揾装修公司理论啦。人哋话质量差唔多，你用得到就得噶啦。哇，激到佢成个人扎扎跳，冇晒符啊！咁我想问下啦，普通业主又唔识呢啲材料，咁我点样做先唔会俾人哋偷龙转凤啊？唔通我真系每一次嚟到啲材料都要拆开晒佢逐块逐块验啊？
2: 嗱，老老实实啦，即使话每一件材料拆开你逐件去验啊，业主自己都好难避免话以次充好。点解？因为业主第一个冇咁多精力啦。咁第二个每块砖每桶漆都去验，其实都冇可能嘅。嗱，展厅俾你睇到嘅可能系一等品，但系送去你屋企嘅变咗二等品。签合同嘅时候写就话大品牌，实际上系啲细牌子。嗱，呢啲操作你唔逐件去验、逐件去查，根本系睇唔出。而且仲有一样嘢，业主其实唔系行内人，即使俾你逐件 check 咧，都可能睇唔出啦。
10: 咁我唔识，咁就无端端要食隻死猫咯。
2: 哦，咁又唔使。嗱，你自己验唔到，但系合同你可以签死佢噶嘛？好似无忧美家咁，直接会同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清清楚楚，假一赔十，白纸黑字全部都会写入合同当中。咁你喺展厅里面所睇到嘅品牌、型号、款式、批次，送去你屋企嘅必须系一模一样。唔能够偷梁换柱，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又可以亲自去验收，验收合格啦，先至签字再开工。如果发现货不对版啦，咪按照合同假一赔十咯，直接按照合同去赔钱啊！
10: 听到呢度非常放心啦，各位担心质量问题嘅街坊们，可以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到展厅实地感受一下，或者睇下材料保真协议系点签嘅，你再去同其他公司对比参考一下。嗱，讲起材料咧，仲有一样最担心嘅，就系环保问题啊。
2: 系，
10: 嗱，而家好多人咧，一装完咧，起码都要晒半年咧，先敢住嘅。因为佢惊咩咧？惊甲醛超标。
2: 系啊，
10: 尤其有细路哥啊，有孕妇啊，有老人家嘅屋企咧，最惊噶啦。
2: 冇错，所以装修环保呢个问题咧，好多业主都会特别重视嘅。首先嗱，今次无忧美家所有嘅材料咧，都系一线大品牌，对环保把控度系特别高嘅。所有嘅材料都有质检报告，另外仲会同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装修完之后，如果真系发现咧甲醛超标嘅话，检测费用同埋治理费用全部由无忧美家公司帮你出，你唔使自己再揞钱去治理甲醛。
10: 真噶，哇，咁啊放心好多啦，唔使自己担惊受怕，仲要咧晒足半年先敢住啊。
2: 系珍珠都冇咁真啊，而且你自己要跑建材市场嘅话，跑足半个月，晒黑咗几度啊，仲惊咧买贵咗同埋买咗假嘅材料。嗱，嚟到无忧美家展厅，一个下昼你可以将瓷砖啊、地板啊、橱柜啊、卫浴啊、家具家电全部一站式拣齐晒。因为无忧美家是头部家装企业来的，一年采购量几个亿啊，厂家直接给到底价，没有中间商赚利润和差价，比起你自己去建材市场买材料，价格可能都没有无忧美家那么划算啊。
10: 哇，听落我真係好爽、啊嗯、真係悭时间又悭返啲精力仲唔使晒添。
2: 梗係啦，嗱，今日节目期间内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会帮你安排 VIP 选材顾问一对一陪你逛展厅，逐个材料品牌帮你去做对比，逐个型号同你去讲解，一个下昼落嚟高效揀齐晒你屋企所用到嘅所有装修材料。呢、這个服务老实同你讲啊，平时只係会开放俾签约客户，但係今日打入电话嘅都能够享受到。
10: 哇，各位观众，如果想睇啲真实嘅材料，想了解环保嘅保障，仲可以一站式睇晒咁多样嘢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到店睇下个展厅先啦。 咁啊，继续问翻阿超哥啦。
11: 系
10: 嗱，装修咧，仲有样最令人担心嘅嘢，就系嗰啲睇唔到嘅工程啊。嗱，好似水电啦，冚唪唥封晒喺墙入面，你又唔系有 X 光眼嘅，入面做得好唔好，你根本睇唔到噶。
11: 咁啊系，
10: 好似我隔篱屋咧就住咗两年，厕所渗水渗到楼下，赔咗人哋成10,000啊。嗱，咁啊谂住去搵翻装修公司，叫佢帮我搞翻个售后啦。人哋话：喂，你过咗保修期啦，哇，真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啊！我想问。呢啲埋喺墙入面嘅嘢咧，普通业主应该点样验收先？
11: 嗱，呢个咧即系问到技术问题上啦。因为隐蔽工程讲到隐蔽啊嘛，通常咧一两年都未爆住嘅，但系住得越长时间就越会有隐患，爆水管啊、电线嘅问题啦。咁到时可能真系出咗问题，装修公司走就走啦，推嘅就推嘅，业主最后咧只能够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对于消费者嚟讲咧，最关键嘅唔系验收。而是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标准流程，有没有按照严格的验收标准。工人如果是按照标准来做的话，那你后期出现问题几率也都会越来越小。
10: 但是超哥，我怎样保证那些工人真的跟着个标准做呢？你有标准但他不跟，那你都不知道
11: 的。那又是。首先无忧美家就可以避免这些矛盾了。为什么？因为无忧美家所有的工人团队都是自由产业工人。通过统一的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不是说外面的游击队你完全就把控不到他。所以今天做完这一单之后，那些游击队听日就不知道去了哪里了。手工艺不过关，根本你都不可以去追究。而无忧美家就不一样了。刚才讲过，自由化产业工人团队一定手艺过关才可以帮我们业主进行装修的。
10: 哇，有自己的产业工人，有统一标准、统一施工，这样就真的可控很多嘛。
11: 是咧。其次咧，今次活动咧仲有总裁直管嘅三级检验啊。首先，工人师傅自己检验一次先。第二重检验就系管家检验。第三重咧系督察部嘅检验，层层把关，想蒙混过关都难啊。嗱，再加埋今次特别邀请到广东广播电视台咧，将会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将会突击去工地检查，只要发现工艺唔达标嘅，全部直接打烂重装，所有费用都由无忧美加出，业主唔需要再额外花多一分钱啊！
10: 等阵先，打烂重装啲钱全部都系无忧出，
11: 系
10: 喂唔系讲下算系嘛？
11: 嗱，珍珠都冇咁真，的而且确系咁嘅。而且无忧美家亦都有28项嘅责无赦标准，只要系唔达标嘅，直接打烂帮你重装，所有费用都系无忧美家嚟承担，唔需要业主再真系花多一分钱啊！
10: 咁即系话，就算业主自己唔识装修，都唔使日日喺工地嗰度夹住。
11: 系啦系啦，冇错啦，你唔使自己识睇水电噶，亦都唔需要自己每日请假去到夹实呢个施工流程同环节，有标准帮你把关，有责无赦承诺帮你兜底，仲有埋电视台帮你监督添。你要做嘅就系一件事，得闲咪攞部手机出嚟睇睇个云监工摄像头，然之后等住收楼就 OK 啦。
10: 哇，听落啊舒爽无比啦！嗱，想了解28项责无赦嘅具体有啲咩呢？想睇预约在建工地嘅各位朋友仔咧，可以即刻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睇工艺吓。咁啊，超哥，装修界咧仲有句说话系咁讲嘅，叫签单之前你系上帝，签单之后你系契弟。嗱，好多公司都系咁嘅，签单之前咧日日嘘寒问暖啊，点知一出咗个问题，签咗约之后揾佢咧3日都唔复你一次信息，同一个问题整3次，整完冇几日又弯咗，唉，真系激死人啦！咁我想问呢啲风险究竟点样先可以避开晒咧？
11: 呢个问题咧问得好吓。所有的保障如果可以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那就有保障了。因为口头承诺是没用的嘛，一定要是看那份合同先算数。无忧美家就敢跟业主签5份的保障协议了。首先第一份是闭口合同零增项，签约时候多少钱，最后埋单就是那么多钱，中途多1蚊都不需要你给，那就可以杜绝恶意增项了。第二份是工期延保协议，因为装修公司原因而导致的延误，每延误1日将会赔付100蚊现金，讲好几时交楼就几时交楼。第三是材料保价及保真协议，里面写得很清楚，材料假一赔10。第四，绿色环保协议，如果装修完出来之后甲醛超标的话，将会是无忧美家帮你兜底。 第五是售后无忧协议，十年的质保再加终身维护，有问题的随时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协调。
10: 这五样东西全部写入合同，不是说下就算？
11: 是啊，是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的，不是说只得把口讲，而是有份合同你起码拿住在手的时候，你行法律程序都起码有渣拿。签约的时候是多少钱，最后埋单就是这么多钱，中途不会突然加价。工期延误还有钱赔，装修员有问题随时找到人帮你兜底。五年之后你再打返呢个同一个售后热线，都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呢帮你进行维保啊。
10: 哇，过咁耐都仲可以找到人负责啊，真係好信得过喎。
11: 係啊，嗱，另外如果你自己冇时间去睇装修嘅话呢，今次仲有第三方帮你及实晒成个装修过程。
10: 吓、啊，装修公司自己找人看实自己施工，咁啊即系裁判又系佢，球员又系佢。
11: 大家放心，首先无忧美家亦都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推荐品牌，今次系媒体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去工地帮你巡检，帮业主及实施工质量。边度发现施工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有电视台作为权威嘅第三方帮你及实，仲边使惊施工团队会乱嚟啊？
10: 哦，原来是找媒体来做监督，真是自己没有实力都不敢这样做啊。嗱，咁签五大协议还有媒体跟进，实在太令人信得过了。咁各位街坊，如果你都想有媒体帮你跟进装修的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 报名啦。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啊。好啦，今日同大家傾咗咁耐啦，由一条龙全部包晒，设计定制、选材保真、施工质量，再到售后保障，可以话装修五大痛点无忧美家全部同你冚唪唥解决咗啦。
11: 冇错冇错，嗱，装修呢大家最驚嘅五样嘢，一个怕麻烦啦，怕设计翻车，怕材料被调包，怕施工偷工减料，最怕仲有售后冇人帮你呢维保啊。无忧美家呢五重嘅无忧，一次性帮你全部搞掂晒成间屋嘅装修，好房子无忧装啊。
10: 唔理你係新屋定係毛坯，二手房翻新定係旧房升级改造啊。想知道报价系几多，想预约量房，想睇我哋嘅展厅睇工地嘅话呢，仲有想媒体帮你跟进埋，即刻拨打专属热线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
11: 系，亦都欢迎大家咧亲自去位于海珠区15,000平方嘅实景展厅度参观嘅，里边有13套1:1嘅实景样板间，亲眼过去睇过，亲手摸过，你就知道值唔值得将间屋交俾无忧美家。
10: 装修其实可以很简单的，只要揀啱公司，你就只需要饮茶行街等住间新屋入伙。多谢超哥今天带来这么多干货，也多谢各位街坊收听，有需求记得马上打电话，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9: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3: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2: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3: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2: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3: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4: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3: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2: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谁呀？来了来了。
6: 您好，我们是大湾区生活家，为您服务到家。
7: 湾区生活新手册，消费市场全服务，一站式湾区消费服务融媒节目，大湾区生活家。

来日方长，用耳朵去捕捉最美的画面，让生活变得有趣有光。大湾区生活家，和我们一起探索世界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大湾区生活家，也是一款生活服务类的节目。那我们在大湾区呢，希望陪着大家，给大家呢做好一个生活好管家，成为您生活当中的本地服务资讯、本地暖文、本地信息的提供商。那么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我的陪伴之下，欢欢喜喜的度过我们早上九点到十点钟。那我们的节目呢，九点到十点都是在融媒端进行直播的。九点到九点半之间呢，大家会在我们的广播当中呢听到我们的装修小专题。那么在九点半到十点期间呢，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号、我们的视频号加上我们的广播，我们是同频在线，共同呢去播出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也欢迎大家呢收听收看，同时呢也把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关注啊点起来，然后呢给我点点赞，给我们点点推荐，感谢大家。那么当然了，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当中来。要加入我们的社群啊，非常的简单，微信公众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当中呢输入大湾区生活家，请记得呢是家庭的家，不是加减的家。我刚才给朋友们解释了啊，说为什么是家庭的家呢，就是因为我们希望大家无论您是说单身贵族也好，还是拖家带口也好，都能够在大湾区呢自成一体，过得开开心心，能够在这里啊无论人多人少，我们都能够过出好生活。而我们呢就希望成为您的好生活小管家。好嘞，今天呢我们先来说一则就是城中的暖文啊。这几天呢广州的暑气蒸的人直冒冷汗直冒热汗啊，但是呢有个消息听着心里面还真的是挺凉快又发甜的，10000多斤的西瓜从河南拉到广州，一天呢就卖完了，价格是1块钱一斤。您听到这样的消息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呢？其实上啊，这一句话背后呢还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呢是在广州做生意的一位河南洛阳人，他姓王。那么这位王先生呢和他的朋友张先生一起这位张先生呢是一位在广州职业的河南籍的律师。那么7月初呢，两个人在聚会的时候呢就聊到了一件事儿，说老家河南开封啊，这个竟然呢是西瓜出现了供大于求这样的情况，滞销了，地头的收购价呢只有1到2毛一斤。这瓜农呢望着一车车的西瓜，一地的西瓜，真的是愁的没边儿了。结果王先生呢当场就说了一句，哎，那我们一起来通过我们的这个方法帮助老家的瓜农们卖西瓜。结果呢7月3号开始呢，他们就通过河南的土特产店呢联系上了当地的瓜农，一车又一车的把这个西瓜从河南当地收了过来。每一车呢大概这个就是重量呢是3.6到3.7万斤这样子。品控筛选完之后就连夜装车，然后呢是通过货运的方式跨越了1500多公里，接连发往广州。7月5号第一车西瓜就赶到了咱们的广州番禺，结果3-4个小时的时间，哇，一产而空啊，一下子就卖光了。之后呢又转到了白云区，还有南沙区、增城区、海珠区等等。那么截至到昨天，也就是7月21号，这场由在广州的河南老乡发起的助农接力已经跑了整整15车，卖了多少西瓜呢？快55万斤。那多少钱一斤呢？1块钱一斤。其实啊，这个价格真的很便宜，它就是成本价，从这个当地收过来，再加上这个货运啊、仓储啊等等的这样一个成本合在一起呢，这事儿真的不赚钱。王先生和张先生呢算过一笔账，地头收购几毛钱，装车油费但是呢有一笔钱费用可以省，他们这个农产品呢可以走绿色通道免高速费，但是油费你免不了啊，对不对？人工还有这个各方面的这个人工的费用摊下来呢，大概的价格啊是9毛到1块。在这个广州当地呢卖1块钱一斤真的是不赚。卖瓜的钱呢后来呢也通过律所捐给了番禺区的慈善基金和福利院，而且呢还给当地的环卫工人啊送了200个瓜。那王先生呢就说，他们其实本来的这个助农目标呢是100万斤，但是呢身在外地，他们呢也希望尽可能去接近这个100万斤的目标，在千里之外啊为老乡们能够做
一点儿就是一点儿。广东的网友们也坐不住了，评论区里边哇，这个大家都为王先生、张先生的一举去点赞，说瓜很甜，赶紧拉过来我们这边吧。有顺德的网友就说排队等啦，1块钱一斤太便宜了，快让我们减减着数吧。哎，为什么不来我这儿摆摊呢？还有些网友就在问，哎，不少人呢，企业啊、工厂啊，也希望直接能够对接到王先生还有张先生，希望呢能够整车整车的把这个西瓜拉到厂里边，或者是这个公司里边分给员工，也送给一线的劳动者们。大家呢都在微信群里边接龙购买，或者是转发宣传等等，一群人就是把这个滞销瓜变成了爱心瓜。其实呢，我在想啊，这1500公里拉的它不是西瓜呀，它是什么？是乡情，也是拉的呢是咱们城市里边这个人和人之间那点温热的感情。河南老乡呢在广东打拼，记得老家田里的南广东街坊呢排着队，这个是买1块钱一斤的西瓜，嘴上说着呢便宜又甜，其实啊心里都知道，既可以吃到西瓜，还能够大把手。有些时候呢，我们总说大湾区很冰冷，节奏快，人和人之间呢好像缺少那么一点点温情，但是你发现没有，就是但凡需要大家去帮忙的时候，人总是特别凑得齐。无论是这个微信群接龙啊、助农啊，这些事情，我觉得身边的人包括我们自己都是非常积极的。我们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跟人去闲聊，然后拉家常啊什么的，可能没有，但是当要有这种助农项目啊，或者说是微信群接龙可以帮帮谁，哎，能够顺手的事儿的时候，我觉得大家是特别特别积极的。大湾区人这个在忙碌的外表下面都藏着一颗温暖的心。那我们呢也在同一个大湾区同一座城里边过日子，出汗赚钱养家真的都不容易。那我们也希望呢我们的一点点助力可以让河南瓜农的瓜们啊不要再烂在地里边，也希望呢这些在异乡之外还能为千里之外老乡呢心软一下热一下子伸手一把的这些人们去点一个赞。因为那一车车西瓜呢，它装的真的不是水果，是人和人之间最不张扬的一种品质，叫做善良。好嘞，我是玉子，我在大湾区生活家陪您看见城市，看见大湾区，也看见跨越了千里距离的那一份深藏的家乡的甜。

欢迎回到大湾区生活家，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玉子带给您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大湾区生活家。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聊到了很多的这个本地的生活资讯啊，那么希望大家呢也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来，和我们呢一起做朋友。怎么样去加入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呢？非常非常的简单啊，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首先呢你得要搓一搓关注，哎，点赞的关注起来，然后在对话框里边呢输入大湾区生活家，请注意呢是家庭的家，不是加减的加，这样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群里边来了。那么这几天呢，我们群中还有一条新闻可以说非常受到家长群体的关注，那么就是咱们的这个广州中考啊，昨天呢第三批次录取呢已经完成了。那有很多的家长呢其实就一直，无论你是不是考生呢啊，我发现都在关注。因为我自己呢有父母群，然后我发现了每逢教育话题啊，大家的这个话都是特别特别多的，甚至呢有这个同城的，比如说广州的家长，有些小孩都在小学呢，他就在关心中考的录取了，也难怪吧。一方面呢，我觉得这几年呢，大家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真的非常之高。另外一方面的话呢，也是，因为呢，可能我们历史上哈，这个学位并不算多，但是这几年呢，有一个客观的情况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人口数，我们的考生数是在不断的增加的，比例为别人看起来有那么大，但是你放到绝对的数字上面，真的是一年可以增加10000这么多啊。想当年呢，我刚到广州的时候呢，我第一份这个工作就是跑咱们的广东省人大，然后呢当时呢第一个跑的教研室就是这个教育类的一个教研室，然后去到这个相关的这个部门的时候呢，当时呢就和有一位负责人聊了一聊，他就跟我说啊，他就说了一句话，我这印象太深刻了，他说呢咱们广东呢是个教育弱省。哎，我当时就很吃惊啊，因为我从北京读书过来，我对广东省情还了解的不够，我说怎么可能呢，我说广东不是经济大省吗，啊，那咱们怎么会是教育的这个弱省呢？然后呢后来才通过介绍呢，我才明白了，哦，原来呢是咱们的这个学位啊，这个大学中学小学，其实呢在教育的这个学位以及呢相关的质量和数量上面，可能呢还有很大的一个进步空间。那经过了20年的时间呢，确实我们看到啊，在各方面的努力之下，我们的这个学位是不断的在增加的，无论是14、15、15，那么咱们的这个高中的学位，普高的学位也好，还是这个初中的学位也好，甚至是小学的学位也好，都在大幅度的往前走，去增加适应我们不断增加的一个人口，那么也是给到大家呢更多的机会去上学。但话说回来啊，这个人口增加的一个客观情况以及相关的一个学位的结构，它依然呢会有一点点的这样一个就是可以进步的空间。所以我们看到呢中考的竞争啊，包括高考的竞争啊，依然是引人关注的。也难怪呢有这么多的父母可能会在小学的阶段他就已经开始操心说，哎，我们家孩子以后中考我要怎么办，我是不是要提前了解一下这个看起来那么复杂的一个志愿填报的这些规则啊等等。其实呢玉子给大家一句劝，不用太着急，真的不用太着急。为什么呢？理由很简单，因为政策在不断的变化当中，其实你也不知道你现在研究的东西今后能不能用得上。而且呢人呢是这样的，如果你对于预期啊太过于透支了，你了解的太多了之后，你有可能会累，真的会心力憔悴。尤其是搞孩子学习这件事情，您说得多心累啊。所以呢我奉劝这个孩子小一些的父母，咱们呢不要太过着急，这个船到桥头自然直，提前个一年半载的去关注，其实呢正好节奏啊节律啊都是差不多的，到时候是最新的信息最新的情况，您呢也是一鼓作气的状态，哎，那个时候再鼓足了精神头，其实呢再去关心，再去给咱们孩子鼓鼓劲儿，哎，那也是挺不错的。好了，说到这个呢，我们来看一则信息，这个也是蛮新的啊，在昨天呢是广州市一间职业学院，是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学院的2026级的新生注册日，那有一个15岁男孩成为了全场的焦点。这位男孩呢姓邓，我们就叫他小邓吧。他的中考分数是多少呢？他中考分数是681分。其实啊这个分数呢已经是足够上普高了，甚至呢能够得上区重点。但是呢这个小邓呢偏偏报的是3+4中本贯通的中餐烹饪专业。
那么以后呢是七年一体的培养方式，他在转段考核之后呢可以直接就读寒山师范学院的本科。有记者呢就会问他说，你亏不亏啊，这个分数啊，去上个职业学校的中美贯通。这个孩子其实我还觉得他真的很淡定，哎，他就是腼腆，但是他非常非常的坚定，就说不觉得亏。为什么？因为选了自己喜欢的。后来呢记者才了解到，其实呢这颗爱烹饪爱做饭的种子呢他很小就种下了。幼年的小邓呢是很小就跟着奶奶学了下厨，现在呢一个人去做一桌家常菜那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说起学厨师呢，他就觉得用了四个字来形容，他觉得厨师是什么感觉，叫潇洒自如。哎，你听一下这个孩子啊，我觉得这个心态真的太好了。我们说行行出状元，那烹饪这个行当，那出状元，说实话，我

过三代，但是呢继传三代却是有可能的啊。当然了，面对孩子这样一个抉择的话呢，其实家长还是会有些纠结的。妈妈呢在现场也接受了采访，陪孩子来注册，其实呢妈妈也是眼含着热泪去接受了采访。她说呢，一开始啊自己也是很彷徨的，自己呢是更倾向于让孩子去读普高，天下父母心嘛，大家都一样，能够让孩子读普高的父母，其实说实话确实会想着读职业学院是不是有点太亏了，大家都想着孩子应该读普高读大学，好像这个才是一条正常的路。而且呢3+4呢这是第二年实施，前景呢还是有一定的疑虑的，但是呢爸爸非常坚定的支持孩子，觉得孩子学这个技能特别实用，还是他心里边很喜欢的，并且觉得孩子做菜是很有天赋。所以妈妈想了想呢就说，他既然选了，我们呢就支持，毕竟是他自己走下面的路，我不能替他走。那他含泪呢还嘱咐了一句话，说既然走了这条路，咱就必须得努力，不能因为选了别人眼里面简单的路就放弃拼搏，一定要为自己的选择去负责任。而且呢他还说呢，我不想去想象他的未来，因为想象就是我刚才说的过度的预知自己的预期，这件事情会困住他，也会困住我们家长。我希望他的未来是无限的，有更多的可能的。那同期呢我们还看到呢，记者采访到了选择了足球3+4班的一位姓刘的女孩子，她叫刘莹莹。爷爷呢就帮她去算过一笔账，说为什么要选这个3+4，是因为呢小刘呢他的学习成绩不是特别好，大概是中下水平，但是呢踢足球是真有天赋，普高再加上足球这个项目单招呢，其实上大学的前景是不确定的，但是中本贯通呢3年中职4年本科，这个格局是基本确定的，来了呢是不亏，来了呢看了实际的情况也很满意。其实呢我在想啊，681分这样一个分数，戳中的还不是说亏不亏这件事，更多是家长心中的一道题目，就是高分就该走所谓大家心中的一个标准的路径，就是一定要有那个标准答案吗？可能有人看来说选厨师呢叫退而求其次，但是在孩子眼中啊，他觉得当厨师就是潇洒自若的。有人眼里面呢中本贯通是新鲜事物有风险，但是呢在妈妈眼里边呢，最终他还是相信了要放手，要让孩子自己去走。教育的本质呢，我觉得其实真的不是说我们手把手的迈每一步路都给孩子铺好了。我身边是能够见到越来越多的孩子，父母铺好的路从来不会好好走，哪怕一开始他会跟着父母的指挥棒去走，但是到了一个年龄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样的乖孩子往往会反弹。我不能说每一个会反弹，但是在我自己看到的范畴之内，越是被父母安排的好，越是乖的那些孩子，总会到一个阶段他要主张自我这件事情，甚至有的孩子可能已经到大学了工作了，都是由父母安排的一条路，然后突然之间他到了28、29的时候他开始叛逆了，他要走自己的路。甚至有的孩子也年轻人了啊，会把父母给他安排的那个看起来特别好的工作悄悄地背着父母去辞掉，就为了去走一条自己认为的路。其实你说年轻人的选择一定对吗？不一定的，如果从结果判断不一定对的，但是我觉得每个人要去走自己的路，要去自我把控自己命运的选择，这个需要对于当代的年轻人来讲几乎是一种刚需，因为他们已经脱离了那个为了一口饭，为了一滴水，为了一个安身立命的可能一张床，然后必须要忍辱负重去做很多事情的，必须要忍耐的那么一个阶段了。他已经过了，他已经不愁吃穿甚至养活自己，这个事情对于他来讲都已经不是考虑的第一个要素了。那么当养活自己已经不是他们第一位考虑的事情的时候，他就是要去追求自我实现。可能对我们老辈人来讲，对我们上辈人来讲，自我实现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但是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讲，你看看身边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的刚需呢？既然要自我实现，就得要自己说了算，既然要自己说了算，在某个时刻就得对父母的那个在方向盘上的手，把父母的手给掰开，然后自己握住那个方向盘，成为自己的主人。这就是我觉得为什么那个妈妈说的那句话，说
我不能替他走，这句话特别打动我的一个原因，因为你确实不能替他走。

接下来的路无论好坏，无论走成什么样子，那都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走出来的。只有这样子，他才不会说我现在这个样是因为当年你帮我选成了什么什么样。那希望呢，我们的教育都是背后去推的那只手，而不是拉着孩子一昧的往他往前拽的，往那个我们大人认为对的方向去走的那一只好像很强力的大手。我们最终在人生的路上都要把方向盘还给孩子自己。好了，我是玉子，在大湾区生活家，陪你看见大湾区的生活，陪你看见这座城，也看见那些分数背后关于选择与放手的微小的光芒。稍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聊大湾区的生活日常。

位朋友们，今天的大玩具生活家呢就到这里啦。我是玉子啊，欢迎大家呢继续预约收看我们明天的大玩具生活家。那也祝大家呢今天在无论您在什么地方都能够有好心情，好好的吃口饭，照顾好自己的每一天的美好生活。好嘞，今天节目就这样啦，我们下次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泄露的数据是。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本台消息，据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2至3个台风生成，其中一个将于27日前后影响我国华南地区。此外，目前南海一带海温在30摄氏度左右，后期它还有近海加强的可能性。省气象台预计，今天中西部市县有中到强雷雨，局部大暴雨；粤东沿海市县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明天西部市县有中雷雨，其余市县降雨减弱，高温天气趋于明显。广州市区今天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在25至32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未来几日我省雷雨频繁，局地雨势强烈，注意防御强降水及其引发的灾害，户外活动作业需注意防范局地雷电、短时大风和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的影响。记者从黄埔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纽累计开行国际班列231列，同比增长29%，占广东省的43.5%，列数居省内首位，发运标箱超2.2万个，货值62.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5.1%、31.1%，货物通达欧亚、东盟等17个国家、24个城市。昨天，位于惠州惠东的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了由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工艺验收，进入试运行阶段，开始投入科学研究。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日表示，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375亿美元。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日，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随着日元汇率创下近40年来低点，市场对日本政府和央行再次干预汇市的预期正在增加。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乐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客户端。
9: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10: 大家好，我是刘红。
9: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4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10: 嗯，
9: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10: 你甚至可以把这4条线都走一遍，你这个。暑
4: 假就圆满了，
9: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4: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
9: 嗯，
4: 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9: 他老说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4: 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9: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4: 完全可以，
9: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4: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9: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4: 对，但今年来了呀。
9: 对呀，今年我们
4: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9: 对，
4: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9: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4: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7: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阳城工匠培育对象中建五局华南公司广州分公司技术中心 BIM 组组长李长青，奋进15-5，执笔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进入广东省总工会官方网站投稿参赛，把岗位故事进文章，用笔墨见证奋斗足迹。预祝各位选手赛出风采，取得佳绩，展示属于自己的风采，加油！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2: 好的，北京时间2026年7月22号上午的10点12分，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民生热线节目，我主持人金亮向您问好。又是崭新的一天啊，在今天的广东民生热线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分为两部分内容。在前一小时呢，我们邀请到了广东省民政厅的领导同志做客节目，在线反馈此前大家咨询和投诉的相关问题，以及在6月16号广东省民政厅领导带队上线广东民生热线时我们关注到的一些调查问题的一个回复。那么与此同时呢，在稍后的11点到12点呢，是今天的民生访谈室，主持人小杨将会邀请广东省工商联的领导做客节目，跟大家共同来关注民生相关话题。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实时的音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通过广东新闻广播来收听，或者呢，您可以去在乐 TV 乐听 APP 上来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关注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与此同时呢，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快手、今日头条、新浪微博等多个新媒体平台，我们的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各位广东民生热线的新老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进入直播间来留言打卡，分享你的观点。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应该算作是本年度广东省民政厅上线节目的最后一期了。对于此前暗访调查的内容以及群众来电投诉的情况进行在线的反馈，让我们欢迎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领导，广东省民政厅社会救助处一级主任科员包拟路，欢迎包科。
3: 各位观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2: 嗯，欢迎您做客。欢迎广东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一级主任科员邹国仪，欢迎邹科。
4: 各位观众好。嗯，主持人好。
2: 欢迎两位做客啊，因为在我们前一周的时候，应该是前一个月哈，
4: 对，
2: 前一个月的时候，我们在线接听的时候也是邀请两位做客，所以今天呢，对于我们之前群众反映的一些问题、咨询的一些情况、投诉的一些难题，进行一个在线的反馈。咱们先从6月16号哈，我们的年度上线节目来聊起。在那一期的问政节目当中呢，我们关注到了两个具体的案例。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在茂名高州的东岸镇哈，有当地的这个群众反映说，有多笔发放至儿童本人账户的补贴，说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被代领人截留挪用的这个问题哈，简单来说是这样的两句话，但是我们知道一涉及到这些问题，细节就比较多了。在节目之后，我相信我们广东各级民政部门也有积极介入调查和核实哈，先请我们两位领导对这个情况进行一个反馈。
3: 茂名的这个小孩呢，他是高州市东岸镇的。那我们在这个节目之后呢，对这个案例呢进行了一个了解。这个小孩呢，他和他家里有一个姐

0: 姐，她是2012年的时候3月份吧，她的父亲病故了，母亲失联了，那么就被认定为孤儿。那么就是2019年7月的时候呢，就转为了无人抚养儿童。他的伯父呢，就作为他和他姐姐的这一个监护人。那么2023年的时候呢，这个小孩呢，他就是成人了嘛，然后就退出了保障。其实在这个过程中，这个他的伯父作为他们的监护人，一边呢要照顾他的姐姐，为了这个黄某呢，这个小孩他也是得到更好的教育，就把他托给广州的朋友进行照顾。那么他在广州呢读书，也是这个他的朋友也是为他就是生活呀、教育啊、衣食住行啊，也是照顾颇多。那么后来成年之后呢，现在这个小孩呢，他还是在广州打工。然后呢，我们就是知道了他这个情况呢，也跟他这个进行了沟通和了解呢。他现在在广州生活的还不错。然后呢，这个我们也想问他要不要返乡啊，愿不愿意回去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那么他觉得他现在在广州生活的很好。然后呢，他的伯父还有他的这个养父呢，也给他了一些经济方面的支持。那我们也说这个民政部门呢也帮他链接慈善资源，看他有什么需要帮助的。那么他目前的生活状况还不错。那么呢，就是也跟他留下了联系方式，如果需要我们帮助的话，我们可以及时的帮他链接这些资源。对，目前这个案例就是这么一个解决的方式，还不错。
1: 好，谢谢您的这个介绍哈。那么后续关于这个相关的情况，以及大家关心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相关问题呢，大家也可以咨询你所在地的民政部门，包括可以通过各种热线哈，向我们各级民政部门来进行反馈。再关注到的是我们6月16号上线广东民生热线的时候的另一个案例，这也是一个热点话题啊，一定程度上也算是家事哈。因为子女家事纠纷对赡养老人的事宜产生了分歧。惠州市的一个养老机构呢，就根据一纸服务合同，不让其他的法定赡养人探视老人这个问题。我把这个再说的具体一点，就是，家里几个这个哥哥、弟弟、妹妹啊有争吵，所以呢，这老人家在养老院的时候呢，其中这大哥就说不允许他的弟弟去探视哈，并且告诉这养老机构，你不得让他探视，如果你让他探视，我就怎么怎么样。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聚焦的点是对于什么呢？就是对于老人的这个探视权哈，对于子女来讲应该是公平享有的。养老机构能不能够因为他收了这个钱，签了这个服务合同，就去阻碍子女对老人的这个探视？那关于这个情况，我相信在节目之后，我们各级民政部门也有进行调查核实。我们接下来请邹科给我们介绍一下。
2: 针对惠州祥和这个护理院探视纠纷的问题，我们也督促这个惠州市民政局还有惠城区民政局，联合了当地的街道办，等有关部门呢进行多方面的沟通和协调，就目前呢，那个老人家就是被他的大哥长子就送养人已经接回家了，已经办理出院的手续，
1: 不在养老院了，
2: 对，不在养老院了，然后就回到家里这个照料，这个情况呢，我们的当时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也通知这个他的个次子，也就是我们
1: 投诉人
2: 、对，也告知这个情况，也问询他需不需要到现场去这个探望，这个投诉人呢明确表示不去，这个探视的这个纠纷呢，目前呢已经基本就处置完了，本事件为警示呢，那个包括惠州市民政局也包括其他地市我们也要求这个立即开展这个组织行业的这个排查那对于我们全省的这些养老机构进行了这个全覆盖的这个摸排，重点呢主要是核查了这个探视管理的制度是否完善，是否合理流程是否人性化等等，这个有没有存在违规限制正常探视的这种情况。那截止到目前我们还没有收到也就还没发现这种违规限制家属探访的这种情形，因为说实在这种情形我们是比较少看到，第一次这比较少看到另外呢，我们也

0: 在我们这个督导啊和这个调研过程当中啊，这指导这些机构养老机构不断的优化这个探视服务的流程啊，促进这个建立健全家属探访的这个制度，明确探视时间啊、预约的方式啊、接待的流程等等啊，并要求呢配备必要的场所，因为好多老人家他可能不是单间的，他多人两个人或者两个人以上的住在一起啊，所以呢我们就给有个独立的空间为家属的探访提供更多的便利。另外呢我们也加强这个法制啊这个宣传和监督的这个检查，组织这个养老机构负责人，包括我们上次的养老院长养老机构的院长培训班啊，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学习这个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啊，养老机构管理办法等等这些政策法规啊，就另外呢我们进一步完善这个诉求处置的机制，这个惠州这次的事件其实我们就更多的可能是看到它是家庭的纠纷啊，我们自己这个投诉举报的这个渠道啊可能就没有及时的去跟这个这个所谓的信访人去对接去沟通，可能就没有及时回应和妥善啊，所以导致这种问题。其实实际上这个他包括这个家庭这个纠纷的问题，我们下一步呢也督促他们跟当地的这个妇联呢和街道去进一步的这个对接，因为虽然说这个老人家回到家了啊，下一步我们还希望这个能处理好这个事情。
1: 好，那也就相信啊，在后续我们省民政部门包括各级的民政部门以及当地的其他职能部门可以联动哈，确保整个的政策包括整改能够落实到位。其实说到这个事儿，我觉得很多时候让我们的政府部门也挺为难啊，虽然我们的政策摆在这儿啊，我们说情理法哈，有些时候你一兼顾到具体每个家庭的个案的时候，又发现我们不好那么介入，
0: 是
1: 啊，然后只能是说明确，比如说这个养老机构的行为有没有违反政策，
0: 对
1: 啊。与此同时呢，你说如果说就像这种大哥，跟这个老二，然后这个几个子女哈，多子女的这种家庭，因为赡养父母的问题有这种纠纷和冲突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其实。倘若还在这个家事范围内的时候，我们也很难具体的介入。
0: 对，
1: 你就像刚才讲到的这个事情，我刚刚在想啊，现在已经把老人从养老院接回家里去了。
0: 对，
1: 那现在让他二儿子去探视，他又说不去，是不是？讲到他说不去那个探视。
0: 对，
1: 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又回到最开始的问题，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以老人为根本的。若你真的是想探视的话。跟他在养老院还是回到你大哥家有什么区别？
0: 对，没错。
1: 你如果真的想念你这个父母哈，老人家，那你不是应该以去看望他，然后尽赡养义务为你最根本的目的吗？
0: 对。
1: 啊，现在各个部门联动起来了，帮你们去处理这个事情，然后问你要不要去探视的时候，又讲说我不要探视了。所以回到根本上啊，就是有些时候清官难断家务事。所以最终每一个投诉的朋友也好啊，或者是说这个过程当中相关的这个人员也好啊，就不要忘了初心吧，不要把我们的这些帮助啊以及大家出的这一份力哈，
0: 是
1: 我最后其实我是觉得挺寒心
0: 的。您说的非常好，说的非常好。
1: 挺寒心的点就在于说，哎呀，没有人真的把这个父母亲在这个案例当中哈，我们感受不到爱的部分，我们感受到的都是要争一口气啊，要表达一下愤怒啊，凭什么？所以在一个家庭里面哪有那么多的公平啊，就是在父母健在的时候我们还是及时行孝为好啊。好的，这个事儿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其实关于儿童啊、养老啊，这一直都是民政部门的头等大事之一了。那实际上在具体的这个投诉和咨询的案例当中呢，还有很多关于我们说来自各个领域、各个方向的朋友们向我们寻求的一些帮助。比如说接下来要关注到的是什么呢？残疾人、

0: 朋友。我们在接电话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来自茂名信宜的廖女士当时就跟我们反映说，她这个失明残疾并且有两个孩子，老人家还中风，说15年都没能出过门，她就想问说能不能申请低保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问题呢也由我们两位带回到咱们厅里面哈，现在也跟这个廖女士反馈一下这个情况。
1: 我们在这个节目之后呢就跟廖女士及时的取得了联系，也跟茂名信宜的这个民政部门取得了联系。那么这个廖女士呢，她确实是这个视力的一级残疾，跟她的丈夫呢还有两个儿子在读中学的，是在东莞这边居住的。那么她的丈夫呢就是做那个快递工作，因为名下有台货车，就是大概月收入是在6000块左右吧。那么这位廖女士呢，她是在2016年的时候患病，申请过临时救助，当时给了她1000多块钱的临时救助吧。后面呢，因为她是一直在东莞那边生活，就是因为我们做这个信息化核对啊，也跟廖女士说了，就是想申请我们的低保啊或者其他的社会救助是要这个经过信息化核对的，那么没有办法提供准确的这个资料呢，就没有办法进行一个核对。那么我们工作人员也主动联系了这个廖女士，就是看这个跟她讲了我们这个低保的申请流程，包括就是其实是因为她现在是居住在东莞，但是他申请的话可能要去茂名申请，那么我们现在不一定要人跑回去，线上申请也可以。那么也跟廖女士讲了，就是可以线上申请的这个程序，包括也可以现场，就是他们回到茂名的时候也可以，但是也可以请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协助上门办理，但是是需要提供这个丈夫名下的这个车辆和收入的这么一个信息来进行一个综合评估。那么目前呢，我们这个廖女士还没有提出这样的申请，那我们的工作人员想跟她收材料呢，目前可能也就是没有收齐，所以呢目前还没有办法帮她去评估能否纳入保障，但是据我们看可能就是离我们的低保的这个标准还是高于了的。
0: 就是月收入如果有6000，名下还有一辆货车的话，
1: 对，
0: 可能对于
1: 对，因为有两个节点，一个是这个我们说名下不能有车辆，但是如果说是用以谋生的就可以豁免。
0: 那他这个算是不
1: 是这样，就是他要证明他这个货车是用来做快递的，他需要自己写一个这样的一个说明，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我们名下的金融资产和财产不能超标，那么按照你像那个茂名这边的标，他城市低保是869一个月，我们说名下的金融资产大概是24个月的低保标准，那就是20000多块钱。那你这个名下的金融资产每个人不能超过20000多块钱，那以这个丈夫每月6000元的收入，收入可能有点超标
0: 啊，
1: 名下资产也可能会超标，但是所以目前因为没有收到具体的这样一个提交资料，就没有办法完全的判断是否符合。
0: 了解。好，那其实刚才的关于茂名信宜的这个案例的介绍对很多朋友也是一个参考啊，虽然各地可能执行的标准数额
1: 对数额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
1: 标准大方向是一致的，
0: 没错。所以这更讲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习惯于说我伸出手来啊，我需要得到帮助。但是朋友们，你们一定要意识到一个问题啊，很多事情需要自己多争取和多努力的，就是你得把你自己能做的部分做到了90%之后啊，我们帮助的部分才能更好的搭上你的手。有些时候像刚才的这个情况，听到说包括有失明有残疾这些，那大家肯定都是很能够理解去同理这件事情，但是你面对同样的一个补助政策，那实际上我们又是这么庞大的一个人口数量哈，怎么样能够去匹配到你，一定是你把前面的这个90步可能先走了啊，后面这10步我们想办法把我们的人员再去前置，但是又涉及到可能像刚才你的户口在茂名，
1: 对，
0: 然后你的这个居住在东莞啊，又涉及到协同联动的事儿啊，所以这个过程当中还是需要我们个人多动一动啊，就是线上也好啊，主动联系也好啊，有很多方式。好的，我们今天就将半点的时段打通啊。

0: 因为难得我们邀请到省厅领导做客，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具体情况继续回复一下。接下来要说到的是低保，同样是低保哈。这个高先生是来自肇庆广宁，他就讲呢，家里有两个小孩，其中一个是读大学的，还有一个是老人家哈。那目前呢，全家只有他自己有工作，月薪是3000块钱，他想能不能申请到这个低保？这个情况我们再请您介绍一下。
1: 嗯，这个高先生呢，这节目后我们也联系了，然后也这个联系了广宁，想这个广宁呢尽快的帮高先生解除他这个目前遇到的困境。那么广宁反馈呢，这个高先生他是就是今年的4月24号其实是跟广宁县的南街镇提交过低保申请的，当时核查跟核对入户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高先生名下可能有多套的这个房产，然后呢儿子的这个教育信息就是是在哪里读书啊也不够明白，没有办法进行一个扣减。那么的工作人员呢就提醒这个高先生可以补充一下资料，取消预警，因为说实话我们房产是有限制的，名下只有一套可以居住的房产，这个是我们的标准。那如果多套房产的话可能就超标了，那么我们就想这个高先生补充一些资料，看看能不能取消他的预警。那么到6月22号呢，高先生还没来这个提交这个补充资料，因为我们的这个救助办理是有时限的啊，这个所以那6月29号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这个救助申请就暂时的这个搁置，对，就是以为补充资料为由这个暂时的搁置了下来。那么7月2号呢，我们就是收到这个高先生的反馈，他可能对于我们这个救助流程就是有实现这个要求呢不太了解，那么又收到我们这个反馈之后呢又主动联系了高先生。那么高先生在7月2号的时候已经他的名下的不动产发生了这个变化，那么又重新联系他提交了这个申请，补充了这个资料，那么就7月6号呢，正式的这个高先生就重新提交了这个低保申请。那7月8号呢，我们又进行了一个入户。那目前呢，就是这个核对报告已经出了，已经进行到了这个入户核查的这个阶段，因为可能也是不一定符合这个低保条件，但是呢我们就想看，我们在入户的时候也发现这个家里的成员他是有患得癌症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就想尽量的帮他申请，如果低保不合适能不能匹配到其他的救助政策。那么但是目前呢他现在还没有这种大额的医疗的刚性的支出，所以呢可能暂时也不太符合临时救助的条件。那么我们就跟高先生说，就是因为这个情况会不断的发生变化，那当他的这个如果有大额的支出啊，或者再遇到什么困难需要我们链接慈善资源或者其他资源的时候，我们也会伸出援手，然后他如果是再觉得有其他符合条件，我们也会动态跟踪这一单。那如果他符合其他的救助类型的话，或者是甚至有一天符合低保了，我们又会及时的给他纳入，因为我们的方向就是解决困难群众的极难困难。
0: 明白。其实您在介绍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我跟这个网友的重点都聚焦在了多套房产。评论区很多人说多套房产，然后这个这么多房产还申请，然后有人说多套房产然后转出去不在自己名下等等啊，就他们讲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首先第一点我们会发现哈，每个人心中有自己的一个标准，就是对于我现阶段生活是不是困难，那我相对于我以前的生活，我家庭突发变故我肯定会觉得困难。
1: 是。
0: 再简单一点说，上个月如果你工资是5000，这个月突然间打了折变成2000的时候，你一定觉得我很困难。这个困难的体感对于每个人来讲是不同的。你平时的开支是什么，你生活的这个品质要求是什么。所以有这个变化的时候，大家会想说我承受不了了啊，这种变化。可是大家要明白啊，低保这件事情是一项社会福利保障的兜底政策。
1: 是的。
0: 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觉得你已经很惨了。那实际上有很多朋友比你还需要帮助。他甚至连一套房子可能都没有。
1: 是。
0: 他甚至每个月3000块收入他自己的这个都没有办法赚得到哈。然后等等吧。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对于低保这件事情我们是有统一详细的精准的认定标准的啊，这个跟你感受到说我现在困不困难这两回事儿。还有就是如果有多套房产的话，我想啊

0: 在任何申请低保应该都大概率不可能通过。对，是这样的。因为呢像高先生他3000块的月收入在现在这个经济水平下，又有一个老人，两个读书的孩子，他自己也要生活，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看其实确实是困难的。但是他是广宁本地人，他可能就是老家有一些祖宅呀，对，他那个在有一套在县城居住，小孩要上学嘛，这个房子，这就是他的生活现状。可能就是有一些群众他生活确实困难，但是他的祖宅宅基地也卖不出去。 但是这个低保政策呢是征就穷就征穷，国家的要求是就是名下只能有一套这个居住可供居住的房产。那广东基于我们的这个省情，我们也有一定的放开，就是如果名下有这个祖屋或者是宅基地一套，就是不做居住用途的，我们也不算它超标了，因为我们农村有很多这样的情形，所以在这方面是在
1: 突破国家的有一定的放开，但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宅基地一块一块的小小一个一个的，那但是一个也算一个，那这种所以就是可能有这方面的超标，那我们就是也是想在政策方面尽量的帮助到大家，那就是突破了一点，就是宅基地或者是祖宅不做居住用途的就不算，那也要保证大家的居住权。所以这个东西这是一个硬杠杠，我们这是国家的这个要求，所以我们只能尽量的结合我们的省情，体谅我们的群众，然后但是也要结合国家的要求来进行一个这个细化。对，其实说到底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大家对于民政工作的这个理解哈，一定要明白，就是我们的各项政策是用来给社会兜底的。而不能说是救助政策，这不是福利政策。没错，因为这个情况我们的职能部门在努力的多做一些，在精细化一些，考虑各地 包括每个家庭的实际情况，看看能匹配到什么样的政策，尽量去做啊。但是很多时候呢，还是要有统一的标准在哈，我们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可以继续申请。好，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和养老院相关的这个话题哈。广州的一个高先生在之前给我们省民政厅反映这样一个事儿， 说呢，广州白云启德健康养老产业有限公司设立的一家养老院收治了他的母亲，岑女士，然后这岑女士呢70岁，重度的这个患病，说失能失智老人啊，属于，然后他就投诉什么呢？说住院期间啊，这个护理院提供了劣质的服务，导致他的妈妈背部出现压疮啊，多处红肿破裂，严重脱水等等情况。他表示呢，说是有医院的证明在哈，然后呢， 他就投诉说整个养老院提供的服务不好，说入院期间他的母亲也没有下过床，没有给翻过身，吃饭啊大小便啊，说一直在床上。那事后呢他就希望能够向养老院索赔，那目前呢就是说养老院对于他提出来的这个索赔金额是拒绝赔偿的。在上一次咱接电话的时候他就把这事儿讲了一下哈，但是我们听到的都是概况，那具体情况我们请民政厅的领导介绍一下。
2: 这样，根据这个白云区民政局现场的这个检查情况啊，当时呢，这个养老机构呢，在老人家入院之前呢，他已经做过这个压疮的风险评，评定为中，就中级的这个压疮风险，啊，这个，所以呢，当时呢就没有很有效的这个证据证明这个老人家 在机构里面，在院期间发生的，因为他其实是入院之前就已经做了一个评估，他有中度的这个压疮的这个风险。然后呢，但是他入院的时候呢，体表的皮肤啊是比较完整的，但是这个机构没有将这个风险告知家属，当时这个是这个机构的一个失误。也没有签字确认整个流程，所以他这个流程过程当中呢，机构呢存在一个纰漏吧，疏漏。这个白云区民政局已经执行他们这个例行整改了。当其他的情况，包括民政局当地民政局也调取了这个长者这个翻身卡日常照顾的记录， 都显示记录这个老人院的每日的规范啊，定时翻身，这个整体的情况，机构还是良好的。
1: 嗯，就是出现说这个机构有重大违规的操作。
2: 没有
1: 啊，但是其实我在看他的描述哈，就比如说对于老人的照顾，压疮啊，什么红肿破裂、脱水啊，他说有医院证明，这个咱们核实过，他确实是存在这个情况吗？因为它就存在一个什么呢，就比如说它流程合规，
2: 对，
1: 但实际上在我们监管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否有盲区，就是它基层的这个白云区的民政部门去对这个养老院核查的时候，比如说你检查它的流程卡，什么翻身卡，这些每天可能这些动作它都去做了一个打卡记录，但是实际上它打卡记录之后它有没有进行真的这样的照护，而这些他所说的这个红肿破裂、脱水、压疮等等，是不是也真的存在？那这个之间，他又会有一个
2: 是啊，
1: 有一个这个实际操作的可能是信息差的这个情况。
2: 对
1: 啊，
2: 因为从现场的这个情况来看呢，是没有办法就是说真实的这个证实。就是
1: 有直接关联，
2: 直接关联，对
1: 啊，明白。但是我又想到另外一个，因为很多这个包括。中国人担心养老问题的时候都会想说，以后啊，你这个要是钱不够的话，到养老院护工打你啊，是虐待你啊等等，就是民间聊起来的时候会这样讲哈，这也是大家的一个担心所在。那实际上我们在监管这些养老院的时候，对于这一类问题啊，就他所提供的服务啊，这些目前是以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去进行监管的？就像您刚才讲到一个翻身卡，
2: 对，
1: 我在想这是不是细节到每天翻几次身都要记录？
2: 对对，他都有记录。
1: 哦，
2: 对，
1: 那他但是有什么监控啥的吗？在养老院里
2: 有监控的，有监控的，
1: 就是那又是属于老人居住的地方，比如说你弄一个监控，监控了他休息的床位这些，可能也不行吧？能这样操作吗？
2: 正常室内他的居住室内是不
1: 没有监控的
2: 啊。
1: 所以这我刚才就发散了一下啊，我就提出了多一点的问题，就是子女啊，或者是说这个赡养人啊，他缴了费之后，把老人家送去这些养老机构之后，就不免会有一些担心，就跟那个大人照顾孩子一样，就孩子平时在家磕磕碰碰，你都觉得还好，孩子如果在幼儿园里磕磕碰碰了，那这家长就有很多的这个担忧了。
2: 对，
1: 所以关于这家养老机构目前给出来的结论呢，是说有流程疏漏，然后但是没有实际的证据证明他们的照护是有违法违规的地方哈。
2: 对
1: 啊，那现在是已经离开这家养老院了吗？还是说
2: 对
1: 他啊已经从这家养老院走了这个老人家？
2: 对
1: 啊，
2: 目前呢这个投诉人啊市民呢已经跟这个机构呢达成这个协商一致，7月15日的时候呢，他们已经签订了这个和解的这个协议书了。
1: 明白。
2: 就是，跟市民呢也会代表，就是要会撤销这个相关的投诉。
1: 嗯，好，我这也多说一句哈，我印象还有一些就是关于这个投诉人，
2: 对，
1: 他当时是应该跟这个养老院提出了一笔数额不小的索赔金额。
2: 对。
1: 啊，然后所以我在这儿想说的是什么呢，有些时候我们在帮助大家处理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也要我说直白一点，我要防范大家利用媒体的这个舆论压力然后来进行其他的目的上的这种，比如说像他养老院要赔他多少钱这个问题，那其实根据我们的法律法规，然后根据监管的要求，他有没有具体哪些违规的政策，这个是在于协商的，而不能说因为你找了媒体了，然后你会投诉，能投诉，投诉的多了，从而我们来帮你争取到更多的赔偿，这个是至始至终不可以这么操作啊！所以大家具体的这个协商金额的部分，那由合同双方去协商，但是说我们对于养老院的这个他有没有履行好他的义务他的职责，这个可能我们就更多的监管。我最后多问一个，就是如果现在养老院里居住的这些老人家或者是子女发现哈，养老院的照护是不合格的啊，甚至可能有更恶劣的情况出现的话，他们有什么办法向民政部门寻求帮助呢？是拨打这个投诉电话还是怎么样？
2: 对，我们包括我们网站，包括这个我们微信公众号上面都有这个举报的电话，和途径，

0: 啊，我们也非常欢迎各市民去监督我们的机构，
1: 明白、
0: 啊？因为提升我们的养老服务水平，也有赖于各社会各位市民的监督。
1: 嗯，明白。好，大家如果遇到这一类的情况哈，就除了广东民生热线，如果您想直接通达到我们的政府部门，其实打12345。包括然后我们到省民政厅的官网上，包括公众号上，你自己要主动的去检索哪些途径可以帮助大家去反映这个相关的问题哈。所以关于这个养老问题啊，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个每个小家来讲，或者对我们的国家来讲，都是一个重中之重要关注的问题。那您刚才也讲到了，这个东西需要共建共治啊，大家才能共享一个非常好的养老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哈。好了，这个事情我们先回复到这儿啊。我们接下来要关注到的又回到低保这个问题上啊，就是低保的这个政策，从群众了解的这个角度来讲，应该是对于我们民政的各项政策和救助啊福利当中老百姓了解的最多的一个点哈。所以大家反映的时候也反映很多低保的问题。我刚才看到评论区在您介绍上一轮的这个低保的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就有朋友跟我们留言哈，这个朋友就说，关于低保家庭收入的认定标准，在实际入户的当中存在跟政策完全不一样的情况，该怎么办？这个问题我尝试读了两遍，我没太明白他说的是什么啊。实际入户的认定和政策完全不一样的情况，能理解为说，大家在网上查政策的时候，他是这么写的，但是他入户上门的时候。
2: 它是这样子
1: 啊。
2: 其实我们一直有一个低保的评估办法，然后呢，去年2019年，之前一直都有，去年呢，我们就重新修订了一下，然后从今年1月1号开始实行。我们是有那个低保的评估办法，它是一个综合的指标，里面有很多细小的指标，我们甚至还设计了一个指标表，然后是什么样的情形怎么样算，房产多少，收入多少，支出多少，然后呢，这个家里有什么样的从业类型，如果你像打散工啊或者是怎么样，他的经济能力，我们把原来就是从这个具体的多少元到多少元，把它变成了较强、一般和较弱，然后呢，所以这样的就方便大家通过肉眼观察跟体感来感受这个家庭的这个贫富，通过这个指标来进行一个评估，然后再结合他的这个核对的报告来对家庭进行一个经济这个整体的这一个经济状况的这么一个综合的一个评估，给出这么一个打分，然后呢，我们再按照这个评估综合评估结果来给他匹配救助类型。那可能这位网友他讲的就是说，我们考虑到的这种情形，因为每一个家庭他自己具体的生活的有一些状况，然后呢，因为生活的情况每个家不一样，他可能能卡到我们有一些东西在我们的指标里面，有一些东西指标不能完全的展现，或者是说你像经济收入这一块，如果他有固定收入，他是有交社保的，那么我们可以推算出他的这个收入的具体是大概是多少，但好多你像我们灵活就业的，他是没有办法去通过社保或者是养老保险来评估他的具体收入是多少，只能说他说是多少那就是多少，所以可能在这些方面因为一些具体的个例，然后在入户的时候有一些这个指标方面的偏差，或者是不知道该怎么去对
1: 了解。其实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这个情况要反馈，就是汕头的张先生啊。张先生之前呢是来电跟民政厅反映说，他的姐姐做了肾移植手术，然后想要申请低保的这个情况。那因为我们线下应该也已经跟他反馈过最终的办理结果哈，时间原因我们就不展开了。因为低保的这个救助条件啊，包括低保相关的话题，刚才我们也介绍很多了，所以这个事情，因为这个张先生也接收到了咱们的这个反馈啊，我们在不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反馈了。然后我再提出来这个评论区的朋友的一个关于低保的话题啊，然后我们再做最后的一个解答。这个朋友问到啊，他说此前啊，他说这个是原低保成员，然后他说后来呢就原低保成员进行了一个社保的延缴，他说那这个社保延缴也算是家庭收入吗？他去社保延缴的钱实际上是他亲戚出资帮他缴的，那我们在核对的时候，是不是因为他拿出了一大笔钱去延缴了社保之后，从而就要取消他低保的认定？

不挂钩的，不能说你有社保就不符合低保条件，这只是我们评估收入标准的一个指标之一。嗯，好，谢谢。那实际上关于民政相关的话题，大家肯定还有很多想要咨询和了解的哈，但是今天节目的时间有限，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通过微信来搜索广东民生热线的官方小程序，或者呢可以拨打1234广东民生热线的媒体服务专席，我们也会将大家反映的问题进行汇总，然后 交由我们的民政部门转办。今天的节目内容到这儿要跟各位说再见了，然后今天也是本年度啊广东省民政厅上线的最后一期节目，可能下一年的这个民政厅上线之前，大家有相关的问题要及时跟我们去反馈。还有评论区有朋友说，哎呀，我的那个留言你们怎么还没回复啊，然后我跟你们反映的问题怎么还没有上节目啊，大家一定要多一丝丝的这个理解哈，因为首先哈我们作为一档新闻 媒体的这个节目来讲哈，没有办法把后台大家反映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一次性在一个一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进行完整的呈现，我们只能选择比较有共性的问题哈，通过我们的这个报道力求能够推动疑点带面的解决。那如果您还没收到我们的回复呢，也不要这个着急，您可以多留言几次哈，我们就可能更多的机会看到您这个情况。那如果一经采用啊， 这个作为线索能够上到节目当中，也会有我们的编导跟大家提前取得联络。评论区这个朋友点赞说包科讲得很好，邹科讲得也不错。好的，再次感谢两位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稍后11点之后呢是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

0: 是否一想到装修就头疼，到处比价找材料，还担心材料质量甲醛超标，还要盯着工人施工。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紧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全包，更有媒体全程跟进，帮你把好合同关，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帮你盯紧施工环节，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想让我们的媒体护航团为您跟进，赶紧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报名吧。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合作
6: 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

0: 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广东省309家数据中心总用电量达59.74亿千瓦时，同比大幅增长21.15%。其中，韶关市数据中心用电量增幅高达409.10%，领跑全省21地市。昨天，广州市普通高中第三批次录取结束，广东实验中学、荔湾校区、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石牌校区、广州大学附属中学和广州市第二中学分别以740分、739分、738分和737分包前四。穗深城际铁路竹料至新塘南段与东莞西联络线即将开通运营。开通后，搭乘城际从白云机场到深圳机场最快用时不超过100分钟。从琶洲到深圳机场最快用时约1小时。据国家药监局消息，一款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昨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昨天，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榜单发布，共有74家在粤企业上榜。从地域分布看，深圳以34家领跑全省，广州以21家紧随其后，佛山、惠州分别有7家、4家入围，东莞、珠海各2家，江门、云浮、茂名、中山各1家，形成广深双核引领、多城梯队跟进的产业格局。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日报道，伊朗布什尔市当天凌晨遭到美军空袭。当天稍早前，塔斯尼姆通讯社说坎加瓦尔地区遭到美军导弹袭击。荷兰政府21日宣布，从9月22日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为期3年。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乐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客户端。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紧扣省委130具体部署，为群众幸福加码，为百姓生活加温。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
3: 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我是主持人杨小阳。2026年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和党员先锋直播间紧扣树立和践行我们省委1310的具体部署，而且呢也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学习教育，围绕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和省委1310具体部署，深入基层一挖掘先锋事迹，以小切口展示大变化，以先锋模范引领正能量，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上走在前、做示范。今天呢，我们要聊的其实是广东的制造业啊。从过去的世界加工厂到现在的制造大省，制造业一直是广东起的脊梁。那目前呢，广东省

0: 河北省政府正锚定高质量发展，吹响坚守实体经济为本、笃定制造业当家的冲锋号。在这一场制造的蜕变当中，民营企业如何破浪前行，工商联又如何搭桥引路呢？今天非常荣幸，我们现场呢邀请到了三位嘉宾，一起来探讨东制造的坚守与蝶变。马上为大家介绍我们三位领导嘉宾，欢迎广东省工商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戴文斌，欢迎我们的戴主席。
1: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0: 佛山市南海区统战部副部长、区工商联党组书记邵凯建，欢迎邵书记。
2: Hello， 大家好。
0: 广东万和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卢宇聪，欢迎卢董。
3: 哎，大家好。
0: 再次欢迎三位啊，感觉三位今天比我淡定很多。我在节目一开始我说下面我们还聊得挺开心的，所以一来的时候心情很激动啊。然后呢，我们再次欢迎三位。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已经跟大家说了会聊广东的制造业嘛，那所以一提到广东制造业呢，其实很多网友啊，包括就是大家经常在探讨说，广东很多企业有一个大家发现的一个通用的现象，就是很多企业几十年来一直在深耕一个行业啊，有可能就是几十年只做一个行业，只做一个产品，把它做到极致。
2: 对，
0: 所以节目一开始想请戴主席跟我们分析一下，或者在您看来啊，我们广东的这些粤商们他们到底在坚守的是什么东西。
1: 好，非常高兴啊参加今天的访谈。首先呢，感谢我们省的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人士，可以说我们广东的民营经济啊，占了我们广东全省的啊经济的半壁江山。可以说我们可以从啊五六七八九几个数字来给大家做汇报。五就是那个五成的 GDP， 就拿去年来讲，去年我们民营企业啊占了广东经济的54.8%。啊，进出口总额呢也达到了63.9%，啊，这是六成以上的税收，啊，七成以上的技术成果的一个创新，还有八成的就业，啊，九成以上的一个经营主体，所以这些数字可以是描绘出啊我们整个啊广东经济的一个亮丽的答卷。所有这些成绩的取得呢，也根本在于啊那个。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啊始终坚定的支持啊民营经济的发展。可以说总书记呢两次召开民营经济座谈会啊，重申两个毫不动摇。可以说在去年520实施的民营经济促进法啊，520也确实是个好数字啊，就是也是我们爱民营企业家嘛，啊，让民营企业啊家吃了一个长效的定心丸，啊，长效定心丸。广东省委省政府也是高度重视啊民营经济的发展，啊，24年啊，印发了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进一步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实施意见。7月份，也就是今年的7月份，也就刚刚啊印发了一个关于加快推进传统制造业优化升级的意见。所以在这一块呢，从中央、从总书记、党中央到省委省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支持。我记得当时总书记啊讲了一句话，他说是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按照我们广东话来讲，叫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的几个人。
0: 几个人。
1: 所以在这一块呢，就说呢，我们是为民营企业啊完善啊这些政策啊，提供为他们做好服务。可以说从我们工商联的工作来讲，我们也感受到我们粤商啊有4个核心的一个特质啊，也就是那个一个是坚守实业为本啊，深耕主业的一个定力啊，这是最根本的一个情况一个特质。第二个是务实低调，敢创的一个创新特质，也就是很务实啊，创新的时候也不冒进啊，也不冒进。第三个呢是诚信守法，啊，正道经营的底线坚守，也是重契约，啊，重品质。第四个就是毅力坚固，啊，家国共生的责任坚守。也就是说，企业的发展啊，比如它的总部核心产品啊留在我们南粤，啊，同时呢反

0: 步整个社会的一个发展。
1: 嗯
0: 啊，对，
1: 都说是几给眼，我有点说不了，那肯定
0: 是那些说的话
1: 对，三位要教我哈，这粤语你们更专业啊。就是说到这个，说都是自己的人嘛，那肯定是特别了解的。
0: 对，
1: 其实大家有一点很好奇，您刚刚第一点就说他要深耕主业，要有这份定力，但是其实这些年来外部的诱惑还蛮多的，你比如说这个房地产啊、金融啊这种资本浪潮，一浪接一浪。
0: 对，
1: 哎，我们这粤商他们到底是怎么会有这一份定力一直坚守在一个产品一个行业里面的呢？
0: 对，就是这么多年可以说是外部的环境呢确实很波动，比如刚才您讲的是吧，但是在我们广东企业来讲呢，他们可以说是在坚守主业方面是责无旁贷啊，也就是那个心无旁骛的做那个实业，扎扎实实的那个办实业，就不脱实向虚，不盲目的逐利炒作。比如说像今天我们来的那个万和电器的，也可以说从顺德一家小小的一个作坊上开始，几十年如一日啊。刚刚我们在交流的时候，他说整个企业发展30多年啊，33年了，可以在厨卫的一个电器赛道啊做得非常好。当时我们在见面的时候还聊，当时我在那个刚毕业的时候，我们家呢买的第一台热水器就是万和品牌的啊，就是万和的啊，所以这个呢，我想呢，这也就是一个坚守主业的一个输赢啊，输赢，
1: 所以这么来说呢，就是不追逐一些短期的风口，反而可能像万和这样的一些企业是他们穿越周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
0: 对，
1: 那我们接下来其实也会请我们卢董来进一步跟我们聊一聊哈。但是在聊之前呢，大家还有一个疑问，就因为说到广东企业，我们刚刚除了坚守以外，还真的是敢拼敢闯的，勇于创新的，但是发现他们不仅仅是能够创新，在创新的过程中抓住了很多时代的机遇，他们还能把自身的发展跟本地的发展跟区域的发展一起融合起来，就这一份社会责任相结合，我觉得这也是他们一个很亮眼的特质。
0: 对，确实在创新上呢，我们粤商啊可以说是赶场无人区。你比如说那个我刚提到万和，就到美的来讲是吧，美的可以说当时顺德一个小小的作坊厂啊，塑料作坊厂起家啊，一直通过这个改革开放发展的机遇啊，成功的把家电啊转型为全球化的科技的巨头。我们讲了，你看现在他的那个库卡机器人啊，这个可以说在工业机器人领域里面它是非常了不起的啊。现在他们也是我们世界500强的，走进了世界500强的行列。但是我们在这里面呢，比如说像我们的那个，当然华为不用说了啊，比亚迪这些大企业就不说了啊，就是我们在这些企业里面，他们确实在创新里面有更多的这些企业啊，更多的这些企业。比如在底线和责任坚守方面，我们粤商是讲契约反哺本土的，比如我们联塑科技啊就是很坚守这种情况啊，诚信的底线。比如说我们东莞的九龙纸业啊，他们的长期深度投进我们全省的百千万工程和万企兴万村的这个行动，这几年呢他们累计也捐赠了3亿多啊。当然比如说我们的一些长隆啊，还有我们那个星河湾啊，虽然我们在这一块里面，他们每年你看在百千万我们630的时候他们都会支持很大啊，支持很大，这就是他们履行社会责任啊，他们这，但我只是简单的举了几个例子啊，但实际上我们全省的民营企业家里面他们都有这种情怀，都有这种情怀，
1: 是，所以今天我们把万和也请过来了哈。刚刚其实戴主席跟我们分享了以后，我觉得企业其实它还有一点，它除了自身的实力，就是老百姓对于它的那种信赖力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么听起来，您刚刚简单举的这几个例子，其实本能就是让大家反映，就是说企业能把社会责任跟自身的这种优势结合起来，其实它反而会变成另外的一种竞争的优势啊。今天我们就请来了这个万和啊，再一次欢迎我们卢董哈，欢迎您。其实很多人呢真的有可能广东人特别了解第一台机器是不是从这个万和开始的呢，但是很多人也许不知道，就是万和最早是从一个 打火机啊，朋友们，打火机的脉冲技术开始做起的。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肯定要请卢总跟我们说说怎么从这么一个小小的配件做到今天的万和的。
2: 那跟大家讲讲故事吧。
1: 好，
2: 我们也是创始人也是搭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那班车，然后从配件打火机配件供给当时比较出名的做的比较大的那些打火机的那个生产商，然后慢慢的从打火机呢就做到燃气具配件，也是供给当地的比较大的那些燃气热水器。
1: 哦，我现在就还想起来我们之前看到，
2: 你可以猜是吧，
1: 对啊，那种以前老的那个叫什么，
0: 对，它上面还有火的，
1: 你每次要打开的时候它还有那个像火机一样噔响的那一声。
2: 对，然后那时候呢我们就发明了一个就是脉冲打火加上水控全自动，就是以前你们打火的时候是用压电陶瓷的，就啪啪，然后开水，然后啪啪这样子的。然后呢，我们那时候做的是直接通过了那个水阀启动的那个脉冲点火，然后直接就打开整个热水器了。
1: 哦，
2: 那这样其实这个是基本上改变了整个用水的那个舒适感觉。对，然后不夸张的说，到现在为止还是沿用着这个技术方案。对，就是水一开，然后自动点火这样，就这样走过来，然后呢就成立了万和。
1: 对，我想问问，我很好奇啊，当时在创立这个技术的时候，那个时候有没有您啊？
2: 啊，没有，
1: 出生了没有？
2: 出生了啊，出生了，那时候出生了，
0: 可能很小
1: 啊。
2: 他是应该是在92到93年那时候就做出来的
1: ，就做出来了。
2: 对，93年万和成立嘛。
1: 所以就是我其实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我很好奇，因为您也是这个一路成长过来，我觉得也是可以说跟万和一起成长过来，现在又接手万和，我想问问。就从您的感官来说，从过去一个小小的配件做到今天那么大的一个龙头企业，您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2: 其实这一个呢，就是它每个时代它有每个时代的背景
1: 啊。
2: 对，那时候呢是供不应求的时候，只要有产品，对你就可以卖的。
1: 不愁卖的，
2: 对，不愁卖的，
0: 市场非常好。
2: 可是他慢慢的走过来，就是
1: 大家都有了，
2: 对，经济周期啊，各方面啊，对啊，那
0: 品牌也多了啊，
2: 对，现在就最不同的就是竞争大了，
1: 对，竞争大了。
2: 可是不管竞争再大，其实我们还是坚持着做正确的事情，
1: 做正确的事情。接下来我们就想问问您，正确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对，因为正确的事情其实这个东西还挺大的哈。
2: 对，
1: 但是这个很多人就管你叫厂二代嘛。厂二代就是来接手，但是其实您之前是在国外去进行学习的，再回来以后怎么会选择？因为我们理解的厂二代回来以后应该是直接进管理层哈，但是听说您是直接到了基层，是轮了一遍岗的，当时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到底是怎么选择这条路的？
2: 这个其实我觉得哈，这个也是广东人的一个习惯，
0: 务实，
2: 比较务实，他是都是。有着这个轨迹
1: 啊，
2: 这样走的，就是你如果想要成为一个将士，你可能先成为一个士兵，就是从下面先摸打一遍，然后对，
0: 要历练一下。
2: 对，而我的经历呢，就是从毕业回国，然后自己在做了一些创业，然后在进万和的，然后在万和的很多岗位都待过。像品质啊，技术啊，包括品牌啊，销售啊，几个都待过，然后一路这样摸过来的。
1: 回头再看，就是过去的那一段经历哦，你觉得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会帮助您更了解这个企业吗？
2: 这肯定是有帮助的。就你理解了他们里面的那些底层逻辑以后，对你以后

0: 后的那些判断也好啊，方向也把控也好啊，都是非常大的帮助的。
1: 比如说，你有没有就是从没有进来的之前对这个企业的理解，然后就
0: 进来
1: 转了一圈，有什么最深的不一样的地方？你觉得企业
0: 肯定是有的
1: 啊。
0: 就啊，比如说我们一定要把质量做好，怎么样做好？对
1: 啊，就像您刚刚说的，无论这个市场怎么变化，
0: 我们要坚持正确的事情。
1: 对，
2: 做正确
1: 的事情是这样啊，这也是一个正确的事情，
2: 品质也是非常重要，是吧？
0: 品质第一
1: 啊。其实从我觉得从消费者的角度上来说，多一些品牌的选择，
0: 对，
1: 其实是好的，
0: 对。
1: 但是最后我们还是会选择自己最相信的那个品牌，就是用到最后嘛，对吧？这就是正确的事情啊，乐豆。
2: 品质还是保证，
1: 对，
0: 是
1: 嗯。那所以接下来您要面临的就是。走了一圈，然后您还是要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要接过父辈的这样的一个创下的事业吧。其实很多人说这个厂二代他接手以后，关于怎么理解企业是一个难题，就是怎么样真正的融通到这个企业当中去理解它，而且尤其是面对现在的这个新时代，又面对了很多不一样的挑战，跟过去是不一样的。你比如数字化呀，是吧 ？AI 技术这些都是的。怎么样更好的去传承下来这份事业，把它更好的带给大家？
0: 是这样子的哈，因为我第一次接触，我是97年的啊，79年，对，
1: 不好意思，
0: 不好意思啊，79年，
2: 第四代有接触。
0: 然后我刚接触电脑的时候呢，还是486的时候。
1: 486，
0: 对，
2: 比较早期了，
0: 比较早期的时候，
2: 就是第一代，第二代，
3: 90年代初的。
0: 我记得94年跟95年之间，应该是互联网民用互联网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开始接触了。对，那所以我是在那个时代被熏陶出来的那一代人，那对互联网的理解啊，对信息化的理解啊，各方面肯定是比父辈要强一些的，那我们下一辈就不用说了，肯定是被 AI 熏陶出来的。对，所以呢，在数字化，在那些地方，我觉得应该是比他们做得好的。所以从15年、16年的时候，我们就推行整个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1: 所以数字化转型现在呢？现在我们的智能家底怎么样？
0: 现在其实已经是比较整个数字化转型已经成型了。对，
1: 就基本上
2: 这也非常了不起了。
1: 就整个产业链里面，其实都有数字化的这样的一些元素在里面了。
0: 是的。
1: 这个问题我觉得问您特别合适，就网上经常讨论一些问题啊，就是说这个数字化。您这个肯定有很多的厂嘛，数字化运营以后，是不是这些我们的老师傅老手艺就不再需要了？
0: 这个不是的，你刚刚说的数字化是归数字化，自动化归自动化，对，当然我们现在也上了很多自动化，对啊，自动化呢，它是其实是解决了那些重复的那些工种。
1: 所以这个关键就是有技术的这些人员，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
2: 也是非常宝贵的财富。
1: 对，
2: 非常宝贵的财富，
1: 所以也不用有这样的一些焦虑哈。
2: 对，
1: 刚刚简单听您说一下这个万和的这种发展经历嘛哈，我们其实能够感受到这个万和现在应该是现在背后应该有6000多名员工了哈。
0: 对，
1: 有6000多名员工，然后还有供应链企业，是吧？有连接了很多。主要还有这个佛山这一片创造制造的热土哈，都是融入在这里边的。所以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龙头企业哈，您怎么看待就是在做大自身的同时啊，还能够反哺到佛山，能反哺到广东这背后的这些产业链里面去？
0: 其实我们的几个制造基地基本上都是在广东，那我们就是把制造啊、税收啊都留在广东，然后整个上下游的那个产业链也是通过这样去一个反哺嘛，对，然后社会责任其实我们到现在为止就 社会履行社会责任捐赠的已经超过了2亿元，
1: 嗯，
0: 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嗯，对，所以还是跟一起成长的，所以一起成长，万和用几十年啊，刚刚说30多年啊的经历，是成走出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成长标杆，可以说是哈、
2: 嗯。
1: 但是好苗子就特别好的苗子，当时说你看用这么一个小配件哈，成为现在
2: 打火机，
1: 它还是需要一个很好的
2: 土壤
1: ，对，南海。李学，你看我想说起南海是著名的民营经济的摇篮啊，其实全国不差民营经济的，为什么是南海？为什么是？
3: 感谢主持人啊，像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应该说呢，南海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凭借一个是在珠三角的特殊的这个地缘的优势，而且我们南海是有40万的海外的这个侨胞，所以我们呢在改放初期的时候呢，可以迅速的通过三来一补，在特定的我们的镇街啊这些区域形成了大力的有色金属啊，包括我们的细桥的纺织啊，包括我们盐布内衣啊等一些产业的一个集聚。那么但是我们南海的这些初代的创业者呢，他们呢都有很强的这个危机感和学习能力，所以在我们说了挖到第一桶金啊，这个拿到第一桶金之后呢，他们呢就马上呢就是已经是视野投向国外去买先进的这个设备，以及呢当时呢利用我们在广州的这个优势，在广州的国企邀请他们的这个工程师来周末来到我们南海来指导我们的技改啊，所以呢而且呢他们很大胆创立自己的一个品牌，像今天我们的联邦家居啊，包括我们的坚美铝材，全球10栋高楼，最高楼有5栋就是我们坚美铝材，所以这些呢成为了我们的民族品牌。那么这种不断向上的这种内生的动力，同时也使得我们南海的民营实体经济呢能够成功的跨越了低端制造的一个门槛。
1: 嗯啊，嗯，刚刚听您这个说的，你看整体的感觉特别自信哈，就是在咱们南海里面。但是您刚刚说到了这么多成绩啊，其实在过去啊，他们也有一个特点啊，说南海过去可都是小厂子啊，怎么做到现在？因为很多有这种千亿级的这样的一些产业了，
2: 嗯，
1: 有没有一些经验？就您看到的一些经验，值得推广的。
3: 其实我们应该说呢，南海的民营企业家很多，我们用俗话说，都是洗脚上田了 啊，都是原来这个农民、
2: 创业的就是这样
3: 啊。这个上这个我们这个创业之前，很多都是从农村走出来，所以当时我们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在生产上面呢。80年代的时候呢，南海是大胆提出了6个轮子一起转，就包括县、公社、大队、生产队、个体、联合体6个层级的企业启动了工业化，而且充分调动各方面，尤其是民营经济的活力，创造了闻名全国的这个南海模式。另外第二个特点呢，是销售上面，我们利用我们的这个比邻广州优势，我们有中山九路啊，啊黄旗大荔盐布，所以承接了广州的这个优势，我们建立了大荔的铝材市场，包括西桥的纺织城，这些铺设全国的专业批发市场，以商代工，工贸联动，敏锐地捕捉我们的市场的风向，推动了我们的手工作坊逐步升级为我们的标准化的厂房和我们的现代的企业，这个就是我们南海走出来的两个路子
1: 啊。所以过去多少有一些我们可以总结是敢闯敢干啊，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不仅要有这样的敢闯敢干的精神，他现在进入新阶段是面对数字化人才，包括我们刚刚卢董有说过哈，自动化、数字化这些市场竞争是越来越大，面对新挑战，我们还能给企业带来点什么东西？
3: 应该说南海区是属于改革开放以来敢引头当汤的一个代表，但我们现在说了各方面的竞争也大，
1: 对
3: 啊，这个国际的经济形势也这个变化很大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根据省委省政府的1310的部署呢，佛山市是明确提出了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三箭齐发的这个发展战略， 南海区是积极响应并且加快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我们有几个主要

0: 的举措，一是以数字化为引擎，推动我们的产业集群呢协同转型。就像刚才万和提到的，我们收集给改哈，智慧智慧的智。另外第二个是大力发展我们的生产性的服务业，要深化两业的融合。第三方面呢是强化科技和金融两翼的这个支撑，给这个民营经济插上这个金融和科技的翅膀。第四个呢是坚持把土地精准的交到我们的实业家手里面，围绕拉集群、找靠山、降成本、拓空间、立标杆、塑形象六大维度呢，精准的服务我们广大的企业的发展。我们也希望呢，未来南海能够继续作为我们广东乃至全国的民营经济的一个缩影。
1: 一定得，
0: 有弯转，
1: 每个人都要来
0: 一定得，
2: 对对对，要这样，一定得。
1: 这么说来，南海它的配套其实是很好的。然后呢，但是不是广东所有的地方都像南海一样有那么好的配套，
3: 对对，
1: 也不像我们万和一样这么有实力，
3: 对，
1: 所以
2: 提前做好转型。
1: 所以它这种转型的过程当中，它其实在您长期服务这种民营企业看来哈，目前来说企业们在转型的过程当中遇到的最现实或者说最难的问题是什么？
2: 好，谢谢主持人哈。就是说在我们长期为民营企业家服务和调研的过程中呢，我们确实也发现了很多一些问题啊，但是几个共性的问题吧，一个就是刚刚讲的，就是我们的企业在数智转型，数是数字的数，智是智慧的智啊。数字转型中呢，存在一个是不敢转啊，不会转的一个焦虑。当然，刚刚万和讲了啊，他在他们转型过程中呢，已经基本上转型了。但是一些企业呢，他们为什么不存在一个问题呢？他主要是面临的一个什么呢？一个是转型的成本比较高，第二个是回收的周期比较长啊，这是一个存在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关键的核心技术啊有待突破。你比如说一些企业的发展在一些高端装备啊硬科技领域啊自主研发面临的一个资金和人才的一个瓶颈。比如刚刚我们邵书记和那个我们卢总讲啊，洗脚上田啊，早期的企业的发展它确实是一个过程啊，面临着新的一个时代的一个发展，在这块呢也确实存在着一个自主研发啊。当然现在我们很多企业确实在技术投入非常大，就刚刚我提的那个华为来讲是吧，它作为民营企业里面是吧，它的那个在研发里面投入非常大，实际现在我们很多民营企业在研发这方面投入了非常多的资金啊。第三个呢可以说是市场的竞争加剧，和要素的保障的一个压力啊。但现在可能说市场竞争，可能大家可能更多的关注的一个是卷
1: 啊，
2: 是吧？是吧？实际上也就是在这种情况底下啊，我们怎么样，是吧？所以在这一块我们怎么样？但也是面临着融资土地的用工成本呐，是吧？人才各方面的这些成本的一些外部制约啊，外部制约。所以在这块方面呢，这是一些共性的一些问题啊。当然，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它存在什么问题啊？但这更多呢，一个是靠企业，第二就是我们政府是提供帮助啊，提供帮助。好。
1: 所以刚刚我们戴主席在说的时候，我看卢总一直在点头，怎么样，有没有卷到咱们万和？现在你看啊，我们主席也在是吧，我们南海书记也在，你看您作为企业代表来说，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刚刚反复在说，现在挑战不一样了，对，而且尤其是现在这个环境，我们叠加很多因素啊，包括这种技术的迭代，然后包括还有这种国际贸易的不稳定性，多方面来说，您觉得现在最大问题是什么？是卷吗？
4: 为什么卷？就是其实大家做的都差不多，水平都差不多，所以会卷，是吧？那其实卷的最重要的也是因为供过于求，对。那经过这么
2: 刚刚讲的，最重要的还是企业的品质， 是吧？你得提的品质是吧？
4: 对，我刚刚提到了
1: 正确的那个，
2: 对，
4: 要
2: 就是好产品嘛，
1: 哎，
2: 是
1: 不
2: 是
4: 正确的事情？
2: 好产品啊，有好
0: 的品牌，
4: 是什么是正确的事情？对不对？
2: 对，什么正确的事情？
1: 这里要揭晓答案了吗？
4: 可以啊，就其实啊，企业跟企业之间啊，大家拼的就无非就是几个方面，一个产品力，一个品牌力，一个服务力，一个销售力，对吧？那你只要坚持往这几个地方去发力去优化，因为现在这个市场环境大家都知道，经济周期，经济往下行是确定的，也是看到的。我从来没有一年感觉到像今年那么难做的，是史无前例的。
1: 哦，真的。
4: 对，有一个说法嘛，在2019年的时候说，2019年。可能是10年以内最差的一年，也是未来10年里面最好的一年。这是2019年的时候我们听到的，那时候，说白了，
2: 现在可能也是最好的一年，是吧？搞得对经济是吧？还是
4: 真的不，那时候不相信了，那时候不相信。
1: 就回过头来再看，那个时候就是触底反弹的
4: 那是美团的，好像是黄兴说的。
1: 哦，
4: 对啊。对啊，他肯定是看了很多数据啊，很多，然后说出来的。那时候，我们觉得是有道理，可是不至于那么夸张。可是今天来看，确实是。而且以他这么说的话，我们还有3-4年要走。
2: 但这个是国际形势是吧？啊，国内各方面的一个形势啊。但是作为企业的发展，肯定是啊，各方面都是。
1: 但我这么听出来了，我听出来点味儿啊，就是说当时是最低的时候，但是也是几乎就是说触底反弹的最好时候，是不是？就是在这儿是筑底的时候。所以就是怎么，就是要多方面看哈，既是
0: 所以也是我们企业练好内功，
1: 哎，
2: 对，
0: 开拓这个国外市场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2: 是一个产品吧？
4: 是，
2: 你现在 AI 产品是吧？
4: 就是所谓的正确的事情，那为什么我们要到海外建厂呢？那肯定不容易的嘛。
2: 对
4: 啊，你新的工厂，你肯定会是
2: 也是
4: 要爬坡。对吧？那这些就是正确的事情了。我们为什么要在国内做品牌，坚持做品牌？这些也都是正确的事情，肯定是困难的嘛。
2: 对，
1: 你说到这个要到海外去拓展市场哈，其实最近这个中国企业，尤其是广东企业出海这件事情，大家还是非常关注的。你比如说美的这些企业，它在这个欧洲的表现相当亮眼啊，这空调抢爆了。
2: 对，
1: 刚刚也提到了卢总说，咱们的这样的一些储位的一些东西也是会出口的。出口量怎么样？
4: 出口量我们是略有增长的。
1: 略有增长的。
4: 是。可是呢。增长是增长，可是呢，就是利润还是
1: 不是
4: 有限
1: ，正在
4: 就不要想说到出海了就有金矿挖，这没有这个。
1: 但是好像也有一种声音哈，说过去来说中国要出海，你必须得拼价格，你这是打性价比的。但是现在还是这样吗？就是说我要拿到最低的价格我才有可能出口。
4: 其实这个呢还是我刚刚说的，看你你在做些什么。如果你维持着你还是做代工这一块，不论你在中国做还是在外面做，你其实也是产业链的低端，对吧？可是如果你是走 OBM， 就是品牌运营那端的话，那不管你是在中国或者在外面，你还是高端。
1: 所以三位怎么觉得，就是我们就说中国企业或者说广东企业吧哈，就是出海你们认为最重要或者说最大的实力是什么，对吧？我们现在在国外还是，对吧，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亮眼的成绩的吗？刚刚说
0: 我刚从非洲回来。
1: 哦，
0: 前应该说呢，就我们南海的两个中国民营500强的企业，一个是宏旺，一个是旺康，他们在这个坦桑尼亚和利利亚的这个布局，应该说是代表了我们整个粤商的这个全球的这个格局和视野。所以应该说呢，刚才提到了，除了我们不能单纯去打价格战之外呢，这样关键还是把自己的这个品质要做出去，把民族的品牌做出去。出海可能最早的是从这个产品出海，慢慢的可能到产能出海， 但我相信未来肯定是我们的技术服务品牌啊整体的系统性的来去出海，这样子呢在国际上面呢才会有长久的这个竞争力。
1: 嗯，那今天也是请到三位来到直播间哈，我们也就是服务民营企业的，那民营企业代表在这儿，卢董，您刚刚说的，现在我们正在面对很多的挑战啊，包括市场环境啊。如果就从您代表广东民营企业的这个角度来看，您更希望得到一些哪些
4: 什么的帮助？
1: 对，什么样的帮助？直接通达。
4: 我觉得吧，如果作为企业的话，寻求帮助的话，第一个，我觉得更实际一点的，就是资金
1: 啊，
4: 那个通道，
1: 嗯，
4: 对。第二个就是比如说你要出海，就是要有那些政策的辅导，
1: 嗯，有政策的辅导，
4: 对，政策的辅导，教你不要踩哪些坑啊，或者
0: 避免踩坑，
4: 对，避免踩坑啊，
0: 法律啊。
4: 对，
0: 金融啊，税务啊，
4: 那些
0: 甚至当地的一些土地政策啊，经贸政策啊，这些都要有第三方的专业辅导。
4: 对，最好就是工商联那边。
0: 对，
4: 这
0: 也是我们目前南海区工商联
4: 在
0: 成立的
2: 出海基地，
0: 也在
2: 做这
0: 个事。
2: 这块呢，我们都是有一系列的，
1: 都有一系列的。
2: 实际上刚刚我们邵西讲的呢，最主要就是我们基层这些工商联，他要把一些政策直达企业，一定要做
0: 正在做，
1: 正在做，
0: 自上而下的省
2: 是吧？
0: 工商联到下基层的工商联都有在做，
1: 有在做哪一些方面的呢？
0: 比如说我举个例哈，我们南海区是去年成立了这个南山出海基地，也专门成立一个由民营企业家作为主要股东的南山出海的服务公司，针对我们的企业出海。一个是我们积极帮他去开拓这个市场，比如说有外商有这个政务考察团，我们积极对接给我们的企业。另外更关键就是我们的企业像刚才卢董说的，我们走出去讲很多坑，所以这方面呢需要我们专业的，用广东话来说拐杖拐杖，而且不要是生虫的拐杖一定要是坚实的拐杖，所以要找到呢我们合适的专业的第三方，给到企业在刚才讲到的可能在出海之前我们的政策辅导，包括我们的资金的这个支持，包括我们在当地的这个市场的开拓的调研的辅助，那么这些呢让我们的出海企业在走出去之前能够得到我们的全方位的辅导那么他们呢更有更高效更安全的出去闯出去。
2: 当然呢作为民营企业家，民营企业走出去刚刚我们那个邵宇讲的这是一个方面，是更多我们广东的很多企业早就已经出去了，是吧，他在做的过程中呢随着国际形势的一个变化，是吧，那个各国家他政策不同，但是我们在出去的时候刚刚讲了我们要提供拐杖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但这是一个方面，更多的是我们还是要出去的时候也是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
4: 对，
2: 是吧，第二呢就是按照我们国内的各方面就是互惠共利嘛，这是很关键的一个因素，
0: 国际贸易政策，
2: 但你说企业你说政府包括我们工商联不是万能的，是吧，作为企业呢它有企业的一个发展方向，企业经营的一个模式，是吧，
1: 对，
2: 但在这块我们就是刚才你讲的一个，
1: 实际上我们企业自己得找到正确的
0: 路
1: 也好，
2: 对，
1: 然后要有自己的内功也好，
2: 对，
1: 对，
2: 对， 对
1: 吧，你得
2: 还是要练内功，
1: 你得自己先强起来嘛，
2: 对对对，
1: 包括那个我还想再问一句，就是您提到的这个资金我觉得它太宽泛了，
2: 对，
1: 哪个企业都需要资金，你指的是哪一方面的资金？
4: 没有，就是通路啊，就是最好就是在当地啊可以有贷款的渠道啊，
2: 所以它这些资金呢我们金融系统把政府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通道，一个就是说在你的企业发展当然这些当然，但是作为金融机构它有它的一个规范，是吧，但是我们企业的发展也是要看到一个整个，但是作为中小企业也好，你看就在前两天这个礼拜我们也是在这做了一个就是当时是邮储银行也是搞了一个活动，就是中小企业但是针对制造业 啊，我们这一块呢，省里也好，或者地方政府也好，是吧？都有很多的一些配套资金支持。
1: 嗯。
2: 啊，当然说政府的配套资金，还有银杏的一个支持啊，都有的，所以这些渠道也是很畅通的。当然，这些我们可以好好去对、
1: 啊、
2: 对接一下。
1: 是的，是有渠道的哈。那么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或者说企业家们，其实大家也很想知道哈，就是。再趁着这个机会也请戴主席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当下你看我们刚刚也说了，我们是面临了很多的挑战的。
2: 对，
1: 那我们作为几家人怎么样帮这些企业们去迎战这些挑战，从而呢就是这也许是一个比较低的低点，但正是触底反弹最好的时候。
2: 对，
1: 我们怎么样帮他们去走出去？
2: 对，因为作为工商联来讲啊，首先它是党和政府啊联系民营经济人士的一个桥梁和纽带。
1: 嗯，
2: 当然我们也是政府管理和服务民营经济的一个助手，啊，但是下一步我们怎么去做呢？
1: 嗯，
2: 也就是刚刚讲了啊，这个是强链赋能啊，破转型关。啊，但是这样，刚刚我们万和讲了，他那个现在数字转型呢，他们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1: 嗯，
2: 但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你看世界刚刚讲的，我们是联动，因为我们现在商社会比较多，啊，商社会比较多。同时，我们比如做的一项工作，就是 AI 赋能，啊，百回千企第十型。所以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广东省工商联呢成立了广东省人工智能和机器人联盟。啊，这我们省领导啊，就是我们常委王希同志呢，担任理事长啊，做理事长。所以这块呢，就是真正的为企业转型提供一些咨询。
1: 嗯，
2: 啊，比如说企业怎么去转，怎么去做，他呢不了解。
1: 嗯，
2: 可以，就是我通过我们这个联盟，可以提供技术支撑。
1: 嗯，
2: 啊，这个企业应该怎么转，就是一起。一策，啊，就是你的企业怎么去发展，怎么去做的话，通过这些我们去做。当然，你看我们还准备大湾区的算力大会啊，搭建创新创业大赛啊，啊，当然就是我们整个的推动我们 AI 资源的一个下沉。比如刚刚讲了，现在出海也好，出口也好，实际你看上半年的数据，我们 AI 产品是吧，智能产品，
1: 嗯，
2: 出口是非常火爆的，
1: 嗯。
2: 是吧？
1: 对。
2: 但是在这一块，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数据反映出我们的一些方向啊，一些方向。但在这一块，我们怎么去做啊？就是引导这些企业，比如像你们这些在制造业的啊龙头企业，你怎么去？当然，你们作为链组企业是吧？你后面还有很多一些那个下游的一些企业啊，这么怎么去带动他们去走啊？这是一个。第二，刚刚讲了科技融通啊，破那个创新这个啊，比如说我们有。那个联动了院士团队啊，但这个我们做院士团队在广东呢也做了很多事情啊，做了很多事情。第二呢，就是我们还有鹏城实验室啊，但是这个就是说呢在深圳，
1: 嗯，
2: 现在我们为我们 AI 企业提供免费的算力
1: 哦，
2: 啊，这块就是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现在为了110家的企业提供了免费的算力，这也是对他 AI 企业的一个支持。当然，假设你们自己建了自己的数据库，需要这算力支持啊，这里可以呢，我们也支持你啊，支持你，
1: 这也是真金白银啊，
2: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说这些呢，我们还可以产学研教啊一些融合，帮助民企啊，那攻克技术啊核心的技术壁垒是吧？培育更多的。专精特新和小巨人的企业啊，但是这些呢，就是你看现在的企业，小巨人的企业也好，初创的企业也好，年龄越来越小。
4: 是，
2: 我刚才讲了，现在你是二代，是吧？现在你的孩子大了，三代是他就更厉害了，是吧？他更厉害了，是吧？当然，刚刚我们讲了一个最关键，我也是回应你刚刚讲的，就是我们政策的这个指导，比如你刚刚讲的资金的一个通道问题，实际上这个渠道我们是畅通的。啊，比如说我们跟工商银行也好，建设银行也好，所有这些企业呢，我们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那个战略合作关系，为我们民企啊赋予更多的一些资金支持。当然，就是企业的发展啊，跟那个金融部门的一个要求它是不同的啊，所以在这一块呢，实际上我们也可以说开展了常态化的一个送政策上的，是吧？你看这些年头，我们要求我们。全省的工商联系统为企业啊送政策上门
1: 啊，
2: 所以在这一块呢，就是说我们要深入产业园区，
1: 嗯，
2: 啊，基层商会、制造企业要协调解决融资用地的一个要素保障啊，就是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我们就是一起一策，我们可以直接去精准去对接啊，去对接，让我们 中央和省的关怀呀，就是这红利呀，可以直接到我们企业。
1: 嗯，
2: 但是你刚刚讲了呢，可能说哎呀，这里可能没到这儿怎么样？但是具体呢，我们好好去对接一下之后，可能就好说一些，好说一些哈。第二呢，就是我们还是有底气和信心的，因为我开头讲了嘛，我们广东民营企业啊，占了广东的半壁江山。

0: 我觉得这些都是最直接的，没有办法，因为只有一定的时间，我们欢迎各位常来我们直播间做客。但是刚刚在三位，无论是一个企业、一个区域啊，再到全省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其实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嘛，啊，就虽然说现在很难，但是你看刚刚还是说我们有很多的厂二代，有厂三代，有厂四代，
1: 对，
0: 这个行业很难看起来，但是依然有这么多人他就是愿意坚守在这个上面，证明我们这片土地像南海一样啊，像全省一样，始终有很多的政策正在源源不断的发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我之前听到有一句话哈，他说这个有时候呢人就是这样的，你在感觉到特别轻松的时候呢，是在走下坡路的时候，跟骑车一样，在公园里面啊，你觉得特别难的时候是在干嘛？是在走上坡路。上坡路骑车特别麻烦，然后每次冲下坡的时候特别爽，但是冲下坡就代表到底了，所以我们也很期待哈。刚刚说的一系列的政策数据哈，我们相信我们广东的这些民营企业，包括像我们万和这些，还有万和这样的一些有实力的企业在带动着，然后我们上下链大家一定能够一起爬好这个坡，
2: 因为广东的作业确实非常好，是吧？希望我们也在高原上见高峰了。
0: 对，高原上见高峰。对，有党中央的这种，刚才提到有党中央的阳光雨露，
2: 有总书记，对，
0: 然后有一代代粤商们的这样的一些
3: 坚
0: 守，还有我们这个南海各个区域，还有我们省里工商联这样的一直引桥搭路啊，所以我们相信广东制造大省的脊梁一定会挺得更直。好，再一次感谢三位给我们的分享，欢迎三位多来我们直播间跟我们说一说粤商的故事。好，以上是今天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的全部内容，各位，
3: 谢谢，
0: 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2: 谢谢
1: 谢谢，
3: 感谢各位观众，
0: 嗯。

0: 超哥，大家在装修过程里面都可能中过招的东
1: 西。嗯，
0: 嗱，装修最喜欢上网抄作业的了啊。不过呢，抄亲嗰啲都好似唔多掂当喎。
1: 嗱，好多人装修之前咧，都中意睇下视频啊，中意去揾下小红书上边啲案例参考。嗰啲案例咧，睇起身好似好靓咁，以为真系会出晒大片添。
0: 咁啊系，我啲同事装修啊，就系睇咗几百篇啲装修笔记啊，咁啊推送啊，结果咧照抄，装完之后弊啦，成间出租屋咁啊。我就系想问，点解啲网红装修睇落全部咁好睇，一装落自己间屋度就完全唔系嗰回事咧？
1: 嗱，呢个咧就系因为你抄只系抄到个样，但系抄唔到入骨啊。啲网红图片斋俾你睇到个颜值，但系背后嘅空间规划、收纳嘅逻辑啊、动线设计啊，你根本唔知道，亦都根本睇唔到。嗱，更加多人咧就系贪咩啊？免费设计啊！你以为免费设计即系执到宝啊？其实人哋全部用模板套来套去嘅咋，三分钟帮你出一张图，直接叫你签单就算数啦。
0: 咁讲翻无忧美家啲设计，咁同佢哋有咩唔一样啊？唔会又系套模板啩？
1: 咁就唔会，因为无忧美家嘅设计师咧，唔系话画完图纸系走人嗰只嘅，佢哋系真真正正先去了解你嘅生活，帮你谂到你自己都谂唔到嘅所有细节。
0: 系咪咁犀利先？谂到我谂唔到嘅嘢？
1: 系啊，嗱，我举个例子啊，好似无忧嘅设计师嗱，上门量房时候会问你好多问题嘅，例如你屋企人嘅身高几多啊？平时细路仔喺边度做功课先？老人会唔会经常起夜啦？然之后去卫生间啊？要行几多步先去到个厕所啊？屋企仲有冇养宠物啊？咁你平时煮饭多定系叫外卖多呢？
0: 喂，你问得咁详细，你而家查家宅定装修噶？呢啲有咩关系啫？
1: 嗱，呢啲关系先大啊，同你讲啊，好似橱柜高度啊、开关高度呢一啲，都系同住喺呢一间屋里边嘅家庭成员身高系息息相关噶嘛？唔系话网上啊斋睇睇嗰啲标准高度就攞嚟套模板嘅。所以呢啲咁湿碎嘅细微问题，就决定咗你日后居住得舒唔舒服。好嘅设计咧，唔系话上网下载个模板套落嚟就算数，而系真真正正喺你屋企人啦，同埋你嘅生活习惯之间量身订造。
0: 哇，咁听落对设计师嘅要求好高喎！呢啲咁专业嘅设计师喺边度揾得到呢？
1: 咁啊，可以咧去了解一下无忧美家方面嘅设计师团队，因为佢哋嘅金钻设计师至少都有6年嘅经验，起码服务咗咧过百户家庭，零差评先可以做到金钻设计师嘅。今日嘅粉丝优惠福利，今日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可以帮你安排金钻设计师一对一咁跟进。
0: 想揾资深嘅金钻设计师帮你度身订造嘅话咧，即刻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限量金钻设计师名额，先到先得啊！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
6: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3: 广东省海洋预报台今天早上8点发布未来24小时南海海况报告。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0.5到1.2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0.5到1.2米，北部湾海域浪高0.5到1.4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0.5到1.0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0.6到1.1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0.6到1.1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0.5到1.1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0.7到1.6米。未来展望，未来3天，南海大部海域有轻浪到中浪。24号后期起，受热带低压系统影响，巴士海峡、南海中北部海域风浪先后增大，请注意安全。南海海况报告播送完了，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的精彩节目。
10: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11: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无论数
12: 量多少，
11: 根据我国刑法，
13: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10: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4: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15: 撞到了我的车的。
16: 有态度，他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17: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10: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好的，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点04分，那么在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各位说法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向各位问好。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来自于之恒广州律所的林林辉律师。林律你好。海默你好。林律擅长的方向是企业经营管理相关的哈，那么在节目之外有这方面的疑问，特别是法律问题的，可以找到知行合一恒定致远的之恒广州律所为您的法律需求提供专业高效的解决方案。 节目之外也欢迎各位拨打13-1607-8078，13-1607-8078来获取全面而深入的法律咨询。 在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各位通过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和收看， 各位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乐TV、乐听、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 新浪微博、哔哩哔哩等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和收看， 也欢迎各位同步的在各个平台发表您的评论观点。节目之外联系节目组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的这个小程序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哈，点击我要爆料就可以以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等方式来找到我们了。 好，那么在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我们关注到的一个事情哈，也是近几天的一个热门事件，关于网游。 2025年9月起， 宁波13岁女孩冒用了母亲身份证， 注册了18家的乙女游戏， 三个月充值7000多块钱，三个月充值了7000多块钱，账号被管控之后呢，网购成品号继续玩， 累计游戏及周边消费近3万元， 熬夜至凌晨，学业健康俱损的。 游戏当中温泉卡池等场景含了半裸性暗示的擦边内容，电商平台公然售卖，以实名的成品号，年龄门槛形同虚设。接下来要问一下咱们的林律师了哈，13岁女孩我们都知道是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近3万元的充值明显超出她的年龄智力，那这个案件当中能不能全额退款，或者说还是按比例来退还呢？首先我们明确一个点哈， 1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巨额的游戏充值已经超过了其认知水平，然后如果没有经过监护人同意，事后不追认，充值行为原则上是无效的。但是呢，无效不等于平台需要全额退款。现在很多的法院统一采用的方式是过错比例的划分，比如说游戏平台是否成 就是有过错的情节，比如说对于像这种长期高频充值凌晨大额消费的，有没有进行预警拦截，还有就是有没有核查是不是未成年人的一个身份，以及游戏内有没有明知大量的外部账号进行分读，平台的过错越大，那法院判决的比例就越高。同时监护人呢也有 法定的一些义务，比如说有没有妥善保管手机身份证号码，还有就是对于长期充值这些金钱的支付有没有留意意识到，然后如果存在这些监护存在的漏洞，那么呢法院也会让监护人这边承担部分的责任。嗯，
1: 那游戏公司如果说哈已经接通了实名认证，那这个抗辩理由能不能成立呢？如果已经接遍了实名认证，那么其实现在很多的一些法规呢，它没有说只是流于形式说已经做了实名认证，但是它没有多次的进行一些识别，比如说如果是长期 一直在网上充值或者是大额的充值，那是不是有进行预警或者是对他进行人脸识别，这个其实就是平台应付的一个责任，而不能只流于表面。那刚刚还说到了哈，他一开始是账号被管控了，之后呢是在网上可以买到成品号，那电商平台售卖成品号，然后商家主动帮这个换绑身份，而且呢不验证年龄，这条灰色的产业链上平台和商家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呢？其实如果按照目前的法律情况来说的话，单纯个人的这种私下买卖账号其实是没有涉及到一些法律行政法规的违法的，但是呢如果你是大规模的售卖这些实名成品的账号， 然后专门来帮助未成年人绕过就是平台的监管，那么这个行为
0: 就是违法的，这个也会被处罚的。嗯，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哈也经常看到了各类的投诉哈，其实涉及到了就是小孩充值，家长想要全额退款。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包括之前的律师上节目和我们刚刚林律师也说了哈，家长是有一定的责任的，这是要如果涉及到诉讼判决是要划分比例的。
1: 对，比如说你家长有义务去保管好手机，然后看管好孩子，包括看管好自己的身份证和相关的这个支付的密码信息等等，所以说有一定的责任。那具体的责任比例划分需要每个案件可能不一样哈，具体案情具体分析，然后涉及到诉讼，然后再看要退还多少的钱。你说要如果要全额，那就看这个 责任比例有多大了？对，是不是这个游戏平台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防护措施，没有任何的验证信息，可以随意的充值，那这种平台责任相对大。那如果说是这个家长没有注意管好手机，提醒一下各位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家长朋友们哈，就是如果您 允许孩子玩游戏，那没有问题。但如果涉及到充钱，你又担心他会有大额的消费，那建议您是开通这个消费这个短信通知会好一点。这样的话，他有任何的消费，你手机马上弹出通知了，然后你可以及时的发现他的消费行为，及时的进行制止，而不要在事后去追，事后去追浪费时间，浪费精力哈，也很耗人，对吧？对，嗯。 所以说哈，在这个事件当中也给到了很多人一些提醒。当然刚刚还说到了游戏平台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在于存在一些含半裸啊、性暗示的一个擦边内容，那相关的主管部门也应该抓起自己的主管责任去对游戏的内容进行审核进行监管，才能更有效的去保护未成年人使用网络手机啊、玩游戏啊等等相关的内容。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各说法节目，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来自于知恒所的林林辉律师啊。那么节目之外想找林律师的可以找到知恒所 133-1607-8078
2: 那么联系节目组的联系方式哈，请听以下这一段。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 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 020-3623-7422 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给个说法哈，评论区还有很多朋友在留言，我们也能看到，比如说栩栩如生就说了哈，爆料怎么没有回复哈，这个情况呢其实我们从来就不承诺说必然能够回复，因为每天的投诉太多了，主持人就思维要进行后台的审核，如果7天之内没有任何的回复哈，那就是这个案例暂时是不适合上节目进行直播去跟进的，建议您可以寻求其他的方式方法进行投诉啊，那我们可能暂时没办法跟进，那也可能哈可以通过1234-5等等平台来找到相应的主管部门进行跟进，有的投诉的选题呢我们在审核过后认为说哎这个是在节目当中可能没法得到一个有效解决，有的可能更适合给个说法节目通过法律维权，有的呢可能需要转到相应的行政管理部门去跟进处理。 所以哈，如果7天之内没有收到任何的回复，则已经可以开始寻找其他的方式和方法了哈。如果有其他问题，在节目进行当中也可以把您的投诉编号发给我。如果我有时间在节目的间隔当中，比如说等待电话接通的当中，我可以去查看一下，然后看看是否能做到一个审核，或者是还是转移到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或者是看能不能通过哈。那接下来马上来收听今天的第一个电话，看有什么样的咨询。喂，你好。
3: 喂，你好。哎，你好，请问您贵姓？我姓黄。
0: 黄先生哈，咱们节目正在进行直播，咱们律师也在线哈，您简单说明一下遇到什么样的情况，看看怎么帮到您。
3: 我就是前几天不是也把那个点了一下这爆料啊，就是代理了一款那个贵州汉台酒跟那个他们另下面的一个公司贵州汉维台公司订的一个代理合同。
0: 嗯，
3: 在代理之前签合同之前呢，他们就是承诺了很多这些补贴，像那个房租补贴呀，装修补贴呀，工人工资补贴呀，他说你今后开张以后这些都会补给我，然后呢，订户以后就会派那个专业业务员来 帮我做市场，发展20-30家那个二级经销商，然后再开一场新品上市发布会，全部费用他们出，然后还会搞活动，买酒送油卡，买多少送多少。然后呢，我就进了10万块钱的货，这个10万块钱货以后呢，开业以后呢，他们就象征性的派了一个业务员来了做了个3天，也什么业务也没跑，什么都没做，还要供到他吃饭喝酒。然后这件事呢，我就开了2个月，他们什么补贴也没有给我，所以说就不敢开嘛，要开就要开支嘛，要给店租嘛，所以说就开了2个月就停掉了。然后到他们厂家去找说法，也打了，13315也打了，13345也打了这个电话，也写了信，但是他们的答复就是一个在就补我3万块钱的酒，另外呢叫我就去，要不就走那个司法程序。我想啊，这个走这个司法程序啊，因为这个我的订的合同啊，他们都是很多都是口头上的承诺，还有微信沟通的承诺，这个合同上又没写清楚这些东西，所以说我如果是打官司的话呢，可能这个赢的可能性是比较小，因为他们专门做这种的。
0: 您先不做判断，我们律师也在，我们先把情况说清楚，对不对？我们先不要就想的那么负面，对不对？然后刚刚您也说到了哈，有几个点其实我比较疑惑的，就是买多少酒送多少价值的油卡，那他纯亏钱吗？
3: 就是啊，我有问他，当时我就反驳他了，这样你岂不是你亏本？说我他们是跟中国石化，中国石油是有战略合作伙伴有优惠的，另外你出了我的酒，他们也有一部分利润，然后这个是这个酒市场不好，为了打市场投放广告也要钱，这个打市场也要钱，他们肯定是亏本，他们承认亏本。我说你这样的话，我说这样的话，客户买酒送油卡，油卡是钱，那这个酒是不是白捡的？他说是哦。那在沟通的时候就是这样说的。
0: 然后还承诺哪一些？我看到你有发来一些这个宣传的图，宣传图也是他们发给您的是吗？
3: 对对对，
0: 上面写了装修全包，餐费全包。那这个是他们的宣传内容。
3: 就这样又和我踏进了这个坑啊。
0: 好，那这些都不算是口头承诺了，是他发给您的宣传单张是吧？
3: 那个都是微信聊天和发的宣传单都是有的。
0: 都有的是吧？然后还那个他刚说了，到您这里派了一个业务员过来指导您工作3天，具体做了什么工作呀？
3: 对，那也没做啊，就在店里啊。
0: 那在店里干嘛？坐着喝茶呢？
3: 就是喝茶，还要供到他吃饭喝酒。
0: 喝酒是喝这个他们这一款酒呢，还是买其他酒？
3: 对对对。
0: 啊，自己
3: 过
0: 来喝自己品牌的酒了。酱香是吧？那您喝着怎么样啊？
3: 啊？
0: 您喝着这个酒怎么样啊？
3: 酒是可以，并不是不可以，酒这是可以。
0: 好，总共花多少钱？
3: 他们的，我最后进了10万块钱的酒，
0: 进
3: 了他，对他当后是发了13万，这3万块钱酒，他当时签合同时说了，这3万块钱酒专门用来品鉴的，就是来的客人呢要大家品尝，然后开品鉴会的时候，就是新品上市发布会的时候要伴手礼，一些有些顾客卖了酒的，你要送2瓶给他，就是送人的，
0: 买一瓶送2瓶。
3: 还有不是，就是有些顾客认购了的，你就拿2瓶送给人家。
0: 好，您总共花了多少钱进货吧？
3: 就花了10万。
0: 装修花了多少钱？加上房租？
3: 装修房租乱七八糟，就当时就花了11万多，2个月。
0: 然后您现在诉求是什么呢？
3: 我当时我提的诉求，我就要求把那个退回那个合同，这个酒就退回给他们，把钱退回给我，然后我部分的那个装修费用损失也要补回给我。
0: 就刚刚说到总额21万，您大概现在想要的诉求是多少钱？大概
3: 我想要的最起码酒我放的没事，可以不退，但是这个我损失了那么多钱，就是装修费店租退回给我，打这个我就11万。
0: 11万，您刚刚不说还说部分吗？现在不是全额了吗？ 你刚不是说他退部分的装修和房租吗？你现在诉求变成全额了。我
3: 其实加起来还有很多没有加上去，就是好多是没有发票，就加起来15万多都有。有发票的是多少？就11万多。就11万多让他全额。你诉求是全额退，就不要退他们来了啊。总共花21万9你留着，
4: 你其他的正常的自行开店的开支让对方全额给您。好，我们先不去判断您的诉求合不合理吧，先我们一点一点去分析看看林律怎么想。林律还有什么补充需要问咱们的黄先生？黄总，我问几个点哈，一个就是他说的这些政策扶持您说都是口头上跟您说的，那有没有落实到合同上面去了？没有，
3: 一点都没有。那你们合同是约定了什么？约定的，它是比较调侃，是比较笼统。它是补贴呢，他说哦，如果他们反过来说，这些补贴是要你下一次进户的时候，根据进户。
0: 我们的问题是合同约定了什么？
3: 合同的约定进户以后，他现在就。也是这个，也是这些是全报，但是他就每个月你进户跟比例来报，他只有现在就是有一定的比例，就是比如说你进货达到怎样的一个数额，然后他给你返，是吧？下次进户的多少少，然后根据进户的比例来报。他现在是这样说了，但是合同之前口头上谈的时候不是这样。
0: 我们现在先聊合同好吗？我们先一点一点捋清楚好不好？
4: 咱们不着急哈，合同上面约定了按比例进行返还，您达到这个标准了没有？
3: 后面我2个月的开门了呀，就。
0: 您告诉我达到这个标准了没有？我们先一点点捋清楚，就你没有达到合同上约定的退钱给您的一个标准，对吗？好。您这个哦，因为一开始签约的时候，合同您肯定是有看过的，也有 看到里面具体的内容，其实他之前承诺你的，你说很多口头上的，但是其实法律上认的以及法官在审判时候认的，就是你们白纸黑字签的这些文字，或者是他有没有微信上跟你承诺过这些比较具体的，你一定要把这些扶持的政策是落为具体的。然后他现在其实是转换了另外一种思路，他把这些所有的具体的文字全部都
3: 换成在合同里面，你要进货多少，他给你返还一定比例，有一个累加的机制嘛，是吧？如果是真的要落实得到他们的这些补贴的话，就是用他们的话语说，就是你要按完一年完成多少任务，然后每个月你完成多少后按比例返。
4: 对，他这种其实很常见，他很多其实你一开始在签合同的时候，这些具体的落实政策其实你得基于合同上来，而且其实法律也有要求你要进行审查的义务，要审慎，就是你要签约的时候你要审慎，那这些具体的有没有到底是转换成怎样的一个形式了，你要去合同里面去看。那如果现在对方确实是你觉得前期承诺你的这些条件你都没有达到，
3: 那你可以书面的再跟对方去沟通一下，看一下对方是怎样给你一个答复的。我去了他们厂家，去了待了一段时间，他们当时的答复就是再补我3万块钱酒，这次就2天。我就说不行，我说要补5万块钱的酒，然后再补我去贵州的费用8000块钱，我开车去的嘛。然后他们就没有答应，就一直在拖着。
0: 你开车过去贵州花了8000，我待了半个多月呀。啊，就所有全额给你报销了，然后你们您刚刚说的很多的扶持政策，在你的合同上是等于说是有体现，只不过它的体现的方式是完成一定的指标额才能退还，对不对？我能不能这么理解？但是我2个月就停业了，就
3: 我能不能那么理解他的合同约定其实包含了所有的跟您承诺的扶持政策，在合同当中其实有体现，只不过是有限制性条款，就是要求您满了多少的额度，满了多少的任务额，他可以按照他约定过给您的扶持政策进行退还，是不是？
0: 这个合同有点笼统，因为调侃我搞不太明白，这是最关键的，因为合同是诉讼里面最有效的一个法律文件，所以我刚刚跟您捋的是他的，我刚看到您发过来的图，21项扶持政策，包括您所说的装修的所有费用、餐费等等的，这些什么各种支持啊、补贴，是不是在合同上有体现，只不过是需要完成任务额，对不对？完成任务额给您退。
3: 是不是？对，那您为什么后来是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继续去经营呢？约定坚持不下去了呀，那个快了2个月，你每个月要给房租还有工人工资，对吧？你坚持不下去了，后就酒就卖不出去，他们又帮了我来搞那个活动，有时候肯定得不掉啊，他答应了帮我搞那个新品送18部分搞活动的呀，买酒送油卡的呀，对吧？然后没有搞活动，这个酒就卖不掉，卖不掉的话，那怎么去运作？过了2个月以后，没办法动了呀。哎，
0: 黄先生，我跟你讲一下，就是他之前没有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你有没有催告过他们？
3: 催告，第二个月就把这个费用就报上去了。
0: 他们答复基本上答复就是这样，我当时说不行，我不行这样搞，我说他说费，然后我就写了个信去市场监督管理局嘛，他们就说费来处理，费来处理呢又后来又没有确定时间来处理，没有时间呢，所以说我就直接开车去，然后他们接待以后呢就说。
4: 不过3万块钱酒吧。黄先生，我给你一个建议哈，就是你之前这些催告过的，你把还有就是对方有承诺给你的这些兑现的补贴，还有这些扶持的政策，你全部如果有书面材料你都收集起来，然后后面呢，你这个其实双方对他们来说，他们也有争议，对你来说你也有争议，你们这个后面就只能去到法庭上去评判。 然后呢，对你有利的情况下，你需要去收集这些对方给你承诺过的文字性的材料，不要是口头上的。比如说，他确实有承诺过你说，那就是买酒送油卡，那这个是他明确承诺给你的。然后还要帮你开几场花布会，或者是类似的酒会这种订货会一样的。那你如果把这些证据收集起来，后面走到诉讼途径上去，然后我们就依照这些 来让法官做评判，然后呢，你前面这种对方没有履约的一个状态，你也要进行催告，就是比如说你发一些文字性的材料给到他，让他们说这种情况你们没有履约，你们看一下怎么样做一个补偿，就是这个情况。特别是我看到你有个关于您刚刚说的哈，不是后面开不下去了嘛？因为您一开始承诺说搞个什么上市发布会，您当时是认为说搞这个上市发布会，把这个酒推广起来，应该是有一定的市场
0: 能够盈利，但关键是一开始的发布会没有开起来，对不对？那就这个点他们怎么跟您说的呢？为什么不开？不是承诺了要开吗？他怎么回应的？他们本身的那个目的，也就是对这个忽悠你、忽悠人的，我的问题是他最后怎么回应的？关于这个点，您跟他提出了之后，
3: 是这样。 当时对接我的两个经理，后来他基本上就不回我了，电话也不太接我，微信也不太回来，这就叫派的另外一个业务员对接我了。他们说没有这个道理，没有这样说的，都不可能的。那宣传图发给他之后，对，发给他质问他呀，图发给他了吗？但是那个还业务员来，发展业务，还有 开新的上市发布会，还有买酒送油卡，多少送多少，都是几，都是他们在口头上跟我承诺的呀。您看，您看看您发给我的图里面都有显示，都不是口头承诺，是宣传。那个微信，他对，但是他后来他又有说法，他说这个买要有用，要达到什么程度，然后又不是传送多少，又送一半呢。他们哎呀，反正他们就是
0: 强词夺理了，现在反正钱在他交了钱，能推就推，能推就推了。我先跟您捋啊，咱们先不着急。您给我看到的是一幅图，图里面是关于扶持计划的约定，这个图就是你这个跟他签订合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您认为这个是有效的，对不对？
3: 嗯。
0: 看完图之后，他这里面的扶持计划是不是已经在合同里面体现了？是合同上，就合同上是一个，但是他也写了一个一年的大概的那个任务吧，可能一年的任务是多少。嗯，后来所以其实所有的扶持计划都已经约定好了，并不是说口头承诺我能不能这么理解。
3: 这越定好，他们现在反过来就说你要进货我才会给你这些补贴。我问的问题是不是所有的扶持计划都最后在合同当中有体现到了，是不是？他们就宣传，还有口头承诺，就是说马上补贴现金补贴，不用按那个进货的那个补贴。这就是关键点了，
0: 这是他们所承诺的是马上有， 但合同里约定是满的多少的销售额啊，或者进了多少货才有，对不对？这是最大的差异，是吧？
3: 对对对。
0: 好，那口头承诺是有语音还是有聊天记录还是什么？啊，
3: 口头承诺我们当面也没有这么老道，也没有记录音，就是相信他们。好，
0: 所以你现在手头上
3: 就是部分的。
0: 所以你现在手头上是不是没有任何的他对于您能够马上给到扶持补贴的相关的文字或者是录音等等的证据，包括聊天记录？就有部分聊天记录，部分聊天记录包不包含承诺？
3: 包不包含承诺？承诺的话术，他我就是也打个比方，也有那个就是买油卡。
4: 买酒送油卡，买多少送多少，那个算不算承诺？
0: 那算，他有承诺过您吗？那关键的，您其实最大的差额不是在装修费吗？装修费这一块马上给钱，你这段话有没有相应的记录？
3: 这个口头上有，但是那个
4: 我们现在不说口头，就说能够提供的证据材料。没有，那个没有。好，那如果这些没有的话，对你来说就是比较不利的哦。
0: 或者是你现在能不能跟对方沟通一下，对方看一下他现在给你怎样的一个承诺，或者是现在他给你一个答复，有没有对之前做的这些承诺进行一个追认？
3: 现在也没有。
0: 我翻译成大白话，什么叫追认？就是你现在再发个微信短信给他，说你之前不是承诺过我说啊，只要我开了这个店了，马上给我补贴那个装修的相关费用吗？然后对方有可能几种：一， 我从来没说过，这里是对你不利。第二，我当时是说过这种话，但是也要达到销售额，那有部分承认了，有答应过你马上回款这个问题。然后第三种就是我当时是答应了，但现在调这个变化了呀。那第三种就是等于完全认可了他之前对您说过有100%扶持装修费的 东西，那这个就能成为一个补充的证据了。就是当时的证据你现在不说都是口头的没有嘛，那现在就引导他承认他之前说过的话，能理解吧？就这之前证据不足嘛，现在补充证据。
3: 这两个人原来帮我对接的那两个人承诺的人，他现在基本上微信都不回我，我发了几次这种语音那个语音还有文字的，他都不回我。
4: 然后对接的业务员他就说不可能的，他说公司不可能这样做的，现在就反过来他就直接一口咬定不可能。
0: 您只能想办法找人去认可之前所说的承诺，你现在缺乏证据。
4: 是的，你现在就是需要佐证你身上就是对方给你的这些承诺是不是有很多一些书面上的，不要全部都是说口头，因为口头你现在怎么说其实大家都评判不了
3: 他的真实性。所以你现在我们提供的方法是让您想办法去引导对方说出之前的承诺内容。他在微信都不回，但他不，我不是不引导，有发了好几次。
0: 那去那个地方沟通的时候他有承认过吗？
3: 没有。
0: 你去了也没承认了？
3: 去了也不是，他当本当事人了，他都不出面了，那两个当事人。
0: 那边的老板承不承认吗？
3: 他肯定不承认，也不承认，就当您说对，另外的老板肯定不承认了。他说这不可能的，我们这样的是这样的亏本买卖的，他说不可能的，按理说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我那个那两个人他就忽悠我，就说可以，什么都可以。
0: 那你现在手头上只有一个油卡的证据，油卡。
3: 在您这个里面其实根本不占多大的数额。对，我现在的想法那就是这样，打官司我们手头上的证据对我们不利，我就想通过曝光的形式。
4: 曝光的前提也要有证据，我们有事实依据，
3: 事实依据才能帮您啊。对，
4: 我们发的那些投片基本上就可以啊。但是不是说了吗，后面有合同吗？以合同为准的呀。
3: 你这样诱导了，他们的诚信那那那那那诚信啊，他也是承诺。诱导不违法，以合同为准，所以为什么你补充能够尽量去补充之前他所说的承诺，不然就会以合同为准，对你不利嘛。而且现在很多合同上他也会写这些什么招商宣传材料仅供参考，一切以合同为准的。
0: 你这个要去看一下。我跟你就是这样。如果你觉得还是想要追这个钱，一个第一个方式哈，刚说了想尽各种办法让他说出来他之前有过相应的承诺。第二点，建议到线下，找个律师，您不用说全包，你先按咨询费去找个律师帮您看一下合同，过一下合同。
3: 我其实也看了这个合同，对我们是很不利的。当时那就对啊，那对于您签订这个合同就要承担结果和后果了。我是建议两种方式，一个是你去引导他说出他的承诺，二把合同给律师过一过，看有没有空这个诉讼的空间，好吧？我现在就要不找不到合适的人，我就自己
0: 平时在抖音上、视频号，我就把这个事情经常去发一下，报一下他们的光。你可以曝光，以事报光是以事实为依据嘛。你的风险在于人家投诉，一投诉，然后你的视频可能会下架，然后呢，你又没有足够的证据。
3: 曝光量是就是这种结果。
0: 对嘛？所以你剩下的方式只剩下两种了，一个是补充他承诺的依据，一个就是让律师帮你看看你的合同里面还有没有空间。你不要先自己判断了，让律师帮你看吧，好吧？ 包括你把所有的之前这些图，好不好？好，那咱们暂时先切出去哈，也辛苦到卜老师留下律所的备用的一些方式。其实我觉得这种一个什么开酒啊，不，它只是一种销售手法和套路。
4: 对，
0: 其实各行各业都存在这样的事儿，就是宣传单上写的特别的漂亮。
4: 对，
0: 但是合同上对这一方面的体现又不一致了。
4: 对，
0: 特别他还有一个口头承诺，就说啊，
4: 哎，不用管合同啊，我这都是你直接一签了合同，就这个商店一开起来，我马上给你签。那这个其实到底哪个为准？如果当时我录了音的话，那还是以合同为准，还是以当时承诺的口头承诺为准？其实大部分会以合同为准，因为合同才是双方最后确认的一个点，你不能保证说对方跟你所有说的点都会在合同上面去体现，然后呢，合同其实你签约的时候，对于我们签约人员，我们就是要去审查合同里面的条款，你不能说对方说什么给了你一份合同，你闭着眼睛就把合同给签了，那这肯定是不行的呀，你肯定要做到一个审查的义务。
0: 然后如果是这个合同后面产生一些不利后果，那肯定你也要去承担的。只是说你如果前面对方有这些夸大的宣传什么的，然后我们后面走到法院去，我们可以以这些证据资料提供出来，法官就会觉得对方存在一定的过错，可能会按比例让对方承担一部分的责任，但是呢最终还是要以合同上的为准。哎呀，这种套路哈，包括评论区很多人说啊，这怎么都能信呢？ 对于一个急于想赚钱、想成家立业的人来说，真的很诱惑。
4: 对，
0: 我都看了这个宣传单张了，我都觉得哇塞，这天上掉馅儿饼似的。
4: 对，
0: 怎么这么好？我装修的钱都你给了，对吧？那我但凡我哪天我就买那十万九吧，对吧？我装修钱你反正给完了，我还赚呢啊，是吧？我之后我不干这个，我做其他生意也行啊。那听起来就觉得这么美好，那这么美好的事咋就让你遇上了呢？有时候多想一句啊，
4: 对，
0: 然后包括 任何的口头承诺啊，他可以承诺什么什么东西，然后最后合同出来了，如果他跟你说哎不用按合同走，那你签这个合同干什么？对吧？你就把他承诺东西补充写在合同里面啊。那如果补充的条款应该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合同一般都是格式条款，像这种经销商的都格式条款。那如果哎有其他的补充的这个条款列在这个合同里面，要注意是什么呢？盖指纹还是什么？ 说些部分。其实如果是直接写进合同里面去的话呢，双方在补充的那些内容里面签个字，摁个手印就行了，然后也可以单独的弄个补充协议也可以。好，一定要注意啊，这种要么单独写进去，然后签字按手印什么的，要么就是单独弄一份补充协议，这样才能够最大限度的去保护各位的权益。马上来接听下一个电话。喂你好。
5: 喂你好。
0: 哎你好，节目正在进行直播哈，请问您贵姓？
5: 啊，我姓麦，麦女士您好，简单说明一下遇到什么样情况，我们律师也在线看看怎么帮到您。啊，您好，就是呢，我在一个第三方平台，就是一个大同保险，类似于中介公司嘛，然后通过他们的渠道呢，给我母亲购买了一份意外险。嗯，然后呢，当时购买成功之后，我把那个电子保单有发给了那个代理人，义勇，就是给他帮我。 帮我把那份保单放到我的托管里面嘛，就是我有很多份保单都在我的托管名下，就是一到期呢就会收到那个提醒要续保，然后当时那个代理人呢，他也答应了我说会放到我的托管里面，我就以为完没事了，然后呢，等到今年的时候，我母亲要出险了，就是意外嘛，然后呢，才发现。 他都忘记我有这份保单了，然后他也没有把那份保单放到我的托管里面来。然后我跟他沟通才知道，他说这份保单呢，当时不是从这个大同中介公司里面内部出的一个链接给到我投保，而是他又从另外的渠道又给我来了这份保单来托管的，所以现在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办了。这个，
0: 好，想问几个关键信息点哈，您购买的保险是什么时候到期？
5: 2026年的3月份到期，
0: 然后您这个出险是准备是什么时间发生的？5月底，就是6月1号这样子，也就是其实保险已经过期了，对不对？对。然后如果放到托管的话，他会发短信或者各种方式会联系您提醒您去续保，因为他没有放入托管，所以您也不。
5: 不记得了这份保单的这个生效和过期日期，所以导致你后来没有用上这份保险，对不对？对。好，我再补充问一个，为什么要通过一个中介公司去购买中国人保的产品呢？其他保险公司产品呢？因为我当时是我朋友推荐的这种类似于，因为他有很多像大同保险啊，还有什么芬兰保啊这种第三方平台，他也是可以购买各种。
0: 对比就是哪一个保险可能会更好一些之类的，
5: 所以我就直接去找那个保险公司买呢，
0: 就是你最后投保的具体的保险公司呢？
5: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买这个保险，我也不太清楚哪一种比较好，所以就投了嘛。好，其实我理解就是托管的意思呢，就是会及时的提醒您进行续保，但没有放入托管，您没有收到任何的提醒，而当事的这个业务员他也不记得了啊，他也没有收到通知，所以他也没有提醒您，导致已经过保了，然后又发生了意外，所以赔付。 无法出就这个出险，对不对？等于说你是没有保险状态的时候发生了意外，然后需要报销不了了，对吧？对，是的。
0: 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林律师。
5: 我先了解一个点啊，你们现在有没有跟对方有沟通过？他们是怎么说的？有，我跟代理人有沟通过，跟那个保险公司也沟通过，中介公司都有沟通过，但是他们都觉得都不关他们的事情了，就是代理人觉得。 这份保单过期了，当时我母亲应该有收到提醒的，但是呢，他觉得他自己没有责任，然后中介公司呢，觉得这个是这个业务员的个人行为，然后保单呢也不是从他们公司内部出的，也觉得他们公司也没有办法处理。因为现在有一个点哈，你这个保险其实已经过期了，
0: 对，
5: 然后其实。
4: 你正常这种赔付呢，比如说你产生这些损害的一些赔付，它只能在保险的有效期内进行赔付，过期他们其实是不赔付的。然后，对，我知道。然后它这个呢，只能说你跟这个保险中介是有一个信赖利益存在的，就是你本来是让他说放进你的托管里面到期来提醒你，或者是到期你会收到一个信息。 那么其实你对他其实是有一个信赖利益存在的，他现在没有做到这个内容，然后导致你产生的损失。那现在其实过错就是你不能直接去说，哎，我要这个保险赔付 50% 怎么样的，这个保险理赔打不通，就是走不通，因为你的保险是过期的，也没办法去。 走理赔，你只能是说，那这个中介人员
5: 对他的这些行为其实是有一定过错的，对你存在一定的信赖利益损害，那你可以找他进行赔偿。是找这个保险个人吗？这个，找公司，因为他代理的其实是公司的行为。嗯，他是公司员工。对对对。但是那个公司，那个大同公司呢，他说这个代理人不算他们的员工还是什么的，我也不清楚，但是他就是他们公司的一个代理人。
0: 然后他说这个保险呢也不是从大同这个公司出的，而是这个代理人从另外一个公司他们的一个合作方拿到的这个链接给到我们投保。就是这个您说的新意的这个人，他这份保单并不是在大同的这个官方的方式来购买的，是通过其他的平台进行帮您购买的，他赚取差价。
4: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赚到差价，反正他就是说从另外的渠道，另外一个中介公司把这份保单投给我，但是我是后面才知道的，我一开始是不清楚他这个情况的。那后面的那个从哪买的呢？现在了解到，也是一个叫做首回的保险中介公司。好，哎，那这一个呢，其实我觉得一开始你认识这个保险中介的时候，你是通过朋友介绍的，还是这个？
5: 他就是有在里面上班的是吧？不认识他本人，反正就是我当时在这个官方大同这个保险公司里面，我进行了那个什么留言还是什么的，他们就安排了这个代理人来联系我，说他是大同公司的，发过来的所有资料还有证件啊各方面都是说他是大同公司的。那你有这些材料就行了，他现在其实就是在履行公司的一个职务行为。 然后他给你，就是之前你去这个平台里面去认识这个人的时候，也是公司给你推过来，有对应的宣传资料，然后他现在虽然用了其他的一些公司的链接来让你签署了这个保险，对，但是呢，实际上他们的内部行为我们管控不了，你只能是，我现在其实我是跟你对接，我也是跟你这个公司对接，你们用哪一个公司，我们这边是没办法做到。
0: 就是很严格的说，你每一个公司我不知道你这个保险公司跟这个大同是不是有合作，是吧？
5: 对，我就是，对啊，我就是不清楚啊，我就是后面才知道的。
0: 对，嗯，就是意思是哈，您不用管那个大同怎么跟您掰扯或者是狡辩了，就反正您一开始通过的渠道都是通过大同的官方的渠道进行相应的这个联系到业务员的，而且他也出示了相关的这个大同的公司的一些证明。
5: 那他的所有的行为就是基于这个大同，那不是，我不是找的别的，那他的员工具体怎么样，那是你们单位负责，不应该是由消费者来负责。对呀，我当时就是这么跟他讲的，但是他就是，然后我联系他，他们客服还有什么都说，他说他们公司没有办法处理，然后让我去起诉啊各方面的。
0: 有联系过12378吗？这个金融监管啊，他们怎么回应？
5: 回复说，只能帮忙登记，然后最后还是要让这个大同公司来联系我。然后我说他们一直都不联系我，那怎么处理呢？他说没，他们也没有办法，只能一直登记，然后这样子。他们也没对大同做出处罚。对，也没有。他说他只能负责登记，没有权利去做其他的处罚或者是之类的。
0: 您现在诉求是什么呀？就是产生了花了多少钱呢？这个家里人生病。
5: 因为我们总共是花了10000块钱，但是呢没有用医保的话，就是正常来说，如果说能出险的话，就是8000嘛。嗯，就是可以赔付8000了。如果说这份意外险没有到期的话，就是可以赔付8000。嗯，这个赔付是原本合同有约定的对吧？我您现在诉求呢，诉求就是他们承担他们相应的责任就可以了，没有说一定要多少多少，只要他们承担他们对应的一些责任。嗯嗯。
4: 那这个就是找公司，公司不管了啊。对，我说处理不了了，投诉对方也没有进展，也没有任何的消息过来。
5: 是的。
4: 那你这个可能后面就只能考虑走法院的途径了。那如果说在法律的层面上来说，他们公司是需要承担责任的是吗？或者是个人？如果 之前这个员工确实就是您刚才跟我说的，所有的资料都是这个大同公司推过来的，然后这个员工也是他们的，然后确实他之前有跟你沟通过，这个已经入了你们那个托管里面去，到期会进行提醒，那确实他们有存在一定的过错的情况下，那对方是要承担部分责任的。 但是不能说是全部。
0: 嗯，对，我也知道，是的，就是您之前给我们投诉是想承担50%嘛，我也搜过相关的一些案例哈，有的是60%，有的是70%，都不一定，所以先不用自降到50%，我觉得这是一个沟通协商的一种策略和方式和方法。然后您刚刚说的，您总的标的额其实主要的诉求总额是8000块钱嘛，您先不判断比例，如果您进行诉讼的话，您的诉讼费是50块钱。 就是您50块钱就能进行维权，如果您所说的都属实，而且有相关的证据能够表明，那他，我大胆预测一下，那他的赔付肯定是超过您50块钱的成本的。哦，明白。嗯，因为这些都是有聊天记录，这都是在的。嗯，还包括跟保险公司的这个联系方式，联系的沟通的内容，也要留存啊。
4: 都有录音，
0: 嗯，那您可以直接，我从个人角度哈，您这个要请律师好像不太值当哈，嗯啊，你这标的额不算特别高，
4: 对，
0: 然后如果你合同当中没有约定涉及到诉讼相产生的相应费用，有对方败诉方支付的话，那您就是得要自己去请律师，那对您来说不太现实，但是您可以就是自己去提起诉讼，
4: 对，
0: 手机上就可以了，全国法院在人民法院在线全国版，您先搜索这个小程序就可以提前。
4: 直接在网上进行立案了，先立案吧。明白明白。
0: 您付出成本就50块钱吗？好的。对。那如果说这样的情况下，你们能跟他们沟通的吗？还是说只能诉讼了呀？首先来说哈，我们可以帮您的将相关情况也同步会转可能通过越省性的平台同步转给这个相应的金融监管部门继续去跟进，就是以我们节目组转办的一个形式，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刚刚说的，他的主管部门现在都。 没有处罚他，也不指望的说我们都不是他的主管部门，我们没有执法权，你觉得某种程度

0: 特别高，总额8000块钱，他可能会觉得说，哎呀，都认我到法院了，我那我不如直接把钱退给你，你就可以撤诉就行了，对吧？
1: 哦，
0: 你付出成本就50块钱嘛，对吧？
1: 好的，好的。
0: 嗯，您做一个参考吧，好吧？
2: 嗯，
1: 好好行。
0: 嗯，好，那我们暂时先切出去了哈。嗯，
1: 好，
0: 好，辛苦导播老师也留下律所电话号码做一个备用吧。哎呀，这种是不是真的标的额不大？
2: 对，
0: 啊，是就是
2: 8000块钱。
0: 对你诉讼1万块钱以下都是50块钱嘛。
2: 嗯，
0: 你如果中途撤了，是不是就是对方谈妥了撤了是减半收费？
2: 减半，对
0: 啊。像这个比较简单的案件，他说不定本身也可以减半收费。
2: 其实50块钱呢，最后也是由败诉一方去承担的。
0: 对，只是先行支付。
2: 对对对，你只是先行垫付。
0: 嗯，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就是一个我们节目之外呢，也会进行转交转办，然后看看能不能帮助他。评论区说了哈，这个保险公司肯定不关事儿啊，保险公司不能说不关事儿吧，因为是找他买的呀。
2: 嗯、
0: 你说不能。这个赔付不是因为这个和原本那个保险来赔，啊，不是因为这过期的保险肯定不能赔，但是只是追究他没有提醒啊，没有其他的一些义务而进行一定责任的比例的去赔付，
2: 对，
0: 懂吧？啊，
2: 对，
0: 这并不是说这份保险单一的事儿。然后他说了，保险公司有通知提醒的，他妈妈没注意，他们责任比例。刚刚说到就是如果放入了托管，会有及时提醒，
2: 嗯，
0: 但是没有托管。就没入放入到那个承诺的放入托管里面了，那这是有一定的责任。我看到啊，评论他发了聊天记录说，嗯嗯，我明天我加入到你的保单里面进行托管，也就是他没有提醒到。那最终还要看他就是，哎呀，相关证据材料有多少了吧？嗯，有人说好招以诉促谈，这好像常见的套路吧？律师也经常这么说。
2: 那肯定是啊，因为诉讼周期长嘛，你要是人中间就调解了，那这个周期是比较快的。
0: 嗯。看标的额嘛，你说你花个10000块钱语速促谈，那不一定合适，对不
2: 对,
0: 对？你但是你花个50块钱，然后最后由败诉方支付，按比例支付，这个相对来说成本会低很多嘛。
2: 这个就是强行让一个法院来介入，来给你进行调解。
0: 法院应该很恨我，这是没办法，就是其实很多人并不想走到法院那一步，
2: 对，
0: 没人想的，
2: 对，
0: 都是谈不下来，谈不拢了，然后对方的确有一定责任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那也希望在法院的介入之下，像包括现在有诉前调嘛，
2: 嗯，
0: 法院还可以促双方去调解呢，对吧？调解成功了也行啊，能把事儿解决也行啊，
2: 对
0: 不对？然后刚刚说了什么法院啊？没听清，人民法院在线，人民法院在线全国版，
2: 对，
0: 小程序搜，
2: 小程序就有
0: 啊，或者你直接各种平台搜 AI 怎么网上立案，网上到法院起诉，也能告诉你各种方式和方法的哈，
2: 嗯，
0: 只是后续的可能还要补寄材料到法院那边，那就是另说，先在网上先立上案，对不对？实在不清楚不了解的，去法院也可以，有值班律师在，我们支衡所也有律师在法院值班进行公益解答呢啊，
2: 是的，
0: 就是现在所基本的法院都有，这个立案庭那边有人指导的，好吧？
2: 嗯，
0: 好了，时间来到55分了，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节目之外，联系林律师的哈，特别是公司啊、企业啊、经营啊，在节目之外需要找到林律师的，特别是很多现在审核合同啊，你是大的业务啊、大的这种股东啊、股权呢、啊，搞不清楚的，哎，需要帮忙看看合同的，您在节目之外都可以找到我们的林律师，133-1607-8078。133-1607-8078，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明年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收啊，辛苦过上班啊！
1: 我前一排咧先陪啲朋友啊跑咗三日健身场啊，广、州30几度咁热，行到脚都肿埋，翻到屋企黑咗2度啊！最离谱嘅就系设计师咧叫佢揾工长，工长又叫佢揾材料商，材料商又叫翻佢揾工长验收、啊，哇！兜咗一大轮，当佢波咁踢啊！最后得佢自己喺度咧一个人协调。我想问啦，我嘥几廿万装修，点解业主反而变咗最忙嗰个咧？
0: 嗱，呢个咧就系传统装修模式最大嘅弊端啦。你揾嘅可能唔系一间装修公司啊，你系揾咗十几间分散嘅供应商，工人又系游击队，咁每一部分咧都系自己管好门前一亩三分地，出咗问题咪互相推搪，最后孭锅嘅只能够系业主自己咯。
1: 咁唔通真係冇辦法等我舒舒服服咁樣搞裝修？唔通真係要我辭職全職去做？
0: 哦，咁又唔使，就好似廣州無憂美家咁啊，一站式大全包嚟嘅，就係、是、會幫你解決裝修方方面面嘅麻煩。簽咗約之後，下面嘅呢三件事你都可以徹底唔需要自己再做啦。
1: 邊三件啊？
0: 第一件，唔使再日曬雨淋，自己跑建材市場。而家烈日当空啊，大汗揼细汗，你去建材市场度，十几个商家推销十几款唔同嘅装修材料噃，眼花缭乱不但止啦，最惊嘅就系俾人揾笨啊！咁呢啲无忧美家帮你一站式全部搞掂晒，你自己就唔需要再去建材市场。嗱，仲有第二点啊，就系唔需要再担心买错材料同你原本嘅设计唔协调。好多人自己买砖翻屋企贴起身咧，先发现，咦，点解同个橱柜颜色唔同嘅？咁你退又退唔到喎，摆喺度又压定。好似无忧美家咁啊，设计同材料全部嚟自同一个团队，边款砖搭配边个橱柜，边款灯衬边款墙，一早帮你搭配好晒啦，就唔会出现呢啲买家手卖家手。仲有第三点，系唔需要再烦退货同补货。好似你整整下发现个橱柜尺寸错咗，诶，买嘅瓷砖又少咗噃，咁你唯有等补货啦。咁呢段时间冇材料啊，只能够停工停住喺度啦。咁所以呢啲所有嘅矛盾，无忧美家内部帮你全部协调好晒，你唔需要自己再操心啊。
1: 哇，正啊，听落都觉得爽啊，终于唔使自己做呢个项目经理啦。
0: 系咧，嗱，所以而家听紧节目嘅各位老友，只要今日咧打通节目热线。有装修需求，直接可以帮你安排金牌管家全程跟进你屋企嘅装修，由签约到拎包入住，一对一帮你搞掂晒所有问题。
1: 嗱，各位想体验唔使跑市场、唔使请假及工地、坐等收房嘅各位朋友，即刻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翻个金牌管家专属嘅服务名额先。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今天，韶关、清远、珠三角大埔、岳西市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雷州半岛、河源、梅州、韶关、粤东、珠三角、中东部市县3到36摄氏度，其余市县29到33摄氏度。广东省地震局发文表示。全省最权威、最官方的地震预警服务，由省地震局通过南粤地。

0: 地震预警小程序等官方渠道提供。它不以任何形式向公众收取费用，更不存在所谓的微等级之分。统计数据显示，7月1日至7月20日，深圳铁路累计发送旅客506.53万人次，整体客流态势平稳有序。记者从深圳铁路部门了解到，暑运前20天，深�圳铁路累计到发旅客1143.18万人次，较2025年同比小幅增长。2026年中国电影年度票房含预售已超203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突破21亿元，广东以截至目前29.13亿元的票房，继续稳坐全国第一票仓之位。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常规赛第11比赛周，也就是常规赛最后一轮，赛事门票预约今晚22点截止预约。近日，日本接连发生涉及中国公民的严重交通事故。中国驻日本大使馆21日提醒在日同胞遵守当地交规，合法办理驾车证件，遇紧急情况可联系使领馆求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2日说，若美军袭击伊朗核设施，伊朗将视其为地区冲突升。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下载月听客户端。
1: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2: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1: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2: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1: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1: 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
1: 跟着洪亮组合
3: 一起出发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各位广州准备装修的街坊，问大家一个灵魂拷问先，你觉得装修和减肥哪个更加难呢？我投装修一票了。身边的朋友装修3个月瘦了8斤啊，还犀利过办张健身卡。跑工地啦、讲价啦、及实啲工人啦，简直忙到飞起啊！嘥几万，自己仲要做埋免费嘅项目经理，真系谂起身啊，个头啊成个波咁大啊！
6: 又几真实、啊，正所谓10个装修9个攰，仲剩低1个咪踩紧坑咯。
5: 嗱，今日咧就同无忧美家嘅超哥啦，同大家嚟拆解一下装修嘅5大痛点，教你点样做到乜都唔使理，饮茶行街等修屋啊！嗱，有任何嘅问题想同我哋沟通咧，全程拨打呢个热线02062320333。超哥，讲到装修，大家省得最多是什么呢？
6: 最多啊，咁梗系要啪啪都自己跟啦。哇，简直咧装修啊，辛苦过上班啊！
5: 我前一排咧先陪啲朋友啊跑咗3日建材市场啊，广州30几度咁热，行到脚都肿埋，翻到屋企黑咗2度啊！最离谱嘅就系、是、设计师咧叫佢揾工长，工长又叫佢揾材料商，材料商又叫翻佢揾工长验收、啊，哇，兜咗一大轮，当佢波咁踢啊！最后得佢自己喺度咧一个人协调。我想问啦，我嘥几万装修，点解业主反而变咗最忙嗰个咧？
6: 嗱，呢个咧就系传统装修模式最大嘅弊端啦。你揾嘅可能唔系一间装修公司啊，你系揾咗10几间分散嘅供应商，工人又系游击队， 咁每一部分咧都系自己管好门前一亩三分地，出咗问题咪互相推搪，最后孭镬嘅只能够系业主自己咯。
5: 咁唔通真係冇辦法等我舒舒服服咁樣搞裝修？唔通真係要我辭職全職去做？
6: 哦，咁又唔使。皆因咧而家裝修變得好簡單啊，就好似廣州無憂美家咁啊，一站式大全包嚟嘅，就係會幫你解決裝修方方面面嘅麻煩。嗱，再講白啲，就係你簽咗約之後，下面嘅呢三件事你都可以徹底唔需要自己再做啦。
5: 邊三件啊？
6: 第一件，唔使再日曬雨淋，自己跑建材市場。你諗下，而家烈日当空啊，大汗突细汗，你去建材市场度，十几个商家同你推销十几款唔同嘅装修材料噃，眼花缭乱不但止啦，最惊嘅就系俾人揾笨啊！咁呢啲无忧美家帮你一站式全部搞掂晒，你自己就唔需要再去建材市场啦。嗱，仲有第二点啊，就系唔需要再担心买错材料同你原本嘅设计唔协调。好多人自己买砖翻屋企贴起身咧，先发现，咦，点解同个橱柜颜色唔衬嘅？咁你退又退唔到，摆喺度又压定，好似无忧美家咁啊，设计同材料全部嚟自同一个团队，边款砖搭配边个橱柜，边款灯衬边款墙，一早帮你搭配好晒啦，就唔会出现呢啲买家秀卖家秀。仲有第三点系唔需要再烦退货同补货，好似你整整下发现个橱柜尺寸错咗，诶，买嘅瓷砖又少咗噃，咁你唯有等补货啦。咁呢段时间冇材料啊，只能够停工停住喺度啦。咁所以呢啲所有嘅矛盾，无忧美家内部帮你全部协调好晒，你唔需要自己再操心啊！
5: 哇，正啊，听落都觉得爽啊！终于唔使自己做呢个项目经理啦。
6: 系咧，所以而家听紧节目嘅各位老友，只要今日打通节目热线，有装修需求，直接可以帮你安排金牌管家全程跟进你屋企嘅装修，由签约到拎包入住，一对一帮你搞掂晒所有问题。
5: 各位想体验不用跑市场、不用请假及工地、坐等收房的各位朋友，即刻拨打020-6232-0333。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抢回个金牌管家专属的服务名额先。嗱咁啊，超哥，继我哋继续倾下啦。大家喺装修过程里面咧，都可能中过招嘅嘢。嗱，装修最中意上网抄作业噶啦啊！不过咧，抄亲嗰啲都好似唔多掂当嘅。
6: 嗱，好多人装修之前咧，都中意睇下视频啊，中意去揾下小红书上边啲案例参考。嗰啲案例咧，睇起身好似好靓咁，以为真系会出晒大片添。
5: 咁啊系，我啲同事装修啊，就系睇咗几百篇啲装修笔记啊，咁啊推送啊，结果咧照抄。装完之后弊啦，成间出租屋咁啊！我就系想问，点解啲网红装修睇落去全部咁好睇，一装落自己间屋度就完全唔系嗰回事咧？
6: 嗱，呢个咧就系因为你抄只系抄到个样，但系抄唔到入骨啊！啲网红图片斋俾你睇到个颜值，但系背后嘅空间规划、收纳嘅逻辑啊、动线设计啊，你根本唔知道，亦都根本睇唔到。嗱，更加多人咧就系贪咩啊？免费设计啊！你以为免费设计即系执到宝啊？其实人哋全部用模板套来套去嘅咋，三分钟帮你出一张图，直接叫你签单就算数啦。
5: 唔系啊嘛，啲免费设计咁流嘅咩？
6: 你自己再谂下，设计师使唔使食饭先？有冇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帮你免费设计啊？所以好多时帮你出图嘅嗰个都系实习生，咁你屋企啊自自然然变咗佢练手嘅项目噶啦噃。所以装修完出嚟呢度唔就手，嗰度唔协调，你后悔都嚟唔切啊！
5: 咁讲返无忧美家啲设计，咁同佢哋有咩唔一样啊？唔会又系套模板啩？
6: 咁就唔会，因为无忧美家嘅设计师呢，唔系话画完图纸系走人嗰隻嘅，佢哋系真真正正先去了解你嘅生活，帮你諗到你自己都諗唔到嘅所有细节。
5: 系咪咁犀利先？諗到我諗唔到嘅嘢？
6: 系啊，嗱，我举个例子啊。好似无忧嘅设计师上门量房时候会问你好多问题嘅，例如你屋企人嘅身高几多啊，平时细路仔喺边度做功课先，老人会唔会经常起夜啦，然之后去卫生间啊，要行几多步先去到个厕所啊，屋企仲有冇养宠物啊，咁你平时煮饭多定系叫外卖多呢？
5: 喂，你问得咁详细，你而家查家宅定装修噶？呢啲有咩关系啫？
6: 嗱，呢啲关系先大啊，同你讲啊，好似橱柜高度啊、开关高度呢一啲，都系同住喺呢一间屋里边嘅家庭成员身高系息息相关噶嘛，唔系话网上啊斋睇睇嗰啲标准高度就攞嚟套模板嘅。 所以呢啲咁濕碎嘅細微問題，就決定咗你日後居住得舒唔舒服。好嘅設計咧，唔係話上網下載個模板套落嚟就算數，而係真真正正喺你屋企人啦，同埋你嘅生活習慣之間。

0: 量身订造。
1: 哇，咁听落对设计师嘅要求好高喎、啊！呢啲咁专业嘅设计师喺边度揾得到呢？
0: 咁可以咧去了解一下无忧美家方面嘅设计师团队，因为佢哋嘅金钻设计师至少啊都有六年嘅经验，起码服务咗咧过百户家庭，零差评先可以做到金钻设计师嘅。今日嘅粉丝优惠福利，今日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可以帮你安排金钻设计师一对一咁跟进。
1: 哇，各位听到未？想找资深的金钻设计师帮你度身订造的话呢，
0: 是
1: 即刻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限量金钻设计师名额，先到先得啊。咁继续问翻阿超哥啦。嗱，装修仲有一样嘢咧，真系防不胜防噶，就系嗰啲装修材料啊，俾人掉晒包啊。
0: 系啊，装修材料咧，俾人哋以次充好啊，掉包啊，其实喺装修过程里面都几常见嘅，特别系嗰啲施工游击队啊。
1: 唉，真系讲起啊嬲啊，
0: 系嘛？
1: 我表叔上年装修啊，合同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系某品牌啲瓷砖嚟噶嘛，点知送到屋企咧，嗱睇个包装系一样，铺完先发现，哇，那个色差大到离晒谱啊！后屘先知咧，系同厂唔同批次嘅二等品，咁啊即刻揾装修公司理论啦。人哋话质量差唔多，你用得到就得噶啦。哇，激到佢成个人扎扎跳，冇晒符啊！咁我想问一下啦，普通业主又唔识呢啲材料，咁我点样做先唔会俾人哋偷龙转凤啊？唔通我真系每一次嚟到啲材料都要拆开晒佢逐块逐块验啊？
0: 嗱，老老实实啦，即使话每一件材料拆开你逐件去验啊，业主自己都好难避免话以次充好。点解？因为业主第一个冇咁多精力啦。咁第二个每块砖每桶漆都去验，其实都冇可能嘅。嗱，展厅俾你睇到嘅可能系一等品，但系送去你屋企嘅变咗二等品。签合同嘅时候写就话大品牌，实际上系啲细牌子。嗱，呢啲操作你唔逐件去验、逐件去查，根本系睇唔出。而且仲有一样嘢，业主其实唔系行内人，即使俾你逐件 check 咧，都可能睇唔出啦。
1: 咁我唔识，咁就无端端要食隻死猫咯。
0: 哦，咁又唔使。嗱，你自己验唔到，但系合同你可以签死佢噶嘛？好似无忧美家咁，直接会同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清清楚楚，假一赔十，白纸黑字全部都会写入合同当中。咁你喺展厅里面所睇到嘅品牌、型号、款式、批次，送去你屋企嘅必须系一模一样。唔能够偷梁换柱，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又可以亲自去验收，验收合格啦，先至签字再开工。如果发现货不对版啦，咪按照合同假一赔十咯，直接按照合同去赔钱啊！
1: 听到呢度非常放心啦，各位担心质量问题嘅街坊们，可以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到展厅实地感受一下，或者睇下材料保真协议系点签嘅，你再去同其他公司对比参考一下。嗱，讲起材料咧，仲有一样最担心嘅就系环保问题啊。
0: 系，
1: 嗱，而家好多人咧，一装完咧，起码都要晒半年咧先敢住嘅。因为佢惊咩咧？惊甲醛超标。
0: 系啊，
1: 尤其有细路哥啊，有孕妇啊，有老人家嘅屋企咧，最惊噶啦。
0: 冇错，所以装修环保呢个问题咧，好多业主都会特别重视嘅。首先嗱，今次无忧美家所有嘅材料咧，都系一线大品牌，对环保把控度系特别高嘅。所有嘅材料都有质检报告，另外仲会同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装修完之后，如果真系发现咧甲醛超标嘅话，检测费用同埋治理费用全部由无忧美家公司帮你出，你唔使自己再揞钱去治理甲醛。
1: 真噶，哇，咁啊放心好多啦，唔使自己担惊受怕，仲要咧晒足半年先敢住啊。
0: 系珍珠都冇咁真啊，而且你自己要跑建材市场嘅话，跑足半个月，晒黑咗几度啊，仲惊咧买贵咗同埋买咗假嘅材料。嗱，嚟到无忧美家展厅，一个下昼你可以将瓷砖啊、地板啊、橱柜啊、卫浴啊、家具家电全部一站式拣齐晒。因为无忧美家是头部家装企业嚟噶，一年采购量几个亿啊，厂家直接俾到底价，冇中间商赚利润同差价，比起你自己去建材市场度买材料，价格可能啊都冇无忧美家咁抵啊！
1: 哇，听落真係好爽、啊嗯、真係悭时间又悭返啲精力喎，仲唔使晒添。
0: 梗係啦，嗱，今日节目期间内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会帮你安排 VIP 选材顾问一对一陪你逛展厅，逐个材料品牌帮你去做对比，逐个型号同你去讲解，一个下昼落嚟高效揀齐晒你屋企所用到嘅所有装修材料。呢、這个服务老实同你讲啊，平时只係会开放俾签约客户，但係今日打入电话嘅都能够享受。

0: 受到。
1: 哇，各位观众，如果想睇啲真实嘅材料，想了解环保嘅保障，仲可以一站式睇晒咁多样嘢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 预约到店睇下个展厅先啦。咁啊，继续问翻阿超哥啦。
0: 系
1: 嗱，装修咧，仲有样最令人担心嘅嘢，就系嗰啲睇唔到嘅工程啊。嗱，好似水电啦，冚唪唥封晒喺墙入面，你又唔系有 X 光眼嘅，入面做得好唔好，你根本睇唔到噶。
0: 咁啊系，
1: 好似我隔篱屋咧，就住咗两年，厕所渗水渗到楼下，赔咗人哋成10,000啊。嗱，咁啊谂住去搵翻装修公司，叫佢帮我搞翻个售后啦。人哋话：喂，你过咗保修期啦，哇，真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啊！我想问。呢啲埋喺墙入面嘅嘢咧，普通业主应该点样验收先？
0: 嗱，呢个咧真系问到技术问题上啦。因为隐蔽工程讲到隐蔽啊嘛，通常咧一两年都未爆住嘅，但系住得越长时间就越会有隐患，爆水管啊、电线嘅问题啦。咁到时可能真系出咗问题，装修公司走就走啦，推嘅推嘅，业主最后咧只能够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对于消费者嚟讲咧，最关键嘅唔系验收。而是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标准流程，有没有按照严格的验收标准。工人如果是按照标准来做的话，那你后期出现问题几率也都会越来越小。
1: 但是超哥，我怎样保证那些工人真的跟着标准做呢？你有标准但他不跟，那你都不知道的。
0: 那又是。首先呢，无忧美家就可以避免这些矛盾了。为什么？因为无忧美家所有的工人团队都是自由产业工人，通过统一的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不是说外面的游击队你完全就把控不到他。所以今天做完这一单之后，那些游击队听日就不知道去了哪里了。手工艺不过关，根本你都不可以去追究。而无忧美家就不一样了，刚才讲过自由化产业工人团队一定手艺过关才可以帮我们业主进行装修的。
1: 哇，有自己的产业工人，有统一标准，统一施工，这样就真的可控很多嘛。
0: 是呢，其次呢，今次活动呢还有总裁直管的三级检验。首先工人师傅自己检验一次先，第二重检验就是管家检验，第三重呢是督察部的检验，层层把关，想蒙混过关都难啊。再加上今次特别邀请到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将会突击去工地检查，只要发现工艺不达标的，全部直接打烂重装，所有费用都由无忧美家出，业主不需要再额外花多一分钱啊。
1: 等等先，打烂重装，啲钱全部都是无忧出？
0: 是，
1: 喂，不是讲下算吗？
0: 嗱，珍珠都冇咁真，的而且确是这样的。而且无忧美家亦都有28项嘅责无赦标准，只要系唔达标嘅，直接打烂帮你重装，所有费用都系无忧美家嚟承担，唔需要业主再真系花多一分钱啊！
1: 咁即系话，就算业主自己唔识装修，都唔使日日喺工地嗰度夹住。
0: 系啦系啦，冇错啦，你唔使自己识睇水电噶，亦都唔需要自己每日请假去到夹实呢个施工流程同环节，有标准帮你把关，有责无赦承诺帮你兜底，仲有埋电视台帮你监督添。你要做嘅就系一件事，得闲咪攞部手机出嚟睇睇个云监工摄像头，然之后等住收楼就 OK 啦。
1: 哇，听落个舒爽无比啦！嗱，想了解28项责无赦嘅具体有啲咩咧？想睇预约在建工地嘅各位朋友仔咧，可以即刻拨打020-6232-0333，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睇工艺吓。咁啊，超哥，装修界咧仲有句说话系咁讲嘅，叫签单之前你系上帝，签单之后你系契弟。嗱，好多公司都系咁嘅，签单之前咧日日嘘寒问暖啊，点知一出咗个问题，签咗约之后揾佢咧3日都唔复你一次信息，同一个问题整3次，整完冇几日又弯咗，唉、哎，真系激死人啦！咁我啊想问呢啲风险究竟点样先可以避开晒咧？
0: 呢、這个问题咧问得好吓。所有的保障如果可以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那就有保障了。因为口头承诺是没用的嘛，一定要是看那份合同先算数。无忧美家就敢跟业主签5份的保障协议了。首先第一份是闭口合同零增项，签约时候多少钱，最后埋单就是这么多钱，中途多1蚊都不需要你给，那就可以杜绝恶意增项了。第二份是工期延保协议，因为装修公司原因而导致的延误，每延误1日将会赔付100蚊现金，讲好几时交楼就几时交楼。 第三是材料保价及保真协议，里面写得很清楚，材料假一赔十。第四，绿色环保协议，如果装修完出来之后甲醛超标的话，将会是无忧美家帮你兜底。第五是售后无忧协议，十年的质保再加终身维护，有问题的随时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协调。
1: 这五样东西全部写入合同，不是说下就算？
0: 是啊，是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的。不是说只得把口讲，而是有份合同你自己起码拿着在手的时候，你行法律程序都起码有渣拿。签约的时候是多少钱，最后埋单就是这么多钱，中途不会突然加价。工期延误还有钱赔，装修完有问题随时找到人帮你兜底。五年之后你再打返呢个同一个售后热线，都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呢帮你进行维保啊。
1: 哇，过咁耐都仲可以找到人负责啊，真係好信得过喎。
0: 係啊，嗱，另外如果你自己冇时间去睇装修嘅话呢，今次仲有第三方帮你及实晒成个装修过程。
1: 吓、啊，装修公司自己找人看实自己施工，那就是裁判又是他，球员又是他。
0: 大家放心，首先无忧美家亦都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推荐品牌，今次是媒体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去工地帮你巡检，帮业主及实施工质量，边度发现施工质量不达标的马上督促打烂重装，有电视台作为权威的第三方帮你及实，还边使怕施工团队会乱来啊。
1: 哦，原来是找媒体来做监督，真的自己没实力都不敢这样做啊。嗱，咁签五大协议还有媒体跟进，实在太令人信得过了。那各位街坊，如果你都想有媒体帮你跟进装修的话，快点拨打020-6232-0333 报名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啊。好啦，今日同大家傾咗咁耐啦，由一条龙全部包晒，设计定制、选材保真、施工质量，再到售后保障，可以话装修五大痛点无忧美家全部同你冚唪唥解决咗啦。
0: 冇错冇错，嗱，装修呢大家最驚嘅五样嘢，一个怕麻烦啦，怕设计翻车，怕材料被调包，怕施工偷工减料，最怕仲有售后冇人帮你呢维保啊。无忧美家呢五重嘅无忧，一次性帮你全部搞掂晒成间屋嘅装修，好房子无忧装啊。
1: 唔理你系新屋定系毛坯，二手房翻新定系旧房升级改造啊！想知道报价系几多？想预约量房？想睇我哋嘅展厅睇工地嘅话咧，仲有想媒体帮你跟进埋，即刻拨打专属热线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
0: 系，亦都欢迎大家咧亲自去位于海珠区15,000平方嘅实景展厅度参观嘅，里边有13套1:1嘅实景样板间，亲眼过去睇过，亲手摸过，你就知道值唔值得将间屋交俾无忧美家。
1: 装修其实咧可以好简单嘅，只要拣啱公司，你就净系需要饮茶行街，等住间新屋入伙。嗱，多谢晒超哥今日带嚟咁多干货啊吓，亦都多谢各位街坊收听，有需求记得马上打电话啦，我哋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0: 边。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2: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哈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正在网络端观看我们今天网络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我是高娜。
3: 我是方子。
2: 今天的直播已经正式开始啦。从此刻开始呢，电台和我们的新媒体的传统的融媒体啊，这个新媒体的平台和我们的传统的电台已经开始同步开启直播啦。那你可以呢在我们的传统的收音机收听节目。同时呢，如果想要看一看方子和高娜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些好货优品，你也可以呢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看得见，也能够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
3: 是还能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然后大家可以通过在那个微信或者是在抖音上面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然后就能找到我们的直播啦。
2: 没错没错没错啊，赶紧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吧。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实时的跟大家分享一些生活热点还有生活提示，那这些也是在生活当中很有必要的，比如说天气信息啊，还有一些生活要点啊，还会给大家做一些辟谣。那当然在节目当中也会推荐一些咱们广东的好物。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隆重为大家正在推荐的是来自温室的盐焗鸡。就我今天的这个，真的我们同事真的很实在哈，外包装都不拿了，就直接拿一只鸡上来，实实在在能看见，我们刚从冰箱里头拿出来的。你看这个，它这个冰霜还在反着这个冰一直在这里。我们给大家来做一下简单的介绍，因为咱们温室的本身它温室养鸡就是一个很出名的啦。那温室的黄羽鸡也很出名。那这一次呢，上架我们直播间的现在正在给大家主推的这一款盐焗鸡呢，也算是咱们广东的几大这个以鸡为主要原料的这个
3: 特色菜。
2: 对对对，这个特色菜当中的三，其实它起码能排到前三了，像是白切鸡啊、豉油鸡啊、盐焗鸡，对吧？这三款一定是并列的。那盐焗鸡，我刚才在直播的时候跟方子还在说呢，就是盐焗鸡呢，它可能更兼顾了南北双，就是的这个口感，因为有一些朋友他可能不太接受那个白切鸡的那个就是还有点血的那种感觉的，那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接受不了它的这个口感太柴的，觉得说哎呀有点硬的，那你可以试一试咱们的这个广式盐焗鸡。
3: 是，而且它的那个味道，它会相比于其他的那几个，它会稍微重一点点。而且盐焗鸡也是客家菜的其中一个比较
2: 出名
3: 的代表。
2: 您就是去哪个客家馆子里头，盐焗鸡手撕盐焗鸡一定
3: 是
2: 必点的。
3: 第一页的最大的那一幅图上面肯定是有它。
2: 对对对，我们说一说温室的这个黄羽鸡啊。刚才呢方子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科普，你再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选择的这个斤两上面也很有讲究。
3: 对，今天给大家推的这个盐焗鸡呢，它会是600到700克的这样一个重量，然后它是59.9块会到手两只。然后这个鸡呢会是出生90天的这样一个年龄。为什么选90天呢？是因为90天之前的话呢，它这个黄羽鸡呢，它的鸡肉肉质呢可能不太适宜，
2: 有点嫩，
3: 对，过于嫩了，然后它不适于使用。那90天之后呢，它可能会肉质又偏柴了，它可能更适合去做像是白切鸡啊，或者是豉油鸡那一类的那些烹饪的菜式。那90天的黄羽鸡呢，它是更适合呢，就是通过焗然后做成这个盐焗鸡，然后这时候它的肉质啊和它的风味啊，它会成为更好的一个平衡度。那这个时候呢， 哎，我们就选择了九十天出生的这个黄雨姬给大家。
2: 是的，那简单的介绍了一下为什么九十天一定要选择最佳的这个生长的时期和周期的这个鸡去做盐焗鸡。那除了这个之外呢，配料也非常的干净，它鸡的这个养殖的环境也非常非常的好。我们刚才还说去过这个温室的养鸡场，进去之后你真觉得鸡比人贵。
3: 是啊，
2: 生活环境老好了，无菌的状态，而且呢人家还有这个专业的农场，二十几个博士再配上600多个硕士，大家一起养一只好鸡，你就说这鸡它健不健康吧，好不好吧，
3: 是出生就带编制的鸡。
2: 是真的啊。而且它本身呢，这一次的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盐焗鸡的这个方便做法也很多。因为其实说句老实话，白切鸡啊豉油鸡啊咱可能还能比较容易获得，那这个盐焗鸡你要是真的能把它焗好自己在家，那可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3: 需要费点功夫。
2: 当然你看现在咱温室的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盐焗鸡，直接把这个所有的料啊都已经配好，把这个鸡都已经焗好了，冷冻，那你怎么来吃呢？回家解冻之后呢可以加热啊，可以放在这个空气炸锅里头给它加热一下，又或者是正常的给它解冻，就是常温把它给解冻，那完了之后呢，就把它手撕。你喜欢吃重口味的，配点咱们这个四川的红油、麻油，配点这个蒜，拌起来吃。那如果是喜欢吃淡口味的，你可以呢配点香菜啊，再配点这个那个叫什么嫩嫩的那个。我又忘了那个小洋葱，
3: 红葱头
2: 啊，红葱头切成细丝儿，再配点像是沙姜，然后呢，把这个你看，大家其实可以看到我手里头拿了这个鸡呀、啊，你已经看到它这个黄黄的部分，就虽然说我们这是在反霜啊，就是刚从冰箱里头拿出来的，它在反霜看不出来太多，但是你依然能看出它的这个黄黄的，就证明它的这个鸡油其实还是它的鸡味儿非常的浓。你把这个鸡皮撕下来之后呢，你再用空气炸锅或者是用这个蒸的方式，你给它加热，你把这个鸡皮的油给逼出来。逼出来之后呢，再把这个鸡油淋在你撕好了的这些鸡上面，真的是绝对太香了，
3: 真的
2: 我都流口水了。或者是你可以把这个鸡油啊再拌点料放到那里，然后蘸着吃，就是当成一种蘸料吃。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吃法呢，就是可以呢，就是放些那个胡椒粉，就是用那个胡椒椒盐，你去蘸一蘸这个手撕鸡翅也是很不错的。
3: 其实你如果是说觉得这么吃然后没有主食，那你也可以放一点凉面，然后再撕一点这个鸡肉，
2: 把这个变成鸡丝凉面，是不是？
3: 对，就变成了鸡丝凉面，再放一点什么花生米啊，然后再放一点青瓜啊，如果喜欢吃辣的朋友们还可以在里面再放一点那个辣椒油，然后这么一拌鸡丝凉面就好了。
2: 对，
3: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鸡呢它是一定要是在-18度以下冷冻保存的，然后它的保质期呢会有12个月。那12个月里面其实消灭两只鸡时间还是绰绰有余的。
2: 对，建议就是你到了之后就咱就直接把一只拿出来，因为48小时内我们会给大家发货，是以冷冻的方式啊，冷链的方式送到您家，您就直接到了之后呢先把一只先解冻，解冻完了之后呢就直接就是今天的晚餐就够了，是不
3: 是
2: 然后另外一只呢你放到冰箱里头，你比如说朋友来了呀，或者是不想出去真的是做饭也很麻烦，又想吃点好的，那咱把这个鸡再拿出来解冻。而且它的吃法也有很多种，你除了这种吃法，你就是我突然想起来我之前还有一种吃法，就是那你不是把它都撕完了吗，就是好的肉咱把它撕下来，你可以这种称为一盘菜。那剩下的像是有一些带点骨头的鸡架呀什么这些东西呢，你可以再跟辣椒和洋葱再炒一遍
3: 啊，
2: 好香，我跟你讲真的非常香、
3: 那个、或者放那个空气炸锅里面也可以，撒点那个孜然粉
2: 对对对、也是一种吃法，
3: 烤鸡架，
2: 对，那就变成了这个非常经典的烤鸡架了啊。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花了点时间给大家介绍了温室的这个广式盐焗鸡，这也是正宗传统的盐焗鸡，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认可，刚才我们已经有好几个朋友去下单了，也要特别谢谢我们这边朋友们散下单了，二号 这个风行的牛奶啊、特别感谢啊，大家也可以呢持续去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一看。
3: 是的。
2: 好了，按照惯例我们还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天气情况吧。
3: 嗯，
2: 那昨天我们其实也是给大家预告了啊，像是从明天开始咱们广东呢就开始有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气温开始要升起来了。
3: 是
2: 啊，那今明两天呢咱们省的中西部市县呢是有雷雨，局部雨势强烈，并且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但是雷雨范围和强度呢是逐日减弱。另外呢，菲律宾以东洋面有热带扰动的活动，预计呢其将于22号的前后啊加强为热带低压。
3: 是的，那看一下具体的一个预报情况。那在22号呢，那韶关、清远、珠三角的大部分地区和粤西市县呢是以多云见阴天为主，那会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那其余市县呢还是多云的一个情况，会有分散的雷阵雨、局部大雨。那看一下最高的气温啊，那雷州半岛呢、河源、梅州、韶关、粤东和珠三角的中东部市县呢会是在33到36度，而其余的市县呢会是29到33度的。
2: 明天呢像是韶关啊、清远啊、珠三角西部还有粤西市县多云，有分散的雷阵雨、局部暴雨。其余的市县呢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咱们省的最高的气温普遍是介于32到36度。
3: 是的，那在这呢还是要温馨的提醒一下各位啊，一个就是最近这个雷雨还是比较频密的，那局部的雨势呢还是会稍微强烈一些，那大家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备好雨具，那风大雨大的时候及时到安全的室内躲避一下，躲躲雨。那行车行路的时候呢大家也需要留意这个积水路段，尽量的避开它。
2: 是
3: 在户外做一些活动啊或者是作业的时候呢也是及时的需要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预防防止这些雷电、短时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一些影响。那最后的最后就是本周的中后期天气呢会逐渐的炎热，部分的市县它的高温天气会重返，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要防暑降温喽。
2: 而且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说到全国各地这个高温天气持续不下，就在今天
3: 是
2: 40度以上高温到凌晨不下线的消息也是冲上了热搜。我们还是再来盘点一下，你看像是咱们国家的新疆和四川盆地一带，哇，这个高温是火力全开呀、说是多地的气温都是飙升至了40度以上，打破了观测史最高的气温记录。那高温不仅是强度拉满，而且这个它的持续时间也是卷出了新高度。像是新疆、重庆不少地方说是高温一大早就打卡上班，直到次日的凌晨才下班啊，
3: 见识的时间正常啊。
2: 对
3: 啊，那近期呢像是我国的中西部它的高温范围是特别广的，它的强度呢也是稍强，像是四川的中东部，然后重庆、甘肃南部、陕西中南部、河南的西南部、湖北中西部、湖南西北部和内蒙古的西部还有新疆等地区呢它是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四川的东北部和新疆的局部地区是超过了40度的高温。
2: 对，监测显示呢20号的时候像是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就已经是共有58个国家级的气象站最高温度达到了40度以上，像是新疆、甘肃、陕西、四川有16个国家级的气象站是打破了当地7月份最高的气温记录，像是新疆的霍尔果斯、伊宁等6个站点甚至打破了当地观测史上最高的气温记录。
3: 是的，在未来的几天新疆和四川盆地的高温呢仍然会持续，那像是新疆的吐鲁番和重庆它的高温呢会尤为敬业呀。
2: 对
3: 截止到今天那个重�庆的沙坪坝它已经连续17天出现了高温天气，那预计高温呢将至少持续到7月25号，也就这周六，那一旦兑现呢将打破这个7月最长连续的高温日数记录。
2: 真的太可怕了，而且重庆的高温连续性不仅表现在连日热，我们刚才已经简单的说过了，从早热到晚， 从晚上甚至可能也还不愿意下线。从预报来看呢，像是清明两天啊，重庆高温的天气每天11点左右就早早的上岗了。这我感觉不太算早啊，这不是早上应该是8点钟就上岗了。
3: 7、8点。
2: 对，一直加班到说是一直加班到晚上11点钟，高温连续在岗大约12个小时。
3: 12个小时。那新疆的吐鲁番我们再来看看，它热的可能就更猛了。自7月以来呢，当地是共有20天最高气温是达到了40度以上。那根据预报呢，那个吐鲁番盆地未来一周仍将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
2: 对，
3: 而且明后两天呢

0: 它的高温超长在岗啊，特别是22号，
1: 就今天，
0: 就今天，它从今天上午的9点上岗，一直加班到明天的3点，早上的3点，凌晨3点啊，那持续的这个时长19个小时。
2: 一般大家说到了，感觉好像11点、12点，
0: 已经够晚，
2: 都会凉快点的。
0: 对，毕竟太阳下山了嘛。
2: 你看他这直接，哎，不过其实话说回来，像是去新疆旅行的朋友，都会有一个发出同样的感慨，说晚上11点了，太阳10点了，说太阳
0: 还在
2: 天上，
0: 对，还在天上挂着。
2: 你说也难怪他也，你说他这个温度，他也确实降不下来，太阳一直都在呀。
0: 是，而且吐鲁番它因为热嘛，特别是火焰山那块，所以很多广东人会想过去用那个沙疗去湿气
2: 哦，
0: 因为沙子里会更热，它就像是埋这个，
2: 那也其实是
0: 一样，
2: 对，像盐焗鸡一样把自己举起来，
0: 对，捂起来，然后会出汗。
2: 哎，那其实真的，我一直啊，就是对于喜欢沙疗的人，我觉得都是狠人。
0: 我是真觉得狠，而且他的那种热，他跟广东这热也不一样，
2: 那种燥热啊。
0: 对，他们那边是那种干干的燥热。
2: 对对对。
0: 他们之前不说嘛，就是你买了那个大囊，你放在广州，可能过2天它就潮了，
2: 长毛了
0: 啊、但是你放在新疆那块，你会越放越脆，越放越脆
2: 啊，因为它本身天气比较干嘛啊。其实对于就说为什么吐鲁番和重庆的高温这么持久啊，气象分析师也是给出了相应的答案，因为说是吐鲁番和重庆也是受到了大陆高压的影响，盛行下沉气流，再加上日照充足，就会导致呢气温持续的攀升。那此外呢，两地呢都是属于这种叫做什么盆地的这种地形，热量呢积聚之后呢是难以消散，从而呢就延长了高温持续的时间。
0: 是的，那对于吐鲁番和重庆来说，这个这一次高温，对，耐力赛，所以公众呢还是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持久战的一个准备，在大量的出汗之后，还是需要及时的补充一些像淡盐水啊，或者是电解质水、
2: 对对对，
0: 而且大家一定要注意多通风，多喝水，多休息，尽量呢就避免在高温的时段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啊，作业啊，谨防中暑。
2: 这个温馨提示也适用于咱们广东的各位朋友，
0: 是，
2: 就大家可别觉得说，哎呀，好像吐鲁番和重庆可能今年持续格外的这个久啊，但是咱们广东的朋友你可也要注意了啊，从明天开始气温就开始抬升了，
0: 是，
2: 也会去到30几度到40度，有的时候其实咱们广东的朋友一看说，哎呀，这个气温40度那算啥，
0: 但是
2: 我们好像也经常这么高，咱还是也是要注意。
0: 对，而且有时候这个数据和实际的这个体验温度、体感温度来说还是不一样的。
2: 除了一个这个之外呢，还有一点呢，我要特别提示大家，就咱收音机前啊，今天看我们节目和听我们节目的有很多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就大家年纪比较大，年纪大了之后呢，大家有一个情况是什么呀？就是并不是说咱们老人家为了省钱或者说为了节省不开空调，而是因为年纪大了之后呢，大家对于这个温度的体感，就是你没有那么敏，就是没那么敏感了。很多年轻人他可能一热他就自己的这种体感觉得，哎呀，很热，我赶紧调开空调。老人家呢，他并不是说我为了省钱或者怎么样，而是他真的自己体感上面他感觉不到热，这点上很可怕。就是当你自己没身体上失去了这个感知的这个能力之后，实际的温度你比如说已经本身就已经很高了，老人家呢又失去了他本身的这个体感之后呢，他就不开空调，那不开空调就会导致什么？脱水，导致热射病的发生
0: 啊，
2: 就很严重。所以我们在这里就跟大家提醒大家，就是你呢就是一定要备着一个，就别用你的身体去感知说我需不需要开空调，就是你自己要有一个大概，就是让自己的屋子里面的这个温度啊，起码你是保证在26到28度，或者说是哪怕就是再高一点30度，千万别让它再高再上去了。因为这样子的话，除了你本身自己的身体就说咱热这个难受之外，这个是一个之外，真的很容易出现一些热射病。就是现在有很多的老人家为什么会在这个夏天出现一些身体的疾病的这种
0: 是，
2: 而且是一个不好的结果的这种情况，就是因为他忽略了自己本身，因为其实年纪大了，他本身这个体感，他感知温度他就有一点问题。
0: 是，而且在长时间的开空调啊，或者是开风扇之后啊，还是大家要尽量的

0: 是一个，其次呢就是这个小风扇呢它很静音，还有呢就是它的这个风流动起来，就它动起来之后，你别以为就是小小的一个小风扇，它能让整个的室内的空气啊流动起来，就是它流动，整个流动起来之后呢，一个是空调的它的冷风可以更好的去效应于整个的房间的温度，那其次呢也会加快你本身开窗的这个空气流通的这个速度，
1: 是，
0: 就它并不只是说一个小小的风扇这么简单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是提示大家，我们工作人员也是，这个你弹的那个是手持的哈，你这个折叠的，你弹另外一个哈，当然这个也可以看看19号链接，这个是手持，就是我们平时在外头户外可以拿的。
1: 对，
0: 我今天着重推荐的是这个是静音的，这个在室内。再用起来会更好的，我们把这个链接谈一谈啊，
1: 就是你可以放一个这个立式的在室内，然后同时呢，你也可以备一个，就是外出的时候使用，就是像那个可以挂脖的那个可移动的小风扇。
0: 我们那个有听众说这个盐焗鸡要在微波炉里头叮多久？这样子啊，我是觉得呢，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习惯，而且呢，这个叮啊，你不要就说那种傻瓜的叮法。就放在里头，我觉得我定个15分钟，或者说我定个10分钟，我就拿出来吃。不是，你这个盐焗鸡，你一定要就是叮5分钟，翻个面儿再叮，因为它微波炉，它虽然说它会告诉你说我是这个什么全方位烘烤还是什么的，但是你还是要去人为的去，你要实时的去看看它是否变软了。就你别叮了很久之后呢，它一个叮了很久之后呢，它就会，尤其是在微波炉里，它会那种湿哒哒的。就是那个潮气，它就会失去了它那个盐焗的那种脆爽感。
1: 是，
0: 所以我建议呢，就是你要叮的时候呢，就是5分钟翻一个面儿，5分钟翻一个面儿，实时的去监测和观测它。
1: 是，然后如果你稍微就是就是愿意开一下火的话，我们上锅蒸10分钟也可以。
0: 那、蒸也是，我建议大家还是那个也是要那个什么看一看。如果是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说像方子说的，你蒸完了之后，你把它再放到空气炸锅里头，再炸个5分钟。就是它的那个表皮就更紧实了，就它除了解冻之外，它的那个表皮就更紧实了。反正就是按照个人的口感吧，
1: 看个人，
0: 对，
1: 但是微波炉里面可能还是要一个，也要看你微波炉的那个功率大小，然后也要看你的那个有没有什么高低中火那种。
0: 对。
1: 建议还是先解冻，解冻了之后你再叮它
0: 啊。整体上我就建议你还是稳妥一点的，你就是给它烘个5分钟，再换一个面，再烘5分钟，再换一个面。这样你在看的时候呢，虽然说稍稍有点麻烦，但是你可以掌握到最佳的口感，对不对？好，时间来到13:56，还剩几十秒，我们就会进一段报时广告。那么广告之后呢，高娜和方子将会继续呢在直播间和你来推荐好物，说新闻。也欢迎此刻接下来的广播广告时间，你可以一步来到线上啊，在抖音和视频号找到广东新闻广播，在底部的对话框当中和我们来留言互动吧。

0: 嗱，裝修仲有一樣嘢咧，真係防不勝防嘅，就係嗰啲裝修材料俾人掉曬包啊！係
1: 啊，裝修材料咧俾人哋以次充好啊，掉包啊，其實都幾常見嘅，特別係嗰啲施工遊擊隊啊。
0: 普通業主又唔識呢啲材料，咁我點樣做先唔會俾人哋偷龍轉鳳啊？唔通我真係每一次嚟到啲材料都要拆開曬佢逐塊逐塊驗啊？
1: 嗱，老老實實啦，即使話每一件材料拆開你逐件去驗啊，業主自己都好難避免話以次充好。因为业主第一个冇咁多精力啦，咁第二个每块砖每桶漆都去验，其实都冇可能嘅。嗱，展厅俾你睇到嘅可能系一等品，但系送去你屋企嘅变咗二等品。签合同嘅时候写就话大品牌，实际上系啲细牌子。业主其实唔系行内人，即使俾你逐件 check 啦，嗱呢啲操作根本系睇唔出。
0: 咁我唔识，咁就无端端要食只死猫咯。
1: 咁又唔使，合同你可以签死佢噶嘛？好似无忧美家咁，直接会同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清清楚楚，假一赔十，白纸黑字。

0: 全部都会写入合同当中。咁你喺展厅里面所睇到嘅品牌、型号、款式、批次，送去你屋企嘅必须系一模一样，唔能够偷梁换柱。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又可以亲自去验收，验收合格啦，先至签字再开工。如果发现货不对版啊，咪假一赔十咯，直接按照合同去赔钱啊！
1: 听到呢度非常放心啦，各位担心质量问题嘅街坊们，可以拨打02062628888预约到展厅实地感受一下，或者睇下材料保真协议系点签嘅，你再去同其他公司对比参考一下吓。嗱，讲起材料咧，仲有一样最担心嘅就系环保问题啊！嗱，而家好多人咧一装完咧，起码都要晒半年咧先敢住嘅，因为佢惊咩咧？惊甲醛超标，
0: 系啊，
1: 尤其有细路哥啊，有孕妇啊，有老人家嘅屋企咧最惊噶啦。
0: 冇错，所以装修环保呢个问题咧，好多业主都会特别重视嘅。首先嗱，今次无忧美家所有嘅材料咧都系一线大品牌，对环保把控度系特别高嘅，都有质检报告。另外仲会同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装修完之后，如果真系发现咧甲醛超标嘅话，检测费用同埋治理费用全部由无忧美家公司帮你出，你唔使自己再揞钱去治理甲醛。
1: 听落我真系好爽、啊，真系悭时间又悭翻啲精力、啊，仲唔使晒添。
0: 梗系啦，今日节目期间内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会帮你安排 VIP 选材顾问一对一陪你逛展厅，逐个材料品牌帮你去做对比，逐个型号同你去讲解，一个下昼落嚟高效拣齐晒你屋企所用到嘅所有装修材料。平时只系会开放俾签约客户，但系今日打入电话嘅都能够享受到。
1: 如果想睇啲真实嘅材料，想了解环保嘅保障，仲可以一站式睇晒咁多样嘢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性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穗深城际铁路竹料至新塘南段与东莞西联络线即将开通运营，与已经开通的穗深城际铁路新塘南至深圳机场段贯通运营。新线开通后，广州白云机场将有列车直达深圳机场，并新增琶洲至深圳机场、肇庆至深圳机场大站快车或特快列车交路。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报道。
11: 穗深城际竹料至新塘南段全长48.2公里，新设中洛潭东、九佛、佛朗、兴隆、镇隆、永宁北、永宁南等7座车站。广州地铁集团党委宣传部媒体公关主任温美春介绍，
12: 穗深城际竹料至新塘南段开通后，将与已经开通的穗深城际新塘南至深圳机场段贯通运营，串联起广州白云机场、中心、广州知识城、增城开发区、深圳机场等重要片区，加速构建广州东部纵向轨道交通骨干通道，进一步提速扩容穗深1小时生活圈。
11: 东莞西联络线主要承担跨线联络的作用，开通后将连接起穗深城际与广惠城际铁路，进一步方便旅客跨城出行。穗深城际铁路竹料至新塘南段开通后，大站快车将停靠竹料、镇隆、新塘南、东莞西、虎门北、长安、深圳机场站，快速连通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高铁广州新塘站、高铁虎门站、深圳宝安国际机场等4大枢纽。记者视察当天，从竹料站搭乘城际大站快车列车，约15分钟到达镇隆站。 广东城际运营公司车站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张桥表示，穗生城际铁路将沿用站站停加大站快车的公交化运营模式，新线开通后将新增两条大站快车或特快列车交路。
6: 新线开通之后新增两条，一条是深圳机场到琶洲，另外一条是深圳机场到肇庆的大站快车的一个交路的一个设置。根据我们前期的一个测算的话，从深圳机场到白云机场北站的话大概可以控制在100分钟以内，从琶洲到深圳机场利用我们的大站快车时间可以大约是在60分钟左右。
11: 穗生城际竹料至新塘南段开通后将沿用城际铁路公交化多元支付加12306双票务系统，旅客无需对号入座，扫码即进，进站即走，让大湾区各城市间的市民跨城出行更便捷。
10: 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13: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我是高娜，
14: 我是方子，
13: 来我们这个现场来测，就是提问一下啊。大家伙儿洗衣服的时候，真的是按照他的那个指示一杯一杯的量吗？还是就是你自己按照自己的习惯，觉得哎，今天衣服少了我就少放点，衣服多了我就多放点。你们有过这种吗？还是像方子一样，就是真的一格就很认真的一格一格在量？
14: 对
13: 哦，我终于知道为啥就是大家很纠结于我要买洗衣凝珠的原因所在了。因为在我这里啊，我完全就是我完全 get 不到就是这个洗衣凝珠它的优势在哪儿。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有什么，你就自己看呗，反正它那个洗衣机里头它也有一个那个刻度，它大概能知道，就是它会，你也不可能说把它倒到夸张到那个倒洗衣液的那个格给它充满呀，你也不可能啊，你就大概在那个格里你就看着它，而且它那个洗衣液又比较粘稠，它要从那个格流下去它也得流一会儿，你就反正你就大概预判着衣服多了你就多倒点儿，那个衣服少了你就少倒点儿， 结果刚才我才知道，哦，原来方子它是真的会一格一格量。
14: 我会算，因为它这上面也有给你出那个，对，然后我会大概的。
13: 其实对是对的，就是你这么做是对的，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有
14: 对，
13: 然后方子还说，哎呀，我是懒人，我怎么，
14: 对，
13: 我结果后来发现我才是懒人，就是。
14: 不是你那是做多了你就已经习惯了。
13: 我太粗糙了是吗？
14: 不是，主要是我这做太少了，我这活干太少了，以至于我还是要对，我还在心想，哎，大概，但是我又不会数是不是真的是十多件衣服或怎么样，我大概就大概看一下，然后八到十件是这样，那我就大概到个十五的这一个刻度线或者到二十这个刻度线，然后直接往里一倒，然后到了之后还用那个水再把这个瓶盖里稍微算一算再倒。
13: 所以你是一点都不懒，你知道我懒，我还有一点是什么原因，不想把它倒到盖儿里呢？因为我觉得那个盖儿还得让我洗一下，太麻烦了。因为如果要是你要是把它弄不好的话，这个盖儿啊，它虽然说它做的挺好的，它会把那个流回到原来的瓶子里头去，但是弄不好呢，它就会糊的到处都是。
14: 我大概
13: 非常受不了，所以我与其这样呢，我就省去了所有的其他的工序，
14: 直接倒。
13: 真的是直接到，我就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问题出来呢？就是刚才我们有听众蔡志恒，他说看看以后有没有洗衣凝珠，然后我就挺纳闷的，我说那为啥要用洗衣凝珠？而且本身洗衣凝珠这个东西，它问世之后，我就一直没 get 到它的点
14: 啊。但洗衣凝珠有一些确实很方便，你直接一扔一颗进去，然后它遇水即溶。
13: 那我直接把它倒进去不也一样吗？
14: 但是你这倒只是倒了一个洗衣液啊，它洗衣凝珠里面还有什么溶顺剂、消毒液？
13: 哎，但是你别说啊，就虽然说你说的那个，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立白的这个套组。它一瓶洗衣液，它包含了很多个功能
14: 啊，
13: 它可以就是它省去了你再加那个这个叫什么除菌液在里头的那个麻烦，
14: 是，
13: 而且呢，它呢本身呢它自己的这个除异味的这个功能也非常的好。
14: 是，
13: 而且呢还有就是当然它好像没有柔顺的这个功能，我研究了一下，
14: 对，它可能暂时还没有，
13: 它没有柔顺的功能，
14: 对，
13: 但是你如果就是不是你像除非柔顺的功能可能就是毛的呀，或者是什么就是那种特殊的你需要柔顺一下，像咱们棉的基本上应该不需要柔顺吧。你需要柔顺吗？
14: 可能还需要看一下个人
13: 啊，就是你自己会需要柔顺一下是吗？
14: 我是如果有就直接都倒了
13: 啊，就反正管它是啥，
14: 管它是啥材质的，
13: 反正我就是分个颜色。
14: 对，其实我主要就是
13: 浅啊，
14: 我就其实主要就是两个，一个就是他一定要给我把衣服洗干净，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洗完之后。
13: 没有怪味道，
14: 不要有怪味道。这个怪味呢，就是你太香或太臭都不行，因为有一些洗衣液，它洗完之后那个衣服是闻的，让你觉得有点发腻的，
13: 香臭。
14: 对对对，就香到臭了，你会觉得它闻起来就不那么的干爽，那件衣服啊，就那种洗衣液可能就不会是我所喜欢的。但是这个呢，这一次给大家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立白的这个呢，它这个味道我刚刚一直在闻，因为我觉得它这个味道非常清新好闻。
13: 对，它这个味道很好。
14: 对，然后它就是你一闻起来，它就会让你觉得，哎，这就是应该夏天特有的那种清爽的干净的味道。
13: 很棒的是这个组合，现在呢是99.9元，四瓶啊，四瓶，每一瓶是1000克，有四瓶，同时呢会送5袋。替换装
14: 是，
13: 就把这个口直接撕开，咱就把这个替换装可以直接倒进去了，有5袋替换装，同时还会再送3瓶洗内衣的专洗的洗衣液，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挺好的，大家感兴趣可以去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一看啊。目前我们同时已经置顶了啊，放在了3号链接，99.9元，这也是立白，因为本身立白的这个专长期以来一直都是致力于这个衣物的洗护领域，包括
14: 日用消耗品，
13: 对，包括前段时间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还有包括现在还在我们的链接上的。立白的那个洗洁精，蜜桃味儿的，打破了传统以往的柠檬味儿，就是一闻就搞得我现在一闻柠檬，我就觉得是洗洁精的味道。 就是就挺那个什么的，
14: 与众不同的味道。
13: 哎，它这个蜜桃味儿也挺好的，
14: 是的
13: 啊，感兴趣去看一看。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正在推荐的，今天热卖的一号链接广式的盐焗鸡，
14: 今天
13: 这会儿已经化冻了，我都闻到它的那个盐焗的香味儿了，你闻一下。

0: 是不是啊，我有点鼻塞，
1: 都已经能闻到，而且呢它确实是你看它这个黄色的这个挤出来的这个鸡的油，哇，可以看得见，很香，真的很香的鸡，而且它鸡味它会觉得非常到位，因为它的那个鸡皮是那种黄黄的那种，对。
0: 你要是觉得像有些女生觉得说啊它那么油，你可以把这个油啊给它剥下来，剥下来之后呢，给它做成一道蘸料，哎，或者是你就不要吃那个鸡皮也可以，
1: 那肯定会觉得浪费嘛，你可以把那个鸡皮你就直接给它收集在一个碗里头，给它加热，美拉德反应，刚才我们有听众说这不就是美拉德反应，
0: 哎，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你把那个鸡皮剥下来，你不吃的给你老公或者给你男朋友。<笑><笑>
1: 那也不是不行，是吧？对，这个胖就浪费了啊，胖就让他胖起来啊，那也不是不行。大家伙可以去看看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还有呢，就是一直置顶的一号的这个牛奶，也可以去无忧下单啊。特别感谢六下单了五号，六下单了一号。
0: 然后看看我们这边呢是伞下单了二号加，刚才呢下单了十四号，十四号是哦风行的这个原味的酸奶，而且刚才那个奋进的野马也下单了这个酸奶，这个风行的酸奶也特别好，而且这个原味的你可以做各种的优格，各种的那个叫什么，搭配组合，
1: 搭配组合，
0: 和就不管甜品，哎，甚至你还可以把它当
1: 那个早餐用，早餐也行，甜品也行，下午加餐也可以。
0: 对的，对的，
1: 赶紧去看一看吧，去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看一看哈。好，另外呢，给大家做一个辟谣，最近呢有社交媒体有账号呢就发布了一个叫什么呢，关于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养老服务师 这是一个什么的新职业呢？说是十月份会开考啊，说是考试报名呢，8月7号截止。你看说的头头是道，全国说是限报5000人。事实上，定于10月17号开考的养老管理师考试
0: 养老管理师与养老服务师并不是一回事儿。是的，那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呢是由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近期共同推出设立的，那它也是纳入了国家职业资格目录。那民政部呢是负责拟定这个考试的科目、考试的大纲，还有它的试题。那考试合格的这个标准也是由民政部来负责的，但是该资格考试计划呢是尚未发布。
1: 对，那么10月17号开考的这个养老管理师，它并没有纳入到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注意啊，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个叫做什么呢，一个叫做养老管理师，
0: 养老管理师，
1: 一个呢是养老服务师，这是两回事儿。 刚才方子说的这个呢，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是由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啊这个推动的这个国家职业资格目录里面新的一个算是一个职业了。但是呢，10月17号开考的这个养老管理师，他不是的， 并未纳入到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不存在该职业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也无相关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就是说，如果呢您计划后续要考取像是什么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证书，可以呢关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相关的通知。如果呢计划考取其他的相关证书的，可以呢根据自身的这个学习需要理性
0: 来进行选择，
1: 要注意甄别证书的区别。那所以这个所以你看大家伙一看在网上，哎呀一下子觉得慌张了，哎，
0: 怎么多了一个有些粗心的朋友们说不定还没发现，
1: 管理和服务，对
0: 啊，这完全是两回事儿。一个呢是纳入到本身的这个新职业的规划的，
1: 那它的相对来说呢可能未来的培养啊，包括你的职业的晋升啊，
0: 对，
1: 会更完整一点，
0: 而且更规范，
1: 是，对吧？
0: 但是他的这个考试的这些相关的大纲这些还没对外公布的， 所以大家也千万不要相信网上有一些传出来的说，哎，我现在可以考这个啦，哎，还是需要甄别一下。
1: 所以特别提醒大家啊，如果有计划后续考取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证书的，一定要记得关注的是官方的，像是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相关的通知。另外呢，还有一个温馨提示，也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儿童独自坐高铁攻略，这两天是不是也是刷屏了呀？官方提醒千万别信。接下来我们详细来跟大家说说这件事儿啊。随着暑期出行高峰来临，社交平台上悄然涌现出了一批儿童独自乘坐高铁攻略。有博主就表示啊，可以在购票环节操作，让孩子独自上车。有的还声称说是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够获得全程的陪护。还有人呢，以家长的身份分享了成功的经验，表示说这是对孩子独立性的提前锻炼。
0: 那针对此事呢，铁路12306的客服室解释啊，铁路系统的重点旅客服务呢是有着明确的适用范围，暂时是没有对于儿童的陪护服务。那铁路的儿童票呢，从制度的设计上就是要求儿童必须与成年人同行。
1: 一些博主呢还编造出了规则内的正当通道，说呢可以为孩子申请铁路重点旅客预约服务，乘车的时候工作人员将会全程的看护，那到站之后呢交给车站，保证全程安全。这个说法啊也与事实并不相符。博主呢是刻意将高铁出行与民航的无人陪伴儿童服务进行了一个类比，让不少的家长误以为飞机能办的事儿，火车也能办。
0: 那高铁能否直接复制民航的模式呢？那有专家是分析认为，二者在管理模式、客流结构以及权责的划分等方面呢，都是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那高铁具有开放流动的特点，而且它的人员众多，乘务员呢是需要负责数十甚至上百名的旅客，他的精力是有限的，他难以持续的看管未成年人。
1: 专家也表示说呢，铁路从购票、进站到乘车，全程啊非封闭空间，儿童呢脱离监护风险不容低估。所谓的攻略带来的不是方便，而是孩子的安全真空。路途上呢更是无人看管和保护，所以说需要予以充分的重视。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要再一次的提示大家啊，专家表示铁路从购票、进站到乘车，全程非封闭空间，儿童脱离监管风险不容低估。所以啊，所谓的攻略带来的并不是方便哦，而是孩子的安全真空。所以千万不要相信这些博主的所谓的成功攻略。
0: 是的。
1: 哎呀，真的，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个所谓的保姆级的教学啊，什么亲测成功的这些打着这些旗号的这些成功案例的截图。
0: 对，这一说这个什么保姆级教学，这就让我想起昨天我们分享的那个那个某茶饮混合的某药
1: 头疼。
0: 就是大家真的还是需要稍微分辨一下。
1: 对，就像那个 BGM 说的一样，脑壳疼
0: Oh my god。
1: 对呀、啊、就是你让人真的有很多的家长还真的会信以为真，因为他们说的头头是道的。
0: 对，
1: 你看今年6月1号起施行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15条就特别明确，除了需要乘坐旅客列车通勤上学的学生和铁路运输企业同意的在旅途中监护的儿童之外，未满14周岁的儿童应当要这个叫什么呢，随同成年人旅客旅行。
0: 是的，那在具体的购票环节，那针对6岁到未满14岁的未成年人，那铁路12306的客服呢也是做出了进一步的说明，就是针对这一些儿童的购票方法，那如果目前孩子的年龄呢还是满六岁但是没满14周岁，那是可以购买儿童这个优惠票的。但是呢必须随同成年人旅客一起旅行。
1: 对，
0: 而且呢他也是和成年人所持的车票到站相同， 就是说你一定要有一个成年人陪着，而且你们俩一定要到的这个站是相同的才行。
1: 嗯，
0: 那线下的窗口呢也是提供同样的服务规则。
1: 嗯，就是我们刚才不是也说到嘛，就是很多的博主呢他是把这种民航的无人陪护儿童的这种旅客的方式，他好像张冠李戴到了这个铁路。其实我们就是就说一说它的原理吧。
0: 嗯，
1: 你看就

0: 像我们之前说的那个超威的那个杀蟑螂的那个小黑盒，我们为啥说它好用？因为我们要从源头上，对吧？你得知道人家蟑螂们它是喜欢群居的，
1: 是
0: 害怕孤独的，然后这个无人陪护，它在民航为什么会比较可以推广呢？飞机拢共也就是个40-50号人，而且是个封闭空间，
1: 对，
0: 你在那个上面，你说他孩子他能跑去哪儿啊？他就是折腾他也折腾不到哪儿去啊！你在飞机上就那么大一点，他让，而且飞机你看从起飞前的40分钟，你必须得给我坐在座椅上，动都不能动，你大人都不能给我动，你还别说孩子了，对不对？然后中间也就是1个多小时的吃饭的时间，时间也短，他也好控制。你说这种铁路，尤其是像高铁这种动辄
1: 是。
0: 走个
1: 小时，
0: 4-5个小时，对吧？你说你把孩子放到那个高铁上，而且呢，他又会到很多个站，每个站都是属于相对来说是完全是一个场，虽然说也要过安检，也要什么出闸口，那对于孩子来说呢，你上下站总共就几分钟的时间，
1: 对。
0: 那孩子又傻，他也不知道他啥时候上去啥时候下来，
1: 而且你的飞机其实某些程度上它是属于点对点，
0: 对对对 对，
1: 你就只有一个始发站和一个终点，但是你的高铁它中间还会有无数个站，你保不齐，对，而且你一趟列车几百号人，有可能还更多，你才几个乘务长乘务员，你其实确实是盯不过来的，
0: 对呀、
1: 那如果这个时候倘若中间到了某一个站，那孩子就想我下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然后我就下去了，然后高铁停站时间又短，那倘若孩子没这个概念，然后又没人提醒他，那他又上不了车，那你这个还是挺麻烦的、
0: 就虽然说这个博主说的信誓旦旦的啊，我可以申请什么特殊旅客照顾，
1: 是
0: 你想那一个车厢里头起码有能有
1: 百号人咯，
0: 你然后八列车，就将近千人，
1: 甚至有一些是十多趟列车，十多个车厢，可能减除中间有一个是那个餐车，然后有时候还不坐人啊。
0: 所以你看，就说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要再一次的吐槽一下，就是现在网上的一些博主为了博眼球，完全没有任何的底线。他自己就是臆想的，觉得说他可以这么做。我觉得这个太好了。可能也许他本身的出发点也许是好的，
1: 是。
0: 但是呢，因为他没有了这个像我们专业的记者，他去做这样子的一篇报道，他会多方面的去调查，对吧？去咨询，甚至采访专家，而且呢，不仅只是一个方向的专家。你比如说像这个火车的这个事情，高铁的这个事情，人家采访了民航业内的专家啊、这个铁路12306的客服人员啊、又还有本身的这个乘客的自己的体验体感啊、又去呢。结合了很多网上的各种博主的各种帖子，揉碎了掰开了揉碎了，把它集结成这样的一篇报道。所以为什么就说让大家去多听多看专业的电台和官方的电台官方的信息渠道的发布，这就是重点意义所在了。
1: 是的，就是现在就是还是收获消息的方式还是
0: 鱼龙混杂，
1: 对，但是当中呢有一些重点的消息还是需要以官方实际发布为准，然后这也是对自己的一个保障，也是对他人的一个保障。
0: 是的，是的。好啦，我们刚才呢是说到了关于这个网上的两则谣言啊，大家呢也一定要作为普通的网民来说，咱有一些朋友说，哎呀，反正我也不发这些东西，我就是看一看，但咱也不传播，
1: 是，
0: 也不要觉得哇。一听觉得这个太好了，孩子可以自己去坐高铁了，发到
1: 还是需要思辨一下的，
0: 发到家族群啊，然后这个大家伙给自己傻乎乎的给孩子买张票就让孩子走了，这太危险了啊。
1: 是的，
0: 时间来到14:27，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啊，这时段又要快过去了，还剩2分钟的时间，
1: 是，
0: 说一说我们的好物吧，今天正在推荐中的1号链接，温室盐焗鸡。
1: 醉鸡鸡，
0: 你现在闻到了吗？你再闻一下，有了。它刚才你可能，对，贴近闻一下，它的那个盐焗的那个香味儿还是挺浓的，
1: 能闻到一些。
0: 对对对，
1: 那个盐焗的香味儿，它还是觉得蛮到时候的。
0: 对，
1: 然后他那个皮也

0: 也是那种黄黄的，你就看起来特别有食欲。然后它的那个配料表的前两名，鸡盐
1: 对它就是盐还有鸡粉再配了一些香辛料，
0: 对
1: 搭配在一起，它这我反正我是觉得这个口味啊很适合南北，就南北通杀。
0: 嗯，而且它这个鸡的大小也适合一家三口啊四口当一餐来使用，
1: 就反正一盘菜嘛。
0: 嗯，
1: 在广东不是有个说法叫无鸡不成宴，
0: 不成宴、哎、对，没有一只鸡能活着走出广东
1: 吃起来吧、
0: 啊、是的。
1: 就是有很多的朋友没来过广东的，像咱们广东的这个三大知名的吃法，白切这个叫什么豉油、还有盐焗、这几大名吃法啊，当然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吃法，还有只不过就是把它能够成菜的这 几道吃法很有名、甚至呢可能你到每一个粤菜馆子里头都能吃到这几道菜，
0: 是
1: 而且呢这个盐焗鸡呢它也是这个客家菜的代表了，
0: 烧腊、
1: 对对对、它的这个烧怎么又跑出来
0: 烧腊、它统归烧腊、
1: 它是属于烧腊，
0: 它是统归烧腊。
1: 哦哎我才知道哎
0: 统归烧腊那一档的。
1: 哦原来这样啊、哎呦我哦原来他是，怪不得我说你怎么冒出来个烧腊是什么
0: 他统归烧腊档，然后烧腊档还有我们常吃的那些什么
1: 烧
0: 排骨、对对对那些都属于里头。
1: 哦原来如此。
0: 嗯
1: 哎呀那你看直接咱来不了广州，咱可以直接呢把这个
0: 广式烧腊、
1: 广式烧味啊，就是烧腊就可以直接带回去了。盐焗鸡，正宗传统的盐焗鸡，在我们的一号链接，两只鸡59.9元，就问你心不心动啊？好了，时间来到14:29，马上进一段报时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回来。
2: 北京时间14: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1: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午后茶话会，我是高娜，
0: 我是方子。
1: 谢剑下单了四号洗洁精，
0: 四
1: 懂行，真的是这个洗洁精老好用了。我真的都发自内心啊，我给你看，我都一定要这么说，就发自内心觉得这个东西好，
0: 主要是价格划算，
1: 而且它是真好。咱不是说就是说人傻钱多，我们不希望这样子的听众，我们需要的是咱特别特别的懂生活的一帮朋友能够聚到我们这里来。你看这个洗洁精，方儿，你要不要把那个洗洁精拿过来一下？
0: 行，
1: 我让方子去拿一下。这个洗洁精配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立白的这一套这个洗衣液，你就真的是一用一个不吱声儿。而且它的这个里头的这个套组搭配的这个组合也非常的诱惑。一个呢是这个洗洁精呢有两大瓶儿，这方子直接拿来了两大瓶儿过来，太实在了，这孩子。你看这就这一大瓶，你看这么一大瓶啊。很好用，真的很好用。这个你用它油弄到衣服上了，或者是口红啊，一些丸子啊，你直接用它。它很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它的这个蜜桃味儿省去了，就说我们闻那个柠檬觉得说哇，柠檬真的一闻就觉得柠檬是那个洗洁精，就是它的这个味道也很好。洗像什么口红抹到了衣服上，你可以用它完成，不要沾水哦，直接就这样挤上去搓。我那天是在我们直播的时候现场把那个口红抹到了那个你能闻这个吗？
0: 没事，
1: 你把人那个又给人拧开干啥？
0: 没事，又拧上了。
1: 这个你就直接呢，就是不要沾水，就直接这样。我那天是误以为，我说我试一下吧，因为我把那个弄到我们那个防晒衣的那个样品上面了。当时我还挺不好意思的，我说为了给大家展示那个，我就把自己给包了起来，那个防晒衣。结果没想到就这个，我意外发现它的好用的，所以我那天就当时我就一下子就，我就被它圈粉了。
0: 你别说，它的味道还挺蜜桃的，是那种
1: 对蜜桃味儿，它不是那种柠檬味儿。
0: 对，就是有些时候可能那些柠檬的传统味道，大家都是有点用腻了，就是想换换新的口味。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可以试下这个。
1: 谢谢 K 下单了二号，谢谢 K 下单了四号，二号是
0: 牛奶，
1: 四号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洗洁精。谢谢用户下单了洗洁精，这个是真好。而且呢它还是那个 A 级的啊，一定要注意，它是 A 级的，就是
0: 能洗地
1: A 类标准，可直接接触食品的。就是像有一些洗洁精它可能确实是洗力啊什么各个方面都比较好，但是家长可能会担心说家里有宝宝呀什么的、
0: 对对对，宝宝餐具那些能不能直接使用啊。
1: 它甚至连水果呀蔬菜呀你把它挤上去洗完一冲就可以了。这个是如果是我刚才说的是它的一些妙用。口红啊油渍啊、你就先别沾水，就直接在衣服上
0: 搓一搓。
1: 对，弄一点在上面、搓一搓，搓完了之后呢咱再把它倒上啊，一泡，
0: 反正他俩也一家的。
1: 对，这个组合啊，大家就去无忧下单吧啊，这个组合
0: 他俩一家的。这个洗洁精跟这个洗衣液他一家的。
1: 洗洁精呢是在四号链接，这一套洗衣液呢是三号链接。三号链接呢这个里头呢我们别的就不说了，咱就说一下它的机制。洗洁精呢是两瓶啊，19块多钱。然后呢这个洗衣液呢是99.9元，但是呢它很棒的就是呢它有四瓶，我手里头拿了这么多。
0: 对
1: 啊，有这么多，每一瓶呢是1000克，有四瓶，同时买四瓶会送您5袋这个试用装，有5袋啊，不是试用装，
0: 补充装，
1: 有5袋补充装，还有3瓶内衣的洗衣液，专门的内衣洗衣液。
0: 是，
1: 反正因为我以前是把内衣的洗衣液啊，就是混着用。但是我后来发现，专门有这个洗内衣的洗衣液之后，因为其实内衣我们通常都是洗澡的时候顺手可能就把内衣洗了嘛，那把它这个小瓶放在那个浴室也没有什么压力，而且呢它的这个更温和。
0: 对，
1: 毕竟呢咱们贴身穿的衣服嘛，对吧。
0: 而且它还有那些消杀的一些作用
1: 啊。这个说到消杀这个作用，这个就更厉害，99%的抑菌。 99% 72小时的抑菌，99%的这个除菌，99%的除菌率，有72小时的抑菌作用，而且

0: 有趣味啊啥的，嗯，就这个和洗洁精，还有这个鸡，它已经看都已经化冻了。你看，你就看它这个黄黄黄黄的这个油诱诱人吧，
1: 出现了那个黄油了
0: 啊！大家伙看一下，你看它这个诱不诱人吧？
1: 嗯，
0: 已经化冻了。我们刚才在，我把这个上面的这个水擦一下，
1: 擦一擦给它。
0: 嗯，你看看它这个。 这个其实刚才方子还研究了一下呢，这个鸡呢是90天的黄羽鸡，90天的黄羽鸡，哎呀，我都想吃它了，
1: 等一下可以拿一下去，
0: 谢谢用户下单，
1: 反正也化冻了，
0: 谢谢用户下单12号，12号是啥？
1: 哎，谢谢汤下单了4号，嗯，
0: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你可以直接去我们的小黄车看一看啊，嗯，是的，哎，方子拿的这个是湿巾啊，那个毛巾。
1: 冰感毛巾，就是那个冰感毛巾，它里面是这一个大袋包装，然后里面呢它会有一个每一个一个个的独立的小包装，
0: 嗯，
1: 然后给它打开，它就是这么大的。
0: 哦，这是你新拆开的？
1: 不是，它之前有可能有其他同事已经开了。哎，但是它居然还是冰冰的哦。对，因为它里面有薄荷，
0: 哎，它还冰冰的，
1: 对，不冰冰的，
0: 而且还冰干。
1: 对，还有点湿湿的，然后这种你看它，你其实可以到时候围在脖子后头，然后吸汗用，然后补，就是让自己不后梗子稍微凉快一点。它很好的，就是因为它是用无纺布做的，它是布做的，它不是那种就是可能你弄完之后会流毛屑呀，或者是纸屑呀在脖子上那种，
0: 或者是那种就是它不亲肤的一些材质，然后你用完之后你觉得你的皮肤不舒适，不会啊，而且它是。
1: 它里面，哎，你别说这么摸的还挺舒服，
0: 对，还挺冰冰凉凉的，才6块9毛9啊，原来是19块9，现在平台的补贴价6块9毛9，这个就是纯粹就是你说我们能，我们赚它啥佣金啊？我们，你就是你就这一堆东西吧，你们觉得说我们在这费这么长时间的劲儿能有多少钱的佣金？主要真的是东西好，
1: 然后这一大包里面会有6个小包装，嗯，然后大家就可以到时候看着使用了。
0: 你接下来带。
1: 这个是旅行必备，你看我们刚才今天在节目当中说到的什么，嗯，新疆去重庆的，
0: 这这这热的都不行，你说你在外头去旅行的，你总得要带着孩子外头走走看看吧，有这个冰感的这种湿巾真的特别好用，
1: 对，冰感的湿巾同时你在搭配上一些
0: 小风扇，
1: 小风扇，然后擦一擦，然后再风吹一吹，哎，这个冰感就直接变成了凉感，
0: 对呀，就直接降温了，
1: 马上就不一样了，
0: 是的，大家可以去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一看吧，你看今天主推的这几款产品都摆在我们面前了，你要是感兴趣都把方子都快要盖起来了，
1: 我可以起来，
0: 对，他都要把它要盖起来，来我把它移过来往我这边移一点，这样你就盖把你盖不起来了，往中间放一点，对，
1: 放中间，
0: 可以啊，好了 过哪吒。
1: 对，
0: 你说你该怎么看呢？我们来详细跟大家说说这件事儿吧。啊，你看近些年来呢，就很多业内人士吧，就说这个影视寒冬啊，就是真的是成为他们圈内的老生常谈的词汇。大多数的人呢，都是说是哎呀，笼统感觉啊，始终呢是少了一份具象真实的这种体感佐证。那实力派演员赵又廷在最近的人物的一个深度专访当中，他就用了一个最直白扎心的话语，揭开了当下他认为影视行业的一个真实的困境，就说一句行业这个冷。的夏天家里都不开空调了，生动自嘲。那搭配上上半年仅说是他仅收到了10个剧本的真实数据，也让大家真切的看清啊，就是如今的这个影视行业好像确实是在降温，说已经不是噱头了，而是实打实的全员遇冷，资源锐减。
1: 是的，那作为圈内公认的实力派当中的那个演员，那赵又廷的演艺履历呢一直是在稳扎稳打的，他的含金量也是十足的。那他是凭借着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是出圈爆火，那同时也是靠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拿下了国民热度的这样一个电视剧啊。那他也是深

0: 影视圈多年，那凭借着演技、路人缘和他的荧幕质感，是各大剧组青睐的一个优质的男主人选之一。
1: 嗯，
0: 那放在行业鼎盛的时期呢，那他从来都是剧组各个在讲在
1: 抢
0: 的在抢的对象。那他的剧本邀约那肯定是源源不断的，档期常年是排得满满当当的，几乎就没有空档的时期。那想要约他合作碰面，那更是难上加难。
1: 但是行业风向在巨变嘛，精准也是落到了每一位演员身上。其实不仅是赵又廷啊，你看咱们看到很多的那种大的颁奖典礼上面，明星都在现场发工作邀请，说各位导演、年轻导演，你们可以
0: 看一下我，
1: 对，可以聚焦一下我。就是很多那种一线的大明星都在那个什么
0: 人。
1: 对，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反正我自己来看吧，就是我认为，不是说行业在遇冷，而是大家的这种口味和变化在调整。就是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以前呢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大明星就是流量的标尺，大明星就是成功的标尺，我请到了某某什么大明星来给我演某某角色，那一定是这个电影的那个叫做什么票房保证。但是现在呢，我们发现尤其是从阿嬷的情书上面，你就能够非常非常典型的看到的点是什么，并不一定是流量明星、大明星、演技派，或者是你得要多么这个豪华的阵容，而是真情实感的在认认真真的脚踏实地的写出一部温情的大剧，有了剧作为基底，才能有更多的人去看。
0: 就是我觉得还是内容为王。
1: 哎，
0: 对，就是现在很多同质化的电影有点太多了，那在相比较之下，大家都会去选择一些内容更好的、更新颖的，或者是之前没曾出现过的一些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他们会去看那些。
1: 对，
0: 那就是明星他会是其中的一个保障，但他不是全部。
1: 而且呢，就是说句老实话哈，就是曾几何时我们看到那些明星的片酬，大家都吓一跳，是不是啊？你说说那些有的时候一些小制作，你像这种阿嬷的情书，他最开始的时候，他敢想说我要请章子怡来给我演个角色吗？他不敢想啊！你说他连拍一个有一些镜头，他都是拿自己的单反去拍的。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就是一个呢，是这种科技的赋能，让电影呢插上了一些能源的翅膀。就咱不一定说我一定要这个剧组，我一定要配上一个几百万的那种电影机，几百万的那种大镜头，我才能拍出好的质感。
0: 是，
1: 你看，因为现在这种数码相机的这个普及，对吧？大家的对于这种科技的赋能，这个一个是这个情况，还有一个呢，就是，可能更多的人愿意。就是我们所能涉猎到的内容也越来越多了，就不像以前可能仅仅只是我通过大荧幕就能看个电影。你看现在短剧啊、手机啊，有很多人，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我们天天看短剧、天天看手机刷视频，把大家的就是那种衡量的那种标准，好像是有两个方向在走。一个方向呢，就是会变得越来越挑剔。一个方向呢是把这个阈值拉得越来越低，
0: 越低，
1: 对吧？就是觉得好像我什么样子的这个画面我都能接受，而另外一个方面呢，又把大家胃口又养刁了，就觉得我这个内容要希望要更那个什么，有没有觉得？
0: 反正我是与我个人而言，就是我现在看一些电视剧，就是有一些大的平台出的那些电视剧，我会有点追不下去，倒不是因为说是他的班底或者是他拍摄的一些风格或者是画面的问题，而是我觉得明明可以一件事情就一集讲完的事情，他拖成了五集，我会有点没耐心去追了。
1: 你看，根本上就是在这个内容上，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内容如果是做的不好的话，所以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总结起来啊，大浪淘沙，沉者为金嘛。在这场漫长的号称是他们行业的这个寒冬里面，其实流量泡沫彻底被挤碎，浮躁的这个行业风气也还是要渐渐的沉淀下来，对不对？所以说除了之前的那种野蛮生长，一下子就是把那些太多的那个明星推到了 风口浪尖，让这些明星都尝到了一夜爆红的这个甜头之后，你接下来还是要沉下心来，要好好的去研究一下自己该做些什么事情，
0: 对，
1: 对不对？嗯，就像刚才我跟方子聊到的时候说到一样，回归内容为王，实力至上才是本质，对不对？所以说，你说就是他们自己在行业内的人体感会觉得说，哎呀，好像挺寒冬的，但是实际上你看看整个现在的电影的这个市场，它可一点都不寒冬哦，天天我们在报票房多少多少，咱们广东的，尤其是广东的这个是属于全国的第一大票仓，稳居第一哦，票房暑期档现在
0: 是爱看，
1: 对呀、啊，所以就说你说他算是那个什么吗？好像也就是还是我觉得要锤炼一下自己的内功，很关键，
0: 还是要沉淀。现在过于就是可能流量裹挟的他，就是还是需要再慢下来这个脚步，用心的去打磨一些作品。
1: 对对对，
0: 就是为什么有一些经典的影视剧至今我们还爱看，
1: 《甄嬛传》我看了800遍了，
0: 我也是，甚至《还珠格格》我也有在看，
1: 是吧？
0: 啊，像《西游记》那些，大家为什么就是经典到现在还依旧是经典？我觉得它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1: 当然，当然，
0: 对，就是、所以就放在现在还是就，虽然说流量是怎么都是需要的，但是也不能说完全被他所裹挟的往前走，适当的停一停脚步，慢一慢，然后再去制作一个好的剧本，好的一部剧也是很有必要的。
1: 来插播一则最新的消息啊，广州市雷雨大风黄色预警，就在刚刚，也就是14:43，那么广州天气预报呢是发布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局地生成发展的雷雨云团的影响，预计呢未来1到2小时，广州市越秀区，现在此刻呢我们已经看到外面风雨大作了，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越秀区，所以各位朋友们要多多注意啊，越秀区天河区有中到强雷雨，并且伴有7级左右的阵风和强雷电，那么所以呢从中午的14:43起，广州市的越秀区天河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后期呢升级预警信号可能性较小，请注意做好防御工作。那这个呢也是最新发布的一个天气信息，我们现在此刻从直播间望出去，天哪，外面真的是一片烟雨蒙蒙啊！
0: 对，
1: 所以这个时间点，可能有很多朋友也是要出门办事的时候，要多多注意啊、哦！
0: 是，还要备好雨具。
1: 对，谢谢小下单了2号，看蓝说求讲解3号就是这个洗衣液
0: ，
1: 洗衣液。这个
0: 套装
1: 洗衣液呢，多的就不说了。它主要呢，你看99.9%的除菌率，72小时的抑菌，而且呢，它主要针对的是什么呢？它针对的是那种丸渍啊，还有那种放久了发黄的衣服啊，还有汗渍那种臭臭的那个，就是洗完了之后，还有那种霉味的。你担心有那种霉味的各位朋友，你可以选择一下这个，因为它呢是采用了西双版纳的。这个叫做就是植物的去味的一个方法，
0: 是，
1: 而且呢它的这种植物的香味呢也是很纯正的大自然的味道，淡淡的清香型，从机制上面来说很划算，99块多钱呢，看到我手中拿的这个是1000克，一瓶，你这个链接里头你可以买到4瓶，同时呢会给你送5袋的补充装，每一袋500克，还会再送一套内�衣的洗衣液3盒。那这个千万别拆开啊！如果你要退的话，就这个不能那个什么，就不能退了，不能拆啊！就是反正就总共呢是这样，99.9块，这个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立白的，在3号链接啊。
0: 是，
1: 谢谢蓝下单了3号啊，非常感谢你的认可，
0: 感谢感谢。然后新来的朋友们可以点一下左右右上角的，左上角的，
1: 就反正就是我们头顶的，
0: 对，头顶有一个关注，然后可以点关注，那这样接下来哪一天，明天开播，后天开播，大家都能第一手时间收到这个开播消息。
1: 今天我们给大家主推荐的立白的这两组产品都特别值得带，这个呢是立白的洗衣液，这个是立白的洗洁精， 这个洗洁精很特别哦，它不是柠檬味的，它是蜜桃味的，
0: 是
1: 就闻起来一股浪漫的粉色泡泡
0: 桃子味儿，
1: 粉色泡泡的感觉啊，
0: 是的。

0: 这个山茶花的这个抽纸它是20包一箱，然后它这个价格是22块9毛9。如果你说你还是喜欢原味的多一点，你可以看一下6号链接，它那个是原味，这个是山茶花的，
1: 是我们家猫猫的香波的味道。嗯，猫咪香香的，然后
0: 老香了。
1: 对，然后它现在20包，然后一共是22块9毛9。那如果是说你还是喜欢没有带味道的抽纸，你可以看一下6号链接，那它是24包装，然后39块9。哎，但特别要说的是它在平台在做折扣哦。对，它是22块9毛9哦，如果是不做折扣的话它是29块9哦。所以说蓝你是
0: 聪明的消费者。嗯，然后除了那个两个以外呢，同样也是来自于洁柔的，就是这个冰感的湿巾。这个方子刚才专门把它拿过来，这个是真好用，就是暑假大家去出去出门的时候可以使用。然后它是这一大袋里面是有五，
1: 它是真便宜，6块多钱，
0: 有6个小包，然后每一小包拿出来它是一张这么大的一个 可以围脖式的一个凉感的湿巾，然后它还是无纺布的，它质地还是可以的。我们就把它当成是一个福利品吧，因为这个说句老实话，你说6块多钱，我们能赚几分钱的佣金啊？是，然后它是带凉感的，然后出门的时候可以用。对对对，去吧，去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头看一看。最后剩1分钟的时间，我们再给大家说一说温室的这只盐焗鸡。嗯，温室的这只盐焗鸡还是值得大家去品鉴的，因为毕竟呢，温室它的这个大企业大品牌，它养的这个鸡，它因为它是有生鲜鸡的，嗯，只不过呢，我们今天呢是给大家带来的是它的这个盐焗鸡，而且盐焗鸡呢它是选用的是90天龄的，黄羽鸡啊，90天龄，这个90天龄呢它是最适合做盐焗的这个做法，口感方面它的这个味道能进去啊，各个方面也是非常合适做盐焗鸡的。而且盐 反着那个霜，你看现在已经，你就看这个它鸡的质量好不好，它焗出来的这个黄色。
1: 是，如果就是大家买回去之后呢，可以先解冻一只，然后当天晚上就可以吃了。然后它现在是59.9块会两只装，然后平均的它的重量是600克到700克。
0: 对，
1: 嗯，是的。然后如果有喜欢的亲们就可以下单喽。
0: 嗯，是的。好啦，看了一下时间啊，已经是来到了14:56啦，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又要暂时呢又要告一个小小的段落了。非常感谢咱们收音机前朋友们这两个小时的陪伴，谢谢蓝下单，谢谢小下单，谢谢汤下单，谢谢剑下单了三号，谢谢饼下单了三号，谢谢六下单了五号。谢谢，我看看啊，还有分界的野马今天也很支持方子啊，谢谢然后谢谢用户下单了12号，谢谢 K 下单了2号，谢谢家下单14号，谢谢伞下单2号，也非常感谢这么多朋友们对我们的认可
1: 支持。
0: 其实每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都会着重给大家推荐几款产品，是我们真心啊，发自内心的是觉得真的好的。包括呢今天的这个一号链接的温室的这个鸡盐焗鸡
1: 是
0: 然后还有就是用的方面，立白的洗衣液、洗洁精，还有洁柔的纸巾，
1: 然后还有风行的牛奶。
0: 哎，对对对对对，风行的牛奶也是一号链接，咱一直是扛把子
1: 在那上面的。
0: 对的，对的，对的。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说再见喽！非常感谢收音机前朋友们的陪伴，也非常感谢在融媒端观看我们今天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那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喽，
1: 拜拜。

0: 老公，明天你请个假去盯着点装修工人吧。
1: 不是有包工头盯着吗？
0: 那个包工头啊，同时开3-4个工地，根本就顾不过来，施工又敷衍，完全没有标准，出了问题啊就互相推卸责任，烦死了。
2: 无忧美家让你不用自己当项目经理，一对一 VIP 管家全程对接，设计、施工、材料全由管家统一协调，360度云监工，工地情况随时看，更有媒体护航团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0: 这才叫装修无忧，赶紧打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咨询一下吧。
2: 无忧美家装修就是真靠谱，真无忧。
3: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今天上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同比持平。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1至6月，发放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资金36亿元，一次性扩岗补助9亿元，技能提升补贴12亿元。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市累计进出口2.8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民企占比超70%，机电产品新3样出口及电子零部件进口均保持较快增长。茂名台报道，记者今天了解到，今年高州储粮、石峡龙眼涨势喜人，整体产量预计同比增长20%。当前果品批量上市，市场收购价格稳定，丰产丰收的良好态势持续带动果农稳增收，乡村稳发展。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7月21日，第36届香港书展连同第9届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及第6届零食世界圆满结束，三大展览吸引99万人次入场。据统计，小说为最受欢迎的书籍种类。美军中央司令部21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1日20时15分、北京时间22日8时15分，结束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1晚采取此类行动。由此，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8人。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秘书长纳比勒·法赫米21日重申阿盟对沙特阿拉伯的坚定支持，呼吁胡塞武装停止发表升级冲突的言论，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行动。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TV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客户端。
6: 我想问一下大家，八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11: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八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 yeah， 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6: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1: 我是刘洪。
6: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11: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嗯，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6: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嗯，
11: 蓝色国风之夜。
6: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嗯，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十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11: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啊，嗯，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6: 啊，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嗯，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嗯，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嗯，或者有一些
11: 没有攻击性
6: 干扰啊，嗯，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啊，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11: 嗯，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嗯，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嗯，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6: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当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嗯，
11: 没错，嗯，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6: 加入我们等你哦。
12: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羊城工匠培育对象中建五局华南公司广州分公司技术中心 BIM 组组长李长青，奋进十五五，执笔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进入广东省总工会官方网站投稿参赛，把岗位故事写进文章，用笔墨见证奋斗足迹，预祝各位选手赛出风采，取得佳绩，展示属于自己的风采，加油！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13: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1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来自广州医科大学附属潘医中心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马杜鹃，很高兴做客活出健康栏目。
13: 嗯，欢迎马主任做客我们节目。
15: 活出健康本期嘉宾，广州医科大学附属潘医中心医院内分泌科马杜鹃主任。马主任在内分泌性高血压、肾上腺疾病方向深耕多年，最擅长从血压高这条线顺藤摸瓜，揪出藏在肾上腺里的源泉瘤、嗜铬细胞瘤、库欣综合征这些伪装者。今天就让马主任给大家掰扯清楚，年轻人血压高到底该怎么查、怎么避坑。
13: 好的，再次欢迎马杜鹃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那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两个特别典型的例子。第一个呢，是一个28岁的小伙子，他是在互联网写大厂代码的。他的体检呢，查出他的血压是158到100啊。医生说，哎，你是不是经常熬夜呢？他说，哎，我可能是遗传，我爸爸呢就是高血压，所以说呢，他也没有去查别的。这吃了药之后呢，可能血压也恢复了一点正常，但是经常感到头晕乏力啊，这是一个例子。那第二例子呢，是一个32岁的女生，她是做设计的，她的血压是忽高忽低，有时候呢是140，有时候可能会飙到180的高血压哈。那她怀疑自己是嗜铬细胞瘤，我们想请教马主任，那这两个例子属不属于特别典型的年轻人高血压的案例呢？
14: 是的，这样的例子呢，其实在我们的门诊呢，天天都会遇到，太典型了。一类呢，他是一个认命型的，觉得自己有高血压，年轻的高血压就等于遗传加压力大，吃药应付，不用查根源，结果把继发性高血压的原发病拖久了。另一类呢，就是恐慌型，血压一波动就觉得自己长瘤了，自己吓自己，其实中间那条路才是对的。年轻人尤其是35岁以下首次发现血压升高，血压超过140/90，尤其如果还合并有低血钾，阵发性的一个血压升高，降压效果比较差，一定要先排查继发性高血压，别一上来就按原发性一辈子吃药。这两个极端呢，一个耽误病情，一个过度焦虑，都不是好事儿。
13: 说得特别好啊，所以说我们的关键在于先排查。我们的节目呢，不光在广东新闻广播的广播端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在抖音、月 TV 或者是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六个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马杜鹃主任来提问或者是留言。那么或者是你也可以下载一个月听客户端，搜索我们栏目的名称活出健康，来到直播间跟我们来互动留言，我们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
2: 医案故事呈现，
15: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15: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3: 好，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点追击环节啊。那首先第一个问题，马主任，我们先来明确一个基础概念，到底什么是原发性高血压，什么是继发性高血压，它们的区别在哪里呢？年轻人主要是继发性高血压吗？
14: 好，那我们先说清楚啊，原发性高血压呢，是找不到单一明确病因的，跟遗传、饮食、压力、肥胖这些综合因素相关的高血压，它占了高血压的大多数，大约在90%左右。而继发性高血压呢，它是往往有明确的原发病的，比如说肾脏出了毛病，肾动脉狭窄啦，肾上腺长了东西，甲状腺功能亢进，或者是睡眠呼吸暂停等等。如果能把这些原发病治好了，血压往往就正常了，甚至可以完全停药。
13: 那所以可以理解为继发性高血压都是有根可循的，对吗？
14: 对，有根可挖。继发性呢，在全体高血压里面呢，占比大概是5%到15%。听起来好像不高，对不对？但是我们35岁以下的年轻高血压人群里面，这个比例可能会冲到20%到30%，甚至有研究说它能到40%。
13: 那是一个很高的比例。
14: 对，也就是说，几乎每4到5个年轻的高血压患者里面，就有一个可能是继发性
13: 高血压。
14: 对，所以年轻人反而更要警惕，不要轻易给自己就直接添上原发性高血压的标签。
13: 这个数据非常的重要啊，年轻人反而需要足够的警惕。那我们想请教一下马杜鹃主任，那继发性高血压里面最常见的是哪些类型呢？
14: 继发性高血压里面的话，其实它最常见的应该是肾性高血压，但是在我们内分泌的话，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是最常见的一种。那简单来说呢，就是肾上腺皮质长了一个腺瘤，或者是皮质增生了。那这样的一个增生和腺瘤呢，会分泌一种叫做醛固酮的激素。那这个激素呢，会干两件事情，一个呢就是让身体拼命的保辣保水。第二个事情呢，就是拼命的排钾。那结果呢，就是血压高，血钾低，往往会出现人没有力气，腿抽筋，还有夜尿增多。
13: 所以听到这儿呢，可能很多人就会明白了哈，都以为自己只是高血压和缺钾，然后拼命的吃这个补钾片，其实是可能不对症的，是吗？
14: 太对了，我们门诊非常多的病人啊，在当地看了很多年，医生说你血钾低，给你开点口服补钾药，吃了血钾上来了，然后不吃又掉下去了，血压

0: 也往往控制不好，那他们就一直没有去找这个根源，根本就没有想到实际上的根源在肾上腺。其实非常的简单，做一个肾上腺的 CT 加一个功能试验就能查出来。如果是腺瘤呢就更好，因为它切掉以后往往血压血钾能够恢复正常。早期的话发现的话，降压药和补钾药都可以不用吃了。
1: 是的，因为这两个药并不是完全的对症哈。那所以说像这样的一种源泉的高血压都是一个可治愈当中最常见的一种，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是的，它是最常见的可以治愈性的高血压之一。
1: 哦，刚刚我们在节目的开头啊，听到一个名词啊，非常的专业，叫做嗜铬细胞瘤。其实今天我还专门做了一下功课哈，所以呢，有一个这样的例子啊，我也看到网络上说，有一个年轻的病人，可能平时好好的，他的血压会突然飙升到200啊，非常的一个高血压的状态，然后人会马上呈现出一种满脸惨白、满头大汗或者是心慌的要命，送到急诊查了一下，发现是他的肾上腺髓质长了一个瘤。所以我们想问一下马主任，这个所谓的嗜铬细胞瘤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能给我们通俗的解释一下吗？
0: 那嗜铬细胞瘤呢，它通常是长在肾上腺髓质的一个瘤子，它会阵发性的大量释放一种叫做儿茶酚胺的物质。那相当于身体呢突然打了超大剂量的肾上腺素。那它典型的表现呢就是有一个三连针，一个是头痛、心悸、大汗淋漓，血压呢可以在短时间内飙到120甚180甚至200以上。那发作完呢，它的间隙呢又会回到正常，所以就是形容它的一个血压就像过山车一样，
1: 就是血压是忽高忽低的哈。那所以像这个嗜铬细胞瘤，它最怕的是什么呢？
0: 最怕的就是没有被识别出来。如果患者有这个疾病，但是他去做手术或者做一些检查，甚至拔牙这种小操作，他都可能诱发高血压危象，非常的危险。但是只要我们能够提前识别出来，术前使用阿法受体阻滞剂，准备到1到2周把血压和心率稳定，然后手术切掉，绝大多数呢也是血压能够控制的。所以关键是在于能够识别以及想到这个疾病。
1: 是的哈，所以有一个关键的特征就是你的血压忽高忽低，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应该去怀疑有可能是嗜铬细胞瘤这个病呢？
0: 对，尤其是年轻人没有明显的诱因，血压突然飙升到180以上，又伴有头晕、心慌、出冷汗，就要高度怀疑，查一查血或者尿里面的一个儿茶酚胺，再加上肾上腺的 CT， 基本上都能查到。当然还有一部分呢，它是异位的嗜铬细胞瘤，那可能要通过更多的一个检查。
1: 肾上腺 CT 算吗？
0: 肾上腺 CT 主要是查我们在肾上腺的，异位的呢它就往往不在肾上腺，它也有可能在其他地方。
1: 明白了哈。刚我们聊了两种病，一个是年轻人高血压当中的源泉类啊，一个最常见的高血压的疾病，另外一个是嗜铬细胞瘤。再来关注第三种疾病啊，高血压的叫做库欣综合征。那我们会发现有一类患者，它的特点是比较的胖，但这个胖呢又很特殊啊，四肢呢比较的纤细，但是呢脸是满月脸，圆圆的哈，肚子呢特别大，而且呢皮肤可能会有紫纹，又合并了高血压。那这个呢是叫做库欣综合征的一个常见的特征吗？马主任。
0: 是的，库欣综合征呢实际上在我们继发性高血压里面不算是最多见的，但是它的特征非常的明显，所以我们基本上内分泌医生一看到就基本上能够通过典型的一个临床表现就能发现它。那它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主要是一个向心性肥胖，满月脸、水流背，然后皮肤非薄，容易出现紫纹啊，有些就像妊娠纹那种啊，但出现在腹部、大腿根部，还有呢面部有痤疮、月经紊乱，再加上它有高血压、高血糖、血钾低。那它的最主要的原因呢是体内的一个皮质醇分泌过多了。
1: 这个皮质醇，这个我真的太熟悉了，因为我知道这个激素一多的话人就会长胖，而且是压力大的一个来源。那想问一下，像这样的一类患者，库欣综合征的患者，他的皮质醇过多是怎么导致的呢？
0: 有几种情况，最常见的呢就是我们叫库欣病，那就是垂体长了一个微腺瘤，那它刺激了肾上腺过度的一个分泌皮质醇。那第二种呢是本身肾上腺本身长了腺瘤，它就是自主分泌不受控制的一个分泌皮质醇。那第三种就是比较少，但也有一些是因为自己长期吃激素类的药物引起的，比如有些人因为皮肤病啊、关节炎啊，长期吃强低松这一类的药物导致的一个外源性。

0: 近的皮质醇增多症。嗯，所以刚才我们是了解了三种疾病哈，原泉、视个细胞瘤和库欣综合征，都是年轻人高血压当中的一些相关的疾病。所以我们想问一下马主任，当我们出现了胖和高血压两个同时出现的时候，就不能简单归咎于吃多了长胖，对吗？
1: 对，我们要看出胖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模式。如果是均匀性的肥胖，多半呢是吃出来的。但是我们的向心性肥胖，脸圆、肚子大、四肢纤细，就要警惕
0: 内分泌的问题。是的，刚才我们说了原泉、视个和库欣，那都是我们马主任内分泌科的专长哈。那除了肾上腺之外，我们年轻人高血压还要排查哪些原因，哪些是最容易被我们漏掉的呢？好，那我们把几个大的方向捋一遍。
1: 第一个呢就是肾实质性的高血压，像慢性肾炎、多囊肾这些。年轻人如果有血尿、蛋白尿或者小时候得过肾炎，要警惕这方面的疾病。第二个，像肾动脉狭窄，尤其年轻女性有一种叫纤维肌发育不良的病，会导致肾动脉狭窄，引发高血压。第三个呢就是阻塞性的一个睡眠呼吸暂停，这个现在其实年轻人特别多，打鼾严重。
0: 是的，尤其是比较肥胖的患者，
1: 对，
0: 就是这个打鼾，它不是连续，它是突然间猛
1: 的一声特别大，然后突然间没声音了，然后在一个猛的吸气哈，就是这种睡眠呼吸综合暂停的这些患者一定要引起足够的警惕。那第四种是哪种呢？第四种就是比如说甲亢，那甲亢呢就是会让心率快、血压高，尤其是收缩压升高为主。那第五个呢就是比如说有一些药物也会引起，比如说避孕药、甘草制剂，甚至某些感冒药里的一个伪麻黄碱都是可以
0: 提起的这个血压升高的。哦，刚才我们听了特别多的五种原因导致的年轻人高血压，那筛查岂不是很复杂很麻烦呢？
1: 其实也不复杂，我们有临床路径的。第一步呢，我们可以先抽血查肾功能、电解质、醛固酮和肾素的一个比值、皮质醇的一个节律。
0: 那第二步呢，如果有异常，我们就可以做肾上腺CT、肾动脉彩超。那第三步，如果有打鼾严重，我们可以做睡眠呼吸暂停的这样的一个监测。按这个路径走，大部分的一个继发性高血压都能够查出来。
1: 是的，还有个问题啊，可能是很多年轻观众最关心的，就是不是所有人一量高血压就要去跑去医院做一堆检查。那我们出现什么样特征的时候，就必须要去医院做检查了呢？ 对，我们也不能一刀切啊，我们要给六个非常硬的指征，占其中一条我们就应该去内分泌科或者内分泌科下面的高血压专闭门诊去筛查。那第一条呢，就是35岁首次发现你的血压超过 140/90，
0: 这个很重要，就是35岁以下的啊。今天我们主要重点关注的是年轻人的高血压的相关情况。那第二条什么，马主任？
1: 如果血压中重度的升高，比如说持续超过160/100，或者呢三种降压药血压都降不下来，又或者需要四种降压药才能把血压控制下来的这种难治性高血压。好，那第三条呢？如果有低血钾，哪怕只是临界偏低，或者
0: 自发性的出现过低血钾，都要引起重视。我记得刚才我们聊过低血钾，主要是可能是一些原醛类疾病比较多，对吗？
1: 对的。那这个疾病是主要会有一个特征是高血压和低血钾同时存在，可以这么理解吗？可以这么理解，但也不完全是，因为有一部分患者他高血压发现的时候他并没有低血钾，所以如果只看低血钾会 存在漏诊，就可能把这个小病拖成了大病啊。好，那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分别是什么呢？那第四条呢，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视个细胞瘤的一个三联征啊，阵发性的血压升高、头痛、心悸、大汗淋漓。第五条呢，就是降压药效果突然变差，或者出现了一个早期的一个靶器官损害，比如说左心室肥厚、尿蛋白，但又找不到其他的原因。第六条呢，就是很多人就是在体检发现了一个肾上腺的意外瘤，
0: 或者有家族的一个早发高血压家族史，尤其是父母呢在40岁以前就得了高血压的这样的一个患者。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这几条啊，就是说如果您出现高血压的时候呢，出现哪些红线就必须要去医院做复查。第一条是35岁以下就首次出现高血压大于140/90。第二条是这个血压中的中重度升高啊，大于160/100，或者是三种药吃了之后呢都压不下来，那这个叫难治性高血压。那第三
1: 第三条是合并了低血钾，哪怕只是临界偏低，都要引起足够的警惕。第四条是发生这个阵发性的血压飙升，就可能是视个细胞瘤啊，血压像过山车一样忽高忽低，而还可能会伴有这个头痛啊、心悸或者是出汗。
0: 那第五条就是这个药的效果比较差，还可能会出现靶器官的损害，比方说左心室肥厚啊，包括尿蛋白等等。第六条就是可能影像发现有这个肾上腺瘤、意外瘤，或者是有这个家族史，都需要引起足够的警惕，很实用。那我们想问一下马主任，是不是占了一条就要去医院马上做筛查呢？
2: 对的，如果有其中的一条就值得你去筛查，不要等到说所有的条件凑齐，那就比较晚了。
0: 嗯，好的。那如果说最后一个问题啊，是年轻人最关心的，就是呢我朋友圈有一个朋友，他是29岁的一个小伙子，他圆泉术后呢这个血压正常了，然后把这个药就停了之后呢，想问一下马主任，那是不是所有的继发性高血压都能够这么快的恢复呢？
1: 不能这么说，但比例呢确实比原发性要乐观得多。我们分三类来说，第一类呢就是手术可根治的，比如说腺瘤型的圆泉、慢性的一个肾上腺增生型的这样的一个圆泉、慢性的一个肾实质病，还有睡眠呼吸暂停，这些呢虽然不能根治，但是找到了精准的病因、精准用药，避免走弯路。那第三类呢需要综合的管理的，比如甲亢引起的高血压、甲亢控制好了，血压也会好控制了。所以药物引起的停药就好了。所以说就是不用认命哈，这高血压也不是说您需要吃一辈子的药哈，一定要先筛查，来发生自己到底是哪一种相关的高血压，是原发性啊还是继发性，包括是具体哪一种病型，就算是不能根治哈，知道病因也比糊里糊涂的治疗要好。那最后呢想马主任给我们再科普一下，原发和继发的区别能给我们再做一个补充的解释吗？原发性高血压，刚刚我们提到了
0: 高血压是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要找到它真正的病因在哪里，先把这个真正的病因治好，可能高血压就会随之消失。
1: 是的，
0: 嗯，刚才我们聊了三种疾病哈，能给我们再简单的回顾一下吗？马主任，三种分别是圆泉啊、嗜铬细胞瘤和库欣综合征，都有哪些具体的明显的特征呢？
1: 嗯。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呢，它主要是肾上腺分泌的一个醛固酮增多嘛。
0: Oh.
1: 那醛固酮增多，它会饱蜡、饱水、排钾，所以呢，它会比原发性高血压来说，它的血压会更难控制。
0: Oh.
1: 然后呢，它会逐渐出现一个低血钾。
0: Oh.
1: 啊，很多患者他一开始也并没有低血钾，那是随着病程的进展，可能到后期才出现了一个低血钾。所以我们如果说诊断圆泉如果看高血压加低血钾直接来诊断的话是不够的。
0: 嗯嗯，这第一种。那第二种能给我们再科普一下吗？就是
1: 那嗜铬细胞瘤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交感神经副神经节瘤。那它可能主要的就是在肾上腺，那就是叫做嗜铬细胞瘤的肾上腺的来源的。那还有一种呢，它可能就是非肾上腺来源的，但有可能会是在别的地方，那我们也要去筛查。
0: 嗯，
1: 那它这个瘤呢，它主要是会分泌一个儿茶酚胺。
0: 嗯，
1: 那这个儿茶酚胺呢会导致一个三联征啊，我们的一个阵发性血压升高，然后头痛，面部潮红，大汗淋漓，
0: 嗯，
1: 等等这样的一个症状。
0: 嗯，
1: 那这个血压也是会出现一个过山车的一个特点，
0: 嗯，
1: 忽高忽低，而且发作间隙甚至你可以测到血压是正常的。
0: 哦，这第二种。第三种刚才我们聊到库欣综合征啊，这个名字很多人也很感到很陌生，能给我们再介绍一下吗？
1: 那库欣综合征啊，这个病呢，它就典型的库欣综合征比较好识别。
0: 哦，
1: 比如说它有典型的一些面容，
0: 大肚子，
1: 水流背，然后大肚子，皮肤紫纹，甚至面部痤疮，女性的话月经紊乱，等等，
0: 四肢还比较纤细哈。
1: 对，那这些症状呢非常典型，是比较容易识别出来。但是我们也还有一些叫做亚临床库欣，它可能 症状并不典型、
0: 哦、
1: 那可能就是肥胖比较难减肥、
0: 嗯
1: 啊、血压比较难控制，甚至高血糖比较难控制、
0: 嗯、
1: 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患者中，我们也要去想一想有没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疾病。
0: 嗯，好的，感谢马主任的分享。以上就是我们节目的上半段，那稍后回来我们再来一起接着聊。

0: 他。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一案故事呈现，
7: 一例权威解读，
6: 资讯快速上线，
7: 食疗日日更新，
6: 活出健康。
8: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来自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番禺中心医院的马杜鹃医生。
8: 再次欢迎马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那今天我们关注的主题是年轻人的继发性高血压，马主任能给我们分享两三个您诊室里面特别典型的案例，引起我们这些年轻人的警惕吗？
9: 好的，讲起典型的案例，我这里可不止两三个这么多啊，非常多。那我们挑几个来分享一下啊。那我们分享的第一个呢，是一个54岁的男性。那他第一次呢，是因为上腹部不适，在外科做了一个上腹部 CT， 然后呢，他发现了一个肾上腺瘤。那当时呢，他去了一个外科看，外科说啊，那我这个瘤子要去内分泌科医生那里去看一看有没有功能。那他转诊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以后呢，我问他你有没有高血压呀？他说我没有高血压。我说不一定的哦，你要去测一测高血压。然后呢，我们就让他去诊室，以及

0: 回家测了血压，
1: 哦，
0: 后面我们还开了一个动态血压监测，最后发现他有高血压，但他自己没有被发现。
1: 哦，
0: 那经过了这样的一个高血压，又发现了肾上腺瘤，然后我们就把他收入院去排查，最后诊断的是一个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
1: 哦，
0: 那因为他的高血压以及他的肾上腺瘤发现的都是比较早，
1: 嗯，
0: 那我们就经过了一系列的排查，确诊的是单侧的一个腺瘤，然后建议他去泌尿外科做了一个腔镜的手术。
1: 嗯，
0: 那这个腔镜手术以后他的血压恢复正常了，
1: 嗯，
0: 那他就已经停药非常多年，目前随访都是正常的。
1: 哦，太好了，都归你们这个给他提醒的早哈。当时是因为什么样的特征让医生愿意给他说，哎，要不要您去查一下您的血压是否正常呢？
0: 因为在我们内分泌看来，就是前面其实我们有一个第六个特征，就是肾上腺有一个意外瘤。
1: 没错，嗯，
0: 那有意外瘤，很多人对于因为高血压他不一定有症状，他没有症状他就不会说我没有想到我会不会有高血压，
1: 嗯，
0: 那到了我们门诊的话，我们就会建议他去测一测这个血压。如果他平时没有体检的习惯，或者他甚至对自己的身体没有太重视的，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一方面。
1: 哦，
0: 那因为有了这个瘤子，那我们就要想到，那有功能的瘤它就会分泌激素，那往往高血压就是最常见的一个症状。
1: 嗯，就是原发性醛固酮的这个激素分泌增多了哈。
0: 对，
1: 嗯，能给我们再分享一个案例吗，马主任？
0: 对，我们这里还有一个29岁的女性啊，
1: 哦，那非常年轻了。
0: 对，陈小姐，
1: 嗯，
0: 她呢是在市场卖鱼的。
1: 嗯，
0: 那她是在去年年底诊断了一个高血压。她在被诊断高血压的时候呢，她还同时伴有焦虑症状。
1: 哦，
0: 因为什么呢？因为她的一个血压忽高忽低。那忽高忽低的时候，她就觉得整个人心慌啊，头晕啊。然后呢，她除了吃啊，去了其他的心血管门诊看了高血压，
1: 嗯，
0: 他除了吃降压药以外呢，因为他这些头晕啊心慌的症状始终缓解不了，
1: 哦，
0: 那他就去了精神科门诊去看，那做了一个评估，评出了一个中度焦虑。
1: 哦，
0: 那他中度焦虑再加上这个高血压，他自己觉得不认命。为什么呢？他觉得我这么年纪轻轻，我为什么得高血压了？
1: 嗯，
0: 所以他就在网上搜查，
1: 嗯，
0: 然后搜到了看到了这样的我们的一个介绍，
1: 嗯，
0: 然后就挂了我的门诊。
1: 嗯，
0: 然后我看了他的一个检查结果啊，以及他问了一个病史之后，我觉得他需要排查这个继发性高血压，那我们就按照这个路径给他抽了啊肾功能啊，然后原醛的这些筛查，包括儿茶酚胺的，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发现他的那个醛固酮比这样的一个肾素活性的一个比值叫做 ARR 的一个比值，嗯，它是明显的升高，
1: 哦，
0: 那我们就有理由就是高度怀疑他是有一个原醛。那他当时测的时候血钾也是正常的，并没有出现一个低血钾。
1: 嗯，
0: 那后来我们收入院之后呢，那这个患者也是被诊断了出一个原醛，诊断是明确，然后发现是有一个单侧的这样的一个腺瘤。
1: 哦，
0: 然后在今年过年年初八他就安排好时间，因为他当时说他得了这个病，他非常焦虑，他也不敢告诉家里人。
1: 嗯，
0: 他除了她老公，她的父母，她都不敢告诉他们。趁着过年的时间啊，初八，然后她就来我们这里，去了泌尿外科做了手术。现在术后半年多了，前几天才来我这里复诊。那她非常高兴啊，因为她术后很快血压就正常了。
1: 嗯，
0: 对，她那天来就诊的时候特意买了一束花，她觉得我非常高兴，感谢她不断血压控制了，焦虑症的症状消失了。
1: 嗯，
0: 所以呢，你看看她一个疾病找出病因之后啊，可能会减少他非常多的痛苦和麻烦，
1: 减少很多的磨难，而且能够迅速的治愈哈。
0: 对，
1: 嗯，可以说是医生给了这些患者重生的一个机会。像以前可能那么年轻就得了高血压，而且是经常感到非常的焦虑，是个中度的焦虑啊，那生活可能也非常的痛苦。那把这个病因找准了之后呢，一下就可以把这个病情完全的治疗好啊。那有没有一些患者是因为这个由于这个钾的这个含量而忽视了自己的病情的，像这样的案例能跟我们再分享一个吗？
0: 嗯，也有一些啊，我这里还有一个10年的高血压。
1: 哦，
0: 那她一个54岁的女性，
1: 嗯，
0: 她有糖尿病也有10年了，高血压也有10年了，而且她的体型是肥胖的。
1: 嗯，
0: 所以她诊断的时候呢，就是考虑高血压、糖尿病以及肥胖，但是呢就一直这么吃药，吃到大概是第9年的时候，也就是去年，也是去年的事情啊。她第9年的时候，她就觉得血压突然间难以控制了。
1: 哦，连续吃了快10年的药哈，都没有把这高血压控制得非常好。
0: 早期他还是能够很

0: 很好的控制，但是他就是在最近的时间呢，突然间觉得血压就是比过去
1: 难控制了，
0: 难控制了，
1: 这个药的见效比较慢了。
0: 对，然后呢，他就去医院啊来看我们的门诊，然后看到我们门诊，然后我因为我就对这个会比较敏感啊，然后我就说，那你这个要查一查，因为突然间变得难以控制，肯定是有原因的。
1: 嗯，
0: 那有可能是本身这个病因就没有被及时的发现出来，
1: 没错。
0: 那我们同样的按照这样的一个继发性高血压的路径给他进行了筛查，那排除了一个肾动脉的一个肾动脉的一个狭窄，排除了肾脏相关的这样的一个高血压，也排除了甲亢，那最后发现呢，它也是 ARR 的一个明显升高，
1: 哦，也是
0: 源泉类的，然后有一个血钾的轻度降低，
1: 哦，
0: 它的血钾我们知道，我们的血钾啊，正常的低线是 3.5，它只有 3.47，
1: 哦，就一点点的差别。
0: 对，但是它就这样的一点点的低血钾，它往往没有什么症状。
1: 是的，它是其实是在一个临界值，可以这么理解。
0: 对对对，哦，所以呢，它这个时候才被发现啊，然后我们再把它收入院。其实它之前呢，因为糖尿病也住过院，
1: 嗯，
0: 但是我们也在没有去关注说考虑到他十年的高血压，又肥胖又有家族史，都没有去考虑到这方面的话，就没有去进行这个筛查。那之后呢，我们进行了这个筛查之后，发现他也是一个单侧腺瘤的这样的一个高血压，
1: 哦，
0: 那我们知道源泉的这样的一个高血压呢，是早期诊断早期停药的这个概率会比较高一点，那这个十年的高血压，其实我说实话，我当时跟他说的时候，我都说我们没有信心说把你的降压药全部停掉，但是我们有信心把你的血压和血钾，就是血压能用很少的药物控制，血钾一定能够正常，这就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事情，但是这个结果非常的喜人，
1: 超出预料，
0: 对对，超出我们的预期啊，那他的一个血钾血压都恢复正常，那他现在满世界到处旅游，
1: 哇，
0: 非常
1: 太棒了，他给您送了个锦旗是吗？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这个医生啊真的是非常的重要，不仅要把这个病因找准啊，还得给患者做相关的心理的辅导治疗啊，所以说要两心同志，一个是治病啊，一个还是治每个患者的这个情绪和焦虑。其实有个问题我非常的好奇，马主任，为什么说刚刚那个案例一个女性29岁这么年轻就会得这个源泉类的高血压疾病呢？
0: 那源泉呢，因为它的一个成因也是比较复杂的啊，它跟基因也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比如说有可能是 KCNJ5 突变，那所以它不一定说是年轻年老就会得这个病，它只要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啊，我们都要，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对于这个高血压啊，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指南都推荐我们，只要是新发的一个高血压，都要去排查这样的一个继发性高血压啊，不一定说我的这个血压是难控制的，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才去考虑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好的，感谢马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力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那么进入到今天的第四个环节啊，就是我们的安心锦囊环节。刚刚我们学习了非常多的关于高血压的一些相关的知识，我们想首先请教一下马主任，那我们年轻人血压高需要做哪三步的初步筛查，做一个简单的自查自测呢？
0: 好，我们的第一步呢，就是要先确认血压究竟是高的还是不高的，要测量准不准。不是说我们量一次血压高就一定诊断了高血压，我们要非同日三次的一个诊视血压超过140/90，或者呢家庭的一个血压自测是超过135/80才算的。
1: 这里我要提一个问题，为什么说诊视的血压是140/90，家庭自测是135/85会稍微的低一点呢？
0: 因为其实患者一到医院他都是会不自觉的会紧张，所以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会不一样，那在家里测血压的话相对来说会比较放松，会比较接近他的一个情况。
1: 那第二步是什么吗，主任？
0: 第二步呢，就是问自己三件事情，就是家里人有没有人在40岁以前就得了高血压的，有没有说晚上睡觉打鼾严重，白天犯困的情况，或者有没有腿抽筋夜尿增多啊，浑身没力气的这样的一个经历。
1: 那第三步呢？
0: 如果这三件事的里面呢，有一个是回答的是，那就不要认定它是原发性，一定要去内分泌科的一个高血压的专病门诊去开这样的一个继发性高血压的筛查。
1: 是的，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啊，35岁以下啊，有这当中的任何一条都需要引起警惕哈。

0: 那这三个初判的这个自查非常的实用，那如果说是已经被这个诊断为继发性高血压，我们去医院应该做哪些基础的筛查和检查呢？马主任，那
1: 推荐一个基础的四项啊，全都是抽血的，其实也不是很贵啊。那第一项呢，就是血钾、肾功能、尿酸，看看有没有低血钾和肾的一个损伤。那第二项呢，就是我们前面反复提到的一个 AIR 的一个比值，就颧骨酮和肾素的一个活性的比值，或者肾素浓度的一个比值。那这是筛查源泉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核心指标。那第三项呢，就是皮质醇的一个节律，加上一个过夜的一毫克，第三米松一支试验，可以筛查库欣综合征。那第四项呢，就是如果有阵发性血压 升高，那我们可以查血或尿的一个儿茶酚胺啊，或者甲氧基肾上腺素和甲氧基去甲肾上腺素来筛查这样的一个嗜铬细胞瘤。那这四项做完呢，我们大部分的内分泌性高血压都能被筛查出来。
0: 是的，这几个检查听起来都是一些非常专业的名词哈，听起来有点不复杂。那一般的医院都能够做这四项基础四项吗？
1: 大部分的三甲医院都能做，但是也要注意啊， 在查AIR之前呢， 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停用某些的一个降压药， 比如贝塔受体阻滞剂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降压药， ACE、ARB的药物。 然后呢，这样的一个药物呢，其实它会影响我们的一个结果，所以一定要在专科医生的指导下去进行一个操作。马主任，能给我们的听众再说一下您的医院和您的坐诊时间吗？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好，我是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番禺中心医院内分泌科，那我有专门开一个高血压的一个联合门诊。那这个高血压联合门诊已经开了非常多年，主要呢就是来筛查这样的一个继发性高血压。那很多的患者一听到高血压其实都是去了心血管内科，但是我们实际上如果要筛查继发性高血压，要到我们内分泌科去就诊。那内分泌科我 我们科的话，就我自己开了一个周二下午高血压联合门诊。那我们科还有一个尹国书主任，他开了一个周三下午的一个高血压联合门诊。周二和周三的下午哈。对。那么您医院的地址能给大家再说一下吗？
0: 他在番禺区扶余东路8号。好的，那刚才我们讲了这些检查哈，那还有一些情况比较的严重，需要做一些影像的检查，那是哪些情况就需要加做一些影像检查的了，马主任？如果说上述
1: 检查的这个基础四项里面有异常的，那我们就要加做肾上腺的一个 CT，
0: 包括增强，如果年轻、吸烟、难治性高血压，还要做一个肾动脉的一个彩超，如果打鼾严重，肺肥胖，白天犯困，还要做一个睡眠呼吸监测。要根据您的这个个人的状况来去做相应的检查，而不是一上来就全部都做，而是要有指向性的做，对吗？
1: 对，要根据个体情况，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0: 那今天我们关注的主题是年轻人的继发性高血压，马主任能给我们年轻人列出三不要，让我们能够有一些自我的克制吗？
1: 好的，那第一呢，就是不要一量高血压就默认，哎，我是遗传的高血压，我太卷了，不吃药也不查，这是最大的坑。那第二个呢，就是不要在网上去对号入座，那我肯定得了什么肿瘤啊，把自己吓得有焦虑症。那第三个呢，就是不要圆泉或者是铬确诊了还拖着不去做手术。那我们知道这个腺瘤越早处理它就越
0: 获益越好，因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源泉引发的高血压，它跟原发性高血压相比的话，它对于靶器官的损害会更早，而且更严重。好的，感谢马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医理权威解读，资讯快速上线，食疗日日更新，活出健康。
1: 好，那节目的最后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快问快答环节，马主任您可以直接判断对和错，并给出简单的核心理由。第一题就是有人说我才28岁，血压高，肯定是我家里人遗传的，吃药就行，不用查，这个对吗？错，年轻的高血压继发的比例高达20%到30%，甚至有研究说到40%，所以必须先筛查再定方案，别一上来
0: 就任命。这里有一个小问题啊，马主任，为什么说年轻人容易得的是继发性高血压呢？
1: 因为其实我们可以了解到的就是年轻人他的一个血管的弹性是比较好的，往往他的血压如果没有其他的原因导致，他很难说是这样的一个高原发性高血压。
0: 能给我们很多的

0: 听众可能此刻才进到我们的直播间，能再解释一下什么是原发性高血压，什么是继发性高血压吗？
1: 那原发性高血压呢，就是它是没有特定的一个单一的一个病因，往往是跟遗传，然后饮食，等等非常多的因素相关的这样的一个高血压。那继发性高血压呢，我们刚刚也反复强调了，它是一个结果，它可能是由其他的一个疾病，比如说有源泉啊，有肾动脉狭窄啊，有甲亢啊，有其他的疾病导致了这样的一个高血压。那高血压往往是一个
0: 结果，
1: 对，
0: 所以继发性高血压都是有根可循的哈。
1: 对，
0: 来看第二题，年轻人血压高，只要没头晕没感觉就不用管，这个肯定是错的吧？
1: 错，对，你答对了。那高血压呢，不管有没有症状，它其实都在损伤我们的靶器官，那心脏脑血管以及肾脏。那年轻人的一个继发性高血压反而常常是没有感觉，但是它的数值呢又非常的高，所以我们不能仅凭感觉来判断，感觉是没有那么可靠的。
0: 包括呢，刚才我们也提到，哪怕是这个血钾的含量有时候是在一个临界值哈，还不是特别低的时候呢，都可能是已经是被确诊为源泉类的高血压了哈。单纯从某一个数值或某种感觉来判断都是不准确的。来看第三题，血压阵发性飙到180以上，并伴有头痛、心慌、大汗，就需要警惕是室铬细胞瘤，这个是对还是错呢？
1: 对，这是室铬细胞瘤的一个典型的三联征，我们需要排查它的一个血尿的二茶酚胺，来加上肾上腺 CT， 看看它是否是室铬细胞瘤。
0: 马主任，那如果说是有这个室铬细胞瘤的这些患者，他通常都有哪些典型特征？能给我们再重复的介绍一下吗？
1: 典型的症状就是他的一个血压会出现一个忽高忽低，像过山车一样。那有一个阵发性的一个面部潮红啊，大汗淋漓，甚至头痛，那这样的一个症状非常的典型，而且有一些人甚至会出现一个焦虑的症状。
0: 好的，来看第四题啊，就是也是源泉类的哈。源泉症常见表现是高血压加上低血钾加乏力和夜尿多，那么在手术切腺瘤后血压可能会恢复正常，这个说法对吗？
1: 我觉得这个说法有一部分对，有一部分是
0: 对
1: 的，有一部分是就说只能说它不完全对吧。因为源泉呢是我们内分泌的高血压里面最常见也是最可以治的那一种。那源泉里面有包括有腺瘤型的还有增生型的。那腺瘤型的往往就是手术效果好，当然还有一部分是单侧增生的啊，对侧是正常的，我们明确了单侧增生能够把单侧的一个肾上腺切掉，手术效果也能达到非常好的一个效果。那但是有一部分呢，它因为双侧增生它就没有办法做手术，所以它就是虽然我们诊断的都是源泉，但是它的分型不同，它可能的一个效果也是不太一样的。
0: 好的，来看第五题啊，是关于血钾的，说这个血钾正常就一定不是继发性高血压，马主任这个对吗？
1: 错，那其实只有30%左右的源泉患者在被诊断的时候是有低血钾的，很多的源泉患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血钾都在正常范围或者是正常低值，甚至完全不低。那如果仅靠血钾这一项来排除继发性高血压，是会存在非常多的漏诊。
0: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个血钾值它是有一定的滞后性呢？
1: 也可以这么理解吧。
0: 好的，来看第六题哈，是关于我们年轻女性的，说如果一位年轻的女性她比较的肥胖，加之有高血压，就是酷心啊，减肥就行了，这个对吗，马主任？
1: 错。酷心呢，它是有特定的一个体征的啊，比如说有紫纹、有满月脸、有水流背、有皮肤肥薄，
0: 那大肚子哈，包括这个四肢可能
1: 也
0: 比较
1: 纤细，
0: 因为它的肚子很大。
1: 对，因为它的脂肪重新分布，而且它的一个蛋白质被分解，所以它显出来就是肌肉，就是四肢的一个肌肉就被分解，所以纤细。
0: 负型肥胖多一点。
1: 对，向心性肥胖。
0: 向心性肥胖。
1: 对，那这个一定要查了皮质醇才能确诊啊。有些你单纯减肥其实效果不好的，你盲目减肥啊，在那里非常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最后收效甚微，也会很沮丧，
0: 多受打击啊！这个好不容易辛苦的减个肥，发现也没有变瘦哈，原来发现自己可能是得了酷心综合征哈。好，来看第七题，关于睡眠的，说这个打鼾严重，加上肥胖，而且白天还犯困的年轻人，高血压就要先去排除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这个对还是错呢？
1: 对。那

0: 只有我们的这个源泉的腺瘤型，比如说还有一些库欣的一个肾上腺瘤的，或者垂体微腺瘤的这样的一个腺瘤啊，可以被手术切除的，是可以根治。但是如果它是双侧的增生型，比如说还有肾实质型，或者是我们的一个 OSAS 型，它都是需要长期的管理、个体化评估。但是我们找到了精准的病因之后，其实它也是有办法可以找到的。
1: 好的，感谢马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那我们刚刚完成了一个快问快答哈，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核心内容。如果年轻人血压高哈，别着急归咎于自己是遗传或者是压力比较大，也不要自己吓自己可能是长瘤了。那核心呢就是一句话，35岁以下中重度高血压难根治的，合并了低血钾阵发性飙升的红线一踩的话呢，任意一条都需要去内分泌科或者是高血压门诊专病去筛查一遍啊，源泉、是个、库欣、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啊，这些伪装者把他们揪出来，不少人能够少走很多年的弯路。那马主任最后能给我们的听众送出一句您最想表达的寄语吗？
0: 那我想对年轻的朋友说几句话啊。那我们的高血压其实不是中老年人的一个专利，但是呢有了高血压也不要害怕啊。年轻人的高血压呢反而有一个优势，它很有可能是一个继发性的高血压，往往能找到一个病因。那如果能找到病因，那就有能够找到相应的处理办法。那所以也不要在网上呢瞎去对号入座，那因为对号入座有时候会把自己吓得得焦虑症啊，或者甚至睡不着觉啊。当然也别拖着不去筛查，找一个靠谱的高血压或者内分泌门诊抽几管血，做个 CT， 可能就能把自己一辈子吃药的一个高血压啊，从这个
1: 就不用一辈子吃药了，
0: 对，
1: 哎，
0: 就把这个拉出来了。然后我们通过早期筛查、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很多的继发性高血压是可以被治愈的。
1: 是不是尤其是源泉类更加需要早筛查、早确诊的呢？
0: 对，因为它的靶器官损害比原发性高血压更早更严重。
1: 马主任能给我们的听众再说一下您的医院跟您的坐诊时间吗？
0: 好的，我是来自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番禺中心医院的内分泌科。那我的高血压专病门诊呢是在周二下午高血压联合门诊，在内分泌科的这样的一个栏目里面是能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门诊
1: 的坐诊时间是吧？
0: 对。那还有我们科尹国书主任呢，他是周三下午也有一个高血压联合门诊的这样的一个坐诊时间。那可以选择周二下午或者周三下午啊来找我们。
1: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马杜鹃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和陪伴。我是星夜，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0: 好，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接下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说，缴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今天上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同比持平。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1至6月，发放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资金36亿元，一次性扩岗补助9亿元，技能提升补贴12亿元。近期，共享单车更新计价规则持续引发讨论。广州3家在运营的共享单车企业计价规则暂无变化。对比外地调价方案，广州短途骑行成本更具优势，骑行60分钟费用更高。业内人士表示，共享单车行业唯有在盈利与普惠之间找到动态平衡，才能长久发展。清远台报道，日前由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青年大学生组成的维氏赋能突击队，将暑期3下乡社会实践的课堂搬到了英德的田间地头，用数字媒体技术为当地蚕桑产业注入新的活力。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今天，引力1号遥4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点火升空，将搭载的9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了解，此次任务是引力1号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也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开展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任务。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21日表示，当前国际原油市场的供应紧张面临多重缓冲因素，但中东局势最新发展加剧了国际社会担忧，给市场前景增加更多不确定性。国际能源署呼吁应尽快解决当前冲突，全面无条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避免全球能源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0: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9: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

0: 拢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0: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2: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0: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评论员岳伟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大家好，现在来到了傍晚的4:12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的这个新闻热点话题啊，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来找到我们。那接下来呢先跟大家预告今天都有哪些热点话题啊，首先来说说这两天这个大家热议的深圳地铁啊，说这个安检升级之后呢，就是这个市民通勤排长队啊，有的人就是痛失全勤奖。这个深圳地铁有一个回应啊，就是为什么地铁要做一个这个安检的这种变化啊，这个里面会不会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啊这个呢啊，那怎么去平衡这个便捷和安全啊，这一点我们稍后跟大家来说说啊。另外呢还有就是这菲尔茨奖上演北大同窗顶峰相会，什么意思啊？就是其实就是两位中国籍的这个应该是科学家
1: 啊，
0: 都入叫什么？叫入选了这个，
1: 就是说入围了啊，是数学领域的
0: 最高奖
1: 啊，数学领域的对
0: 奥斯卡奖，
1: 奥斯卡奖
0: 啊，数学领域的奥斯卡奖啊。那这个我们待会儿也跟大家说说啊。还有呢，就是说说这个 Kimi K3 最近非常的火啊，这 Kimi 是一个 AI 的这个公司，大家也都知道月之暗面啊，老板是我们广东人对，那最近呢他们是出了一个 K3 的这个
1: 大模型
0: 爆火出圈啊，这个到底它为什么会火啊，它这个就是火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也请岳伟老师待会儿给我们简单说说啊，因为这个很多就现在一涉及到 AI 很多专业
1: 太专业
0: 太专业了。

0: 就是这有点，有时候看新闻都有点看不大懂。
1: 嗯、有些词汇它都是新的，
0: 很
1: 专业，这两年新冒出来的。对对对，
0: 确实。
1: 如果不是在这个行业的人，可能都听
0: 这都听不明白，
1: 都不知道怎么念。
0: 是是是啊，所以待会儿我们来这个，请岳老师深入浅出的给大家解释。
1: 不敢说深入，只能说浅浅的稍微介绍一下。
0: 就是咱们相当于也是围观这个 AI 界的盛世啊，因为现在其实一个热点接一个热点 ，AI 是我们绕不过去的一个热点啊。
1: 嗯、
0: 好，也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互动起来。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深圳地铁的这个消息哈，就是从7月20号开始呢，深圳地铁依据交通部门的相关文件啊，说这个叫落实全网进站安检全覆盖，推行人包同检，就是所有的乘客的行李必须要过机，然后呢，全员要接受手持的仪器。用来就是人身上的这种检查，就以前呢，可能这个过站是什么呢？就是你进安检，你如果没有背包，那可能就迅速的就通过了，
1: 嗯、
0: 啊，你进个安检门迅速通过了。但是现在呢，就是要求不管你有没有背包，你都得在一块排队啊。那现在呢，就是因为这个安检的一些变化哈，导致最近一段时间深圳地铁的这个排队的这种情况呢就比较的严重啊。那么而且呢，再加上暑期的客流啊，天气又最近又一会儿下雨一会儿下雨的，有一些这个站点的早高峰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拥堵，那也就随之就。这个网友的这种议论之声就很多啊。那当然呢，我也看到深圳地铁有一个回应啊，就是说这个还会不断的去优化啊，就是它这个管控措施呢不是长持续的，后续呢会根据通知恢复原有的安检标准啊，也给大家带来不便呢也致歉了。
1: 嗯
0: 嗯，
1: 这件事上实际上是在说明什么问题呢啊？
0: 嗯、
1: 它是。国内的这个地铁在自从这个实行了这个安检这个措施以后呢，它主要是为了大家都理解，
0: 嗯，
1: 就是这个乘客的安全，
0: 嗯，
1: 这一点大家都特别特别理解，
0: 嗯，
1: 那个尤其前些年这个治安不好的时候，可以说这个地铁让尽管不是说他，咱们不是说因为咱们是外人啊，
0: 嗯、
1: 咱们是乘客，咱们不太了解他到底查出了多少这个什么这个可能这个治安这个隐患啊、
0: 嗯。
1: 但是咱们知道，自从有了这个，咱们至少坐地铁是很安心的，
0: 嗯，
1: 是吧？这一点上是应该承认他的成就。但是在这个实施过程当中，确实存在着这个安全和咱们便捷。这之间的一个矛盾，
0: 对，
1: 尤其是咱们每天通勤的作为地铁的主要通勤工具的这些上班族，我有时候也能感受到，比方原来我上班的时候，每天早晨赶上那个高峰，本来就要排队啊，那甚至像那个年的那个早晨的时候，像我那个地铁口那都需要分流的，等那个栏杆给你拦着，左绕右绕绕进去就不容易。那如果一旦遇上他这个在这个安全检查特别严的时候，
0: 嗯，
1: 那就更不得了了。你像这次这个，据说深圳这个很多这个地铁口，他这个让这个原来的乘客可能原来可能5分钟，现在可能就需要20分钟，
0: 嗯，
1: 延长的不是1分钟2分钟的事情，
0: 嗯，
1: 很多人都迟到了。像刚才陈真说的，全勤奖都跑到那儿，
0: 对
1: 啊，因为这个不可预测，
0: 是
1: 不可预测的东西。
0: 嗯，
1: 大家这个。这个很多乘客呀，尤其这个年轻人，现在反映的时候呢，我觉着他们倒不是说反映你这个安检本身，而是反映我觉得是两个问题，一个，你因为这个是跟平时的这个安检措施呢，它是有一个紧，一个松啊，有这么一个关系。平时可能就刚才你说的，咱们这个门这有个安全门，我把包放在那儿，我自己就进去了。那现在不行，你包放在那儿以后呢，人进去也必须他手持那个仪器在你的兜上要晃晃啊、查一查，看你有没有带这个危险品。
0: 嗯，
1: 那么这一下呢，就让很多人呢，这个就是时间一下就拉长了，
0: 嗯，
1: 严了。再一个呢是什么呢？很多口和另外一些口可能它的安检标准不太一样，
0: 嗯，
1: 大家又更不服气了。
0: 嗯，
1: 中国人嘛，不是中国人，人就是这个患不公而不是患寡、
0: 哦、
1: 对不对？就是这个
0: 患不均，
1: 患不均、
0: 哎、
1: 就是
0: 就大家不一样就不行、
1: 哎、我从那个口进他就没这么检查，怎么到你这口上就这么麻烦呢、
0: 嗯、
1: 我就有意见啊。然后再一个呢，因为是早高峰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大家就在思考，这个咱们这个地铁站，那你是不是要多开几个口啊？
0: 嗯，
1: 原来就这一个口，我上班都耽误了，你可以多开几个口吗？既然严了，所以这些都是实际上就是在反映是什么，就是安全和我在管理过程当中的这个这个松紧度之间这个矛盾。那这个在实际上是各个地方都有，不光是这次深圳，我记得是前2024年广州在这个年底的时候，2024年年底的时候曾经有一天突然就严了以后让大面积的这个上班族迟到各个地铁口都这人满为患，后来大家都往上反映啊，后来那一次呢，后来广州地铁的这个是什么，第二天就把这个这个取消了，就是这个特别严的这种管理方式给取消了。包括上海在2025年去年的那个进博会的时候，上年每年进博会的时候，他那个有几条线路他也是从严了。从严了以后呢，也是大家反应非常强烈，然后他就进行了很多改善，比方说刚才我说的增加这个安检口啊，什么增加人员去疏导啊等等等等，效果还可以，但是也是让大家很给带来了很大的不适。那就是说明什么呢，不管你是哪一个地方，只要是地铁口，你只要实行了安检，就必然带来了这个安全和管理这个之间的一个矛盾。大家都不是抱怨，大家现在提各种意见，就是希望你能在保证底线的情况下，就是这个什么叫底线，就是安全，安检就是为了安全嘛。实际上这个底线之上有很多的这个改善的余地，是吧？你在这个保证这个底线之上，你比方说刚才我说的什么增加口啊，增加人的疏散那个啊，等等等等，有很多改善的余地，甚至是改善态度上的温度啊等等，这方都有改善的余地。那这次深圳，我觉得他的这个从他的回应上，我特别感慨，深圳的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啊，它这个在处理，就是在城市管理上，它有很多值得我们内地学习的地方。就是基本上群众有呼声，我就有回应，就有回应。
0: 就是他不是说，这个好像假装没听见，
1: 假装没听见，或者就不了了之了，或者回答很生硬。他每次回答都是很。都是
0: 就直面问题，
1: 直面问题，而且回答的也很舒服，就跟前几天咱们说那个深圳地铁广告的事情，也是地铁公司的事儿嘛。
0: 对对对，
1: 他的广告人家回应
0: 就说那个广告大红大绿的，对吧？
1: 人家不是说抵触的，跟你把这个当成一种对立的矛盾，而是把你这次这个反映这个问题，当做我改进我们管理改进我们这个地铁工作方式的一种。一个
0: 契机
1: 啊，一个契机。这次也是一样，你看这次他的回应也是这样子。
0: 就是那句话叫啥？真诚才是最大的杀手锏。就是他特别真诚的在回应这件事情，
1: 对对，
0: 那大家好像又没那么气了。
1: 对，他是内心，而且就是他换位思考的，他也站在你那个角度，他就回答这个问题。比方说这次，他就在讲呢，这个只是一个，他的中心思想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安全是根据上级的这个上级定相关应的规定。尤其今年有个特殊情况，今年深圳举行 APEC 会议的
0: 啊，对对对
1: 啊，那这次我估计可能也是一次很重要的演练，啊，到时候要严格要检查这个安全，那么这个是必要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改进，但是过程当中的这些这个方法方式方法，这个是深圳下一段时间他们要去仔细去思考和这个去研究的一个课题。
0: 其实深圳地铁就深圳的回应我都没想到，我以为他会说啊，是为了大家的安全或者怎么的，实际上不改，但实际上他就说我们还是在改进，
1: 我们要改进，
0: 而且说这个
1: 还要改进，
0: 不会是长期的。
1: 对对对对
0: 啊，这个大家听了就满意了嘛。
1: 对，你要是搁着其他的很多内地我们原来的思维方针，那就是解释一下，这个是那个意思，就是说这是规定啊，这规定我们必须执行，而且是为了你好。意思你忍了吧，我也没办法，这种就是相当消极，这每次都是能从非常积极的一面去设身处地的为这个顾客着想。

0: 有朋友说这音乐很好听啊，这个音乐叫《烟雨江南》啊，《烟雨江南》。我其实关于这个深圳的这一次的这种安检啊，我之前我还看过有一个就是调查，就是说呢，实际上这种安检是会给一些就是真正想找事儿的人，他会给一个很大的一种心理上的震慑。对。
1: 就是可能之前有点什么小心思的，他光看这个架势就不敢动了，它是一种震慑，心理上的震慑。
2: 对，就是就像刚才我说的，就跟咱普通的这个乘客，他就是说你是不是真正捡出什么刀具什么危险品，这个是另外一回事，而是从心理上让你踏实了，是吧？是从咱们普通乘客来讲是正面的是踏实了，那从反面的那帮一小撮想犯事的人，他就有一种震慑，他哆嗦了。
1: 对，就是啊，就为什么哆嗦，一哆嗦，那对于咱们真正从事这个安全的人就能看出来了，就他就会露出马脚了，一哆嗦他就紧张，一紧张他就鬼鬼祟祟，
0: 就跟我们看到这个每次新闻报道说这个民警看见这个人神色慌张，
1: 说这个
0: 不正常，一眼能看出来慌张，
1: 对，就是被震慑，没错，
0: 心虚了，
1: 对，像这个事情就是说他想搞事的人，他一看一个安检，他就得掂量掂量，那他可能甚至就
0: 罢了，
1: 就罢了，算了。甚但是那个或者刚才就是说，就露出大马脚，就被抓了。所以这种他这个对人心理的作用是更大的。
0: 而且实际上就是起到了让城市更安全这个作用。
1: 没错没错，
0: 只是说对于市民们来讲，可能短期内这个会有一些这个不方便，
1: 有一些不方便。但是他什么事情我们都是
0: 都是
1: 这个，就是说这个，
0: 他也有积极的一面，
1: 一个教一个学，一个管一个听的这个之间的始终是有矛盾的。
0: 是，
1: 我们要解决的就是这个中间的这个度怎么解决这个，把这个矛盾能够化解。

0: 今天呢，在我们这个小黄车上哈，新上架了这个温室的盐焗鸡啊。这个温室的盐焗鸡呢，在网上我看了一下哈，就是某东上面都销量都500万加了啊。这个盐焗鸡也是很厉害，就说明消费者很认可这个盐焗鸡。温室是这个是我们广东的企业，但是它还供港，就是它的这个资质是很高的，
1: 对，可以说中国第一最大的这个卖鸡公司。
0: 对，就之前那个老莫那个鸡包不是一开始供应不上吗？说没那么多鸡啊，然后温室说那我们有啊，我们给你供这个供这个鸡啊。那现在呢，这个上架的这个温室的盐焗鸡，就是相当于已经盐焗好的，然后冷链顺丰的冷链去发货的，就相当于回到家之后你就这个用10分钟给它加热一下就能吃的这种啊。这个盐焗鸡呢，哇，这价格简直59.9块两只啊，两整只盐焗鸡才59.9块啊。这个我们新上架的1号链接啊，这个温室是1000亿级企业啊，大家可以对品质是放心的啊。

0: 哎呀，这个我刚还跟岳伟老师学习了一下啊，我说这鸡现在怎么成本控制这么好哈？就您说这么大的企业，这个鸡居然能59块就两只，啊，这个其实就是大型企业它养殖起来的，而且它这个鸡是一斤多一点，就不是一斤四两，
1: 就是并不小，就是什么
0: 并不是特别大，不是说养的成本很长的那种。
1: 什么东西呢？一规模化生产，它就便宜，规模化生产把成本就降下来。
0: 它这个是谷物饲养的啊，这个
1: 成本就降下来了。
0: 是是是，好，我们马上。

0: 上进入到一段报时，大家可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里来去看看温室的盐焗鸡啊，这个，然后我们稍后继续回来跟大家来去聊聊其他的新闻话题，来说说这个菲尔斯奖上演北大同窗顶峰相会啊，这个中国籍的数学家们，这个是不是真的能够这次拿到数学界的奥斯卡奖呢？啊，就这个分量到底在哪里啊？我们稍后请岳伟老师给我们分析分析，稍后见。
1: 茫茫，一只小船轻轻的，谁唱一字一句悠扬？接下。
2: 北京时间16:30。
3: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暑假期间孩子们自由活动时间增多，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加，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监管，教育孩子不随意与陌生人交流，不独自前往偏僻区域，孩子外出时要清楚其去向、同伴和返回时间，同时要提醒孩子注意交通安全，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此外，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多与孩子沟通交流，及时了解他们的想法和需求，避免孩子因心理问题做出危险行为，共同度过一个安全愉快的暑假。
6: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岳伟老师，
1: 大家好。
0: 哎，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在广播直播当中啊，那么也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啊。今天给大家上新的是这个温室集团的啊，这个广式盐焗鸡啊，这盐焗鸡自己在家做其实还挺麻烦的，就是属于你还得弄那个专门的盐去焗它，
1: 就那种粗粒盐，
0: 粗粒盐啊，这个每次看那个菜场都是一大盆，就是那个盐你在自己在家弄不大方便啊。但是现在这个是上市企业给大家把这个鸡给相当于盐焗盐好了，
1: 焗好了，
0: 焗好了啊，这加热就可以吃了，一整只鸡啊，一整只鸡呢，10分钟就可以了。加热一下，这个我们是两只鸡一块卖啊，只需要59.9就有两只鸡。温室的企业是这个上市的企业啊，就是大家可以对这个鸡的品质放心啊，而且呢，它是喂谷物长大的这个黄羽鸡啊，黄羽鸡也是一种，就是这个鸡，就是它，我看它那个皮是比较黄色的，
1: 对，金黄
0: 金黄的，
1: 就是比咱们经常说那种就那个白条鸡。那个要
0: 啥叫白条鸡？就是白色的皮
1: 啊，白色的皮，那个就是那一国外的一些快餐店经常用，因为它什么成长特别快，长得成熟的快，就是你马上就能上市，那个就卖的便宜了
0: 啊。这个是90天以上的啊，本土供港的啊，这个养殖场，港就是香港啊，这个养殖场出的这个鸡，而且哇，温室也是70多名博士啊，635名硕士，还有20多名行业专家，说这个是自己的科研团队啊，就为了养好一只鸡。那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啊，这个鸡确实是上市企业把这个价格也是就成本其实控制的非常好，还是顺丰冷链给大家发货的啊。这个一号链接两只鸡才59.9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好，这个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数学的奥斯卡奖，数学界的奥斯卡奖终于出现了咱们中国数学家的身影啊。4年一届啊，这个是7月23号最终就会揭晓，就是到底谁会拿下这一届的菲尔兹奖啊，就知道了。在哪里呢？在美国费城会去举办啊，这一次的这个国际数学家大会。我看就是这一次咱们中国的就是入选的名单里有两位都是中国籍啊，就是一个是王红，还有一个是邓玉、啊，这个都在候选人名单当中。而且我看好像说之前是什么，在网上有人扒出了那个，
1: 哎呀，对。
0: 是吧 ？AI
1: 出来了啊
0: ，AI 的那个代码还是什么之类的，这个看见了，
1: 就是有人从
0: 提前透露了，
1: 怎么开那个后门就进去了，就是进了他这个这次这个叫数学大会，世界数学大会，他在网站里边的这个后门进去了，进去以后调出的资料一看，今年获奖的就是王红邓玉，这个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咱们
0: 他们俩都是数学都是北大数院的，
1: 北大数学系，
0: 但是后面其实也在美国学习。
1: 他是这样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前后背景和他这个分量。这个世界数学大会，数学家大会，是已经成立了130多年了，就是他是1899几年成立的一个，当时是在那个瑞士日内瓦成立的一个数学大会
0: 啊，
1: 就是世界数学界可以说这是一次这个就是相当于咱们这个奥斯卡颁奖或者是奥运会。那他呢开个大会呢，当时是一直到了1930几年的时候就开始评这个叫菲尔兹奖，就当时这个菲尔兹是一个人名，是当时加拿大的一个数学家，他为了这个鼓励，就是为了这个表彰这个在数学领域给世界给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这些科学家，他捐了钱，所以现在这个是有钱的，或者这个奖是有钱的，但是尽管钱不多，15000块钱加币，15000，
0: 但是荣誉很高啊，
1: 但是荣誉高，等于数学界的最高荣誉，但是他也数学界的最高荣誉，他跟那个诺贝尔又不太一样，因为他呢是数学界呢有三个奖，一个是这个菲尔兹奖，因为为什么就是说他有三个。可以说是难分伯仲呢，因为这个菲尔兹奖是限制年龄的，就是40岁以下的数学家才可以参评。
0: 他其实是个青年，
1: 可以说是
0: 青年数学家的奖。
1: 然后另外两项呢是终身荣誉，一个叫这个沃尔夫奖，是以色列一个基金会设置的，还有一个是这个叫阿贝尔奖，好像是美国设置的一个奖，那这个奖就比较年轻，2000年以后才设置新的，但是他们是表彰你是终身从事数学，在这个领域有比较有建树的科学家的，所以现在有人说这三个奖都算是这个数学界的奥斯卡，但是因为这个费尔兹奖呢是 年头最长，
0: 嗯，
1: 已经将近100年了，所以他是被公认的排在最前面的，
0: 嗯，
1: 那在这个整个历史上呢，只有两个这个华人科学家，华裔吧，应该说华裔科学家获得过奖，嗯，比如咱们以前节目中经常讲的邱成桐，咱们客家人，咱们这梅州那个蕉岭的客家人邱成桐，就是第一个获得这个菲尔兹奖的。第二个就是澳洲的一个华人，当然也在美国，现在在美国从事数学研究的，叫陶哲轩，
0: 嗯，
1: 陶哲轩，现在只是华人，就这两个，
0: 就华裔数学家，
1: 啊，当然他是华裔啊，不是中国籍的，
0: 就是不是本土培养的，
1: 啊，不是中国籍的都，但国籍都没有，
0: 嗯。
1: 那这一次，据刚才说的是内部后门透露啊，有因为他每次评选呢。这个奖是4年一次啊，4年再开一次这次大会，4年评选一次，每次评选2到4个人。
0: 嗯，
1: 那这次呢，不管是几个人，把这咱们的王红和这个邓玉，
0: 嗯，
1: 是这个也是其中2个人之一，四个人之二，
0: 那占了一半了，
1: 占了一半。
0: 嗯
1: 啊，这但是这个现在只是说后门透露的啊，
0: 对，
1: 还没明天宣布。
0: 嗯，但是他们现在肯定是入选了
1: 啊，对
0: 啊，入选叫什么？就是属于是入围了，
1: 啊，入围了，
0: 至少是
1: 候选人之一啊，
0: 嗯，
1: 候选人之一。他们俩，但是这两个人早在好几年前，我记得咱们去年做过一次节目，也讲关于数学的问题。当时我就记着我说过，就是这个当时还不知道这个邓玉啊，
0: 嗯，
1: 这个王红当时他的成就研究成就，当时就是很多人认为他会成为继邱成桐和陶哲轩之后第三个获得这个奖的这个中国人
0: 啊。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新闻，热点新闻是什么，嗯，说那个北大的韦东奕不是很火吗，
1: 啊，
0: 说
1: 啊，说韦爷，哎，
0: 对，说韦神，韦神在现场听那个王红讲课，
1: 嗯，
0: 就说哇，那这个王红好像就很厉害哇，
1: 啊，
0: 就是衬托的王红特别厉害，
1: 嗯，
0: 后来就网上就有一些这个专业的博主去解释说王红他取得的成就，
1: 嗯，
0: 我记得当时您好像也跟大家
1: 说
0: 了一下，
1: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王红会就是大家认识的会多一些，
1: 对，嗯，这个因为那王红在国内也讲过课
0: 啊，对对对，
1: 那个现在那个这个这小邓呢，
0: 小邓确实也是
1: 小邓
0: 啊，
1: 这两个人一个是
0: 小王和小邓啊，他们都很年轻，
1: 都非常年轻的数学家，
0: 嗯，
1: 是在美国，现在是在芝加哥大学教书，
0: 嗯，
1: 当然这两个包括王红也主要是在这个法国的一个科研机构在就职，
0: 嗯，
1: 但是他们两个都是我们北京大学数学系的，
0: 对，
1: 现在叫数院，啊，
0: 所以叫什么顶峰相见嘛，
1: 啊，
0: 校友其实是
1: 双，他们俩同班同学
0: 啊，
1: 都是2007级的学生
0: 啊，
1: 2007级的学生，他们俩同班，当然就区别就在于这个小邓呢，这个邓玉是我们广东人，
0: 嗯，
1: 来自于深圳，
0: 哦，
1: 从小就厉害。啊，从小就厉害，他是那跟我一样是个围棋爱好者，
0: 嗯，
1: 但是他比我更厉害。人家他厉害在哪儿呢？他是从小他几乎等于是专业的，
0: 嗯，
1: 就说他到初一的时候，他差点就考上段，你知道叫入段成功，
0: 嗯。
1: 入段成功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很多人没理解这个字面意思，
0: 嗯，
1: 说入段成功是入个段嘛，
0: 嗯，
1: 什么？但是你知道，他一旦入段成功，这个人就成为职业围棋选手了，
0: 就是靠下围棋能挣钱的了，是吧？
1: 就他差点就成为围棋职业选手
0: 啊，
1: 现在有可能是世界冠军
0: 啊，
1: 啊，就是入段围棋入段，号称在中国小孩就是成仙的这个路上，但是说就是除了这个高考
0: 封神，咱们
1: 就
0: 在这个
1: 正常的高考以外，
0: 嗯，
1: 有中国有几条这个路是成仙的路，包括什么，
0: 嗯，
1: 弹钢琴弹到什么朗朗那个级别的，是吧？
0: 就成家了。
1: 对，围棋就是入段，就意味着你知道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小孩去参加，就12、13岁就参加这个入段赛，
0: 嗯，
1: 每年入段的可能就3、4个，
0: 哦，
1: 能入段3、4个，就万马在这争这个。过这个独木桥，他是差点都过了，
0: 嗯，
1: 但是幸亏没过，
0: 啊，
1: 要不然就是世界少一个科学家
0: 啊。
1: 但是他后来就是专心读书以后呢，他就后来一直是广东参加全国奥赛的成员，
0: 嗯，
1: 而且得过中国国内奥赛的金牌。中国奥赛你知道是很厉害的，奥赛就说起这个，咱们就多说一句，昨天前天，
0: 嗯，
1: 世界奥赛又在上海不刚结束吗？中国是6个参加的人都是金牌，
0: 嗯，
1: 就是奥赛它是分。金牌大概有50来块，然后银牌有100来块，铜牌有200来块，然后这个得金牌的就是当然就不是一个人了，但是中国6个人又6个人全是金牌，这个在历史上都不多， 当然更，
0: 但是奥赛得奖其实一直是我们中国人的长项。
1: 没错，奥赛是咱们讲再回过头再说说奥赛也行啊，主要差一点啊，差点是奥赛的事儿。奥赛是一个也是一个老项目了，是上个世纪50年代由东欧的一些国家搞起来的。
0: 这个奥赛跟我们就是很多培训机构说的奥数是一回事吗？
1: 对，
0: 就是奥
1: 就是。
0: 其实就是奥数，
1: 奥数的世界大赛
0: 啊，
1: 奥数的，
0: 就是我们很多孩子说，哎，这个让他去什么补奥数啊什么的，
1: 啊、对对，
0: 就补的是奥数，但是呢，能不能进入大赛那是另外一回事。
1: 那绝对参加不了，啊、就绝大部分人参加不了，因为他是层层选拔到一个省队，代表广东省参加全国，全国又选拔那么6个人参加世界，这6个人。

0: 世界大赛，然后从五几年开始呢参加，就是有世界大赛以后，中国是85年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参加大赛的，
1: 嗯，
0: 参加这个奥赛的奥数大赛，奥数大赛到了89年中国第一次的冠军，然后到中国就开始垄断世界奥数大赛，
1: 嗯，
0: 世界数学数这个就得你像比方前天这个奥数大赛，这次这个叫67届大赛，中国6个人参加6个金牌，总分第一名，
1: 嗯，
0: 第二名是哪儿？美国，第三名哪儿？俄罗斯。就是中美俄长期垄断几乎是世界三大强三大赛，
1: 嗯，
0: 在中国没参加之前几乎是苏联，原来前苏联垄断这个世界大赛，
1: 嗯，
0: 美国后来70年代以后开始崛起，但中国后来85年以后基本上是中国和美国之间之争，所以中国得了，中国到现在中85年以后啊，到现在参加一共得了，到现在就是三四十年嘛，中国得了26次冠军，
1: 嗯，
0: 美国得了是八次，美国得了8次，俄罗斯得过2次。
1: 但这就回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基础数学领域，说这个顶尖人才竞争长期都是欧美学者占据的，为什么我们奥数这么强，但是像这个菲尔兹奖一直都没有本土培养的数学家呢？
0: 比方说这个中国的数学家啊，就这一次能够得这菲尔兹奖，也中国是也说明中国数学的这个发展现在是已经成为一个从就是按科学按他们数学界自己的说法，就是从一个数学强这个大国变成了一个数学强国。
1: 嗯，
0: 以前跟他们说咱们很少，这么多年只有两个华人，这个而且那两个都不是在中国接受的基础教育，
1: 嗯，
0: 获得的
1: 是就不是我们本土培养出来的，
0: 我们现在就培养出来了两个，这次一下就得了这个菲尔兹奖，而且呢。据说在数学整体上当然还是美国强，因为全世界的这个比方说就说北大这个数学系啊，
1: 嗯，
0: 北大数学系的标准的这个成才模式是什么，在北大读完本科或者甚至没读完本科，比方说邓玉读了2年本科，
1: 嗯，
0: 就直接转到美国的这个那个是哪个学校，美国的这个
1: 麻省理工，
0: 麻省理工，对对对，嗯，美国麻省理工，转到美国麻省理工再继续说学数学，
1: 嗯，
0: 学硕士，读博士，博士当然可能就变得比他美国有好多学校都数学都不错，这个是一个成长的正常路径。为什么美国为了吸收这个北大的这个数学系的学生，基本上北大数学系学生只要申请到美国这个麻省，基本都能通过，而且还都给这个奖学金，全额奖学金。
1: 嗯，
0: 他这全额奖学金是什么概念？你知道吗？
1: 嗯，
0: 全额奖学金基本上就是你的吃喝拉撒睡，你包括学费都给你全包了，每年还能剩几千美元。
1: 哦，
0: 啊，所以在这个就是说他的很多的优惠的东西，就是这个吸引了咱们中国的数学基础培养的学生去到那儿继续钻研，继续发展，
1: 嗯，
0: 当然直到现在他这个优势还是在，但是在目前为止呢，已经有在数学界已经有某些领域，比方说在什么调和呀、分析等等个别领域，现在已经是中国话事了，是他们就说呢，在中国这就刚才我说的个别领域里边，你基本上要进入那个行业，你得先学中文，
1: 嗯，
0: 中国数学，
1: 比如说人工智能，
0: 对
1: AI，
0: 对。他是说数学，就数学
1: 本身，啊，数学也是，
0: 数学本身，
1: 嗯，
0: 某些就是细分领域里面，中国已经越来越有话事权了。
1: 在 AI 这个之前有个段子嘛，说这个现在 AI 是啥呢，
0: 嗯？
1: 就是叫做在美国的中国人和在中国的中国人之间的 PK。嗯，
0: 对，数学现在已经很多领域里边也是这样子
1: 啊，
0: 就是说中国数学已经，你看这次，所以说这个王红和邓玉能够获奖，也是这个中国数学不断发展的水到渠成的一个结果。
1: 嗯，
0: 你说中国数学，中国长期特别重视数学，像我们年代崇拜的这个伟大人物里边，除了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治人物上，毛主席啊，什么什么周恩来啊之类的，然后影视体育明星以外，那数学明星是一大明星，
1: 啊，
0: 那时候谁都知道华罗庚、陈景润，
1: 嗯，
0: 啊，这谁都
1: 我们小时候还看过那个，就是电影里边有一个，嗯。有一个段落，就是说，
0: 嗯，
1: 应该说的是陈景润啊，嗯，就是说他走路走还能
0: 撞天眼杆子，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啊，这是经典的，
1: 是是是
0: 经典的，包括什么毛以
1: 印象很深，
0: 这些都是数学，这些人咱们中国人就像咱们就我这个年纪以下的耳熟能详，
1: 嗯，
0: 为什么？就是中国长期对数学界的 这些前辈们都特别崇拜，
1: 嗯，
0: 那中国实际上特别重视这个
1: 叫什么学好数理化
0: 走遍
1: 天
0: 下
1: 都
0: 不
1: 怕，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数学厉害大家跟就觉得你是神人，
1: 嗯，
0: 就是祖冲之是吧然后这些年了中国就是不断的在数学上，就是这个我就记得是这个就是王宏的老师吧还是

0: 谁的，就曾经提到过，他们那一波人当初是北大一帮数学系，后来不是到了美国学数学以后，当时就八十年代，明显的跟西方的数学，那个在这个档次上有差别，差了很多，那现在这些年，现在逐渐就追上来了。就国外一些就是比较前沿的一些数学领域，中国人已经开始有立足之地了。所以这次咱们能够在这个方数学这个东西啊，是一切科学的基础，一切科学的基础。就是中国的现在之所以能够发展这么快，就是其他的科学也跟我们数学的发展是相一致的。所以这次他们王宏和邓运他们能够走上这个领奖台，我们就是这个数学界。中国甚至中国整个科学界都感到特别的欣慰。
1: 就是这个学好数理化，现在您发现就是现在大家对于数学这个重视程度好像又热度又起来了。
0: 对，
1: 就包括像这个大家对像这个北大的韦东奕，长期都是有很多人在关注他的生活啊，觉得说哎大家应该要重视对他的这个保护啊等等等等啊。那其实这次为什么这个菲尔斯奖这么受大家的关注，也是因为中间有中国的这个青年学者的身影。这个学好数学还是很重要的啊。这个奥数这个东西，反正我一直觉得它好像跟我们日常学的数学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0: 就是
1: 完全听不懂。
0: 更复杂的数学，
1: 完全听不懂。
0: 对，我小时候就参加过这种大赛，
1: 是吧？那是要专门训练的吧？
0: 而且也获过奖。当然啊，就是你学，就实际上就等于是你比方你小学时候学。
1: 为什么您会去学这个？是因为数学成绩好，然后被挑选进入的这个队伍？
0: 要参加比赛啊，要参加省里市里的比赛啊。
1: 像我们就我有幸在这个初中的时候做那有一张老师给的卷子，就那张卷子呢做的是属于分数最高，但其实我完全都是凭直觉写的。后来呢就。老师也很纠结，说你要不要去试一下？我说我可以去试一下，但是我如果去了呢，其实就挤占了以前那个数学比较好的同学的名额。老师就很纠结，就觉得说你要不谦让一下哈。就是我后来想想，我为啥不去试啊？我就去试了一下，结果确实不行，就是去那个是区的那个比赛，就我基本上啊。可能也就能看懂一个题吧，所有的题都看不明白。就在那儿我就在想，我就不该来，我就不该来，就确实完全不懂。
0: 对，他是奥数，实际上
1: 课内完全两回事。
0: 就是以前我们小学学的，比方我咱们学的那种叫应用题，是吧？就是更复杂的应用题，给你绕来绕去，然后怎么，但是他有他的思考方式。
1: 那他的知识点是有限的吗？
0: 无限。
1: 也是无限的，
0: 数学也是很无限的。为什么在奥数再往上，
1: 所以自己也得发挥理解。
0: 对，但是他有他的思考的，有他思考的这个独特的思路
1: 啊，
0: 有不同的思路。但是他思路是很多的，思考这种问题是怎么想，
1: 就他有不同的解法，
0: 对，
1: 解题方式有很多。
0: 你也得经过训练，就像咱们平时学数学这种应用题，你是也需要掌握他的。
1: 就像进入到这个奥数的一些比较高级别的比赛之后，我看好像还有集训。
0: 那
1: 就是很多人在一块儿，
0: 在一块儿学习，那实际等于就在一块儿，大家在这不同的这个在这个做题呀、做题、
1: 刷题，
0: 就刷题嘛，就等于各种数学题你都见过了，那自然你就水平高了。但是真正这帮到了家这一部分，比方像邓玉、王宏这帮人，就是他们就是。跟咱们理解的数学的完全不一样，就是说他们能够说，你比方跟他说任何一个事情，他马上能够数学建模。所以这数学建模就是他能建一个，就任何问题他都能用数学的方式给你解释。这帮人就是那只不是一般人。
1: 就我朋友圈有一个朋友啊，他经常说数学是有美的，数学之美，我一直都没理解啥叫数学之美，这数学怎么就能美呢？
0: 这些井底之蛙
1: 就不明白
0: 理解的，对对
1: 对，就是它其实是另外一套东西。
0: 对，另外它
1: 跟我们想象
0: 的
1: 完全不一
0: 样的，就是只有少数人能够理解数学之美的。
1: 那
0: 这不是，那如果能理解数学之美的人，那他
1: 就
0: 是神仙，
1: 那
0: 就
1: 段位已经很高了，
0: 就是神仙。我们就是一般普通群众，就是听听而已，为他们鼓掌，为他们加油。
1: 对对对，
0: 他们是推动人类发展的那波精英。
1: 反正我们鼓掌就对了啊，就是。总之就是很厉害就对了啊。

0: 哎呀，这个说起来，我们班上以前初中还出了一个数学的数学家，数学挺厉害的，就后来他去了这个麻省理工，就是在他是应该是高中就去那边了，读了高中，然后后面就我们都没想到他去麻省理工就读数学，然后他而且每次回来的时候还要叫上我们这帮这个同学要聚会，然后我们就一直觉得他叫我们过来聚会就是为了看看我们普通的这个，就是这普通人啊，看看我们普通人，普通人啊，看普通人怎么生活，对对对对对，因为就是他身上那个气质确实也不太一样，就是那种感觉，就反正不太一样，然后他跟就老跟我们说他的那个麻省理工的同学们反正也是都很操劳，就是也很辛苦，就学数学其实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就是越基础的学科你学数学的学物理的，他那些人呢，他那越辛苦，因为他比较，我觉得是烧脑，非常烧脑，他因为他这是
1: 看不见摸不着的，他是研究理论的，看不见摸着完全靠想象力的那个，
0: 而且也不知道尽头在哪儿，对，没有尽头，有可能没有答案吗？
1: 对，也可能研究一辈子也没研究出这么答案来，
0: 就研究到这个某一种程度之后他就不一定有答案了，
1: 对，他就不是他可能答案就是没，就你这一辈子人可能研究到这儿了，
0: 需要可能下一辈子再突破，
1: 那就是数学的不断的突破。这有听众说数学很神奇，说这个海王星是靠数学计算先预测之后才实际发现的行星，
0: 没错，我觉得数学这个知识我还真不知道，
1: 是啊，就是很多东西就是因为在数学算出来的，你包括这个爱因斯坦也是一样，很多东西它是建立于它数学，它有一个建立它有一个模型，
0: 先有模型才
1: 通过这个模型算出来的，很多科学发现就这么发现的，就是
0: 通过这个模型发现那儿应该有一颗星星，结果果然就有一颗星星，就拿那望远镜这找，或者电波去探，哎，太果然有一个，这个是理论上就是有规律的嘛，按数学作为建模，就是它成立了，研究出来的规律了，这就有点像，就是你发现了这个世界运行的逻辑，就背后的逻辑基础就是数学，所以我就说数学可以解释一切的现象，一切现象为什么，就是说这个邓运，我就看这，我最近我看过很多他的这个故事，咱们不能说人家的，就是他的很多同学什么都在说，说邓运呢就是这个神人，神到什么程度，你跟他说什么他能马上给你建个模，就能就是几分钟就给你建一个，让你毛色动开，那种就都能给你数学方式去给你解，
1: 那些厉害的数学大神我发现什么，就是以前我们看那个数学参考答案，他有解法一解法二，你会发现有的解法就是超级简单，但是你就解你不会想到那种解法，有些人就能想到，就很
0: 这个鸡有没有烧鸡的味道。盐焗鸡去哪儿找烧鸡的味道呢？我请问呢，就这个盐焗鸡是盐焗鸡的味道，好吧？好，欢迎大家进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1: 早在晚，河水前是他一闪，看他瘦弱的肩上心目出的。
2: 阿妹，装修公司也太多了，网上刷了一周，哎呀，这家说靠谱，那家说踩坑的，我都看懵了，到底选哪家呀？
3: 我也是小红书上看博主推荐，结果评论里说啊，都是广告，现在都不知道该信谁了。
2: 哎呀，难不成要一家一家跑吗？这也太累了吧。
4: 与其网上看百遍，不如现场看一遍。无忧美家15000平实景大店，13套1:1实景样板房，材料、工艺、家具、装修风格，全都看得见、摸得着。媒体全程跟进，拒绝虚假宣传，从设计选材到施工，一站式搞定。
3: 那咱们就去无忧美家看看吧，眼见为实，总比在网上瞎猜强啊。
4: 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吧。
5: 北京时间17点整。
4: 正点报时。

0: 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1: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五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5: 今天团省委、省青联、省少工委联合公示了2026年度全省团队组织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拟表彰对象名单，其中40人拟获广东青年五四奖章，40个集体拟获广东青年五四奖章集体。近日，广东省电动自行车行业以旧换新活动重磅落地，首轮共计投放2400万元消费补贴，掀起一场全民换新、安全出行的消费热潮，成为本年度民生惠民与绿色消费的标杆活动。据了解，此次以旧换新专项行动旨在通过市场化激励方式，加快淘汰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老旧电动自行车，从源头压降电动自行车火灾、道路交通事故风险，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活动规则，个人消费者领取消费券后，在活动门店交售报废老旧电动自行车并购买指定车型，即可享受单笔500元的一次性专项补贴，每人限领一次。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市累计进出口2.8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民企占比超70%，机电产品新三样出口及电子零部件进口均保持较快增长。茂名台报道，记者今天了解到，茂名市发布文明服务倡议书，号召全市群众、新就业群体主动践行文明行为，积极参与省运会、省残运会志愿服务，展现好心之城文明风貌，保障赛事圆满举办。美国总统特朗普2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指示美政府允许所有美国航空公司直飞黎巴嫩，从而解除已实施40余年的禁令。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尚不清楚美国主要航空公司是否有计划开通飞往贝鲁特的航班。韩国产业通商部21日说，尽管中东局势再度升级，全球能源市场再现动荡，韩国原油供应依然稳定，预计9月底前不会出现问题。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7: 大家好，我是刘红。
6: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7: 嗯，
6: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7: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 算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6: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7: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实际上就是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6: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7: 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6: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7: 完全可以，
6: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7: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6: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7: 对，但今年来了呀。
6: 对呀，今年我们，
7: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6: 对，
7: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6: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7: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岳伟老师。
1: 大家好。
0: 大家好啊，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一起聊聊新闻，大家也可以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来和我们留言互动，当然也可以到小黄车去看一看啊。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最近很火的 Kimi K3 这个模型啊，这是月之暗面推出的 2.8 万亿参数的开源大模型。首先啊，这个开源是一个应该算是一个关键词，另外还有一个就是2.8万亿参数。
1: 对，
0: 这个就是这个到底它是什么意思，很多人都没明白，就是这个2.8万亿参数它到底牛在哪里，它现在是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首先哈，在全球的 AI 评测的榜单里收获了国际行业巨头的认可，而且呢访问量最近是暴增啊，陷入到了算力紧缺。这个 Kimi 最近都发了一个，就专门发了一个公告啊，就是说我们先要优先保障这个会员的这个算力，所以呢，就是其实言下之意就是，如果您没有付费呢，可能最近就
1: 不
0: 开放这个服务了啊。这据说还不便宜啊，我看了一下，据说不便宜。那 Kimi 的创始人呢，也说，之前我看他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什么，就是说我们中国的这个大模型也应该要值更高的商业价值，就是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的模型收费便宜，人家国外的很多模型收费很贵。
1: 对
0: 啊，就咱们其实也是可以把这个价格应该要往上提一提的。
1: 对，
0: 那但是问题就是大家认不认可你的价值，主要是这个问题。
1: 它这个东西主要因为在这个对比上呢，因为主要因为以前有 DeepSeek。
0: 对，
1: DeepSeek 的出现呢，就是把国际上的这个大模型这个价格一下打下来了，打下来了1/10甚至1%。因为它非常便宜嘛，跟原来说这个 DeepSeek 训练出来呢，就是花了几百万美元。
0: 因为它很节省算力。
1: 国外的那个大概需要几个亿，这差可能差100倍。然后这个 DeepSeek 呢，但是呢现在这一次呢，咱们这个
0: K3
1: 那个价值跟那个 DeepSeek 又不一样了。因为 DeepSeek 当时是跨入了一流，就是第一档的这个层次里边，然后它又便宜，然后它又是开源的，这个它的最两个爆点是，一个是它是便宜，比别人便宜，刚才说1%，另外一个炸点呢，它是
0: 开源，
1: 原来国际上的都是美国都希望在那儿通过这个小院高墙来赚钱的，
0: 就外国都是闭源的，
1: 对，
0: 闭源模型，
1: 都是闭源，它开发出这个东西你来用你要花钱的。这个门槛还不低，那现在中国这个等于给开放了，你其他的开发者就可以在基于这个底座上，你可以开发，根据你自己的想法去开发任何东西，这个开源。然后这当时炸点在这儿，那么这一次这个 K3 呢，它的炸点就跟那个不一样了，它也是，它关键是历史上第一次，因为它这个是在通用这个功能上它排第三的，就是说第三，就是等于世界前三的大模型，那就是第一档次的大模型，那是历史上第一个，而且它开源了。那就是说原来咱们给人竞争的是这个基础的，对吧，在第一档次里边的，我开源你不开源，你是闭源，那我把你价格打下来了。这一次是我就是都就是在最高档次里边也能给你争，因为原来是什么开源和闭源呢，基本上按照这个通用的说法啊，差半代。就是一般开源的，那开源当然就是中国的了，就是说美国的一般比中国这个要领先半代。半代大概是什么概念呢？3到12个月，就平均大概是半年。平均大概是半年。然后按照这个给他这个数字化的话，就按美国的研究机构，就是说美国的这个第一类的大模型，领先大模型比中国领先大概2.6%。这实际也不多，是吧？2.6%，但是他花了上万亿美金呢。咱们中国这个投入比他少1%，比他少得多。那现在我们投入比他少得多，我们也能跻身他的第一行列，排名第三。但是这次在双盲这个叫什么？
0: 这也有双盲啊，
1: 这个也有双盲测试，双盲就是很多那些程序员，
0: 双盲就很多这个制药方面会有双盲
1: 对战，就是说我不告诉你我拿的是哪个模型，然后咱们两边互打呀，在这个榜上，你知道吗？这次这个 K3 是排第一的
0: 哦，
1: 就是我双盲它是排第一的，所以就是在对战这个领域，它比那个什么那个 Club， 比那个 GPT， 那两款。现在是排第一第二的嘛，在通用功能上排第一第二的，咱们是排第三嘛。但是在对战这个领域呢，咱们是排第一的
0: 啊。
1: 就是说在某些特殊的行当里边， 我们的 K 三是排第一的，那就至少不敢说第一还是第三，就这三个是属于领先的一个档次。
0: 嗯，
1: 就等于什么？国际上原来是差三个月到半年，到一年，现在这个一下子等于差了可能一两个礼拜。
0: 嗯，
1: 所以这次这个轰动是轰动在两个上面，这个爆炸点，一个就是对整个世界这个 AI 这个人工智能这个模型圈里边，就是科技上大家轰动了。为什么？终于有一个能排在最前面的这个大模型，而且它开源了。
0: 嗯，
1: 就是世界上好几十万人就是依靠这个来生存的。
0: 嗯，
1: 依靠你这个模型来，我自己开发我自己的通用模型的。我来依照你这个来开发的。
0: 现在有些人说这个 K3 是蒸馏复刻小模型的。
1: 这个是胡说了，这现在已经美国自己都承认，通过这次研究发现，以前美国人老污蔑中国，说中国的模型都是蒸馏他们的。
0: 哎，
1: 那现在发现通过这次
0: 原来 DeepSeek 的时候就是嘛，
1: 对，
0: 就是都破防了嘛，说这个 OpenAI 破防了。
1: 那现在这次的 K3 就说明就已经证实这次它的爆炸点，其中一个就是通过这次这个 K3 的发布证明了中国没有蒸馏美国的技术。
0: 嗯，
1: 然后刚才咱们说了，它的第一个卖点就是说，我在世界头部的这些大模型里边，终于有一个开源的了。
0: 嗯，
1: 以前那些都是不开源的，我这些的底层的那些依靠它的那些做生态的那些开发者呢，想要做东西都通过美国那些不开源的东西。
0: 嗯，
1: 那个要既贵，然后又申请时间很长。那但是现在中国终有一个开源的了，那他们在开发上就便利的多。
0: 嗯，
1: 尽管也不便宜，但是至少知道中国在这个高档上面也能争高端了。
0: 嗯。

0: 多，尽管也不便宜。那中，但是至少说中央在这个高档上面也能争高端了，也能在这方面能够也有话是主要依靠着这个人工智能的，就是这些大模型是急先锋，投入了刚才我说了上万亿美金，资本家投入，这资本投入以后，现在突然发现我投入了这个效果不行啊，为什么？我投入几千亿。先出个 DeepSeek 人几百万你给搞定了，然后投资了个几千亿，然后他弄又出了一个 K3 跟你差不多，而且也没花多少钱，水平跟你差不多，那我现在投这个钱有什么价值？而且呢现在他已经不好说这个我投这个能不能赚回钱了，因为现在这个成为一个什么迭代特别快的奢侈品了。我投入这个比方这个我这个 Club 这个 Weibo 5现在是世界排第一的，刚出来大概还俩星期，你就中国又冒出来一个，那我这几个亿几千个亿不就打水漂了吗？那这个资本上讲，他就以后会不会再投入大资金往这个美国这几个顶尖的这个模型上投入？都难说了。所以现在就有一种说，现在就有一种已经有这种迹象表明了，美国现在就最近，一个是它的股价。咱们这个 K3 出来以后的股价一下子就打下来了。另外一个，美国已经好几家公司，原来他们要建单独的算力中心，美国的算力中心是非常发达，在世界上占大概70%-80%的份额，现在都要停了，要停了，那暂时先放一放吧，这我投入几千个亿下来以后刚弄完你就上来了，我这个白投了，是吧？那这个对于资本的影响，这个对资本的影响就等于对就是美国发展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这条路线现在已经有犹豫了。而且他见不到东西啊。
1: 这个冲击力很大，您知道吗？就是说现在老外开始质疑了，说为什么美国没有留住这个 Kimi 的创始人杨志林啊。这个杨志林呢是我们广东汕头的这个小伙子啊，92年出生的，很年轻啊。他本科呢是在清华大学读的，然后是师从这个质朴 AI 的创始人唐杰教授。毕业之后呢，他是去了美国的卡内基梅隆大学去读博。导师呢是在这个苹果全球 AI 负责人，就是导师是任苹果全球 AI 负责人的这么一个人。但是呢，就是为什么现在美国人开始问了啊，说为什么他来了美国，但是美国没有留住这样的人才，现在开始这个美国有的网友开始反思 了是吧？就是通常情况下不是老有这个咱们中国网友老反思嘛，说这我们又该反思。这次呢是美国网友在反思，说这个明明他在美国读书，为什么没有能够留在美国啊，现在在反思这个事情。
0: 对
1: 啊，那这个他的老师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在苹果负责 AI 这一块的，他的老师就是说他其实是有机会留在美国的，就是说这个
0: 而且提供的薪水应该还很高。
1: 对，说这个其实苹果是给过他橄榄枝的，但是他还是回国了。2021年呢，这个杨志林就带领团队与华为云联合研发了千亿级的盘古中文自然语言处理大模型，是国内最早入局大模型的自研企业之一。然后 GPT爆发之后，他就判断通用大模型存在更大的机会，所以就脱离了这个循环智能，在2023年成立了月之暗面啊，就是这公司名字叫月之暗面啊，然后就推出了 Kimi。但他其实 Kimi 是火得更早，就是但是呢，有一段时间呢，被那个 DeepSeek 把这个他的风头抢了一些，
0: 对，
1: 就是因为这个梁文峰也是广东人，
0: 是
1: 啊，就两个其实都是广东人啊。
0: 他这个 Kimi 你知道吗？出名。当时尽管他的成果啊，就是大家都不为人所知啊，但是他很出名，在业界为什么出名呢？是因为什么呢？在我记得是前年，他刚成立这个公司不久，他就出成果了吗？出这个 Kimi 了。
1: Kimi
0: 出 Kimi 以后呢，后来是怎么出名的？在业界呢，美国有一个什么模型，弄好了以后，就是在这个在美国轰动很大。后来经过证实，发现那个是抄 Kimi 的，
1: 这么火的，
0: 对，是他抄袭的。抄袭的，后来这个在网上公布以后，大家这个把这个内幕知道以后 ，Kimi 就出名了。以前中国人自己都不知道 Kimi，Kimi 是怎么回事？
1: 但我很早就知道他，因为他写文章写的特别好
0: 啊，文章
1: 就是他特别就是我当时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他免费，就早期的时候免费。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对比横向对比很多模型嘛，就比如说你给他同样的提示词，Kimi 特别擅长写那种就是很规整的长文所以呢，这个我是一直有习惯去用 Kimi 的。后来就是应该是在这今年的年中吧，他突然就要向我收费了。他说问我要不要开个会员，我心想我都免费用了这么久了，要不还是开一个吧，要不然也不好意思。
0: 开个会员写的

0: 更好，
1: 要不然也不好意思。他为什么要收费呢？是因为他后面又开发了那个 agent， 就是他叫是一个智能体，他可以直接给你生成一个，比如说 Word 文档，直接给你一个成品的文档。以前是不行啊，以前就是你生成只是一段文字，现在可以直接给你处理成一个文档。那现在这个 K3 呢，它就又升级了，它可以做什么呢？我看了他们的这个宣传片啊，是可以做这种游戏，直接可以就是写代码之类的，给它弄成一个游戏。然后还有就是可以做那种叫什么看板还是什么之类的，就是它的功能就变得又迭代更复杂了。
0: 对，它的其中我看介绍，尽管也不是特别懂，似懂非懂，但是大致什么意思呢？它现在它这里边的主要几个卖点，一个是刚才咱们说的它的那个参数2.8亿，2.8亿咱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啊，但是咱就知道在
1: 二点八万亿
0: ，就是目前在所有开源的这些大模型里边，上20000亿的还没有，它只你像那个 DeepSeek 它1.6万亿参数，它是2.8万亿，就是已经达到那个一流的那种水平的这个参数了。当然这咱们就是说这个参数越高说明越厉害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它能百万文本的这个词源，能。就是说百万没文本词源是大概什么意思呢？就是原来咱们你比方说你问话，你跟问话他答个话是一条啊就过去了，原来你但是那个他有个什么问题呢，你问多了，他前面问多了本来都放上翻，翻完了以后呢下边你就忘了他上面怎么问的是什么问题了，最初当时怎么问的了
1: 啊。
0: 那他现在就能百万这个资源的这个容纳量，那意思是什么呢？你比方往里输几百本《红楼梦》，他也能记着你当初问的第一个问题，他能综合着这些内容给你。
1: 他可能比你自己记得还清楚，
0: 记得还清楚，对吧？第三个就是什么？他能够就是说叫多模态，就是同时我在比方说唱歌呢，我同时又能在上面研究游戏，然后同时有别的文本，我在同时开好多好多窗口，同时在进行，这些都是它的这个优点
1: 啊。那就是如果说您还不知道 Kimi K3 到底有什么样的冲击力哈，咱们也可以把马斯克拿出来说一下啊。这个马斯克公开点赞了这个模型，而且还说呢会自研 Grok 4.6 来去对标 K3
0: 啊，
1: 人家说要对标 K3， 那你这就说明这个模型确实是很优秀了。
0: 对，很优秀，能作为一个榜样了啊。而且它最关键的是中国人把它开发出来呢，是基于一个什么前提？是在美国在对中国疯狂的封锁，封锁的非常严，所以中国现在整个因为这个东西研究这种大模型呢需要训练需要大的这个算力，需要非常大的算力。那在中国在算力上，中国现在你知道这个芯片，你像芯片基本上是这个英伟达嘛，英伟达的芯片是基本上垄断的，
1: 但人家还不给你最先进的版本，
0: 最好那几种版本都不给你，
1: 哎，
0: 然后最差咱又不想要，因为最差咱中国也比他要强得多，咱们现在华为出了那个升腾，升腾是比他那个差的那些好的多，尽管不如他最顶尖的几个，但是最顶尖的就不给你。所以中国是在这种非常不利的情况下发展出来的我们的这个 Kimi 啊，叫中国的所有的大模型是在基于这么一个基础上，基础比别人要差很多。那我们有研究出我们自己的一种方法，就是说在算法上，在工程整合上，我们现在是有优势的，我们利用这个优势，现在也逐渐的也就紧紧着追赶着这个美国，把美国已经追毛了，就追的他自己现在要反思了，自己的这个投资者要犹豫了，对他们要不要投资要犹豫了。
1: 就现在其实资本是拿着很多钱都在观望，
0: 对，
1: 就是到底我是投哪个 AI 公司，或者我是站对美国还是站对中国呢？这个之前可能是，如果说中国的这个 AI 发展没有这么迅猛的话，可能它是没有这个选项的。
0: 是，
1: 现在就是有选择了，
0: 有选择了。
1: 那其实就是这个钱到底流向哪里的问题。
0: 已经有资本，就是对中国的这个 AI 这个发展的这个进程很感兴趣了。已经有资本，有很多资本在进来了。这个就是说，这个在竞争当中的对中国的利好。
1: 对。啊，我们这个评论区哈，这大家也，大家对这个话题也插不上嘴啊。但是呢，有朋友说靠边停车过来扫货啊，然后就开始下单了啊，谢谢您。其实我们讲这些内容呢，也是希望能够把一些可能像比较理解起来稍微 不一定是自己的行业的这些东西能够更多的解释清楚啊。这个我有时候感觉做新闻也是一个翻译的工作，就是我们也在不断的在学习，有时候我都感觉我像 AI 一样，就 AI 也是不断学习，然后我们有时候也是很多新的概念，像这个词源以前是叫 token 嘛， token 现在就有一个专

0: 业的中文名字叫词源，但是还是有很多 AI 的相关的这种叫什么呢，就是一些名词啊，它其实还没有中文化，我感觉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
1: 就是 AI， 就是 AI， 像咱们一般一说 AI,
0: 叫人工智能，
1: 实际上中国叫人工智能，只是一个临时叫法，还没有一个好的名称。
0: 对，您看这个 K3， 我看了他这个新闻写的啊，叫什么自研的，搭载自研的 KDA 混合线性注意力、注意力残差，还有这个 Moon Club Clip。
1: 二阶优化器，
0: 二阶优化器三大核心技术啊，这三大核心技术我都其实都看不大懂，
1: 咱们一大也不懂，
0: 不知道这三大核心技术是啥意思，
1: 是是是，
0: 但是就反正业内人士是能看懂，
1: 就是
0: 啊，
1: 我们只是给大家介绍大致中国在这个领域，
0: 就是说说它到底有多厉害，是吧？这个大致通过一些横向的对比，通过大家的反应来告诉大家啊，这个现在 Kimi 很厉害啊。但至于它里面的一些技术到底具体是怎么弄的，像什么搭配八九六专家的MoE 疏散架构啊，这太专业了，太专业了哈，这个但是读给大家听一下，看看有没有人知道的啊。还有就是这个什么 Agent Swarm 架构啊，通过这个架构降低模型的幻觉发生率、幻觉发生这个大家知道啊，这个是就是 AI 是有可能有幻觉，这个大家都知道，反正就是通过这个模型降低了幻觉的发生率，是吧？这个就所以现在这个 AI 的新闻吧，我们讲讲它的意义啊，知道它的意义所在其实就 OK 了。
1: 当然就是说这个人工智能包括这些大模型呢，现在我们只知道它一些就是取得的成果，知道它能干什么就行，因为以后可能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离它会越来越近。
0: 有朋友说那个龙虾，最早说的那龙虾怎么样了，这个我可以回答一下大家，因为什么呢，因为最近这个腾讯的这个相关的一些 AI 方面的专家到我们台来讲过课啊，他们就说呢，说这个龙虾呢其实它的安全性方面确实是存在比较大的问题啊，所以呢现在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呢，就国内有很多的这个大厂也在跟进，就实际上已经实现了一些程度的替代，就但是他说，就他们说哈，龙虾很大的去推广了这个 agent 这件事情，就让大家知道有这个功能，但是呢同时对他们的解释成本也变高了，就是为什么，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龙虾可能会跨过你的权限去帮你去做决定，但实际上这个是可以去避免的，那怎么去避免，那我们国内的一些企业也是就是在这方面也是就是有专门的一些方式方法啊，就是所以为什么现在龙虾又好像没怎么提了呢？因为它其实不是一个很成熟的产品。
1: 对，因为当时国家好像就相关的部门就出台了一些禁令吧，是吧？对这个龙虾的那个
0: 运用就提示吧，就是要风险提示，
1: 有一些建议。所以这相关的肯定中国在这方面领域里边也是在这个提示建议的这个基础上研究出来更安全、更可靠的一些替代品。
0: 是，还有听众问说，芯片领域中国发展的怎么样了？应该是
1: 芯片里面，现在咱们就是刚才咱们讲了，就是这个在芯片，就是指的高端芯片啊，高端芯片现在的英伟达几乎是这个一家独大，一家独大。那现在这中国呢，主要以华为这个升腾系列，比方前几天开的这个世界智能大会上，这个升腾芯片。就展示了一些东西，这中国就是在这方面还是有距离，就是跟美国的这个芯片这个就高低阶程度有
0: 进入到最顶端，
1: 还有差距。这个主要是什么？主要是受美国的这个制裁的影响，因为中国可能有些时候咱们可能研究已经研究出来了，但你造不出来。
0: 但咱们也有一些替代方案吧？
1: 对，但现在咱们只能利弊习性。就是比方说这次这个在人工智能大会上，咱们表现出咱们主要是在什么？在综合就是工程整合它的能力，在这方面去发挥我们的优势。
0: 整合
1: 能力就是说那个你看那个大的那个一个中国叫节点，叫升腾，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节点，就是把很多我的这个升腾这个芯片我标着一块儿，可能我的作用就比你那个英伟达的
0: 就做数学题有不同的解法，是同一个差不多意思。好，我们这个时段的新闻超广角先和大家说到这里啊，也感谢岳伟老师的精彩点评啊，稍后晨晨跟大家继续来聊聊其他的新闻热点，谢谢岳伟老师。
1: 好，
0: 我们稍后见。
2: 担心材料质量，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快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全包，更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0: 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吧。
1: 北京时间17:30，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3: 大家好，我是中国应急管理学会风险防控与保险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林伟，在此想对广大高空作业者说几句话。你们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给城市建设了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也给千家万户带去了清凉和便利。在感谢之余呢，也真诚希望各位师傅务必守住安全这条底线，出高空务必穿好安全带，记挂好挂点，确定有稳固的站立面，不带电作业，不疲劳驾驶和疲劳作业，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作业一定不能蛮干，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我们用高超的技艺和辛勤的付出，平平安安赚长久的钱。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4: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6: 3,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打开视野看新闻，欢迎大家进入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来找到我哈，去搜一搜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继续和大家来说说什么呢？来说说深圳的一个景区调监控啊，这个来去生成游客的游览视频啊，大家也知道哈，这个现在人脸识别很厉害，它基本上它能够很精准的抓到你是谁，对不对？然后呢，就把你的就同一张人脸，它给它拼一块儿，哎，生成这个游览的视频，但是需要给钱啊，就相当于你可以付费去买，你当然也可以不买啊，也可以不买，但是呢，它是先给你拍好了，然后你再决定买不买。那这个事情呢，就有网友就质疑他了，说你这个是不是属于侵犯了隐私呢？啊，怎么去看这个事儿啊？那景区就说，那你也有不买的自由啊，是不是啊？这个啊，怎么看啊？另外呢，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关于一些谣言的信息啊，你像这个网上有这个信息啊，说不慎遗失40万，如果归还就送一套房子。啊，这个就是属于网络谣言。那你知道这个是为什么这样弄吗？其实它是为了卖房啊，为了卖房，这个是一个房产销售想出来的点子啊，也是够神的啊。痴情的人儿啊，心上有了他，有种幸福叫地久天长。草原最美。哎，说起来有点到饭点了啊！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新上架的这个盐焗鸡，好吧？这先来给大家促进一下食欲啊，然后呢，我们再来展开讲讲刚刚说的这两个题啊。这个今天一号链接的这个温室的盐焗鸡啊，它在于什么呢？在于物美价廉啊，59.9两只鸡啊，两整只鸡啊，这个是完完整整的两只已经焗好的鸡。盐焗呢，你自己在家焗不大方便啊，这个温室大企业千亿这个市值的上市企业，对吧？给大家焗好了你拿回家解冻就行啊。这个盐焗鸡呢，它怎么做呢？可以做手撕鸡，手撕鸡就是盐焗鸡做的啊，可能有些朋友不知道是吧，手撕鸡就是盐焗鸡做的，你把它撕成一条一条的，然后加入香菜啦啊，不喜欢香菜也可以不加啊，就是加这个香油，对吧？然后加，如果喜欢吃辣的，你加点这个辣椒进去，拌一拌啊，这个就是手撕鸡，就是这么做的。另外呢，你可以把它切成那个普通的那种，一块一块的，这个也可以啊。另外呢，你也可以比如说配一些这个芝麻呀、红油啊、花生碎啊，对吧？啊，这个都是可以的啊，放些芝麻那就很香啊。这个只需要解冻就是你加热10分钟就可以了啊，因为它是熟的啊。冷链给大家发货的两整只鸡，每一只鸡是600到700克啊，就超过1斤的啊。这个鸡养了90天以上的鸡，并且呢是谷物饲养的，洁净的地下水啊，还有各种把关的是吧？这个上市公司不会瞎搞啊，就是这个鸡肯定是靠谱的，并且上市公司的这个就是。它能够，因为它是规模化的养殖啊，这个可以做到成本的极致的控制，就是能够保证鸡的品质的情况之下，能够更好的给大家去提供这个物美价廉的鸡。所以呢，大家如果喜欢广式的盐焗鸡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一看一号链接啊，这个是温室的盐焗鸡新上架的啊，这个价格比。我们也不能说比啊，你可以去搜一下，好吧，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价格，因为这个温室也是我们广东的企业，跟我们广东台合作了很久了啊，这个所以给到一个非常好的价格，大家可以去看一看，59.9两只鸡啊。说的我自己口水都出来了，这个我是很喜欢吃手撕鸡的。

0: 手撕鸡拌饭特别好、不是拌饭就是下饭，特别下饭、
1: 天下有多大，随他去逛逛，大路有多远，幸福有多远。
0: 这个一号的这个就这个盐焗鸡啊，在单一平台上面售出超过500万只啊，你就知道了，五百万

0: 个啥人的。
1: 有朋友说这太离谱了，怎么下班路上开始说吃的呢，简直有毒。我不是故意的啊，这个就我也很饿好不好，我也很饿啊，这个吃鸡这多好的事儿，增加营养嘛，对不对，多好的蛋白质摄入。嗯，

好，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哈，这个在深圳的一个景区被投诉的事情。最近呢，有网友发帖啊，说在深圳的干坑古镇景区，游客可以扫码去付费生成自己在景区的游览视频。这个游览视频是怎么生成的呢？其实就是通过人脸识别来去生成的。这个服务啊，30块钱左右一次，通过景区的监控的抓取，你扫码之后就会从数据库里边根据你的人脸去生成视频啊，就是授权给你去付费下载，是这么回事儿啊。那如果说游客有生成视频的需要呢，这个要刻意经过监控，这样的话视频才能够生成的比较好看，就是相当于他设备在那儿啊，你就走到他那个设备那儿去，对吧？啊，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比较好啊。这个是其实这个东西也不是很新鲜了，我自己都下载过，但是不是在深圳这个视频啊，我是在广州的那个从化的有一个景区做那个叫什么呢，就是那种从上面往下面漂流的那种玻璃的那种漂流的栈道，它上面呢就是你在爬楼的时候它就会告诉你说会在漂流过程当中给你拍照，自动拍照，说这个请注意你的表情，大概是这样。所以其实在坐上去的时候我就知道前面会有一些监控，然后是他会去抓拍你的这个过程的，我是清楚这件事情的。然后呢我确实也是看到设备的时候我是冲着他微笑的，就是毕竟经常也对着相机是吧，就是有这种镜头感啊。后面呢就是冲下去之后呢你用手机去扫他那个二维码，然后他就会给你一段视频。这个视频啊剪得相当好，它是有模板的，就相当于他后面给你直接生成了，有配乐，然后呢有这个景区的名字，有景区的航拍啊，就他在前面有景区的航拍，有景区的名字，有日期，中间穿插着你的那个卡点的视频，就是你经过每一个弯的时候的卡点视频。哎，其实做的真的蛮好的啊，所以我后来真的给了30块钱买了那个视频。但是我没有想到就是这个事情现在会引发争议，但是如果你去仔细想一想哈，因为我是觉得这个想要去留影的，对吧？所以我当时我会觉得说，哎，这个东西好玩啊，这个科技含量很高，而且还免得我自己去生成了，挺好。我是没有想那么多，但是呢，你仔细去看这个新闻哈，现在是有网友质疑说你这个是侵犯了隐私了，那是不是真的侵犯隐私呢？仔细想想，也是有这个可能性，对吧？他在没有经过你同意的时候，他就抓取了你的人脸的视频。所以我也看到我后面有一些就是不想被拍到的游客，他们会刻意的把脸遮起来啊，就你会发现同样一个东西哈，有些人是接受，有些人是不接受的。那你仔细去想想这个事儿是不是侵犯隐私，我觉得确实是涉嫌侵犯隐私的。你如果一开始就问我说你这个要不要拍，或者是如果拍就怎么样，不拍就怎么样，那是一回事儿。啊，你比如说像现在有的景区啊，很热衷于什么，就是拿一个单反相机给你拍照，对吧？拍了之后呢，你就我比如说玩这个小火车，玩之前就给你拍，拍完之后你会在那个出口的地方，他会给你一张已经洗好的照片，啊，他已经洗出来给你了哟，就这属于他的正常消耗。你如果不要的话，这个照片就作废了，对吧？但是你人已经打印出来了，反正我一般我都会要啊，就除非拍的特别丑，但是大部分人可能都是不要的。啊，那这个不要的成本呢，可能是从我们这些要的人身上去给他分摊了啊。但是他这个又有一个什么不一样呢？就是单反相机去拍的时候，有一些人是明确拒绝的，说我不要拍，谢谢。那他也不会强迫你一定得拍，对吧？那这个又不一样。那像现在我们说到的这个景区啊，就是新闻里的这个景区呢，它是什么呢？它是没有征求人家的意见，实际上他就是已经在对你做人脸识别了，对不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人脸的信息的抓取你有没有询问过游客呢？对吧？这个你是不是该询问一下呢？就像我们的手机里面去装一些软件，他是不是也得问你说你是否同意开启你的摄像头，或者说你是否同意我对你做人脸识别，是不是有这个东西？那如果你在没有任何的提醒的情况之下就去抓人家的脸，这个我感觉在法律上确实是有点说不过去的啊。我不知道大家怎么去看这个事情。那么反正现在律师呢是认为说景区的行为已经侵害了游客的肖像权、隐私权和个人信息的权益。
那这个有些人出游他也不想让人知道啊，对不对？那你随便去抓人家的信息不太妥当吧。

有朋友问说，我们上架的这个鸡啊是什么鸡？这个是广东的本土的黄羽鸡，谷物去饲养的啊，90天以上的这个喂养的年龄，然后呢是新鲜屠宰的啊，这个温室上市企业，大家就放心吧啊。而且呢它是传统的广式盐焗工艺，经过十几道工序精制而成啊，就这个盐焗器你在自己在家做还是有点麻烦啊，但它是这个做好了啊，就是你可以手撕热着吃，也可以凉拌直接拆了就吃也是可以的啊，冷盘吃也是可以的。你如果说想热着吃呢，你可以这个微波炉上蒸锅5到10分钟就可以了啊，它是做熟的啊，就是冷链给大家发货啊。你这个比如说下班回家不想吃不想点外卖的对吧，然后又累得不想做饭的，那你就可以把这个鸡拆一包，这个就很方便。然后这个场景里还有什么，说有客人来的话哈，你可以拿这个硬菜来撑场面，就不怕翻车啊，挺好的。这温室啊很厉害，全国每5只鸡就有1只是温室的鸡啊，而且这个鸡是供港的啊，就是大家知道就供港的这个食物它是标准比较严苛的啊。每只鸡是600到700克啊，2只只需要59.9块。

好，大家自己去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看啊。接下来我继续跟大家来去说一说这个就是说自己丢了40万啊。如果说有人找到的，我这个送房子一套啊。这个其实是一个网络谣言啊。这个为什么会编这样的网络谣言呢？它居然是一个房产销售想出来的，就是这个消息呢是被大量的转发哈，误导了这个网友们。啊，那么后面呢是被网警给约谈了啊，他也认识到自己的这个违法行为和社会危害啊，这个诚恳的认错悔过，并主动删除了虚假信息。好，这个不慎遗失40万啊，就是你归还这40万呢，就送房子一套。实际上是啥呢？就有可能这个房子它就值40万，对吧？那如果说上当的人就会觉得说，哎，我只要给他40万。我就得了一套房子，我是不是就赚了啊？但实际上呢，这个可能这套房子呢，他要40万卖呢，他还不一定能卖得出去。但是他编这么一个理由呢，诶，有些人可能就觉得哇，好像很划算的样子啊，我真是服了哈，还能以这种方式销售吗？嗯，但是很显然，这个已经变成了网络谣言啊。我

说到网络谣言，其实还不止这一个啊。刚刚这个网络谣言呢，是这个驻马店网警曝光的网络违法的违规的案例啊，这是其中一个。另外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啊，像这个有一个女子呢，是身穿制式警服拍摄视频，并且发在网上啊，结果核查说这个视频呢，它其实是就是它不是真的警察，是假的啊。那么也是对他做了一个这个行政处罚。另外呢，还有一个这个在网上发布的什么呢？就是博取流量啊，发布的一个叫什么涉及超生罚款退款的虚假信息，然后也是引发了大量网友的关注和讨论，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啊。他现在也是被这个行政处罚了啊。另外还有一个呢，是 AI 技术制作虚假视频啊，编造属地突发事件内容，挑拨社会对立的啊，这个呢也是被处以行政处罚了。啊，这个还有什么呢？还有，用 AI 技术恶意制作并发布本地某个商铺发生火灾的虚假视频，因为画面太过于逼真啊，这个迷惑性太强，迅速的就引发了网友的转发，严重误导了公众啊，这个也是被处以行政处罚了。总之呢，就是还是那句话，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0: 有朋友说不懂法真的是很可怕哈。还有这个朋友问说鲁阳去哪儿了呢？鲁阳明天就来了啊，明天就来了。
1: 东风夜放花前树更吹。
0: 有朋友问盐焗鸡买回来怎么加热，你就把袋子撕了，然后微波炉啊，或者是其他的方式，你喜欢的都可以。

波炉或者是上锅蒸都可以啊。我刚刚仔细看了一下它的这个说明，就是你用微波炉或者是在锅上蒸5到10分钟就可以了。这个叫10分钟上桌的懒人快手菜，像我们这种厨艺不行的啊，就很合适。你就以那种凉拌的那种方式，也非常的像现在天气很热。

还有一分钟就要结束了，大家可以移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来看一看我们今天新上架的温室盐焗鸡两只只需要59块9啊，这个价格就是非常优惠啊，大家可以进来逛一逛。然后我们今天节目就说到这里，明天鲁阳会在线啊，这个刚刚有人问鲁阳去哪儿了，鲁阳明天来，明天我跟鲁阳两个人跟大家继续来去聊聊天，我们明天见，朋友们。

0: 相处。
1: 好嘅工程啊，嗱，好似水电啦、冚唪唥封晒喺墙入面，你又唔系有 X 光眼嘅，入面做得好唔好，你根本睇唔到噶。好似我隔篱屋咧，就住咗两年，厕所渗水渗到楼下，赔咗人哋成10,000啊！咁啊谂住去搵翻装修公司，叫佢搞翻个售后啦。人哋话你过咗保修期啦，哇，真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啊！呢啲埋喺墙入面嘅嘢咧，普通业主应该点样验收先？
2: 呢个咧真系问到技术问题上啦。因为隐蔽工程通常咧一两年都未爆住嘅，但系住得越长时间就越会有隐患。咁到时可能真系出咗问题，装修公司走就走啦，推嘅就推嘅，业主最后咧只能够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对于消费者嚟讲咧，最关键嘅唔系验收。而是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标准流程，有没有按照严格的验收标准。工人如果是按照标准来做的话，那你后期出现问题几率也都会越来越小。
1: 但是超哥，我怎样保证那些工人真的跟着标准做呢？他不跟那你都不知道
2: 的。首先无忧美家就可以避免这些矛盾了，因为无忧美家所有的工人团队都是自由产业工人，通过统一的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不是说外面的游击队今天做完这一单之后明天就不知道去了哪里。手工艺不过关，根本你都不可以去追究。而无忧美佳就不一样了，自由化产业工人团队一定手艺过关才可以帮我们业主进行装修的。
1: 哇，有自己的产业工人，有统一标准，统一施工，这样就真的可控很多嘛。
2: 其次呢，今次活动还有总裁直管的三级检验。首先工人师傅自己检验一次先，第二重检验就是管家检验，第三重是督察部的检验，层层把关，想蒙混过关都难。再加上今次特别邀请到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将会突击去工地检查，只要发现工艺不达标的，全部直接打烂重装，所有费用都由无忧美佳出，业主不需要再额外花多一分钱。
1: 等等先，打烂重装，啲钱全部都系无忧出。
2: 系，
1: 喂，唔系讲下算系嘛？
2: 的而且确系咁嘅。无忧美家亦都有28项嘅责无赦标准，只要系唔达标嘅，直接打烂帮你重装，所有费用都系无忧美家嚟承担，唔需要业主花多一分钱啊。
1: 咁即系话，就算业主自己唔识装修，都唔使日日喺工地嗰度夹住。
2: 系啦系啦，冇错啦，你唔使自己识睇水电噶，亦都唔需要自己每日请假去到夹实呢个施工流程同环节，有标准帮你把关，有责无赦承诺帮你兜底，有埋电视台帮你监督添，你要做嘅就系一件事，得闲咪攞部手机出嚟睇睇个云监工摄像头，然之后等住收楼就 OK 啦。
1: 听落啊，舒爽无比啦！嗱，想了解28项责无赦嘅具体有啲咩咧？想睇预约在建工地嘅各位朋友仔咧，可以即刻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睇工艺。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

0: 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 今天，团省委、省青联、省少工委联合公示了2026年度全省团队组织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拟表彰对象名单，其中40人拟获广东青年五四奖章，40个集体拟获广东青年五四奖章集体。近日，广东省电动自行车行业以旧换新活动重磅落地，首轮共计投放2400万元消费补贴，掀起一场全民换新、安全出行的消费热潮，成为本年度民生惠民与绿色消费的标杆活动。据了解，此次以旧换新专项行动旨在通过市场化激励方式，加快淘汰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老旧电动自行车，从源头压降电动自行车火灾、道路交通事故风险，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活动规则，个人消费者领取消费券后，在活动门店销售报废老旧电动自行车并购买指定车型，即可享受单笔500元的一次性专项补贴，每人限领一次。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市累计进出口2.8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民企占比超70%，机电产品新三样出口及电子零部件进口均保持较快增长。近期，共享单车更新计价规则持续引发讨论。广州3家在运营的共享单车企业计价规则暂无变化。对比外地调价方案，广州短途骑行成本更具优势，骑行60分钟费用更高。业内人士表示，共享单车行业唯有在盈利与普惠之间找到动态平衡，才能长久发展。茂名台报道，记者今天了解到，今年高州储粮、石峡龙眼长势喜人，整体产量预计同比增长20%。当前果品批量上市，市场收购价格稳定，丰产丰收的良好态势持续带动果农稳增收，乡村稳发展。今天，韶关、清远、珠三角大部、岳西市县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雷州半岛、河源、梅州、韶关、岳东、珠三角、中东部市县33到36摄氏度，其余市县29到33摄氏度。今天上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同比持平，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1至6月，发放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资金36亿元，一次性扩岗补助9亿元，技能提升补贴12亿元。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今天，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点火升空，将搭载的9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了解，此次任务是引力一号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也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开展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任务。2026年中国电影年度票房含预售已超203亿元，广东以截至目前29.13亿元的票房，继续稳坐全国第一票仓之位。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常规赛第11比赛周，也就是常规赛最后一轮，赛事门票预约已于7月20日开启，今晚22点截止预约。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客户端。
2: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阳城工匠培育对象中建五局华南公司广州分公司技术中心 BIM 组组长李长青。奋进十五五，执笔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进入广东省总工会官方网站投稿参赛，把岗位故事写进文章，用笔墨见证奋斗足迹。预祝各位选手赛出风采，取得佳绩，展示属于自己的风采，加油！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4: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5: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4: 嗨，我是亮亮，
6: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7: 你好，我是刘红，
6: 亮亮加刘红，
5: 一个超级乐天派，
6: 一个斯文有点帅，
5: 红亮组合，美好时光，
8: 自由自在。
4: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亮亮。
7: 大家好，我是刘红。
4: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我们是红亮组合。
7: 是的，那此刻呢，暑假已到哈，我们也全程都在路上陪着小朋友大朋友一起去看中国看世界。
4: 对，如果你还想跟我们以后的团的话呢，就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看到研学这两个字，一按按钮就可以进群了。进群有什么好呢？就是未来我们有什么团的话，群里就是我们的官方听众群是第一时间知道的啊。
7: 没错，那目前呢，大家还可以参加我们的暑假团呢，就包括了咱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趟专列是7月29号到8月10号，13天的时间，还有名额啊。
4: 那么新加坡团呢，你要碰碰运气，因为新加坡的迪士尼游轮呢，一向都非常的火爆，这个热度堪比春运哈。当然了，您先进群吧，而且我们八月底还有可能会加团，以及国庆跟春节的团，寒假团都已经纷纷上线了，即将准备推出。
7: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在火车研学团踩点过程当中哈，我们对一些导游啊，一些当地的地接啊，他们的采访。
4: 你这次去西安、兰州、敦煌、青海这些地方，成都这些，哎呀，吃的也好，给孩子们选的地方住的也好，全程还有医护人员，有摄影摄像师，那么哎，总之太多好的，咱先进群你才知道了啊。
7: 是，有一些家长就担心说，哇，你们这个团也太大了吧，那么大几百号人，去景区什么的会不会特别的拥挤啊，小朋友什么都听不到啊。这个完全不用担心，因为我们都是分组来进行的哈。15个小朋友呢会分成一个小队，然后会有一位带队老师，还有像我们主持人啊、总控啊等等都在现场。
4: 而且我们的手机是有晚上会统一管理的，
7: 这
4: 个大家不要紧张，因为好多家长最怕就是这个问题。
7: 对，小朋友出去了是不是天天都在玩手机啊，手机只会让他们在这个景区拍拍照片，晚上我们会收走的。
4: 对，很多时候他们没时间玩手机啊，因为我们太丰富了，
7: 眼睛太忙了，耳朵太忙了。
4: 对，而且今天早上有一个奶奶又咨询，她要带两个孙子来，但是她又想自己玩得好，这个您放心，您可以把孩子归到不同的小分队里面去玩，你也可以自己玩，你也可以带这个最小的。其实我们有各种方案，只要您来咨询，我们都会给您制定一个让每个人都玩得舒心的方案哦。
7: 好，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6: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5: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7: 主播在路上，那现在呢，亮亮姐和刘红在天府之国成都。
4: 对，我们这次来成都呢就觉得太好玩了，我们俩都来了无数次成都，但是这次让我觉得很不一样的成都。
7: 没错，昨天我们在这个接站的车上啊，咱们的导游小哥哥就给我们介绍了很多这个成都的亮点，像这个李冰千年前修建这个都江堰，就保证咱们的成都平原啊这个千年来都没有水患，包括现在的新的这个中轴线也是成都人民心中的这个骄傲哈。
4: 还有就是我来了这么多次成都，头一次有熊猫来接站，
7: 哎，真的是非常的可爱哈，一下就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成都人民的热情。那么现在在我们身边的呢，就是四川商旅国际旅行社副总经理兼营销总监彩彩老师，你好。
9: Hello, Hello, 大家好，广州的这个小荔枝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彩灿老师。那本次的这个成都呢，我们这个已经非常的期待大家的到来，为大家准备了关于这个吃上

0: 上面呢，我们有每一餐都会有一到两个的特色，其他的都是不辣的。然后关于住上面呢，也会让你住的舒心，住的安全。然后关于我们的课程安排上面就非常的精彩了。然后一个是我们的李老师，他呢接待的我过非常多的这个名校，还有呢也非常的有亲和力。在我们的三星堆蜀韵三千年，在他的这个带领之下，我们一起去感受这个神秘的三星堆，完成我们的文物身份证的这样一个课程。然后在我们的大熊猫，然后就非常的精彩了，国宝档案，让你知道花花的家族，他的朋友，他的爸爸妈妈是谁，他的第六个手指是干什么的。然后在我们的这个武侯祠，是你们很喜欢的三国演义，贯穿着这个全程的这样一个研学创业会，那么就是我们的结营仪式来了。
1: 你看这彩彩老师好激动，就好热情，一下子就把我们的亮点脱口而出。
2: 首先我们要真的要给大家再预告一下，是7月29号到8月10号的研学火车专列，
1: 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
2: 我们是包着火车来研学。再说一下怎么来成为我们的听众
1: 啊，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然后一点呢就会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咨询和报名了。时间是7月29号到8月10号。其实我听彩彩老师和昨天我们的这个接站的小哥哥啊说起成都，都非常的骄傲，非常的自豪。
2: 对，
1: 这份荣誉感是从何而来呢？而且这几年成都的文旅真的相当的热，每一次寒暑假都是这个旅游的热门打卡地哈。
0: 是的，咱们这次今年五一是冲到了全国第一，然后当然也离不开我们全国的各位的这个家人们的支持。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暑假已经准备好了我们的热情和安逸，然后期待大家的到来，熊猫的这样一个仪式感的接站，还有可爱的熊猫发箍等着大家，欢迎大家来。
1: 你现在能不能用这个成都话欢迎一下我们大湾区的这个研学团的小朋友们？
0: 当然可以了噻，成都非常的巴适，等你们来，同学们来凶器。
1: 这个一听就是成都味浓浓的。
2: 你看我们这回在敦煌学的一句呆得很啊，
1: 呆得很。
2: 咱们这回在成都要学一个是雄起吗？
1: 呆得很是什么意思啊？
2: 就是很厉害，很棒，很舒服。
1: 那咱们成都说这个很厉害是
0: 雄起，
1: 雄起，
0: 雄起啊！
1: 大家都雄起，
2: 来成都雄起。
1: 好，那其实说到这一趟行程当中，我们的亮点非常的多哈。像第一站咱们会去到的是
0: 我们的这个神秘的三星堆，
1: 神秘的三星堆，这个古蜀文明哈，已经有3000多年了，而且还在不断的这个发掘当中。在三星堆里面，咱们可以看到我们觉得很熟悉，但是又很遥远的这些面具啊青铜神树啊。
0: 是的，是的，我们还会准备相应的课程物料、课件，然后让孩子们带着自己的课程物料去探索他们所了解的神秘的三星堆。最后呢，我们会在大巴车上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然后好，通过来分享你的这个课件，你完成的物件，然后在导师这里获取相应的货币，然后在结营的时候
1: 是有任务的是吧？
0: 肯定有任务呀，让同学们在这个结营的时候还可以拍卖到自己想要的这个文创周边。
1: 所以大家要多挣货币，在我们最后结营仪式的时候是可以用得上的，然后可以带着咱们成都的这个周边回家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太棒了。这个三星堆很精彩，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去看这个顶流大熊猫，
0: 大熊猫等着大家。然后我们去的这个大熊猫基地呢，就是整个四川熊猫最多的地方，然后如果运气好，可能还可以看到我们的顶流花花。
1: 我昨天才知道这个熊猫每天只营业2个小时，
2: 人家是比咱们巴适的生活。在四川做个熊猫都比咱们巴适好吗？
1: 他们每天的这个行程大概是什么样的？
0: 他们每天的这样一个日程就是一到星期天他们都上班，但是开心的时候就是2个小时，不开心我今天就半小时。
1: 不开心还可以罢工啊，
2: 甚至还可以不上班。我听说
0: 毕竟这个花花是咱们的这个花局嘛，是咱们的这个流量之地，我们的成都的流量离不开我们的这个花局的贡献。
1: 昨天这个小哥哥跟我说花花是姐姐是吗？他还有一个叫和和，所以这个花花的原名是叫和花荷叶花啥呀？
0: 具体叫什么就等同学们来探秘了。
1: 我们在这熊猫基地有一些什么任务吗？
0: 有的呀，我们熊猫基地呢会给到大家这个国宝档案。那我们的国宝它是有每个熊猫它是有不一样的特征的，远一看好像它们都一样。

0: 近一看好像他们都不一样，具体他们还有第六根手指。第六根手指是干什么的？
1: 他们有第六根手指？
0: 是的呢。然后是做什么的呢？同学们你们来了就知道了。
2: 挖鼻孔。
3: 咱俩没什么事可干。我们在这边要再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大家一定记得是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从广州出发，先到西安，再到兰州，再到敦煌，再到西宁青海湖，然后会回到成都。
2: 是的，成都是咱们的最后一站，也是咱们结营仪式的这个举办地哈。而且我们这一站当中还会去到这个咱们中国古时候最帅的男人是吧，身高1米95，英姿挺拔啊，又有这个智慧的诸葛亮的武侯祠。
0: 是的，武侯祠这个地方呢在全国各地来讲也是非常出名的。那里面大家看到的《三国演义》的书也好，还是这个剧也好，到这里来了之后，你会发现，咦，好像和我看的有点不一样啊。具体哪里不一样呢？那到时候等我们的老师来给你们揭秘。
2: 而且我们在课本当中也有很多关于诸葛亮的故事，草船借箭。
3: 我好多年去过他的那个亲戚的那个图谱里面就有一个亮女，就亮亮那个亮、就诸葛是就那有一个那样的亮，就他那个家族也很大的。
2: 三国除了有小乔还有小亮。大亮
3: 老亮。所以这回大家一定要跟着我们出发、记得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能看到研学两个字、赶紧进群报名。
2: 没错，我们的名额有限哈，手快有手慢无。那最后也请这个彩彩老师给我们大湾区的小朋友还有家长发一个呼吁，发一个邀请，好不好？
0: 好的，亚德，我仅代表我们四川的所有人民，欢迎我们的广州小弟子们，搞快点来成都看大熊猫了，好安逸哟、
2: 雄起，
0: 来到成都之后，生活雄起，我们的学习雄起，洋洋的雄起，
2: 太给力了。

0: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1: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2: 洪亮组合主播在路上，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成都。我们这次大湾区研学专列呢，会从广州到西安，到兰州，到敦煌，到然后反正最后来到成都。那么这次呢，会有熊猫基地，还会有三星堆，那么还有呢，准备了很多的成都美食。今天呢，我们就来提前来体验一下，到时候我们研学专列这个火车呀，要吃的这个餐是怎么样的。我们现在来到就是三星堆附近的这个叫汉纯味，这是一个像庄园一样的一个川菜的餐厅哈。
3: 对，农家乐，一个就是休闲园，它是属于那种小桥流水的那种田园风格，就是很惬意，在这儿很休闲的。
2: 哎，这个已经主动跳出来就是杨主管，杨主管是四川妹子哈。
3: 对，是的。
2: 来我们大湾区的孩子呢，这个饮食可能比较清淡，请问他们来到咱们成都，你会准备什么美食给他们？
3: 我们这里的就是特色有我们的回锅肉，盐菜回锅肉，它是不辣的，很香，吃起来它是一种跑山猪肉，做起来就是肥而不腻。然后就是还有我们的麻婆豆腐，就
2: 是必须要来打卡一下。
3: 对对对，这是我们的特色菜。然后就是还有我们的东坡肘子，它是那种酸，带点酸甜味的那种，也是不辣的，吃起来。
2: 还有水蛋，也是孩子必抢的菜，
3: 必抢的那个臊子蒸蛋嘛，都是小朋友喜欢的。还有的就是京酱肉丝，用我们的面皮加一点那个蔬菜包起来，吃起来很爽脆可口。
2: 我最爱吃那个凉粉，
3: 凉粉必备的，必备的。
2: 还有那个是糍粑吗？红糖糍粑。
3: 对，红糖糍粑也是我们这的特色菜。然后就是这个芋儿烧的鸡，稍微有一点点辣，但是都是根据小朋友的口味调整了的，都是不是很辣的。
2: 对，其实我觉得咱们大湾区的朋友来到四川，如果完全不吃辣椒，也是损失了一种美味。
3: 对，必须要带一点，但是也不是很辣的，都是在接受的范围之内。
2: 哎，我不知道以往如果有大湾区的孩子，最喜欢你们这里哪个菜？
3: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虾，蝴蝶虾。
2: 对，它是粉丝加虾。
3: 对，它下面是粉丝，然后就是小吃嘛，都喜欢吃甜
2: 品，红糖粑粑，
3: 红糖小吃，然后就是那个蛋嘛，水煮蛋，还有那个肉东坡肘子，那个必备的。
2: 我想问一下，咱们四川人是不是西瓜都跟我们大湾区不太一样的味道，还蛮甜的？
3: 甜，我们这的西瓜都是我们本地的西瓜，都很甜的，而且都是不打药的。
2: 而且我发现，就是我来到四川这几天，每一个人对四川都是那种满满的自豪感跟骄傲感哈。
3: 对啊，吃啊玩啊喝啊的必须的，我们四川是必备的。
2: 如果大家跟着我们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在三星堆玩累了，到这儿你看刚烧脑嘛，知道了那么多的什么大力青铜人啊什么的，什么黄金权杖啊，有很多的这个知识进到脑子之后要补充一下，来到咱们的这个汉纯味啊，就是汉纯味。为什么叫汉纯味？
3: 它就是我们属于我们必须要是广汉的特地的美食。
2: 因为这个地是广汉，
3: 对，广汉的最纯粹的美食的美味，必须要给他们大家都安排上，
2: 就感觉来到四川的乡间了，对不对？
3: 对，
2: 因为到这就是那种有很多的鸟叫声，有很多的绿植。
3: 对对对，因为我们就是把环境打造得很好，过来了就比较身心都比较放松，比较健康。
2: 那么我们也希望大家赶紧去报名，因为我们这次自由自在大湾区的研学专列呢是7月29号到8月10号，有13天的时间，我们会沿着丝绸之路走一圈，然后回到成都再回广州。那么成都这一站呢，除了有三星堆、大熊猫，还有各种美食跟大家来好好的这个犒劳一下大家的这个美，
3: 去来打卡一下。
2: 都说少不入川，但这次我们确实带了很多的少年来到大湾区，不知道未来会不会他们想留在这里，或者未来考到这里的大学。要不这样吧，
4: 我们请这个我们到时候研究团就餐的这个地方汉纯味的杨主管，
2: 你向我们大湾区的孩子发一个邀请好不好？
3: 欢迎大家来我们汉纯味，来我们广汉，来我们四川。大家来吃喝玩乐必须来打卡一遍。
2: 看得出来是真爱我们这里的哈。谢谢杨主管，我们8月份再见。
3: 再见，欢迎大家哦。
2: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5: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快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搞定，更有媒体全程跟进，帮你把好合同关，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帮你盯紧施工质量，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吧。
1: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

0: 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从跟跑到领跑，中国新能源汽车迈上新台阶。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海关总署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财政部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1: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

0: 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1000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6: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3: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7: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
3: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8: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3: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743.8 万辆和 744.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6.7% 和 7.3%。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49.6%。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9: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 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11: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10: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12: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的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10: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11: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2: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3: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14: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13: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15: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6: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17: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16: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18: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万亿人次。
2: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0: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2: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0: 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2: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9: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

0: 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1: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2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四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2: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3: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2: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3: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北京召开。记者从教育部获悉，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数据显示，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情况持续向好。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于7月20日至

0: 16日推出人工智能、能源及环保、制造、医药卫生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有90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近14.6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含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知明确建设过程，零碳工厂建设工作重技术、重建设、重实效，而非一次性评价认定。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不定期对建设单位开展抽查核验，并按照成熟一批、验收一批的原则组织验收，通过验收评估的正式成为国家级零碳工厂。清远台报道，眼下阳山县早稻陆续成熟，正式进入集中收割阶段。据统计，2026年阳山县早稻种植面积约9.9221万亩，早稻总产量预计可达4000万，负5000万公斤。丝苗米特色产业稳步提质，水稻单产与稻米品质持续优化，切实带动农户稳定增收。据伊朗媒体22日报道，当天凌晨，包括首都德黑兰在内的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德黑兰防空系统当天多次启动应对敌方袭击，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日本财务省22日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2026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达1.01万亿日元，连续第10个半年度出现贸易逆差。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2: 我是刘洪。
1: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2: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1: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2: 西安
1: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2: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1: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2: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1: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2: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1: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镇，
2: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1: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2: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1: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哪呢搁哪呢，
5: 俺们落班不

0: 出去溜一圈啊。
1: 喂，有冇好嘢食先？
0: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林出发咯。
0: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时间来到晚上的7:10，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可以打开手机的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在直播间等待大家啦。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来我们直播间打个卡啊。另外呢，我要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就是明天晚上的7点，我们将会举办一个这个专题的直播带货节目啊，大暑有凉方，夏日享清凉，我和金亮会给大家来解决这个夏天的一些避暑难题，更有免费的水果可以直接抱回家，大家可以在后台来私信水果来咨询啊，进入到我们的社群里面。又是我跟金亮的双人直播了，就把杨浩抛弃了啊！我跟金亮来直播，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同时呢，我们的视频号这一边还给大家推送了我们明天晚上的这个专题的直播链接，大家可以预约一下。欢迎进到直播间的朋友们，欢迎瘦瘦、奋进的野马、蔡志恒啊，还有我们啊李先生啊，好多老朋友啊，说幸福时光说你嫁在广东就是个广东人了，我嫁给了广东台，我嫁给了广东台也算是广东人。明天带什么货呀？明天我暂时知道的就是水果，然后还有一些夏天必备的，像一些反正我们现在这个链接里面的像风扇啊，还有清凉的那个湿巾，应该这些都是有的。但是另外额外再有些什么新品，我暂时还不知道，要等明天的货盘出来才知道。

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如果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给我打一个晚上好，或者如果不想打字的，那就给我点点赞，点赞我能看到大家的名字啊，就是混个这个名字的脸熟。有很多我们的老粉丝朋友们就是来直播间啊打卡，然后他就根本他都不看我，他就把手机放一边听声就可以了。

晚上好，朋友们，来吧，咱们直接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新台风红霞，大家最近有没有刷到呀？今天下午呢，这个中央气象台也预报了，说未来十天呢，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会有2到3个台风来生成，其中一个将会在25号前后进入到南海北部海域，之后会影响华南地区，有较大可能从广东登陆。按照台风命名表，下一个及下下个台风分别是红霞和白海豚。那根据广东省气象台消息，菲律宾以东洋面有热带扰动发展，预计将于36小时内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目前来看呢，海水温度、水汽等条件有利于热带扰动发展，但路径仍有变数啊。那22号到23号呢，我省西部市县有分散雷雨，局部雨势强烈，并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预计25号前后，台风可能会给广东带来风雨影响。而在台风靠近之前，广东的高温天气将要加剧了，24到25号最高气温35到38摄氏度，局部可以达到39摄氏度啊。

晚安说晚上好，我来啦，主播啊，晚上好呀，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可以打开手机来搜索，打开手机的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啊，在这个点击这个头像就可以进到我们直播间了啊。本车有尾板说晚上好，李爽，我来了，我光听声音来的啊，可以的可以的，听声就行了，那你就听电台，如果是在开车的朋友们啊，现在就听电台就可以了，注意安全。

0: boy make it come true.
1: 来看具体的天气预报， 23号韶关清远， 珠三角西部岳西市县多云， 有分散雷阵雨， 局部大雨， 其余市县多云到晴， 最高气温粤北岳三角， 粤东的北部 和雷州半岛市县 34到36摄氏度， 其余市县30到34摄氏度。 爽，明晚和金亮搭档啊，是的，明天晚上我们的专题直播节目啊，大树有良方，夏日享清凉， 我和金亮会在7点 广东新闻广播的7点跟大家来见面啊，所以大家记得明天晚上过来看我们两个哦。如果明天晚上我在直播间见不到大家的名字的话，我会我怎么样也不会怎么样，只不过就是会伤心罢了。来看24号啊， 也就是周五， 全省多云到晴天， 局部有雷阵雨， 最高气温 珠三角南部沿海 和岳西沿海市县 32到35度， 其余大部分市县 35到38度。 说今日关注怎么联系，今日关注直接去后台私信他们呀，他们现在不是有抖音也有视频号，你直接去后台那个去私信他们就可以了。说让我秀一段粤语，我的粤语实在是难登大雅之堂啊。 一答不了这个问题，问我的年龄，多少有点冒昧了，你感觉呢？你感觉我看像不像00后啊？

然后我们是张宇航和金亮的老粉丝，我知道呀，我知道你们是金亮和宇航的老粉丝，包括我的很多节目的粉丝都是跟亮哥蹭过来的，因为跟亮哥也是在户外做了很多场应急活动的主持嘛，所以亮哥在户外做的这个视频呀也好，或者是直播也好，都有带到我，然后大家经常会在直播间或者是在这个评论区里面来调侃说我俩是不是男女朋友关系，但是我每次都会在直播间举个牌牌说我是同事。在远方的山传来，怎么联系张宇航呢？张宇航有一个自己的号叫做宇航扮演，可以看一下。

亮哥比我大，那肯定啊，你看你看这个面相你看不出来吗？啊、哦，但是好像有点透露年纪了，也不是说比我大，这不是代表尊称嘛，对吧？亮哥、航哥、娜姐、晨晨姐，对吧？全部这些哥姐叫起来。不要问人家的年龄，对，尤其是女孩子的年龄，人家问的话就是永远都回答18啊，就是永远都18。没错啊，来吧，咱们看一下25号的天气啊，最后这个礼拜六的天气呢，粤东市县阵雨转暴雨，局部有大雨啊，局部有大暴雨。河源和梅州多云转大雨，局部是暴雨。珠三角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局部有雷阵雨。白天呢，最高气温珠三角、粤西的北部、清远、韶关、河源市县35到38度，个别市县39度，其余市县31到35度。

欢迎大家到直播间来打卡，大家可以打开手机的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在直播间看到我。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给我打一个晚上好，另外啊，还可以给我们点点赞啊！我看今天的这个，就尤其是我到后面直播的时候，我都不要求大家点赞了，怎么一点都不自觉呢？我不要求就不点啦。不可以啊，这个赞还是要给我们点起来的，因为你知道平台的这个规则啊，就是一个是它的成交量啊，成交量就不强求大家了，所以这个点赞还是要给我点一点的，好吧。

主持人不能戴小耳机，这不是小耳机，这不耳返吗？我能听到自己的声音啊，要不然我播出的声音跟我自己听到听的不一样，那不是不专业啊，显得不专业。茂盛鲜明晚上好，一同源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另外就是要给我们点点赞了啊。

趁着这个时间，我赶紧跟大家来提个醒啊，今天晚上我们的粤超联赛常规赛的这个收官战啊，到晚上的10点就要截止预约的报名了，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没有去进行预约的朋友们啊，也想要去到现场感受这个氛围的朋友们啊，现在赶紧去他的官方小程序上去预约一下，看看还能不能有机会抢到这个票啊。

另外要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晚上的直播有新花样了，大暑有良方，夏日享清凉，我和金亮将会给大家带来解决避暑难题的一个专场直播啊。在这场直播里面呢，大家也会得到一些免费的水果啊，有大概5箱左右的这个免费水果可以直接让大家抱回家的，所以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后台来私信水果咨询啊，这个福利别错过喽。

0: 好的，那我们广播端呢暂时要进一个半点报时，我们半点报时之后来继续跟大家聊，我们直播端继续，稍后见。我开拓遍野的花骨朵，也能够耐住寂寞。
1: 有句说话是这么说的，叫签单之前你是上帝，签单之后你是契弟。好多公司都是这样的，签单之前呢日日嘘寒问暖啊，点知一出咗个问题，签咗约之后揾佢呢三日都唔复你一次信息，同一个问题整三次，整完冇几日又弯咗，唉，真係激死人啦。咁我想问呢啲风险究竟点样先可以避开晒呢？
2: 呢个问题呢问得好下，如果可以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呢，咁就有保障啦。因为口头承诺系冇用㗎嘛，一定要系睇合同先算数。无忧未加就敢同业主签五份嘅保障协议啦。首先第一份系闭口合同零增项，签约时候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咁多钱，中途多一蚊啊都唔需要你俾，杜绝恶意增项啦。第二份系工期延保协议啊，因为装修公司原因而导致嘅延误咧，每延误一日将会赔付100蚊，讲好几时交楼就几时交楼。第三系材料保价及保真协议，材料假一赔十。第四绿色环保协议，如果装修完出嚟之后甲醛超标嘅话咧，将会是无忧美家帮你兜底。第五是售后无忧协议，10年的质保再加终身维护，有问题的随时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协调。
1: 这五样东西冚唪唥写入合同，不是讲下就算？
2: 是啊，是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的，不是话斋得把口讲，而是有份合同你自己嘛攞住喺手嘅时候，你行法律程序都起码有渣拿啊。签约嘅时候系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咁多钱，中途咧唔会突然加价。工期延误仲有钱赔，装修员有问题随时揾到人帮你兜底。5年之后你再打翻呢个售后热线，都可以揾到施工人员咧帮你进行维保啊！
1: 真系好信得过喎。
2: 系啊，嗱，另外如果你自己冇时间去睇装修嘅话咧，今次仲有第三方帮你及实晒成个装修过程。
1: 吓、啊，装修公司自己揾人睇实自己施工？
2: 大家放心。嗱，首先无忧美家亦都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推荐品牌，今次系媒体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去工地帮你巡检，帮业主及实施工质量。边度发现施工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有电视台作为权威嘅第三方帮你及实，仲边使惊施工团队会乱嚟啊？
1: 咁签五大协议，仲有媒体跟进，实在太令人信得过啦！各位街坊，如果你都想有媒体帮你跟进装修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
2: 冇错冇错，嗱，装修咧，大家最惊嘅五样嘢，一个怕麻烦啦，怕设计翻车，怕材料被调包，怕施工偷工减料。最怕仲有售后冇人帮你维保啊！无忧美家呢五重嘅无忧，一次性帮你全部搞掂，好房子无忧装啊！
1: 唔理你系新屋定系毛坯，二手房翻新定系旧房升级改造啊！想知道报价系几多？想预约量房？想睇我哋嘅展厅睇工地嘅话咧，仲有想媒体帮你跟进埋，即刻拨打专属热线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
3: 北京时间19:30。
4: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大家好，我是詹亮，在文旅行业工作了近15年时间，从事过大型游乐设施设计、制造、安装。该怎样选择和判断游乐设施是否是安全的呢？大家可以在出行前搜一下目的地游乐园的游乐设施是否发生过重大事故，或者是多次发生过故障。如果有的话，一定要谨慎选择。在游玩前一定要看注意事项，再者看一下设备是否有明显的破损、锈蚀，还有安全带是否有脱线和毛边，也要看一下工作人员是否操作熟练，是否对全部游客的安全装置进行了确认，还有一定要听从服务人员的安全指引。
6: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

0: 听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啱落班不？
3: 出去溜一圈啊？
2: 喂，有冇好嘢食先？
3: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2: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咯
3: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2: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时间来到晚上的7:36，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今天晚上依旧是自己独自美丽的夜晚，希望大家可以来到直播间看我。大家可以打开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我啦，我在直播间等待大家哦。

广东电视台，我们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新闻广播啊，我们是电台。说昨天没有见到我，昨天晚上当然不是我了，昨天晚上是杨浩自己单播啊。我只有在自己单播或者说是自己有上播的时候会开这边的这个直播，然后我们很多老粉丝的朋友们也知道我平时呢就是大概一天杨浩一天我，一天杨浩一天我，或者是有一天我们两个人双播。

来吧，紧接着跟大家来刷新我们最新的资讯相关啊。那最近是数码圈有一条重磅的爆料也刷屏了这个热搜啊，爆iPhone 18将要退出秋季发布会阵容，引发了大量网友的讨论。那按照多年的惯例呢，每年九月份苹果秋季发布会标准版 Pro 机型会同步来亮相，但最新供应链消息传出来呢，说这套延续了近20年的模式很有可能会迎来一些重大的调整啊。当然了，我在这里跟大家来说的只是供应链的爆料啊，并不是官方的实锤。目前呢，这个 iPhone 官网呢也没有任何的回应啊，所以大家也不需要提前的盲目等待啊。

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核心的信息，先给大家来理清一下。综合多方产业链消息呢，2026年9月苹果秋季发布会仅推出 iPhone 18 Pro、 iPhone 18 Pro Max 以及首款折叠屏 iPhone Ultra 三款高端机型，大家期待的 iPhone 18标准版将会推迟到2027年春季再来发布。那简单来说的就是说，今年秋天呢是没有平价的这个新款 iPhone 了，想要新机的朋友们只能选择这个高端一点的 Pro 系列了。当然了，也要跟大家再次强调一下啊，目前全部的信息都是来自供应链的爆料，包括一些业内博主的分析，苹果官网还是没有任何公告的，所以也会存在一些变数。这里跟大家说呢，仅供大家来参考一下即可了啊。那为什么苹果计划要调整发布的节奏呢？首先，零部件的成本暴涨了，产能优先要供给这个高利润机型。你看，像 iPhone 18 Pro 的这个系列呢，将会搭载全新的 2nm 工艺 A20 Pro 芯片啊，叠加内存，这个价格呢，它是大幅度上升的，整机的生产成本有显著的提高。苹果选择优先把芯片、内存等稀缺零部件分配给溢价更高的 Pro 机型，优先保障高端旗舰的量产。想打电话给你，怕你说我无聊，想要看你想到疯掉，想不起来的心自己是第二，推行高低配的错峰发布，平滑全年的销量热度。那以往所有的机型它都是集中在九月来发布的，热度是集中释放的，后续的半年新品就会有很长的空窗期。高端机型秋季来首发，标准版次年春季再来登场，可以分两波来制造市场的热度，可以持续的拉动销量。那第三呢，就是引导消费的升级，提升整体利润。秋季只有 Pro 系列新机上市，预算有限，本来打算选购标准版的用户的朋友们呢，一部分会选择加钱入手 Pro， 另一部分会继续来选购降价后的 iPhone 17系列，也帮助拉高整体产品的均价。

那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呢，将会带来两大直接的影响。首先就是换机计划被迫调整，今年九月之后呢，市面上全新的 iPhone 新机起步门槛直接拉高了，预算是有限的，追求性价比的朋友们如果不想入手高价的 Pro 机型，要么继续使用旧手机，要么选购降价的 iPhone 17，需要再多等待半年才能看见 iPhone 18的标准版。第二个呢，就是新机价格预期发生变化，不少业内的也分析提到了说，受元器件价格涨价的影响，新一代 Pro 机型定价大概率会继续上浮，换机成本要进一步增加了。

山说：“爽爽，我来买鸡呀！啊，你怎么知道我们新上了那个温室的盐焗鸡呀？应该是有看到其他直播的时候那个挂的链接是吧？在我们的几号链接啊？运营小姐姐给我们弹个窗。”洒满天际，先点燃就只限你。谢谢阿良也来看我啊。在一号链接哦，对，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新上的链接都往前排了。哎，但是我中午的时候看到他们还有拿那个鸡的样品，哎，怎么晚上就没有了？因为那个需要冰鲜，有可能是放到了冰箱里啊。

然后顺带着就跟大家来直接说一下我们这个新上的温室功夫盐焗鸡啊，它是里面有两只啊、两只限时是59.9，但是这个限时不知道限的是什么时啊。两只的这个盐焗鸡呢，每一只大概都会在600克到700克左右，谷物食料来喂养的广东本土的黄羽鸡啊，喝的又是地下的泉水，九十天左右的这个年龄啊，慢养成长的，所以作为我们广东本地人，这个无鸡不成宴啊，在家里面。

一定是要有一道鸡才说这个，才说这一道这一场聚会啊才很有意义，对不对？我说怕我吃胖，所以把样品吃了。是怕我吃吗？所以他们把样品吃了吗？我那天还说，开会的时候领导说，13楼咱们尽量就不要吃这个不要吃样品了啊。我估计这句话可能就是在点我，因为好像只有我在直播的时候就一直在吃啊，一直在吃。啊，另外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广式盐焗鸡的，它是采用了我们传统的广式盐焗的工艺，经过了10几道工序精致而成的，有鲜润、咸香、醇厚的特点，皮滑、肉香、肉质嫩滑，老人小孩都能吃，还有很多种吃法，你可以手撕着，然后你也可以去这个凉拌啊，冷盘啊，这都是可以的。当然解冻后是可以直接来加热食用的，微波炉或者是蒸锅，上锅蒸5到10分钟就可以了。

关键是它的这个配料表还是挺干净的，你看新鲜鸡、食用盐、鸡粉、香辛料、味精、未食用香精、香料啊、食品添加剂、栀子等等，总的来说呢，就是相对来说还是干净一些的啊，推荐给大家。再一个吃东西的时候，我肯定是要看这个营养成分表的。你看它这个是每100克只有951千焦，但是它的蛋白质能占到32%，有19.4克，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推荐给大家啊。

刚才跟大家聊到了这个 iPhone 18，可能要推到 iPhone 18的标准版，可能要推到春季来进行发布了。所以我们网上大家争论的两大主流观点啊，分别是，首先就是说理解了这个企业商业的选择，但是普通消费者的压力会变大。有不少网友就表示说，那从企业的角度优先保障高端产品线，它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对于普通的上班族来说呢，换机预算我本身就是有限的，想要等标准版还要再等半年多啊，感觉十分不友好。那第二个观点就是说，保持理性的观望，一切以官网的发布为准。当然了，更多的这个数码爱好者也提醒大家说，每年这个新机爆料啊，也是真假掺半的，供应链的消息随时可能也会有调整，所以在苹果官网正式官宣之前呢，也不必急着定下这个换机的方案，不要被一些网传的消息影响判断。

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几个实用的换机小建议吧。啊，消息尚未实锤之前呢，不要冲动出手，或者是长期硬扛旧手机。另外就是短期内如果有换机的需求，预算有限的可以来重点关注 iPhone 17系列后续的降价活动。如果要是追求最新芯片、影像功能且预算充足的，可以持续来留意今年秋季 Pro 系列的发布会。不着急换机的可以持续观望，等待今年9月苹果的发布会，最终阵容届时就会揭晓了。

所以这个一旦爆料落地呢，意味着苹果持续多年的 iPhone 发布规则会迎来重大的变革，高端机呢将会抢占秋季的主场，标准版错峰春季登场，背后也是成本压力和利润的考量。不过再次要强调的是，现阶段呢全部都是网传的消息啊，最终的安排一切以苹果官方信息为准。所以来问问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今年打算换 iPhone 吗？会等到标准版还是直接考虑 Pro 系列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聊聊。朋友说苹果用了好几年，奈何还是有点用不惯啊，还是喜欢华为啊，这个就是习惯问题了。就是一直用华为的那肯定还是会用华为啊，一直用苹果的肯定还是用苹果。

国产手机都是虚标的，你怎么你给下定论了？苹果真的是电池差点儿，反正就是用着用着，确实它越来越不抗用。但是我觉得好像很多手机的电池它都有这样的一个通病吧，这个电池还是挺难克服的。心说我只喜欢用华为，用华为用了十多年了啊！你看这个就是用习惯的问题，一直用的话那还是会觉得原来的这个操作更顺手一些，如果换了一个系统的话肯定又是不一样的操作了嘛。

十全十美的话该怎么让人更新换代，就是得要花钱。哇，你这一语中的啊，小毒嘴儿。

另外呢，也要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啊，预告一下我们明天晚上将会有一场专门的直播，大暑有凉方，夏日享清凉的一个专场直播。我和金亮两个人将会在晚上7点广东新闻广播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夏天必备的一些这个吃的也好啊，用的也好啊，玩的也好啊，包括一些上火的东西啊。因为金亮那天也说了，感觉好像好吃的多少都会有一点上火，我觉得说的也没错啊。你比如说像这个夏天，大家想这个水果应季的龙眼啊，我贼爱吃龙眼，这玩意儿就可上火了。说我一个手机用了8年，我才换了一次啊！我是就玩个微信，看个短视频，其他啥的都不干。对，就是看你对手机更新换代有没有要求嘛？

乐说，我也是啊，微信短视频拍照就这样了，但是还是差不多两年就要换了，有的时候它内存也是不够的。对，就像我拍很多视频，拍这个照片也是很占内存的，所以就是可能要换新机。尽量明天中午不上节目吧，上的他明天还是应该正常做节目的啊。但是你也知道亮哥的这个精力有多旺盛，他正常上节目也不会影响，不会影响他的这个晚上的状态。对恶意去听声，牺牲总有代价。

0: Monster 说，苹果这次九成是被印度工厂提前爆料心机影响到了计划。您瞎说什么大实话？咱不知道啊，咱不知道。知道也说不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好的，那我们马上要进入到了一个整点报时阶段啊，不过我们的直播端还会继续的，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直播端啊，打开抖音或者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啦。那我们整点报时之后再来跟大家继续聊，稍后见。我来接近你间，
1: 这狂澜来历。是否一想到装修就头疼，到处比价找材料，还担心材料质量甲醛超标，还要盯着工人施工？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紧来无忧美家看看吧。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全包。
2: 我就是希望花少的精力，收到比较好的效果。这个就是我 想要的。我已经推介了我朋友无忧美家去看看，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的。
3: 人工又好，公司的师傅又非常好，就是非常有责任心，交给他装修了，就是以后我就效果无忧了，是吧？
1: 没错，更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想让我们的媒体护航团为您跟进，赶紧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报名吧。
4: 北京时间20点整，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7: 世界瞬息万变，
8: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9: 联合调查组
10: 战略性涨幅进一步缩小1.7%。
7: 新闻时刻刷新，
1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2: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3: 记者从今天举行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一至六月，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六月底。

0: 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在国新办今天举行的发布会上，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据海关统计，2025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值达到2.8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4.8%，市场采购出口超8000亿元。近日，广东省电动自行车行业以旧换新活动重磅落地，首轮共计投放2400万元消费补贴，掀起一场全民换新、安全出行的消费热潮，成为本年度民生、惠民与绿色消费的标杆活动。据了解，此次以旧换新专项行动旨在通过市场化激励方式，加快淘汰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老旧电动自行车，从源头压降电动自行车火灾、道路交通事故风险，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活动规则，个人消费者领取消费券后，在活动门店交售报废老旧电动自行车并购买指定车型，即可享受单笔500元的一次性专项补贴，每人限领一次。茂名台报道，记者今天了解到，华北高速公路先行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突破，项目首座六角塘3号大桥桩基全部浇筑完工。该项目的稳步推进将进一步完善区域交通路网，助力茂名互联互通发展。美国《华尔街日报》21日援引美官员的消息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正式批准美国与沙特阿拉伯达成一项为沙特提供民用核项目的协议。报道说，这或为沙特开展铀浓缩活动打开大门。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2: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1: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2: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1: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2: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3: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2: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1: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4: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阳城工匠培育对象中建五局华南公司广州分公司技术中心 BIM 组组长李长青。奋进15-55，执笔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进入广东省总工会官方网站投稿参赛，把岗位故事写进文章，用笔墨见证奋斗足迹。预祝各位选手赛出风采，取得佳绩，展示属于自己的风采，加油！
5: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 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哪呢搁哪呢
8: 啱落班不
7: 出去溜一圈啊？
8: 喂，有没有好嘢食先？
7: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8: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7: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8: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时间来到晚上的8:10，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今天晚上也是独自美丽的夜晚啊，大家可以打开手机的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在直播间了。刚才有朋友在评论区说爽爽晚上好，刘伟相亲还没有回来呢。反正不知道啊，他怎么这回休假休了这么久啊。你不说有没有发现主持人好像容祖儿，哎呀不至于啦。说看到爽姐就感觉喜庆是吧，你也知道一般我就是长得就像福娃，是说我长得胖是不是。说尽量和李爽的带货是几点，明天晚上啊，周四晚上7点在广东新闻广播跟大家做一个专场的直播，大暑有凉方，夏日享清凉。然后同时呢，大家可以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视频号这边啊，后台私信水果，然后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专属的活动当中，然后我们也会在里面抽取5位朋友送出我们的水果大礼包啊，免费送的，包括运费也不用你掏的，这个还是很划算的福利啊，就是给大家谋得的一点福利。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这边啊，广东新闻广播的这边的视频号后台来私信一下水果啊，进入到我们的社群里面。还有刚才一直在直播间里面说投诉的那位朋友啊，可以去到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那个小程序里面去进行投诉。我呢是解决不了投诉问题的，我只能说是给大家带来一点资讯方面的内容啊，只能是这样了。

进到直播间的朋友们记得给我点点赞啊，没有点关注的朋友们也记得给我们点个关注啊。对，投诉要去找宇航和金亮，我是解决不了投诉的问题的。

0: 说是有点像祖俄的同款大头。能不能像点其他的，哎，反正有一个地方像也很荣幸了啊，能跟美女相似。对，周杰伦的歌曲，反正我一般直播的时候呢会放很多周杰伦啊，林俊杰啊，我喜欢听的歌啊，这些歌都是我爱听的才会给大家放的。
1: 你的某些快乐才没有我的时刻。
0: 好的，紧接着来跟大家刷新一下下一条新闻资讯啊。那最近运动圈呢，电商圈也有一条大消息引发了广泛的讨论，说耐克正式通知合作渠道，从2027年1月1号开始清退国内数千家线上授权经销商。消息一出呢，头部的经销商股价大跌了，所以也牵动了不少喜欢买运动鞋服的市民朋友们。今天呢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这一次的这个变化对我们普通消费者有带来哪些改变。首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事件的核心信息啊，执行的时间呢是在2027年1月1号正式生效，现在到年底属于是一个缓冲期。现在有这个第三方店铺仍然是可以售卖库存的商品的。另外就是线上呢，它是只保留5大官方直营的渠道啊，一个是耐克官网，一个是耐克官方 APP， 一个是天猫、京东、抖音、耐克官方旗舰店，就这5个。所以经销商运营的线上网店直播间授权是全部都要来进行终止了的，包括可能我们知道的一些滔博、宝盛啊等等的这种大型合作商线上的业务也会停止啊，终止。所以要提醒大家的是呢，这次调整是只针对线上，线下的实体门店是不受影响的，大家依旧是可以去到线下去专卖店进行选购的。

请张佳慧道歉，在直播间大喊我的名字李爽，咋地？什么事儿？叫我的名字干啥？有朋友说不买耐克。哎，反正买不买的，咱们这个消息肯定是要知道的啊。有事儿咱们啊还是要了解一下的。

那来跟大家说一下，耐克为什么要做这一轮的渠道调整呢？首先就是要整治长期线上价格乱象。过去呢，数千家线上经销商互相来竞争，库存压力下频繁的打折促销，所以不少新品刚上市就会大幅的来降价，同款的商品线上线下的这个价格差距也很大，持续的稀释了品牌的溢价。第二呢，就是渠道过于分散，体验是参差不齐的，各家店铺的定价售后标准不统一，串货呀货源混杂问题也时有发生，所以转向直营的模式呢，方便品牌统一管控商品活动和服务。第三就是推进直营的转型，直接掌握消费者的数据，绕开多层中间商，品牌直接面对顾客，精准地掌握消费者偏好，方便调整产品营销方案，

数据显示呢，耐克大中华区已经连续八个季度营收下滑了，渠道改革也是应对市场竞争的重要布局。我相信往事随风说，怎么不理我呢？怎么没理你啊？关键是这个刷的有点太快了，可能没看见啊。

那对于普通消费者这个利弊啊，也给大家来说一下。首先有利的方面呢，就是线上购买渠道会更加的清晰了，官方统一货源，减少买到假货串货的风险。另外就是售后的规则统一，退换货呀，保修标准也一致，维权更省心了。再就是线上的商品信息会员体系规范化，不用在几十家店铺去反复的来比价了。不过呢，需要留意的变化就是第三方店铺它大规模的退场，可能以往大家熟悉的大额低价的清仓零散的店铺特惠的这种活动会明显的减少了。再就是线上定价权回归了品牌，日常折扣力度大概率会收紧，想要低价入手难度上升。那如果要追求高性价比，未来线下门店换季促销或将成为重要选购渠道。耐克的库存货经常几个城市调来倒去的倒腾，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做一些特价，对吧？然后在这个城市卖一卖，然后换到下一个城市再卖一卖，这也是它的销售方法之一吧。

所以这个事件一出呢，也有两大这个主流观点啊，来跟大家聊一聊。首先，观点一就是说支持规范化的改革，说很多消费者认为呢，线上店铺鱼龙混杂，辨别真假消耗的这个大需要消耗大量的精力，直营模式会净化市场的环境，长期来看是有利于规范行业的。观点二呢，就是说担忧入手的成本会上涨，不少朋友也表示说普通消费者很难经常蹲到大促，那第三方低价的这种渠道消失之后呢，日常来购买的门槛也会提高了。

这个主持人好有气质呀，谢谢。没有点关注的记得给我们点个关注啊，我们广东新闻广播明天晚上也会有一场专属的直播，也提醒大家可以来预约一下。在这里呢，也跟大家来说一些实用的购买小贴士吧。2027年前面的这个过渡期呢，第三方店铺仍然是有一些现有的库存，还是能够正常的来选购的。不过呢，收货依然是要留意一下，去查验一下商品是不是正品啊。那明年开始，线上选购正品优先会认准官方旗舰店。不要再去轻易的相信无名的小店所谓的这个授权尾货了啊！如果想要等到优惠的话，可以重点来关注一下品牌的官方大促，同时呢，也要多多留意线下门店换季活动，警惕不法商家借这个政策变动啊，售卖高仿或者是一些非正规渠道的一些货品啊。

所以这场线上渠道的大洗牌啊，本质呢也是耐克收拢销售权限、重塑价格体系的一个战略的动作。线上第三方低价经销时代即将要落幕了，市场也会迎来全新的格局。对于普通人来说呢，购物环境会更规范一些，但是想要低价捡漏会越来越难的。大家平时网购运动鞋服是更喜欢蹲一蹲官方的活动呢，还是说第三方的店铺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聊聊。

说一件衣服能穿十来年，可不是吗？啊，现在买衣服大家都追求这个性价比了，说要去代工厂买。还有朋友说我在某线上买到的自营好像是假货。哎呀，现在这个假货做的比真货还真，有的时候真的是真假难辨啊。Monster， 我也选择这个。真的，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假货做出来的，样子也好啊，或者它的质量也好啊，可能会比真货还要质量好一点。说主持人能不能用粤语主播啊？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只讲普通话啊，我们也是全省，不是全省啊，全广州唯一一个普语的频率啊。

就是在线上买的鞋走起路来总是感觉咯吱咯吱的响，那没准它正品也是咯吱咯吱的响呢，那不知道它到底是真的是假的，这个东西怎么来鉴定啊？

好的，那这个时候呢，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新给大家上的广式盐焗鸡啊，温氏的这个功夫盐焗鸡，这个是我们新上的一个品，在一号链接，然后它有一个限时优惠啊，大家在这个一号链接里应该能够看到，59.9元有两只，每一只大概都会有600到700克啊，分量还是很足的。你想在外面去买一只鸡，你自己又要做，然后又要给它焗完了，可能花费的时间精力都不止这个耗材的成本了，对吧？你看两只鸡，一只鸡差不多30元左右，还是蛮划算的啊，推荐给大家，在我们的一号链接。关键是它的配料表很干净啊，就是这个新鲜鸡食用盐还有一些调味料，所以又省去了制作的麻烦，然后你又可以微波炉叮或者是蒸锅蒸啊，就是很方便一个快手菜，推荐给大家。

好的，那我们广播端呢也暂时要进入到了一个半点报时啊，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直播端，打开手机的微信和抖音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了，我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好的，那我们半点报时之后回来继续跟大家聊，稍后见。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研学分会的副会长秦红岩。暑假在带着孩子出行的过程中，要把控安全，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避免行程过紧或者是过松，影响游玩的一个体验。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目的地的风土人情，包括气候特点等信息，要做好相应的物资物品的一些准备。例如我们常用的防晒霜啊、遮阳帽啊、雨具啊，常用的一些备用的药品等等。安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要放在首位的，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景区的一些规定，确保自己和他人的一些安全。也祝愿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我想问一下大家，八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6: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八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5: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6: 我是刘洪。
5: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6: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5: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6: 蓝色国风之夜。
5: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6: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5: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哦，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6: 没有攻击性
5: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6: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5: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6: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5: 加入我们，等你哦！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哪呢？搁哪呢？
8: 啱落班不？
7: 出去溜一圈啊？
8: 喂，有冇好嘢食先？
7: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8: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咯。
7: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8: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越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时间来到晚上的8:39，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抖落的思念慢慢将我包围，
0: 要来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晚上我们的直播是有一个新花样的啊，有一个专题的直播节目啊，叫做大叔有

对，我和金亮两个人的这个直播带货专场又是我们两个人，因为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发现好像我们两个挺有默契的，可能是啊，就是老是以组合的形式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啊，所以明天晚上大家还可以来到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和视频号来看这个专场直播，两个东北人一起直播还是挺有意思的。这个是哪个频道？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新闻广播啊，我们是电台 FM91.4。姐，你在上班吗？这不很明显吗？这不很明显在上班吗？还有20分钟下班。来吧，最后的20分钟跟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广州这个周末的一个活动的汇总啊，马上就要迎来周末了，所以有很多朋友想要出门这个休闲放松啊，或者说是遛娃打卡呀，也给大家整理好了25和26号广州的一些重点的活动。首先来跟大家说一下，由广州大剧院国际艺术文化市集，时间呢是从明天开始就已经正常开放了啊，它是一个连续5天的活动，从7月23号到7月27号，周末也是正常开放的，在我们天河珠江新城广州大剧院1楼公共的区域，这个是免费的，并且呢是不需要预约的，就可以直接去的一个市集，内容有包括文创市集、艺术手作、音乐快闪，同期还会举办国际钢琴大赛的总决赛，可以在现场观赛，当然了还可以跟我们一些这个标志性的地标建筑啊，非常适合去打卡拍照，化成广场海心沙，并且可以一路去打卡，也很适合遛娃呀，你看因为它有现场的这个钢琴大赛，所以现场就会有一些大家钢琴大家弹钢琴，你就是可以带孩子去感受一下这种氛围。大家可以乘坐 APM 歌剧院站或者是3号5号线到珠江新城站。这个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吗？是广东广播电视台，但是我们是电台啊。他们说明天晚上就当看二人转了。我俩倒也不能虎成那样吧，也不能给大家直接上来表演二人转吧，哎，但是我还真有手绢啊。好的，紧接着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粤超联赛常规赛的收官战啊，7月25号周六晚上的7点半，10场比赛同步开赛，重点要提醒的是本轮门票预约截止到今天晚上的10点啊，所以大家还要去到现场要去抢票的啊，朋友们可以去一下官方小程序上面去看一看，参与一下这个预约。另外过了今天晚上10点呢，就不再会开放预约的通道了，没中签的球迷们就可以直接选择线上来观看赛事的直播。广州队客场对战湛江啊，也还有很多支队伍这个争夺季后赛的名额，可以说是看点很足的。或许你也听过他说话，低沉或嘶哑，那是他在倾诉他的牵挂。还有就是荔湾的成超7×7足球街道足球赛，7月25号晚正式开赛。这个荔湾区粤汇城周边广佛35支草根球队参赛，场外呢又配套了氛围的市集、夜市、足球加逛街一站式的体验，并且还可以免费的来围观。

另外还有南沙胶门岛的公园荔枝文化音乐节，7月25号到26号，南沙胶门岛公园也是可以免费来参与的。现场呢有美食、夜市、魔术互动，适合户外啊，适合喜欢这种户外夜游啊、短途自驾出行的朋友们。各位

新疆同行前来打卡报道。刚才我还跟新疆的那个上次我们去山东做活动的老师一起打算去宁夏的那个活动呢，但是看来好像应该我去不了了，因为我那个就是因为出差嘛，跟我的搭档轮班，我搭档已经替我顶了太多的班了，我有点不太忍心了。另外就是如果有想要去到室内的朋友们啊，可以去看一下剧场的演出，有纸风车幻想曲儿童黑光剧，7月26号在广州大剧院，适合亲子家庭人偶剧黑光创意的舞台，台湾经典的儿童剧场巡演。还有呢就是民族舞剧唱支山歌给党听，7月25号到26号白云国际会议中心，这个也是舞剧的演出啊，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线上进行购票去观演。你来我接你，我骑马去接你啊，骑马到广州来接我吗？那也太好了吧。哎，我跟你说，我真的很羡慕我们在草原的同事们，真的我很羡慕你们，你们可以去做真正的牛马。主要是最近看到很多的那个明星，是那达慕嘛，那个活动啊，看到大家都在马上驰骋，感觉很开阔，很奔放的那种感觉。林老师去到阳西有没有吃到鹅母饭啊？有啊，吃了，是念慕吗？鹅母饭。

说起码到天山国际机场接我，广州太远嘛，受不了。如果真的新疆有活动的话，请点名，一定要让我去好吗？请你跟我们领导点名，一定要让我去，我求求了。另外来跟大家说一下长期的展览啊，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啊，它这个广东美术馆和非遗馆，从早上的9点一直到晚上的9点，有免费免预约的这个馆可以去看，并且呢，它夜间已经延时开放了，适合傍晚前往这个地方去看展。另外就是各大商圈也是常态化的夜市，你看像永庆坊啊、北京路啊、天河智慧城的夜市啊，也是在持续的营业的。如果有想要去到室内的朋友们，也可以去看看这些地方啊。

不过要跟大家说的是呢，这周末的气温普遍是偏高一些的，所以优先选择一些室内的活动，户外出行要做好防晒补水。珠江新城北京路呢，周末的人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可以优先地铁出行，自驾停车紧张。免费活动是不希望大家去扎堆的，可以错峰在下午3点左右到场，避免正午。

的高温，再就是足球赛事预约通道啊，抓紧时间去看一下，如果已经关闭的话，后面就没有再进行预约的了，也不要去轻信黄牛的售票，谨防被骗。这个是广州的哪个电台？我们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新闻广播啊，我们是省台啊，省台的电台。不错哦，不错，记得要给我们点关注哦。然后普通话嘎嘎板正。那不是必须的吗？必须板正。放的全是孤独，是一首流着眼泪的无助。好的，那这个短这个半点呢，就跟大家推荐这么多的去处啊。这个周末如果你有想要去的地方，或者说是你还发现了一些其他非常值得打卡的好去处，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跟我们分享啊。没有他的日子只是少了一个习惯，是这世界又多了一个机会喜欢。哦，念娜呀，就念娜饭呐。

说爽姐哪里人啊？爽姐黑龙江人。九点之后是什么节目？九点之后就应该是黄伟，紧接着是黄伟的吧？黄伟的那个。黄伟的深夜电台节目是吧？中间应该还有一段时间是暂时没有特别的节目。鹅哪饭，鹅哪饭啊？这个念哪？岭南晚上的微风吹过，感受到了广东的特点，但是我只是在广州工作，我不是广东人啊，我在广州工作的。但是你说的还挺有意境的，哎，岭南晚上的微风吹过，应该是吹的是珠江的风。有那么一点哈尔滨的味儿了，是吧？就是聊到这儿，东北话一出来啊，感觉这个哈尔滨味儿就更重一点。但是其实我跟大家说啊，我们哈尔滨的口音，不能说是我们哈尔滨，我们黑龙江的口音是东北里面口音最轻的，就是大家听，哎，这个人听起来又像是东北人，但是他又没有那么重的口音啊，这个人大概率就是黑龙江人。但你能清楚地明白，如果去到广州市旅游，你推荐哪些名山大川呢？广州市区的话，如果你想要看山，那就是白云山了啊，白云山和越秀山。说今天风还挺大的，还是挺凉快的，在这个晚上吹一点这个微风还是挺舒服的啊，如果能去珠江边上散散步啊，看看夜景还是挺浪漫的。

说过年回来不？过年大概率回吧。那如果父母在老家过年的话，那过年肯定要回啊。都出来了，就你在老家出溜。出溜可能南方人听不太懂是啥意思啊。好的，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也是要到最后结束了啊，再来说一下我们的二号链接那个好益康的牙膏。因为我的牙齿不是很白嘛，所以就是说希望我在我的直播里面可以多来讲一下好益康的这个牙膏。不过呢确实我也是一直在用啊，因为我们在这个给大家带货之前呢都会用一些这个样品。这个好益康的牙膏大家都知道它平时卖是很贵的，就是一管好益康的牙膏可能也要去到二三十了，它比普通的牙膏都会贵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有功效型在里面的，就是它能真正的去改变你牙齿上面的这些黑字，就是黄字。尤其是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它的使用方法，就是你挤到牙膏上挤到牙刷上面不用去蘸水，直接刷啊，直接去刷就可以。然后置顶一下这个二号链接啊，现在的价格呢是79.9，有三大支，然后还有一些小样。这个小样具体有什么，还是得看一下它里面的这个链接里面的规格啊，因为我们现在直播间新上架的这些产品就没有放这个牙膏的小样了。对，看我的这个牙齿感觉就是吃嘛嘛香。

的这个指数减少9.39%啊，均斑的面积减少了57%。对于这个有口气的朋友来说啊，这个牙膏还是挺好的。说别人笑不露齿是因为没有你牙齿白，建议你笑的时候多露齿，没问题啊。别人笑的时候露8颗牙齿，我笑的时候露16颗。明晚是这个直播室直播吗？明晚是我跟杨浩在这个直播间啊，因为我们楼上不能吃东西，想要给大家展示这个水果的话，我们就只能去到楼下，所以明天我会跟金亮在楼下跟大家来直播啊。那最后呢，试试温室的盐焗鸡，可以的，这个温室的盐焗鸡价格还是挺划算的，59.9元两只啊，每只都有600到700克，在我们的1号链接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明天晚上呢也是7点的直播啊。明天晚上7点，我跟金亮在楼下会跟大家带来一个夏季的专场直播，有一些水果呀和一些夏季清凉的好物。这个直播的名字，哎，我老是记不住。大暑有良方，夏日享清凉。对，因为明天正好是大暑的节气，所以我们就会明天跟大家来见面啊。好的，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大家2个小时的陪伴了，现在也到了8点59分了，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吧，那我们明天再见了。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0: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9: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0: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词的底蕴。
9: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0: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11: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0: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9: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各位广州准备装修的街坊，问大家一个灵魂拷问先，你觉得装修

0: 收同埋减肥边个更加难呢？我投装修一票啦。身边嘅朋友装修三个月，瘦咗八斤啊，仲犀利过办张健身卡。跑工地啦，讲价啦，及实啲工人啦，简直忙到飞起啊！嘥几十万，自己仲要做埋免费嘅项目经理，真系谂起身啊，个头啊，成个波咁大啊！
1: 又几真实、啊，正所谓十个装修九个攰，仲剩低一个咪踩紧坑咯。
0: 嗱，今日咧就同无忧美家嘅超哥啦，同大家嚟拆解一下装修嘅五大痛点，教你点样做到乜都唔使理，饮茶行街等收屋啊！嗱，有任何嘅问题想同我哋沟通咧，全程拨打呢个热线020-6232-0333。嗱，超哥讲到装修，大家省得最多系咩呢？
1: 最多啊，咁梗系要啪啪都自己跟啦。哇，简直咧装修啊，辛苦过上班啊！
0: 我前一排咧先陪啲朋友啊跑咗三日建材市场啊，广州30几度咁热，行到脚都肿埋，翻到屋企黑咗2度啊！最离谱嘅就系、是、设计师咧叫佢揾工长，工长又叫佢揾材料商，材料商又叫翻佢揾工长验收、啊，哇，兜咗一大轮，当佢波咁踢啊！最后得佢自己喺度咧一个人协调。我想问啦，我嘥几廿万装修，点解业主反而变咗最忙嗰个咧？
1: 嗱，呢个咧就系传统装修模式最大嘅弊端啦。你揾嘅可能唔系一间装修公司啊，你系揾咗十几间分散嘅供应商，工人又系游击队，咁每一部分咧都系自己管好门前一亩三分地，出咗问题咪互相推搪，最后孭锅嘅只能够系业主自己咯。
0: 咁唔通真系冇办法等我舒舒服服咁样搞装修？唔通真系要我辞职全职去做？
1: 哦，咁又唔使。皆因咧而家装修变得好简单啊，就好似广州无忧美家咁啊，一站式大全包嚟嘅，就系、是、会帮你解决装修方方面面嘅麻烦。嗱，再讲白啲，就系、是、你签咗约之后，下面嘅呢三件事你都可以彻底。

0: 但是呢最惊嘅就係俾人搵笨呀。咁呢啲无忧美家帮你一站式全部搞掂晒，你自己就唔需要再去建材市场啦。嗱，仲有第二点呀，就係唔需要再担心买错材料同你原本嘅设计唔協调。好多人自己买砖返屋企贴起身呢先发现，咦，点解同个橱柜颜色唔衬嘅，咁你退又退唔到喎，摆喺度又压定。好似无忧美家咁呀，设计同材料全部嚟自同一个团队，边款砖搭配边个橱柜，边款灯衬边款墙，一早帮你搭配好晒啦，就唔会出现呢啲买家秀卖家秀。仲有第三点，系唔需要再烦退货同补货。好似你整整下发现个橱柜尺寸错咗，诶，买嘅瓷砖又少咗噃，咁你唯有等补货啦。咁呢段时间冇材料，就只能够停工停住喺度啦。咁所以呢啲所有嘅矛盾，无忧美家内部帮你全部协调好晒，你唔需要自己再操心啊。
1: 哇，正啊，听落都觉得爽啊，终于唔使自己做呢个项目经理啦。
0: 系咧，所以而家听紧节目嘅各位老友，只要今日打通节目热线，有装修需求，直接可以帮你安排金牌管家全程跟进你屋企嘅装修，由签约到拎包入住，一对一帮你搞掂晒所有问题。
1: 各位想体验不用跑市场、不用请假及工地、坐等收房的各位朋友，即刻拨打020-6232-0333。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抢回个金牌管家专属的服务名额先。咁啊，超哥，继我哋继续倾下啦。大家喺装修过程里面咧，都可能中过招嘅嘢。装修最中意上网抄作业噶啦啊！不过咧，抄亲嗰啲都好似唔多掂当喎。
0: 好多人装修之前咧，都中意睇下视频啊，中意去揾下小红书上边啲案例参考。嗰啲案例咧，睇起身好似好靓咁，以为真系会出晒大片添。
1: 咁啊系，我啲同事装修啊，就系睇咗几百篇啲装修笔记啊，咁啊推送啊，结果咧照抄。装完之后弊啦，成间出租屋咁啊！我就系想问，点解啲网红装修睇落去全部咁好睇，一装落自己间屋度就完全唔系嗰回事咧？
0: 嗱，呢个咧就系因为你抄只系抄到个样，但系抄唔到入骨啊！啲网红图片斋俾你睇到个颜值，但系背后嘅空间规划、收纳嘅逻辑啊、动线设计啊，你根本唔知道，亦都根本睇唔到。嗱，更加多人咧就系贪咩啊？免费设计啊！你以为免费设计即系执到宝啊？其实人哋全部用模板套来套去嘅咋，三分钟帮你出一张图，直接叫你签单就算数啦。
1: 唔系啊嘛，啲免费设计咁流嘅咩？
0: 你自己再谂下，设计师使唔使食饭先？有冇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帮你免费设计啊？所以好多时帮你出图嘅嗰个都系实习生，咁你屋企啊自自然然变咗佢练手嘅项目噶啦噃。所以装修完出嚟呢度唔就手，嗰度唔协调，你后悔都嚟唔切啊！
1: 咁讲返无忧美家啲设计，咁同佢哋有咩唔一样啊？唔会又系套模板啩？
0: 咁就唔会，因为无忧美家嘅设计师呢唔系话画完图纸系走人嗰隻嘅，佢哋系真真正正先去了解你嘅生活，帮你諗到你自己都諗唔到嘅所有细节。
1: 系咪咁犀利先？諗到我諗唔到嘅嘢？
0: 系啊，我举个例子啊，好似无忧嘅设计师，上门量房时候会问你好多问题嘅，例如你屋企人嘅身高几多啊？平时细路仔喺边度做功课先？老人会唔会经常起夜啦？然之后去卫生间啊？要行几多步先去到个厕所啊？屋企仲有冇养宠物啊？咁你平时煮饭多定系叫外卖多呢？
1: 喂，你问得咁详细，你而家查家宅定装修噶？呢啲有咩关
0: 系
1: 啫？
0: 嗱，呢啲关系先大啊，同你讲啊，好似橱柜高度啊、开关高度呢一啲，都系同住喺呢一间屋里边嘅家庭成员身高系息息相关噶嘛，唔系话网上啊斋睇睇嗰啲标准高度就攞嚟套模板嘅。所以呢啲咁濕碎嘅細微問題，就決定咗你日後居住得舒唔舒服。好嘅設計咧，唔係話上網下載個模板套落嚟就算數，而係真真正正喺你屋企人啦，同埋你嘅生活習慣之間量身訂造。
1: 哇，咁听落对设计师嘅要求好高喎，呢啲咁专业嘅设计师喺边度揾得到呢？
0: 咁可以去了解一下无忧美家方面嘅设计师团队，因为佢哋嘅金钻设计师至少都有6年嘅经验，起码服务咗过百户家庭，零差评先可以做到金钻设计师嘅。今日嘅粉丝优惠福利，今日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可以帮你安排金钻设计师一对一咁跟进。
1: 哇，各位听到未？想找资深的金钻设计师帮你度身订造的话呢，
0: 是
1: 即刻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限量金钻设计师名额，先到先得啊。

0: 咁啊，繼續問翻阿超哥啦。嗱，裝修仲有一樣嘢咧，真係防不勝防嘅，就係嗰啲裝修材料啊，俾人掉曬包啊。係
1: 啊，裝修材料咧，俾人哋以次充好啊，掉包啊，其實喺裝修過程裏邊都幾常見嘅，特別係嗰啲施工遊擊隊啊。
0: 唉，真係講起啊嬲啊，
1: 係嘛？
0: 我表叔上年裝修啊，合同寫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係某品牌啲瓷磚嚟噶嘛，點知送到屋企咧，嗱睇個包裝係一樣，鋪完先發現，哇，嗰個色差大到離曬譜啊！後尾先知咧係同厂唔同批次嘅二等品，咁啊即刻揾装修公司理论啦。人哋话质量差唔多，你用得到就得噶啦。哇，激到佢成个人扎扎跳舞晒符啊！咁我想问下啦，普通业主又唔识呢啲材料，咁我点样做先唔会俾人哋偷龙转凤啊？唔通我真系每一次嚟到啲材料都要拆开晒佢逐块逐块验啊？
1: 嗱，老老实实啦，即使话每一件材料拆开你逐件去验啊，业主自己都好难避免话以次充好。点解？因为业主第一个冇咁多精力啦，咁第二个每块砖每桶漆都去验，其实都冇可能嘅。嗱，展厅俾你睇到嘅可能系一等品，但系送去你屋企嘅变咗二等品。签合同嘅时候写就话大品牌，实际上系啲细牌子。嗱，呢啲操作你唔逐件去验、逐件去查，根本系睇唔出。而且仲有一样嘢，业主其实唔系行内人，即使俾你逐件 check 咧，都可能睇唔出啦。
0: 咁我唔识，咁就无端端要食隻死猫咯。
1: 哦，咁又唔使。嗱，你自己验唔到，但系合同你可以签死佢噶嘛？好似无忧美家咁，直接会同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清清楚楚，假一赔十，白纸黑字全部都会写入合同当中。咁你喺展厅里面所睇到嘅品牌、型号、款式、批次，送去你屋企嘅必须系一模一样。唔能够偷梁换柱，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又可以亲自去验收，验收合格啦，先至签字再开工。如果发现货不对版啦，咪按照合同假一赔十咯，直接按照合同去赔钱啊！
0: 听到呢度非常放心啦，各位担心质量问题嘅街坊们，可以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到展厅，实地感受一下，或者睇下材料保真协议系点签嘅，你再去同其他公司对比参考一下。嗱，讲起材料咧，仲有一样最担心嘅，就系环保问题啊。
1: 系，
0: 嗱，而家好多人咧，一装完咧，起码都要晒半年咧先敢住嘅。因为佢惊咩咧？惊甲醛超标，
1: 系啊，
0: 尤其有细路哥啊，有孕妇啊，有老人家嘅屋企咧，最惊噶啦。
1: 冇错，所以装修环保呢个问题咧，好多业主都会特别重视嘅。首先嗱，今次无忧美家所有嘅材料咧，都系一线大品牌，对环保把控度系特别高嘅。所有嘅材料都有质检报告，另外仲会同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装修完之后，如果真系发现咧甲醛超标嘅话，检测费用同埋治理费用全部由无忧美家公司帮你出，你唔使自己再揞钱去治理甲醛。
0: 真噶，哇，咁啊放心好多啦，唔使自己担惊受怕，仲要咧晒足半年先敢住啊。
1: 系，珍珠都冇咁真啊，而且你自己要跑建材市场嘅话，跑足半个月，晒黑咗几度啊，仲惊咧买贵咗同埋买咗假嘅材料。嗱，嚟到无忧美家展厅，一个下昼你可以将瓷砖啊、地板啊、橱柜啊、卫浴啊、家具家电全部一站式拣齐晒。因为无忧美家是头部家装企业来的，一年采购量几个亿啊，厂家直接给到底价，没有中间商赚利润和差价，比起你自己去建材市场买材料，价格可能都没有无忧美家那么抵啊。
0: 哇，听落真係好爽喎、啊真係悭时间又悭返啲精力喎、啊、仲唔使晒添。
1: 梗係啦，嗱，今日节目期间内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会帮你安排 VIP 选材顾问一对一陪你逛展厅，逐个材料品牌帮你去做对比，逐个型号同你去讲解，一个下昼落嚟高效揀齐晒你屋企所用到嘅所有装修材料。呢、这个服务老实同你讲啊，平时只係会开放俾签约客户，但係今日打入电话嘅都能够享受到。
0: 哇，各位观众，如果想睇啲真实嘅材料，想了解环保嘅保障，仲可以一站式睇晒咁多样嘢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到店睇下个展厅先啦。咁啊，继续问翻阿超哥啦。
1: 系，
0: 嗱，装修咧，仲有样最令人担心嘅嘢，就系嗰啲睇唔到嘅工程啊，好似水电啦，冚唪唥封晒喺墙入面，你又唔系有 X 光眼嘅，入面做得好唔好，你根本睇唔到噶。
1: 咁啊系，
0: 好似我隔篱屋咧就住咗两年，厕所渗水渗到楼下， 赔咗人哋成10,000啊！嗱，咁啊谂住搵翻装修公司，叫佢帮我搞翻个售后啦。人哋话：喂，你过咗保修期啦，哇，真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啊！我想问呢啲埋喺墙入面嘅嘢咧，普通业主应该点样验收先？
1: 嗱，呢个咧真系问到技术问题上啦，因为隐蔽工程讲到隐蔽啊嘛，通常咧1-2年都未爆住嘅，但系住得越长时间就越会有隐患，爆水管啊、电线嘅问题啦。咁到时可能真系出咗问题，装修公司走就走啦，推嘅就推嘅，业主最后咧只能够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对于消费者嚟讲咧，最关键嘅唔系验收。而是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标准流程，有没有按照严格的验收标准。工人如果是按照标准来做的话，那你后期出现问题几率也都会越来越小。
0: 但超哥，我怎样保证那些工人真的跟着标准做呢？你有标准但他不跟，那你都不知道的。
1: 那又是。首先无忧美家就可以避免这些矛盾了。为什么？因为无忧美家所有的工人团队都是自由产业工人，通过统一的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不是说外面的游击队你完全就把控不到他。所以今天做完这一单之后，那些游击队明天就不知道去了哪里了。手工艺不过关，根本你都不可以去追究。而无忧美佳就不一样了，刚才讲过自由化产业工人团队一定手艺过关才可以帮我们业主进行装修的。
0: 哇，有自己的产业工人，又统一标准，统一施工，这样就真的可控很多嘛。
1: 是咧，其次呢，今次活动还有总裁直管的三级检验。首先工人师傅自己检验一次先，第二重检验就是管家检验，第三重是督察部的检验，层层把关，想蒙混过关都难啊。再加上今次特别邀请到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将会突击去工地检查，只要发现工艺不达标的全部直接打烂重装，所有费用都由无忧美佳出，业主不需要再额外花多一分钱啊。
0: 等等先，打烂重装啲钱全部都是无忧出？
1: 是。
0: 喂，不是讲下算吧？
1: 嗱，珍珠都冇咁真，的而且确是这样的。而且无忧美佳亦都有28项嘅责无赦标准，只要系唔达标嘅，直接打烂帮你重装，所有费用都系无忧美佳嚟承担，唔需要业主再真系花多一分钱啊！
0: 咁即系话，就算业主自己唔识装修，都唔使日日喺工地嗰度夹住。
1: 系啦系啦，冇错啦，你唔使自己识睇水电噶，亦都唔需要自己每日请假去到夹实呢个施工流程同环节，有标准帮你把关，有责无赦承诺帮你兜底，仲有埋电视台帮你监督添。你要做嘅就系一件事，得闲咪攞部手机出嚟睇睇个云监工摄像头，然之后等住收楼就 OK 啦。
0: 哇，听落啊舒爽无比啦！嗱，想了解28项责无赦嘅具体有啲咩咧？想睇预约在建工地嘅各位朋友仔咧，可以即刻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睇工艺吓。咁啊，超哥，装修界咧仲有句说话系咁讲嘅，叫签单之前你系上帝，签单之后你系契弟。嗱，好多公司都系咁嘅，签单之前咧日日嘘寒问暖啊，点知一出咗个问题，签咗约之后揾佢咧，3日都唔复你一次信息，同一个问题整3次，整完冇几日又弯咗，唉，真系激死人啦！咁我想问呢啲风险究竟点样先可以避开晒咧？
1: 呢个问题咧问得好吓。所有的保障如果可以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那就有保障了。因为口头承诺是没用的嘛，一定要是看那份合同先算数。无忧美佳就敢跟业主签5份的保障协议了。首先第一份是闭口合同零增项，签约时候多少钱，最后埋单就是这么多钱，中途多1蚊都不需要你给，那就可以杜绝恶意增项了。第二份是工期延保协议，因为装修公司原因而导致的延误，每延误1日将会赔付100蚊现金，讲好几时交楼就几时交楼。第三是材料保价及保真协议，里面写得很清楚，材料假1倍10。第四，绿色环保协议，如果装修完出来之后甲醛超标的话，将会是无忧美佳帮你兜底。第五是售后无忧协议，10年的质保再加终身维护，有问题的随时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协调。
0: 这五样东西冚唪唥写入合同，不是讲下就算？
1: 是啊，是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的。 唔系话斋得把口讲，而系有份合同你自己嘛攞住喺手嘅时候，你行法律程序都起码有渣拿啊！签约嘅时候系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咁多钱，中途咧唔会突然加价。工期延误仲有钱赔，装修员有问题随时揾到人帮你兜底。五年之后你再打翻呢个同一个售后热线，都可以揾到施工人员咧帮你进行维保啊！
0: 哇，过咁耐都仲可以揾到人负责啊，真系好信得过、啊。
1: 系啊，嗱，另外如果你自己冇时间去睇装修嘅话咧，今次仲有第三方帮你及实晒成个装修过程。
0: 吓、啊，装修公司自己揾人睇实自己施工，咁啊，即系裁判又系佢，球员又系佢。
1: 诶，大家放心。嗱，首先无忧美家亦都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推荐品牌，今次系媒体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去工地帮你巡检，帮业主及实施工质量。边度发现咧施工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有电视台作为权威嘅第三方帮你及实，仲边使惊施工团队会乱嚟啊？
0: 哦，原来系揾媒体嚟做监督，真系自己冇实力都唔敢咁样做啊！嗱，咁签五大协议，仲有媒体跟进，实在太令人信得过啦！咁啊，各位街坊，如果你都想有媒体帮你跟进装修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啦！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啊！好啦，今日同大家倾咗咁耐啦，由一条龙全部包晒，设计定制、选材保真、施工质量，再到售后保障，可以话装修五大痛点，无忧美家全部同你冚唪唥解决咗啦。
1: 冇错冇错，嗱，装修咧，大家最惊嘅五样嘢，一个怕麻烦啦，怕设计翻车，怕材料被调包，怕施工偷工减料，最怕仲有售后冇人帮你咧维保啊！无忧美家呢五重嘅无忧，一次性帮你全部搞掂晒成间屋嘅装修，好房子无忧装啊！
0: 唔理你系新屋定系毛坯，二手房翻新定系旧房升级改造啊！想知道报价系几多？想预约量房？想睇我哋嘅展厅睇工地嘅话咧，仲有想媒体帮你跟进埋，即刻拨打专属热线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
1: 系，亦都欢迎大家咧亲自去位于海珠区15000平方嘅实景展厅度参观嘅，里边有13套1:1嘅实景样板间，亲眼过去睇过，亲手摸过，你就知道值唔值得将间屋交俾无忧美家。
0: 装修其实咧可以好简单嘅，只要拣啱公司，你就净系需要饮茶行街，等住间新屋入伙。嗱，多谢晒超哥今日带嚟咁多干货啊！亦都多谢各位街坊收听，有需求记得马上打电话啦，我哋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6: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5: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6: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弯曲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5: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5: 我是亮亮，
6: 我是刘红，
5: 跟着洪亮组合
7: 一起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的夜晚，让我们再一次开启在彼此身边的陪伴吧。现在我想得到一种能力，让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的画面呢尽快的呈现出来，慢慢的等待一下哦。

0: 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1: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2: 我是张信哲。
3: 我是光良。
4: 你好，我是蔡康永。
5: 大家好，我是王教练 Jackson。
6: 大家好，我是景甜。
7: 我是许茹芸。
8: 我是张涵予。
9: 大家好，我是杨子姗。
10: 我是王峥。
11: 大家好，我是玄子。
12: 我是蔡淳佳。
13: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14: 大家好，我是周蕙。
15: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16: 大家好，我是安又琪。
17: 大家好，我是许飞。
3: 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陪你一起分享，
4: 给你一点有温度的声音。
6: 我和你一起支持黄伟的节目，
8: 支持黄伟的节目，
7: 陪你享受一个人的浪漫。
0: 让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聆听自己的心跳。
8: 星空夜话，
6: 星空夜话，
3: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FM 零四二四，一起来聆听吧。
18: 好的，经过了小小的五分钟的这个调整之后呢，我们的今天晚上的节目视频画面呢已经恢复正常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晚的节目里面哦，这里是你熟悉的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星空夜话没有锁门，就好像这首歌唱到的一样，这里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欢迎朋友们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哦。有学习委员可以帮忙在我们的守护群里面告诉大家一声，我们的视频画面已经 OK 了吗？欢迎大家过来啊。Hello Cassie， 感谢你一直的等待，谢谢大家的耐心。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想在节目当中聊一个话题，就是关于你想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得到一种什么样子的能力啊？我刚才真的希望有一种能力可以马上的让大家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画面哦。还好啊，每一次我们遇到这种小情况的时候，就我一个人在忙活，活太难了啊！我希望我可以变出另外一个我，就好像悟空一样，拔下一根自己的头发一吹，哇，另外一个我就可以忙着去给大家准备这个视频的画面的衔接，然后呢，我就在这边可以开始做节目了。刚才有没有慌呢？小七说，小慌了一下下，我有没有很诚恳？OK， 没关系啊，

分手欢快的乐曲当中呢，开始我们今晚的节目互动吧。今天呢，想在节目当中跟你一起聊一聊，想在生活当中呢得到一种什么样子的能力啊？当然了，每个人都不可能是一个绝对完美的人，对不对？你不可能说这个世界上所有啊对自己生活有利的东西你都可以掌控。比如说呢，有些东西跟自己的个性有关系，有些人就是天然的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就不会惊慌。但是比如说像我呢，每一次去到一个很陌生的场合，还是先要在现场呢就是赶快扫视一圈，然后看看有没有那么一个半个是曾经有接触过的，哪怕不是那么熟悉，但凡可以找到一个曾经记忆当中有接触过的人，都会把它当作这个场合的一个救命的稻草，然后就赶快过去跟他聊点有的没的，来缓解自己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场合当中的慌张。所以我虽然自己从事了这个广播主持人这个行业，但实际上呢，一直以来我会觉得我很羡慕有一些朋友的那种能力，就是他去到一个陌生场合，他可以瞬间的点燃那个地方。他不只是在节目当中是一个主持人啊，有些朋友他可以去到任何一个现实生活场景，他都可以成为一个那个环境的主持人，这样子可以迅速的把这个场合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哇，那个氛围感真的太绝了，所以刚入行的时候其实真的蛮羡慕这种朋友的，是吧？不知道今天晚上在听节目的你又会喜欢什么样子的一些事情，或者说有些东西自己好像还没有办法掌控，可是自己也希望拥有的某一种能力呢？所以今天呢，希望你一起到节目当中来聊聊天哦。我们的星空夜话，期待你的光临。最近呢，有些朋友去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电影哦，然后李小龙先生的这个武学的那句经典呢，他会说 "Be water, my friend"， 所以呢，好像有的时候真的，像水一样去生活就挺厉害的，对不对？就适应性很强嘛。如果那个瓶子是三角形的瓶子，你就会变成三角形。如果那是一个圆柱形的瓶子，你就会变成一个圆柱形的。就你不管去到什么样子的地方，你都不会惊慌啊。不管你去适应什么样子的事情，你都可以迅速的融合，迅速的去调整，迅速的去掌控它。

Flower 说 Be water my friend 这句话好喜欢哦。对，其实小的时候当时看了很多这个李小龙先生的纪录片嘛，当时也是大为震撼啊。

等一下说我想要拥有自信的能力吧，就是那种呢上台演讲的时候不会紧张，可以在很多的陌生人面前呢大大方方的介绍我自己啊。抖一下，我觉得你完全不用在这个事情上去抖太多下，因为实际上你希望得到的这种能力呢，通过我这个大 I 人已经验证过了。就其实那话自己的个性原本是很喜欢安静很内敛的话，其实这件事情只要你练习的次数够多，你也是可以去掌控它的。

0: 就能下当一首歌没有啊。留意一下点播的歌单的年份哦。帮忙说，我刚刚呢跳到这个音频页面收听了一下我们的广播直播节目，保证不会错过一点点的广播内容的。因为广播端肯定呢是没有问题的。哦，你好醒，好醒目哦，你好聪明哦。OK， 剩下的果实一会儿安排一下哦。朋友们，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正在上晚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希望今天晚上呢，在我们的互动过程当中呢，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聊聊天呢、然后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的这个橙色按钮，在我们的月点特权互动区里面呢，给我们的节目更多的一些信念跟支持哦。谢谢放纵一下哦，欢迎苏苏。
1: 不信人们嘴里悲观的语言。
0: 云彩说，我想要拥有一种穿透的超能力哦，想去到什么地方呢就去到哪里，铜墙铁壁我都可以穿过去，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挡我。OK， 哦，升华了一下是吧，变成超能力了啊。Hello， 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哦，希望大家今天可以在这里一起玩得开心哦。Casey 说，我想得到一种能力，我不想放假在家里面管孩子。想不想有一种分身的能力是吧？哇，真的很厉害了。抖音下说，伟少，你想拥有什么样的能力呢？其实如果从一个比较现实一点的角度来说，所谓的超能力，也许等人类在用自己的这个科技发展的进度再推行一下的话，也许有一些从前觉得不可思议的东西，也许将来就会变成我们自己可以拥有的超能力吧。但是从更加现实的生活角度来说，你说想得到一种什么能力？我想就是驾驭自己情绪的能力吧，因为现在你会感觉说周遭很多人他们的那种生活状态呢，要不然就是会很慌张，要不然就是会很沮丧，要不然呢就是会一点就着的那一种，很容易躁起来。所以呢，我觉得呢，可能拥有一份可以掌控自己心情的能力还不错啊，也就是允许一切发生吧。木婉山说，我想要有心想事成的能力，然后呢我就心里想着让大家所有的想要成真的事情都能心想事成。哇，你怎么能那么，你这个愿望不就跟以前我看很多这种选美大赛的时候问到那些竞选的佳丽说，你有什么期待跟愿望吗，他都会说啊，我的愿望是希望世界和平啊。希望所有朋友的愿望都可以不再是愿望是吧。谢谢爱的呼唤，谢谢静静啊。

低调一点哦。低调一点的话，是不是就是靠自己就可以完成了呢？这是一种能力吗？也许可以吧，我觉得你可以得到啊。世界和平啊，是啊。今天上节目之前呢，我还特意的去复习了一下我们的听众教我的一句这个雷州话的介绍，所以家里是天空美味，我是黄伟，头黄，敬畏的畏。

0: 不要光笑好吧，我可以的。极速帅哥像不像？你听着像不像？还是有一点点吧，基本都是潮汕话。对，他基本上就是潮汕话啊。我感觉这个雷州话也是这个闽南语系的啊，跟我原来想象的很不一样。对，我原来以为他是比较偏粤语的，原来不是啊。然后两种很像啊，真的很像，只是调子不太一样。
1: 我们很自由，
0: 还没说完就先笑了是吧？有的时候自己真的是不是，就两个语言它太像的时候真的是很难去分辨，对吗？

0: 云彩说会说一种语言，然后呢，那么两个地方的人就可以用这种语言来进行沟通了，这样子也是蛮厉害的。对，所以多掌控一种语言的能力的话呢，可能就是多一个让你去打开新世界大门的机会吧。每一种语言可能都是一种有点像类似钥匙的存在。 Rex Hello 你好。
1: 等结果是什么，我爱着你很久。
0: 用户九鸡他说我是糖糖。哎，糖糖，那你为什么今天突然换了个新账号？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你能带我走，是不是跟我一样啊？就今天忘了带自己的平板电脑，所以呢，开场的时候就没有办法点那个后台的开始的按钮。然后自己的手机坏掉了，没关系了，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好事多磨。所以今天呢，我们的广播节目呢还是照常进行的，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星空夜话它就在这里。不管那天晚上呢你忙碌还是不忙碌，需要还是不需要，我都会用声音在这里为你留下一盏灯，等你过来哦。然后呢，就是关于今天的开场呢，确实我们视频画面这边呢，因为就是一点点小小的纰漏，然后花了点时间在手机上面用这个网页呢重新去找到那个后台登录了一下，所以才点开了我们的这个视频画面的传输的开启按钮。哦，那也要祝贺一下糖糖哦，如此说来对吧，就像极速帅哥说的，哦，那你手机坏掉，你今天就可以换新手机了。

豆豆有糖说，就我这边卡吗？哦，我这边一点都不卡，有可能就是你在卡。今天呢，聊到你希望在生活当中得到一种什么样子的能力呢？有些解决生活事物的能力，也许我们有的时候真的还蛮想要的。比如说像我这种生物能量很低的人，也许有的时候也会羡慕别人说，哇，你能量怎么那么高，为什么你每天都可以想要说那么多的话，你为什么不可以一个人安静的待着，你为什么一定要去找各种各样的人不停的说话，你为什么一定要在各种交流当中去吸收养分，而我为什么是相反的。我把清风下不需要提升，因为自信是我绘画的颜料。哦，小福说他没有听到声音，哎，那朋友们，你们的声音是正常的吗？

棒棒说，我猜想呢，住在广州或者其他大城市的朋友们呢，也许会想要拥有这种能力啊，就比如说坐地铁的时候呢，到这个站台马上就有地铁可以进站，不用等待下一趟地铁了，可以快速的抵达自己的目的地哦。这是什么？这是一种超能力吗？如果你都是上升到超能力的境地了，你为什么还要去坐地铁？不需要坐地铁了，对不对？你可以瞬间移动，就还坐什么地铁啊？对不对？我现在感受一下啊，我们哎 ，flower 的气息在哪里？嗖的一声我就过去了，对不对？

夫妻小孩说，伟少你刚刚是不是讲雷州话了？我的网卡了，我没有听到，你现在可以听到吗？如果你现在还可以听到的话，我再给你讲一遍，虽然我们很没有底气。

啊，可以了，是不是？我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刚刚学会的雷州话。不准的话呢，请雷州的朋友们多多包涵哦。家里是天空美味，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欢迎朋友们啊，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黄伟啊，草头黄金伟的伟。大家好，这是星空夜话，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哦。乐后我该嗯喂嗯是嗯喂是喂啊。是的，希望呢我们拥有更多的能力吧，不只是驾驭语言的能力的。谢谢 Flower。哎呦，你看我得到了这个雷州朋友的肯定哦。小福他说哈哈哈，你讲得很好。真的假的？你要这么说我又突然自信起来了啊。

好像每个人看对方都像超人一样，总觉得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成年人都像超人一样，每人都觉得哇，你是百毒不侵的吗？啊，你是无坚不摧的吗？啊，每一天的我们出门之前都要好好收拾一下自己，然后将自己好好的装扮成这个无坚不摧、百毒不侵的大人啊。但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在扮演这个大人的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你也会觉得有心虚的，对吧？就像好像我刚刚讲，刚刚才接触到的雷州话，你完全没有掌控它的情况下，你很担心每一个字会乱飘了。然后我们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也会觉得有些东西完全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但是你又没法不去面对，因为有的东西不是说可以根据你的喜好或者说你的意愿就可以决定这个事情做还是不做的。当你的上级给你安排下了一个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没得选啊。然后有的时候你的甲方跟你发了一个他的要求的时候，五彩斑斓的黑，其实你是没得选的，你只能够自己去消化想办法，然后你告诉他说五彩斑斓的黑是吗？哇，甲方大大，我推荐你要听一下星空夜话这档夜间的节目啊，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1点到12点呢，都会在广东新闻广播播出，你听到那个声音，听听那个节目，你就知道什么是五彩斑斓的黑了，真的很绝。如果你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每一个麻烦，好像回答不出来的东西，都可以瞬间的找到一个确实存在的东西，很好的迎刃而解的话，我觉得哦，那还蛮好的，对不对？啊，今天的节目呢，因为这个视频画面切进来晚了5分钟。

0: 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两端推进的过程当中，时间都过得很快啊！马上要进下半点的片花，不要走开，很快就会回来哦。
1: 北京时间23: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喜欢清凉缠绵的雨季清晨，喜欢光线斑驳的初秋午后，喜欢万物滋长的仲夏时光，喜欢温存动人的冬日暖阳，喜欢每一处风景，喜欢每一种鲜活，喜欢每一次相遇，喜欢你。骄傲的一生，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正在用声音记录你的喜欢。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谢谢刚刚到来的夏末西游的老朋友啊。有的时候呢，让自己随时随地获得解脱，可能也是一种很快乐的能力哦。Hello， 谢谢夏末西。略略说，其实我一开始听节目的时候，我总以为这里的听众呢都是一些广东的小伙伴哦。当然，我们还是广东的朋友占大多数啊。不能随着我们的节目在更多的这个平台去传播之后呢，就多了很多像 Cathy 这样的北方的朋友啊。Cathy， 你是哪里人呢？我们这里有北京的朋友，有这个。有很远的东北的朋友，大庆的朋友，啊，你是郑州的朋友，肿就是肿，原来 Cathy 是特别肿的朋友啊，就是哎呦，厉害了啊！伤若让人成长，我为什么？是的，还有这个新疆的朋友也有，对。唐唐说到今晚这个话题呢，我想拥有的超能力是隐身啊。唐唐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为什么想要隐身这个功能？你想干什么坏事儿？

我印象当中呢，就是这个柏拉图啊，他在写他的著名的这个著作《理想国》里面呢，其实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有做过一个思想实验，就是其中有一篇里面讲到呢，就是说有一个国家的国王啊，他就发现呢，他有个臣子啊，拥有一枚可以隐身的戒指，他就很想得到这枚戒指啊，然后他就允许这个大臣呢，以交换这枚隐身戒指作为这个条件哦，就允许他可以去，在门缝里面偷偷看他美丽的这个王后，因为王后平时都不可以出来见人的哦。然后这件事情被这个王后得知之后呢，就是怀疑这个国王对他的感情。然后再加上呢，这个拥有这个隐身功能戒指的这个臣子呢，也看到了这个王后的美貌，然后就动了私心了，然后就用这个特别的能力啊，然后就是博取到了王后的欢心啊，然后甚至就是弑君篡位，哇！你看这个故事啊。所以这个里面提及的这个隐身呢、啊、真的是一个思想实验，就是说当你是很想得到某一种这个超能力，对吗？但是你得到超能力之后，你能够 hold 住你自己吗？你可不可以 hold 住你自己啊？

0: 解脱。
1: 所以有的时候呢，如果你想得到多一点能力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呢，就是有两种方式了啊。要不然呢，你就可以去多去看一看这个世界，多去跟一些人接触，就是所谓的获得一些直接的经验嘛。然后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当然我也不是劝你说一定要去读书，但是多读一点书好像确实也有帮助。你确实可以感受到一些可能你之前没有接触到的东西，或者说借由别人的一些这个思想上的这种呢这种推理啊，历史上发生过的一些事情啊，你就或者说别人的这个可能穷其半生一生才得到的一些很诚恳的生活经验，他们记录下来之后，也许你只需要花个十分钟，你就可以读完别人的一生这样子。谢谢静静能够下单了一首歌曲哦，爱的主打歌，还是先把这首歌送出来哦。剩下的果实，在这个美好的夏天，希望每个朋友呢都可以桑桑星星啊啊，这啊可以多得到一些自己渴望得到的能力吧，提升一下，对吧？然后也不是说自己非得成为一个多么完美的人，不可能啊，但是尽量啊，尽量这个词啊，有的时候它还是很美好的，对吧？尽量让自己完美一点啊。
0: 我要试着离开你，不要再想你，虽然这并不是我本意。
1: 唐唐说刚刚说到自己想要的隐身呢，是因为有的时候啊，包括这个工作呀或者生活呀，遇到一些糟心的事情，所以呢我才想要隐身。哦，所以你想要隐身是希望自己可以在这个世界上躲起来，对吗？哦，实际上呢，在生活当中偶尔真的可以给自己留下一个逃开这个世界的机会跟空间。比如说呢，从这个心灵体验的角度来讲呢，我们星空夜话可能也是一个

0: 个每天最后一个小时你可以来这里躲避一下世界的一个很静谧的角落这样子。当然在生活当中你也可以实际上去给自己创造这样的机会，就是你让自己好好的待着，不要被别人打扰，对吧？
1: 当看清潮起潮落，只要
0: 谢谢夏马西的超级烟花 Super， 好看的哦。难做到吗？有的时候也不是那么难，就比如说你可以找那么半天时间，让你的手机关掉，然后让你所有熟悉的人都找不到你，只需要悄然的稍微离开一下你日常最熟悉的那个圈子，那个轨迹，那两公里的范围，很简单就可以实现了。不知道夏马西想要听什么歌呢？如果你把这个歌名扣出来，我们这边有的话，也满足你一下哦。

果你真的很希望听到这首歌的话呢，待会儿结束的时候还可以再播一下哦。Casey 说感觉要把手机关掉，有的时候呢你还必须带着现金要不然你都不敢关手机。没关系了，你就开一个飞行模式嘛，对不对？又不是说让你不带手机，手机还是在身上的。如果你真的想要，比方说我就躲到一个咖啡店，想要点一杯咖啡，点一个下午茶，我就自己在那里安静的坐一会儿，跟一堆陌生人坐在一起，你付款的时候就正常付款啊，付完款你就把它调到飞行模式不就好了吗？Casey 说因为有一次啊，有一些事情呢，就是弄到有一次呢，就是早上没上班，然后还被领导说了，说怎么你都不请假的，不方便的时候要请假嘛。还有后来有个人帮我解了围，这个他是谁啊？所以当你碰到状况的时候，对不对，有一个可以帮你站在你身边帮你说说话的人，那一刻你会觉得说，哇，这是雪中送炭吧，这就是雪中送炭，对不对？然后你会觉得生活当中有一种朋友他很有意思，有点像我身边的土豆同学这种，就是你会感觉当你过得特别精彩，然后是吧，当你站在台上的时候，你就感觉生活当中他其实存在感也不是那么强。就有些朋友他不会去过度的介入你风光的那个生活阶段，但是当你就是需要有人陪的时候啊，这种朋友他就会出现。所以我会觉得，对吧，有些这样子的朋友，就是雪中送炭的这种朋友是特别棒的啊。还有说到今晚的话题，我希望呢，我有又是隐身的能力，这样子呢，我可以实现达到人生巅峰，迎娶白富美。什么？阿月是男生吗？懂了。哦。眼里的泪光让人多么。突然好想要有一个能力，就是每一次看到你们的头像跟你们的昵称，我可以瞬间的感受出来啊，你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我一直觉得阿月是女生啊，你是男生吗？当初时间改变，就说再见，说再见。等一下说，我想用一种能力呢，就是心里话的穿透能力，就是在。

面对对方交谈的时候能够听出对方想要表达什么。有一次呢，就是面对陌生人谈话的时候，别人误以为对他是有感觉的，然后他主动来加微信。就是说想要听到对方内心的声音，对吗？那好像以前有这种题材的电影吧，好像刘德华有一出戏叫做是不是我之旅饮心啊，是不是这出戏来的，对，有点像读心术啊。就是女孩子内心的声音直接会在她的脑海里面响起这种。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如果你可以听到所有真实的那个想法，也许你会很痛苦。对啊，有些适当的善意的谎言是需要的。

给自己一点点时间跟空间。今天晚上呢，在我们的星空夜话呢，希望你又能够比昨天再变好那么一点点哦。有的时候只需要拿捏那一点点就好了，不需要去贪心说哇，我需要一个夜晚呢就立刻哇有一个质变哦。有的时候也不需要那么多了，我们今天先积累一点点的量，对不对？所以每天变好一点点就还蛮好的。这样离别就是为有时候主播你现在拥有的能力，你觉得够你过好后半生吗？我希望可以。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活到老学到老，我觉得就是你得永远的对这个世界保有好奇心呢。毕竟呢，以后的以后啊，你躺的时间还有很多，躺的时间更永恒一些。所以呢，生而为人，我觉得是一个极小概率的生命的小奇迹。每个人呢，我觉得这个当下都非常的重要啊，就希望我们每个人的这个人生旅程呢，可以为自己多去做一些尝试吧。然后啊，有的能力，也许我们的出发点是希望能够得到这种能力之后，用它来解决一些问题，但实际上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有的时候得到这个能力的过程本身呢，好像它就已经是人生意义的一部分呢。啊，接下来的这首呢，是刚刚金律师下单冠名播出的一首《爱的主打歌》。哇，当年这首歌呢，真的是主打了大街小巷。你去到哪一家音像店，你去挑 CD 的时候，老板都会在这里咚哒咚哒咚哒，哇哦，哇哦，就播这首歌来啊，《爱的主打歌》。哇，当年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觉得好洋气，可带劲了啊。

悠悠说这首歌好动感啊，就是那种很动次打次的感觉。这得荧光棒挥起来吧，朋友们。简瓶子赚钱吃辣条的张老师说，小的时候我听到这首歌呢，我老是把这个主打歌听成了猪大哥。所以什么，这是我的猪大哥。我在唱什么什么都觉得，原来你是我的猪大哥，你在说什么。不行，你这个解读有点魔性，怎么现在听到这个歌词有点想笑，原来你是我的猪大哥。

丽比说，看来听歌的时候不止我一个人有这样子的空耳啊。我跟你们讲呢，就是作为一个你知道日常工作整天戴着这个耳机的广播节目主持呢，就空耳这方面我相当的厉害。所以有的时候呢，就在日常对话的时候，如果跟一个朋友的距离比较远，或者这个朋友声音的音量比较含蓄一点的话，我就会啊什么你刚说什么就会问对方好几次，对，然后就是越来越跟对方靠近，然后也期盼对方说你可不可以声音再大一点。

啊，真的吗？糖糖你在湖南今天都已经收到礼物了哦，快递小哥哥们今天很给力哦，今天已经有好几个朋友说呢都已经收到了我们来到乐厅播出之后的第一批这个福利推送了啊。Flower 说那我们说悄悄话的时候你就听不到咯，对，理论上是这么一个意思哦。

0: 朋友们，今天的这个烟花很重要啊！今天放完之后，可能接下来两天都没得放了，所以接下来呢，放烟花的时候，大家都可以热情一点。包括我们乐典里面的这个小烟花、中烟花、大烟花、super 烟花，你可以准备一下啊！现在就掉进去，我们要开始一起手动快乐放烟花喽！
1: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
2: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1: 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地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地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eel，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感谢朋友们的烟花的绽放啊！刚刚看到了好多好多的朋友们哦，你们在公屏上面也看到了自己，对不对？小旭说今天我外出了，不过快递呢已经提示被我的家签收了哈，是吗？哦，太棒了！谢谢我们的夏莫西同学的烟花，谢谢小福的烟花，谢谢蓝胖哦，谢谢张老师，谢谢我们的 flower。谢谢静静。难免都会有刮风下雨，将爱情进行到底，谁都会喊出这句美丽。哦吼，谢谢贝贝，谢谢极速帅哥，谢谢哦，谢谢好多好多的朋友们，谢谢我们的张老师，谢谢 Cassie， 谢谢云彩。

0: 其实。
1: 想掌握什么样子的能力吗？我想有很多，比如说有些朋友需要有超强的记忆力，这样子呢日常生活当中就不会再丢三落四，或者说呢自己想要去冲某一个证书啊，这种短时的记忆能力呢也会超强，可以拿高分。有些朋友可能希望自己的计算能力更好一些，这样子呢面对数字题的时候不会那么的慌张。有些朋友呢希望自己会懂得拒绝，有些朋友呢希望自己能够多一点去接受啊，有些朋友呢可能希望自己有更多的勇气啊，有些朋友呢也希望自己在做选择的时候能够更加的决绝。总之呢每一种能力可能它都会附赠给你一种接下来完全不同途径跟形态的生活，所以实际上呢想得到什么样子的一种能力，就是希望能够对自己现状的一种补充调整，或者说新的尝试，对吧？所以有的时候呢哪怕我们设计一个小小的话题，其实呢在只言片语的这种互动当中，实际上也是希望您可以借由今晚这个小小的话题改变一下自己和自己的生活。

Hello， 欢迎来打卡的 Sorry。感谢每一位朋友呢，今天晚上来到节目当中的陪伴。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的星空夜话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呢，我们都会通过广东新闻广播频率进行我们的广播节目直播。那么我们的这个乐听 APP 啊，粤语的乐，听见的听，乐听这个 APP 呢，在我们的这个节目时段呢，也都同步的会进行我们的视频画面的传送啊。当然这周呢，可能接下来周四周五的夜晚呢，有一些这个特别事务的安排，所以接下来的两个夜晚呢，我们可能只有广播端的节目啊，然后这个视频直播呢，我们会一起去共同期待下个星期一的开启。

0: 经常可以见到嘅。说不出再见呢，正在听广播的伙伴们，希望我们有机会可以靠得更近。这里呢也提供更多我们之间守护防丢的方式给你哦，你可以去搜索的名字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去这个比如说抖音啊，小红书啊，微博啊，公众号啊，视频号关注一下我，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
1: 北京时间00:00。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世界瞬息万变，
1: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2: 联合调查组
3: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0: 新闻时刻刷新，
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5: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要问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他看着窗外的风景，四月的天空很干净，桌上的文字太拥挤，想出去。

你怎么得了了？你还读什么书了？快点起床！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2: 嗨，我是亮亮，
4: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 你好，我是刘红。
4: 亮亮加刘红，
3: 一个超级乐天派，
4: 一个斯文有点帅，
3: 红亮组合，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2: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文旅节目自由自在的主持人亮亮。
1: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主持人刘红。
2: 我们是红亮组合，
1: 没错啦。时间已经来到了暑假，对，我们的各个团已经在路上了啊。当然了，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您还有时间来锁定名额报名。
2: 对，因为咱们这个火车是包的，它不像是去其他的这个，你要锁定机票或者锁定高铁
1: 酒店呐、之类的啊。
2: 但是我们呢，因为一早呢就包了一辆火车，这也是我们第二年出发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了。那么今年呢，我们去的是西北这条线，丝绸之路这条线。
1: 是的，
2: 先从广州的白云站出发，然后去到了西安。西安呢，我们会玩兵马俑，还会玩什么？
1: 西安博物院。
2: 西安博物院
1: 还会去这个
2: 大唐不夜城。
1: 还有大学啊，
2: 西北
1: 工业大学。
2: 对，那么还要吃三秦套餐。
1: 还想吃这个饼饼面。
2: 哎呀，可太好吃了！最近
1: 肉夹馍，
2: 我从这个西安踩点回来，经常到楼下去馋一碗饼饼面跟肉夹馍。
1: 是否正宗呢？
2: 还真的可以哦。因为我觉得来到广州是一个很包容的城市，就是很多地方的菜到咱们这儿可能会微微改良，但是还是挺多元的一个可选择的哈。
1: 是的，那我们当然会去到当地吃当地的，更加有感觉嘛。
2: 对、我记得咱们到了兵马俑的时候，红亮组合还一人买了一根雪糕，是兵马俑的雪糕，
1: 文创雪糕。
2: 我选的是巧克力味道的
1: 啊，我是牛奶味的啊、我相信到时候我们的孩子肯定会大买特买。
2: 对，这是咱们自由自在节目
1: 的，这毋庸置疑啊！
2: 每一次出去，那都是那个大湾区的孩子买遍天下的感觉。
1: 是的，那再接着呢，我们就会去到兰州。那兰州也要吃面呢。
2: 对，兰州那个牛肉面可太好吃了，
1: 我真的是没吃够，
2: 真的惊艳！就那一碗牛肉面，然后加上各种小菜一配，还有那个不辣、很香的辣子，那绝绝子啊！
1: 是的，然后就会去丹霞地貌、水墨丹霞，还会去兰州。甘肃博物馆
2: 那个有马踏飞燕，
1: 我没有想到马踏飞燕真的那么小。
2: 哎，真，你知道我上次去那个丹麦看到那个小美人鱼雕塑的时候，我说这么大吗？
1: 以为它很大型的一个雕塑。
2: 因为在中国可能咱们什么都是大大的哈，就是那个比如酒店大堂大大的，比如去欧洲你会发现房间很小，然后那个床都那么大个的，欧洲人居然都是住一米左右的那个。
1: 对，不会摔下来吗？
2: 对，然后那个电梯也小小的，但是在咱们中国呢，就一般来说都是大东西。所以那天我看到马踏飞燕的时候，后来我才知道它小依然是那么的含金量。因为你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它出了青铜器，而且它是青铜器跟其他的这种金属是混合在一起的，这在那个年代是不应该出现的，就没有那
1: 个
2: 技术。
1: 这
2: 个
1: 技艺太超前了。
2: 对，所以当时我记得那个甘肃博物院的那个人
1: 陆老师、
2: 陆老师跟我们讲的时候，就是说他是在不对的时间出现这么超高技艺的这种物件，所以让人觉得是一下就为什么这个马踏飞燕那么火是有原因的。
1: 对，它竟然是一个陪葬品，而且是跟着一个马队的啊。
2: 猛一看反正也有点像秦始皇的车。
1: 而且那个马你从不同的角度会感觉很不一样，
2: 它是表情包，你不觉得吗？
1: 对，它的表情就非常的丑萌，然后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又觉得它非常的矫健啊。
2: 是，然后所有人看到这个红红跟亮亮，我们俩都发了小红书啥的，他就说哎呦这个表情包。因为红红当你知道我跟红红从那个博物馆踩点采访完那个讲解员老师出来，因为我们要经过他的这个买东西文创的那个地儿才能出来嘛。
1: 是的，
2: 我一回头哎，红红人呢？然后过了2分钟，他兴高采烈的抓着一个丑萌的绿马就出来。
1: 那个绿马前两年多火呀，一马难求。
2: 对，断货王，就那个马踏飞燕的那个歪嘴的那个表情包。
1: 对，
2: 然后我看你的点赞率很高。
1: 是。

0: 大家都喜欢这个丑东西。
1: 对，然后在那儿呢，除了会有这个地方，这三个地方之外，我们在兰州是不住的哈。
0: 嗯，
1: 当天我
0: 直接去西宁了。
1: 对，就要在西宁，所以我当时看了一下我的时间，因为亮亮是8月1号从北极回来，我会飞到上海，但是我追不了你们，是因为8月1号你们从西安要出发到兰州，然后第二天到了兰州之后呢，你们会有一天的日常，然后你们要上火车到西宁，所以我只能到西宁跟大部队集合了。
0: 没错。
1: 然后到西宁我们会玩什么呢？
0: 青海湖啊。
1: 哇，这个青海湖。我跟你说，超大超大的，而且特别有震撼感，就是你去到那种美丽，是我记得那年暑假的时候我去青海，它是暑假是油菜花的，一般来说是春天咱们到江南地区是满眼油菜花，但是暑假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你在车上一看是可以连到天上那么漂亮的一片油菜花，这个就是青海啦。
0: 是的，接着呢咱们就会去敦煌。
1: 对、
0: 去敦煌肯定要看这个莫高窟啦、还有我们会去鸣沙山的后山，我们会在那里像露营一样，对，篝火晚会啊，生日会啊，放烟花，
1: 放烟花，然后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大家开心的滑沙等等的、还有骑骆驼。
0: 对，
1: 你知道这个沙漠去年我们去内蒙的时候那简直不要太好玩哦。红红是不是滑沙滑了一嘴沙子？
0: 滑了一嘴沙子，我们很多的小朋友都是没有掌握这个
1: 满眼
0: 要诀，满鼻孔都是沙子，所以这一次滑沙我就有经验了，得把嘴巴闭得紧紧的，可以戴个面罩滑。
1: 对，所以在这里呢，就是你跟着洪亮组合出去，我们的每一站地都是闭眼入。那么这个火车呢，它是只有我们研学团的孩子在上面的，没有其他上下站、其他的社会人员，这个是没有的。
0: 这一列火车就是我们包下来的，
1: 对，而且我们火车上面还有医生，有护。故事有摄影师，
0: 有总控、
1: 有导师、还有洪亮组合都在上面。那么这个火车呢，就是我们只住五晚的，其他时候我们都住在
0: 当地的酒店。
1: 而这些酒店呢，洪亮组合前段时间去了西安，去了兰州，去了敦煌，去了成都去踩点，每一个酒店我们都去看过啊，
0: 帮大家挑选这个最安全啊，而且住的这个舒适度非常好啊，
1: 包括美食好不好吃，我们每个餐厅几乎都去试过了哈。
0: 对，
1: 然后我们三个都觉得好的，就是我们踩点三人组都觉得好的，才能入选到咱们孩子们去入住的清单。包括我们的每一个地方，其实我们都是经过前期的踩点之后才会给大家推出来的。
0: 是的，那敦煌结束之后呢，咱们就会去到成都了。哇，在成都也是非常巴适的哈，
1: 三星堆啦，
0: 对，三星堆，然后还有这个武侯祠啦，然后会去看大熊猫、是的，而且当地的这个老师讲的也特别的好哈，这个小李老师是行走的历史课本，
1: 对，他真的是超爱，他说他是个新四川人，
0: 对，
1: 但是他对成都比如说从中轴线是怎么回事、这个武侯祠怎么就鸠占鹊巢了，本来是供奉刘备的但是因为这个诸葛亮太火了，所以呢就把诸葛亮也请到这里，就后人来了直接就去拜诸葛亮了哈。
0: 对，其实在武侯祠里面还有很多的历史人物都是三国里边的哈、大家去的话呢可以去听一听，这个行程真的是太丰富了哈、所以想要跟着我们7月29号到8月10号一起出发的话，现在还有时间来报名、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你就会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咨询和报名啦。那今天呢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在火车研学团踩点过程当中哈、我们对一些导游啊，一些当地的地接啊，他们的采访，来听一听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1: 主播亮亮在路上，我们现在是在甘肃省博物馆哈。现在在我们面前呢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马踏飞燕，我旁边呢就是我们博物馆的研学老师，您好，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马踏飞燕为什么这么厉害吗？
4: 好多观众都会说，为什么跟我想象到的和我在机场火车上看到的不一样，可是他却这么厉害。实际他整个的身材没有那么高大啊，原件的高度呢只有34.5厘米，从前梯到后梯它的长度只有42厘米，但是一个小小的青铜重品为什么走向了我们甘肃省的博物馆镇馆之宝，包括它呢走向了我们国家的旅游标志，它是全国复刻率最高的，而且呢每天跟我们都相见，如果您出门的话仔细看一下您的门票上都有它的样子。那 为什么呢？首先我们说这个墓葬是东汉时期的，那么这么卓越的一件青铜重品出现了不应该出现的时代，因为此时此刻在墓葬当中真正作为名器的青铜器少之又少。它的原因就是在春秋战国之后呢，我们已经说到了礼崩乐坏，因为社会不平静，所以更多的青铜是用来铸造武器的。可是我们在这呢却看到了如此绝硕的一匹马，那么它的出阵是因为它代表了在我们河西走廊最优秀的战马。只需要通过不同的标准来看，我们看上去在正面看您发现它呢大嘴一张屎也不怕，摇头晃脑的感觉，一直在寻找一种平衡。可是我们在旁边看的话太帅了，帅在哪里呢？首先看到它的耳朵特别小，我们叫做刀劈竹耳信，锋如四蹄轻，所以轻巧的耳朵也代表它主要的征战的场合是我们的河西走廊，叫做世界分库。所以我们要求是一匹战马的话，是不是第一时间要对您的呼唤给予正确和及时的回应？所以小耳是第一个标准。第二呢，它的眼睛是凸出来的，放在人的身上感觉这个人好像生病了，得了甲亢，可是在马的身上，这是它肝脏系统特别好的一个标准，肝脏好身体好呀啊。那么第三呢，嘴巴特别大，脖颈特别粗，好像呢长得肥肥胖胖的，可是我们往下他的身体来看的话又不太和谐。那么大嘴和粗脖呢刚好代表他是由三种马共同培育成的耐力非常好的叫做河西马啊，所以他的标准就是大嘴粗脖。所以您看到的时候千万不要笑话他，不是他不健康，而是耐力超好。另外他身体的每一块肌肉都是膨出来的呀，各位如果拍拍他的马屁，你的手都会把它弹走的感觉啊。可是在如此健硕的身体上，我们给他配了四条细细的马腿。有一些观众特别仔细说，不协调呀，为啥没有肌肉呢？身体这么健硕，马腿才那么细。你想一下，它是我们用蒙古马、汗血宝马还有河西马三种马杂交而成的最优秀的、奔跑速度最快且平衡力把握最好的马，日夜奔袭根本没有机会堆积下来脂肪。那么参照马拉松运动员跑得最快的那一位吧，你看是不是细细的腿啊，还有他下面的大蹄，因为最多是奔走在戈壁滩、沙漠、草甸还有草原上，所以他必须要做到落地又准又稳，非常平稳，不会绊倒。
1: 哎呀，这严雪老师一讲，让我们觉得一下就是，是不是我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都已经有这种画面感了？事实上，就像亮亮刚刚跟老师第一句说，哎，这个马踏飞燕真的好小，就像我去到丹麦看到小美人鱼的那个雕塑，就同样的感觉。但是你就是听老师讲了之后，我再一看他的，比如说他的铸造工艺出现的，在不可能的年代，甚至现在你都很难做，因为它是铜跟铁在一起的。说现在的这种老百姓，现在科学家或者专业人士都很难做出这种。
4: 对，我们很难用他们的方式把它复刻出来。我们现在有替代的，因为我们有电，甚至我们有气焊，可以做出来。
1: 但是我们那个年代没
4: 有。以前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真的，一种超高的技术体现在他的身上，所以在全国甚至全世界范围内，跟他同一时期相媲美的青铜器著作应该是再没有了。
1: 所以这次一定要跟我们大湾区自由自在研学专列来西北，我们会来到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第一个的镇馆之宝就是马踏飞燕。那我还想请这个研学老师给我们介绍，还有哪几个镇馆之宝能迅速的让我们的孩子们知道的吗？
4: 有啊。那么不光是马踏飞燕啊，现在我们的名字叫铜奔马啊。那么孩子们到了以后，我们再跟他说，为什么我现在在很多资料当中看不到马踏飞燕，我看到的全部是铜奔马。那么其中有很多的料，所以我们希望博物馆之旅呢，让您得到的更多。另外，除了铜奔马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一组国宝。
1: 还有这一组国宝也在马踏飞燕附近，所以这也代表它的这个江湖地位是吧，在管理的这个位置，
4: 在管理的
1: 就有 C 位附近了。
4: 所以在这儿呢就是我们的一粒县，因为我们甘肃省博物馆有个非常好的地方，它获得国家级的这个博物馆陈设的大奖，也是因为它的排序做得太棒了，一直是按照历史来排序的。所以在孩子在博物馆的浏览过程当中，您不要担心你自己走到了商朝，还是走到了周朝，还是在汉代迷失自己，我们全部是按照严格的历史排序。所以对于研学来讲，对于孩子来讲，千万不要把它当成负担，您就是在中国历史当中游走，不会迷失了自己。所以刚才我们看到铜奔马东汉时期的，所以在这个展厅里边依然是汉代的一组珍贵的文物，叫做一粒简。
1: 这是干嘛用的呀？
4: 对于孩子们来讲的话，哇，我每天有写不完的作业。可是我们千万不要抱怨，你知道2000年前、2200年前的孩子们，除了我们正常的作业之外，有他整个对他人生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粒简。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全部是原件。第一，要拍照的话，您看每一个字写的非常隽永，太漂亮了。
1: 还有字儿的。
4: 对，孩子们，这是老师写的，是不是跟老师现在的板书一样？那它是什么呢？这个不光是让我们知道了社会礼仪、法治规范，它呢承载了一个人从出生到老年一生需要遵照的一些规范。那么除了我们说的冠婚丧祭之外呢，那么还有孩子们进入社会以后他应该掌握的技能，甚至都说了与同事之间如何打交道，这是我们现在的教育都做不到的。但是两千年前是不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1: 所以就是他从文物从各方面来说，他也成为我们的另外一位正
4: 是综合性的，又被誉为是我们国家最早的书的典范。但是孩子们从来没有翻过这样的书，这个书呢就是我们甘肃另外一种文物当中的特色，叫做以礼简的部分。甘肃是著名的简读之乡嘛，那我们这一部分呢是简里边最长的，写文字最多的，27332个字，承载了一个人一生的规范、法治、社会道德。所以这个书的典范，是因为您看一下，每一个细细长长的简下面呢，都用汉字标注了页码呀。这是很少在简当中发现的，因为我们知道卷的就是卷帘，简就是卷帘，看完以后呢，把它呢卷在一起。就像我们在古装剧里边看到的，但是它却是我们看到的最早的，在卷帘下面每一个页码下面标注了呢，也就是代表它如果上面的这些绳子破了、碎了、怂了、不见了怎么办呢？我们孩子依然能够把它从一到十看得非常完整。
1: 其实像这样的，您说的木简有很多，
4: 是很多。我们甘肃省呢是著名的汉简之乡啊，那我们全国的汉简数量当中呢，甘肃人占据了超过了67%。
1: 那为什么会专门选这几组汉简放在这儿呢？
4: 因为它第一呢，出土数量这一批是最多的，469枚完整的。第二呢，它里边记载的这些内容是我们作为儒家文化最好的一种传承。第三，刚才跟您说了，它是最早的书的典范，这在全国都属于是数一数二的，没有跟它与之相并媲美的。
1: 那我们大湾区的孩子们马上就要搭上我们的自由自在研学专列，来到我们的西北。那在兰州会有一站，来到了甘肃省博。那能不能严旭老师再给我们向大湾区的孩子发起一个呼吁，邀请他们来咱们的甘肃？
4: 特别欢迎大湾区的孩子能够早一点到甘肃省博物馆，等到你们，我们的这些宝贝们等到你们2000多年了。千万不要觉得他是来上课，但是有一点我相信啊，每个人都会有深刻的感受。在甘肃省博物馆，我们从8000年走起，手拉手肩并肩，让我们从新石器时代呢走到有文字的时代，从有文字的时代走到戎马生涯的时代，然后再让我们进入河西走廊最辉煌的时代，最后看到整个世界的文化经济政治相互并融的时代。所以博物馆一定给你出其不意的感受和想象不到的收获。
1: 您看咱们甘肃省博是8000多年，我们今天早上去踩点了兰州的这个叫丹霞，水墨丹霞1.5亿年的等待哈。所以我觉得这个甘肃有太多的好地方等着我们大湾区的孩子来探索啊。谢谢我们的老师，谢谢。
4: 好，欢迎大家来。
1: 好的，那么我们也希望大家赶紧去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赶紧进群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
5: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6: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5: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6: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词的底蕴。
5: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6: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7: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6: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5: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1: 前6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0: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 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

0: 足敲网敲流敲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 4.7%。 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 5.3%， 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3.1 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 6%， 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 11.8%， 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 97.3%。
4: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 1.5%， 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 7.6%， 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 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 1.1

0: 1.5 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在浙江长兴县化溪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2: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宝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1: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县乡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3: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1: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六月达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一至六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4: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型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5: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一到六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十五五”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0: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7: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6: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8: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6: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7: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 关键。

0: 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3: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2: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乃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4: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云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2: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1: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5: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1: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 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 3%。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1: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5: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6: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7: 大暑伏热，青铜藏凉。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6: 暑三候，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阑珊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8: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下玉米的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9: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下雨地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10: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11: 那在他们身后就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的分部图，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12: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13: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攀，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部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陶玉洲、张永恒，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5: 世界瞬息万变，
1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7: 联合调查组
18: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5: 新闻时刻刷新。
1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0: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
2: 我是金亮。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
2: 今天韶关、清远、珠三角西部、岳西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到晴，最高气温岳北、珠三角、岳东的北部和雷州半岛市县34到36度，其余市县30到34度，广州市晴26到34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2026年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省委财经委会议召开，加力奋进保持稳健运行态势，巩固夯实长期向好发展基础。黄坤明主持并讲话，孟凡丽、黄楚平、林克庆出席。
1: 百千万工程纵深推进，广东多元路径激活县域镇村发展动能。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从荒山披绿到茶乡富民，肇庆接力跑好岳山造林新一程。
1: 广东一码通加先学后富双机制，筑牢校外培训安全防线。
2: 国家级气象站今年首现50.2摄氏度，全国多地高温持续。
1: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2026年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省委财经委会议昨天在广州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分析研究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部署推动下半年经济工作。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坚定信心，锐意进取，攻坚

年相关工作提出对策建议。广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揭阳、河源等地市依次汇报了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和下一步工作举措。与会同志立足所管所辖，就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进行交流探讨。黄坤明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省各地区各部门积极主动作为，狠抓工作落实，努力克服各种不利因素，推动上半年经济运行保持平稳、向新向优，高质量发展步伐更加稳健。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深入分析思考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变化、新动向，积极有效应对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不断巩固夯实经济长期向好基础。要加力奋进稳住增长势头，扎扎实实抓好下半年经济运行调度，确保全年有好的收成、好的增势。要坚持协同发力，下功夫研究解决经济运行分化态势下出现的新强旧弱、大强小弱、上游强下游弱等问题，紧紧抓住用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推动新旧动能相得益彰，加快形成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良好生态，着力在稳链、补链、强链、严链中促进产业链实现整体跃升，更好缓和转型冲击，平滑分化波动，推动经济实现又稳又好发展。要善于计力长远，注重从中央政策，特别是“十五五”专项规划中挖掘机会、谋划发展，研究吃透政策精神，更好前瞻布局，精准发力，有效赋能广东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坚持向广袤县域、广阔海洋要空间、要潜力，深入实施好百千万工程，全面建设海洋强省，推动广东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黄坤明强调，要锚定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全力以赴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做到心中有数，见行见效。要内外并举拓市场，进一步优化消费政策，下力气稳住商品消费，持续扩大服务消费，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会展经济等，面向省内外和国内外吸聚做强消费人气，不断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继续巩固好欧美传统市场，抓紧抓牢新兴市场，切实发挥香港平台作用，稳固拓展家门口的生意。要千方百计稳投资、促投资，树立效率优先的鲜明导向，下决心、下功夫，加快项目前期工作建设和专项资金使用进度，强化项目储备，切实提升转化落地质量。以新型基础设施，特别是六张网规划建设为牵引，优化基础设施投资布局，加大对原材料、工业软件、高端设备、芯片制造等关键产业的投资力度，加快引进一批高质量牵引性项目，积极抢抓城市更新机遇，集中力量系统推进老旧街区、老旧厂区、低效楼宇、城中村等的改造提升，多渠道释放投资潜力，促进形成更多投资增量。要加力壮大产业，坚持新老并举，以新型机电一体化为主攻方向，围绕新材料、核心元器件等关键环节开展体系化攻关，以更大力度支持促进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规模化、商业化应用，全力打造高技术、高成长、大体量的产业新支柱，用好工业技改、数字化转型、大规模设备更新等手段，加快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步伐，强化两业协同，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有力推动全产业向更高水平跃迁。要更好服务市场主体，全方位完善常态化服务企业机制，着力提升营商环境，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降低经营成本，以股权合作、投资合作为突破口，促进各类企业协同发展。要守好安全底线，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突出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持续推进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计划，推动就业大局更加稳定，人才底座更加稳固，立足防大汛、防强台风等抓实抓细防灾救灾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强化油、气、电等能源供给保障，实现平稳

0: 迎风度夏。黄坤明还就做好下半年若干重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以高度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精心筹备好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周密部署，细化安排，确保专业规范，安全圆满，高质量完成好总书记党中央交办的重要任务。要不折不扣抓好中央巡视和各类督察巡查的整改落实工作，持之以恒，细照笃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要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市县乡领导班子集中换届，严把程序关口，严格选用标准，严肃换届纪律，真正把干部选好，把班子配强，为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提供坚强组织保证。省委常委、省政府领导同志、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各地级以上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省委横琴工委、省横琴办主要负责同志、省委有关部委、省直有关单位、省有关人民团体、中直驻粤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今年是我省百千万工程从三年初见成效迈向五年显著变化的关键之年，广东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差异化发展路径，一批特色鲜明的典型镇村与产业载体加速崛起，为全省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本台报道。
3: 地处韶关市新丰县北部的黄器镇曾是名副其实的零工业镇，经济发展一度缺少抓手。2024年，该镇成功入选广东省第二批百千万工程典型镇培育名单。如今，沿着云冀茶韵乡村振兴示范带前行，全长20公里的示范带串联起了雪洞、营盘、茶洞等五个重点村。昔日的泥砖房被新农房取代，曾经的荒地也变身特色种植基地，成为村民增收的新渠道。韶关市新丰县黄器镇梅溪村村民廖迎俊：
4: 我今年种了有六亩，大概收成的话应该有6000个瓜吧，收成的话也有12万左右吧。我们村里的大多农户都在县城买了有房啊，有车啊，都改善生活很好了。
3: 在推动高山特色农业提质增效的同时，黄器镇还积极促进文旅产业提及，目前已形成春赏樱、夏摘瓜、秋观风、冬品茗的四季旅游格局，农旅融合成为下一阶段的发展方向。韶关市新丰县黄器镇党委书记雷彩霞：
5: 站在百千万工程五年显著变化新起点，以全域统筹运营整合镇村资源，盘活闲置资产，统一品牌运营，持续把生态资源转化为富民新镇长效动能。
3: 如果说黄器镇的蜕变是粤北山区立足生态优势走出的农文旅融合振兴路，那么拥有绵长海岸线的汕尾则把发展视野投向辽阔深蓝，打造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日前，汕尾市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推进会召开，近年来汕尾坚持海洋强势、融湾先行，创新构建海洋牧场加海上风电加滨海旅游三位一体的产业格局。华润风电汕尾有限公司海洋牧场项目负责人向江波：
6: 后续呢，我们华润将新增投资8000万元建设牡蛎全链条产业化示范项目，搭载立体生态养殖，攻克我们的一个蚝品加工、蚝壳资源化利用技术。
3: 围绕“十五五”发展蓝图，汕尾统筹布局65个现代化海洋牧场全产业链项目，总投资逾365亿元，构建起集两种繁育、海陆多元养殖、水产品精深加工、冷链仓储配送、智能养殖装备制造、海产品交易集散于一体的完整产业生态，推动海洋牧场建设从规划蓝图加速变为落地实景。广东省海洋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冯小军：
7: 仅在碣石湾海域，省港航集团就完成了100个重地式网箱和2个横架式网箱的投放，目前已经开展网箱投产运营，主养鲶鱼、章红鱼等高端品种，预计单个周期产量可达3000到4000吨，可以说开局良好，稳产增效。
3: 向山要效益，向海谋新局。在县域工业发展赛道上，揭阳揭西县则以产业园区为核心载体，深耕产城融合，持续做强工业承载平台，当地立足本土电线电缆产业根基，开展链式招商。揭西产业园从曾经荒疏零散的工业空地，到如今厂房林立、企业扎堆的产业热土，县域产业能级实现跨越式提升。广东成通电线电缆厂有限公司总经理林玉明：
8: 从项目审批、用地保障到投产帮扶，园区都是主动靠前，全程服务，让企业少跑腿，省心办实业，也让我们坚定了扎根揭西、增资扩产的信心。
3: 揭阳市揭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林记：
9: 入园企业从8家增至108家，用地规模从400亩扩张至3000亩，产值从4.3亿元跃升至40亿元，县域工业产业承载能力得到显著的增强。
3: 从山区小镇的生态蝶变，到滨海城市的蓝色崛起，再到县域园区的产业升级，广东各地在百千万工程的引领下，找准发展定位，深挖资源潜力，以差异化的实践路径持续激活县域镇村发展活力，不断夯实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根基，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肇庆市在推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中，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续忠诚奉献、艰苦创业、团结奋斗、久久为功的越山造林光荣传统，交出了一份资源增长、生态向好、产业勃兴、百姓受益的优异答卷。本台报道。
3: 肇庆是越山造林光荣传统的发源地，上世纪70年代，数万名造林民兵在此打响大会战，将贫瘠荒山披上新绿。经过半个世纪接力守护，十四五期间，全市累计完成修复造林4.17万公顷，实施森林抚育7.11万公顷，打造1000亩以上连片造林斑块86个，建成省市绿美点27处。肇庆市林业局生态保护修复科副科长胡伟：
10: 全面建立并高效运行覆盖4县镇村4级的林长体系，在全省率先增设林长制工作科，串联西江沿岸核心自然景观，形成原山观江、原江赏霞的生态旅游闭环，切实提升了市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3: 肇庆将生态惠民作为最大的政绩，针对城市绿化痛点精准发力。在龟顶山绿美点，林业部门通过系统性生态修复，不仅补齐了城西片区公共休闲绿地不足的短板，更串联起西江碧道与人文景观，让绿美生态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群众。游客
11: 感觉就特别放松，那个这里的空气也特别好，感觉心情特别愉悦。
3: 肇庆市民：
12: 很壮观，第一次看到这些艳岩，然后又看到这些山石，让他们亲近，多亲近一下大自然，可以放下手机，放下电视，然后可以锻炼一下体力啊，各方面的，我觉得都非常的好。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越山脚下的怀集县兰中镇，黎家三代人正是这一理念的践行者。黎秋月的叔叔是越山造林大会战亲历者，受到父辈造林久久为功精神的熏陶，黎秋月20余年深耕700多亩茶园，融合传统手艺与现代技术，坚持重质量、看需求、不盲目生产，让曾没落的越山茶重焕生机。肇庆怀集兰中越山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黎秋月：
13: 我再记得以前就我叔同我讲过一句话，做人做事要有头有尾，你有始有终。没这种毅力真是做不到，这样一步一个脚印，整个身份落在茶厂，为了我们岳山茶的传承，将岳山茶再次推出市场。
3: 2025年，黎秋月的侄子黎华龙主动返乡接班，依托茶园开展禅茶研习与文旅康养，推动茶文化与生态游融合。采茶女工谭爱华：
14: 基本上的是8个小时嘛，也有一点收入，这样子就是一日3餐就没问题嘛，不用说讲的是到外面去找工作这样子。
3: 从岳山的万亩林海到城乡的处处见绿，肇庆的实践启示我们，生态治理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险记，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前记。只有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才能在岁月沉淀中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暑期校外培训报名进入高峰期，为破解家长报班难辨资质、预付学费风险高、退费纠纷多等痛点，广东省教育厅全面落地全国校外教育培训一码通广东数字化监管渠道，同步大力推行先学后付创新收费模式。近日，记者跟随教育厅走访培训机构，实地探访两项惠民举措落地成效，看数字化监管如何守护家长钱袋子，规范校外培训市场秩序。本台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培训机构，记者看到门店显眼位置张贴着全省统一的校外培训一码通二维码，家长只需微信、支付宝扫码，无需下载 APP 即可一键跳转全国校外培训监管服务综合平台，一站式享受机构查询、选课购课、退费售后等服务。广州市某校外培训机构校长朱世亮：
16: 校外培训行业过去最大的痛点就是信任缺失，家长怕机构跑路，机构怕家长赖账。一码通通过资金监管、合同规范、信息透明，在家长和机构之间建立了一套可靠的信任机制，倒逼了我们在资质管理啊、课程管理啊、还有师资管理啊等各方面都要建立更加完善的制度。
3: 在中山，校外培训机构收费制度改革纵深推进，先学后付惠民收费模式全面落地。该收费模式彻底扭转传统培训提前大额缴费、退费处处受阻的行业痛点，将缴费主动权交还家长，实现报课资金风险可控、选课灵活自主。中山市某校外培训机构负责人林君堂：
17: 因为我们先学后付的模式是有时候是一课一销嘛，然后有些人是选择一个月一销，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们和家长可以产生更多的一个链接，通过同时增加对这个学生的一个关注度，剔除了以前那种一交交一个大课时的那一种模式。
3: 一码通实现机构资质一码核验，全流程线上监管，先学后付重构付费逻辑，实现先上课后缴费，一课一结算，从准入交易两端双重保障学生与家长合法权益。一码通加先学后付组合模式也收获家长群体的广泛好评，
18: 也是给我们家长和孩子一个自主选择的能力，可以先减低了这个试错的成本，我们孩子可以体验式的进行几次课程的一个学习。
3: 下一步，广东将持续升级校外培训数字化监管平台，完善一码通信息公示、纠纷线上调解功能，扩大先学后付机构覆盖范围，以数字化、制度化手段推动校外培训回归育人本源，让广大青少年度过安全、舒心、规范的暑假素质提升时光。
0: 2026年广州市空军飞行员录取通知书发放仪式昨天举行，一批经过层层选拔的在穗优秀学子正式收到空军航空大学录取通知书，即将奔赴军营逐梦空天，为强军事业注入青春力量。本台报道，
3: 今年广州共有12名学生成功被空军招飞录取。仪式上，空军招飞局、广州选拔中心和省市教育主管部门为新录取空军飞行学员逐一颁发录取通知书。广州市番禺区实验中学2026届高三毕业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大学2026级新生阮佳桦：
19: 心情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激动，希望在未来4年的学习生涯中能够做到学业和专业的双重促进，更好的报效祖国吧。
3: 广州市预研中学2026届高三毕业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大学2026级新生魏同旭：
19: 我在2024年去参观了珠海航展，在那里我就看到了很多我国先进的战斗机，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对招飞充满了憧憬和向往。这4年对我来说我觉得会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我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去为祖国为人民啊为党去奉献自己的青春。
3: 空军招飞实行初选、复选、定选三级选拔，考生需要通过严格的体格检查、心理选拔、政治考核，同时达到相应高考文化分数线，可谓万里挑一。被录取学员将前往空军航空大学学习，部分优秀学员入读清华、北大、北航双学籍飞行学员班。广州市第16中学2026届高三毕业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大学2026级新生夏子恒，
20: 高考是总分643，我入围了双学籍的这个培养计划啊，我希望呢以后能学到更多高精尖的知识，成为一个全能型的人才，为国家效力。
3: 昨天，广州市普通高中与中职学校也迎来首批新生报到，曾经属于小众升学路径的中本贯通培养模式，今年凭借亮眼的录取分数引发关注。其中中考斩获708分的何子问就成为今年广州市中本贯通项目录取的最高分考生。广州市轻工职业学校机电技术应用专业中本贯通班学生何子问，
21: 父母先跟我说了这个中本贯通，然后呢我自己也去了解了一下，就是他可能没有高中这么卷，压力没那么大，这个是偏工科类嘛，能学一门技术。
3: 所谓中本贯通，即3+47年一贯制人才培养模式，学生前3年在中职就读，通过转段考试后即可直升本科，无需参加普通高考。今年广州中本贯通招生规模大幅扩容，招生计划从去年的40人扩至318人，进一步拓宽中职优质升学通道。其中广州市轻工职业学校机电技术应用专业表现尤为亮眼，最高分708分，最低分665分，平均分682.3分，3项分数数据均位居全市中本贯通专业首位。广州市轻工职业学校党委副书记、校长黄燕。
22: 机电专业呢是对照我们制造业历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专业，它的就业的形势也是非常的好，而且呢我们对应的这个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的机电专业非常的优质，同时呢我们也成立了全方位的舞蹈师的这样的一个团队，那么让学生更加全面的发展。
2: 本台消息，以风筝扬帆、逐梦深蓝为主题的2026大湾区海事夏令营昨天在东莞虎门海战博物馆开营，来自内地及港澳地区的45名青少年将在一周内到访广州、深圳、东莞、惠州等地的15个海事特色研学站点，实地感受湾区海洋经济发展活力，学习海洋环保与海事安全知识。
0: 新闻浏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知农知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2: 新疆、四川东部、重庆等地连日来频现酷热天气，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21号测得气温 50.2 摄氏度，创今年国家级气象站首次超过50摄氏度的记录。重庆多地气温超过40摄氏度，重庆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气象专家提醒，今天进入大暑节气，所谓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此时不仅高温频现，湿度也会明显增大，公众需做好防暑降温等防护措施。
0: 水利部昨天举行会商，滚动分析研判近期全国雨情、水情、汛情发展态势，系统安排部署防汛关键期工作。未来10天，受副热带高压、高空槽以及后续台风可能登陆共同影响，珠江、长江、松花江等流域部分地区将有明显降雨，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部分支流，松花江流域嫩江、松花江吉林段、松花江干流等主要江河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强降雨覆盖范围内发生山洪灾害的风险高。
2: 应急管理部昨天介绍，今年第12号台风即将生成，后期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
0: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2: 据国家能源局介绍，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加快。
0: 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7层一线，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等开展1至3年的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23年来，已有64万多名高校毕业生投身西部发展。
2: 引力一号运载火箭昨天在上海东部海域成功发射9颗卫星。引力一号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6.5吨。这是该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成功验证了该火箭的远海机动发射能力。
0: 青海西宁至四川成都的川青铁路在建段日耳狼山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海拔3500米，全长2260米。川青铁路全线近837公里，通车后成都至西宁的通行时间将从最快9小时左右缩短至5小时左右。
2: 昨天，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山东青岛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期间将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和文化交流等活动。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
15: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金亮，值班主任黎辉。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乐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客户端。
4: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2: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937，本期开奖号码254。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937，本期开奖号码03 07 15 22 29 30 31 42 48 51 52 61 62 64 66 71 74 68。本期兑奖截止日期为2026年9月20号，逾期未兑奖视为弃奖，弃奖奖金纳入彩票公益金。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5: 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快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搞定，更有媒体全程跟进，帮你把好合同关，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帮你盯紧施工质量，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赶快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报名吧。
15: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暑假期间孩子们自由活动时间增多，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加，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监管，教育孩子不随意与陌生人交流，不独自前往偏僻区域，孩子外出时要清楚其去向、同伴和返回时间，同时要提醒孩子注意交通安全，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此外，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多与孩子沟通交流，及时了解他们的想法和需求，避免孩子因心理问题做出危险行为，共同度过一个安全愉快的暑假。
1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7: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8: 我是刘洪。
7: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四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8: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7: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8: 西安
7: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8: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7: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8: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7: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8: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7: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镇，
8: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
7: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8: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7: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23: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 七月十七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0: 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2: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3: 早安，广东。

0: 早上好，时间来到了周四上午的7:41。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建松和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
1: 各位早上好，一个星期没见了啊，我是建松。
0: 你也知道一个星期没见了啊，得多来常来。
1: 这得怪刘伟
0: 啊、你看，所以今天开头啊，给大家放的这首《桃花朵朵开》，听出了一种很心酸的感觉。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啊。大家有没有发现这周啊，聪聪呢是不断的在换新的搭档啊、有人也一直在想念刘伟，说刘伟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呢？啊，咱也不知道啊，那等他回来了再好好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这班啊到底要不要上了啊。哎呦哎呦，你比花还美妙，叫我忘不了啊、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建松和聪聪啊在直播间等着大家。也欢迎我们更多的朋友呢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啊，在评论区啊打出你所在地方的一个天气情况，我们来说说天气怎么样呢、早上7:30的时候啊，我们的直播间准时的开播，也看到了有很多的朋友呢都来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互道早安了啊，像一只鱼啊、莉莉，还有 BB， 还有福陈伟斌，易同源，小麦同学还有我们的蝶舞醉月，大家早上好呀还有我们的踏雪凌云，微韵一元 A， 天天向上，红红火火，飞马，云淡风轻，阿德，猫星居居，玉锦鲤呀，小情调，大家早上好还有我们的德贤饮茶，孙才全，土鸡哥，天天向上，into song 啊，还有我们的不忘初心啊，大家早上好，小风早上好 ，SZ 风雨无痕早上好，还有我们的瘦瘦，大家早上好呀，我和建松也是在花城广州向大家问声早安。

0: 你看啊，有粉丝朋友呢在直播间说啊，剑松可以常驻啊，毕竟帅啊，是吧？你看，
1: 我
0: 已经把你架到这儿了。
1: 对，我继续努力啊，希望这个业务能力也能获得各位的认可。
0: 把刘伟给替换掉，好不好？
1: 替换掉、啊。
0: 当然也欢迎我们更多的新朋友可以来到咱们直播间啊，可以点点我们左上角的关注，每周一到周五的7:30到9:00，我们都准。

0: 时和大家在早安广东的节目当中和他来见面。好，那接下来呢就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啊。今天我们是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第12个节气，也就是我们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了，叫大暑。
1: 没错，这个就是已经进入到了盛夏的环节了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广东的天气。那在未来3天，我省高温炎热，请各位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啊。预计23号，也就是今天，我省西部市县有分散雷雨，局部的雨势较为强烈，并且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从今天开始到25号的白天，我省高温炎热，那其中明天后天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8度，局地39度的高温天气。
0: 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所以这个高温天气啊真的是卷土重来。另外呢，目前这个菲律宾以东洋面呢是有热带扰动发展啊，预计呢它将于24小时内啊加强为今年的第12号台风啊。明后天吧，25号到26号可能会对咱们广东呢会有风雨的影响。那么根据广州天气的预报，今明两天受到雨水减弱和副高的影响，高温也将会重返广州。
1: 所以到了这个周末，如果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啊，请各位一定要注意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
0: 是的，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广东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韶关、清远、珠三角西部、粤西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视线多云到晴。最高气温今天粤北、珠三角、粤东的北部和雷州半岛视线是34到36度，其余的视线今天最高气温是30到34度。
0: 来到明天24号，全省呢是多云到晴天，局部有雷阵雨的天气啊。最高气温珠三角南部沿海和粤西沿海视线呢是32到35度，其余大部分视线呢是介于35到38度之间。
1: 到了25号，也就是周六了啊。粤东市县阵雨转暴雨，局部大暴雨，河源和梅州多云转大雨，局部暴雨。珠三角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局部有雷阵雨。到了周六的白天，最高气温珠三角、粤西的北部、清远、韶关、河源能够达到35到38度，个别市县39度，其余市县31到35度。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广州的具体预报啊。广州今天呢是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呢是26到35度。明天周五呢依然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气温呢是介于26到35度之间。所以这两天如果有洗晒需求的朋友呢，就可以抓紧时间把被子呀、衣服啊拿出来晒一晒，
1: 赶紧。
0: 对，到了周末，它这个雨水呢又开始平密起来了。这两天就是受到台风的这个下沉气流的影响，气温呢会比较高，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一个措施。

0: 看到有很多朋友都在直播间说到自己所在地方的一个天气情况啊，像有阿豹啊说和原龙川是晴天，26号龙川有龙舟赛啊，也邀请大家可以有空的话可以去到和原龙川来观看一下这个龙舟赛啊。一至于说昨天下午突然一场大雨啊，差点衣服又湿了啊，没关系啊，今天应该雨水呢就会比较少一点，今天洗晒呢就没有像昨天那么惊心动魄了啊。
1: 是的
0: 啊，沧海一粟说我开挖机的就会晒黑啊，确实啊，现在慢慢的高温天气又卷土重来了，这个气温又很高，那在户外活动户外作业的话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1: 嗯，
0: 梁九九不出现说早上好呀，佛山市现在是出太阳啊，我跟建松所在的广州越秀区呢今天太阳也还是挺灿烂的，我今天一早对，我今天一早出门上班啊，开车上班的时候就发现哇这个阳光很刺眼，
1: 有点刺眼了、啊、
0: 对，但是心情很好、因为好多天都没有见到太阳了。嗯，
2: 我不说话。
0: 还有朋友说汕尾大太阳啊，葡萄多肉脆波波啊，说两位早上好呀，惠州现在是大太阳啊，然后他说好热好热啊，确实啊，这个太阳回归了那气温就上升了，大家如果从下雨跟出太阳这两个非得要选一个的话，你会选择哪个呢？我觉得宁可还是要出太阳好一点点啊。

0: 哎，是沧海一粟，你真的是我们的带货小能手啊！这个直播间确实给大家准备了一些防晒物品啊，有我们的防晒墨镜啊、防晒衣服、防晒冰袖等等，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
1: 哦、还真有啊，
0: 是真的有啊！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链接里面确实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广货好货、大家都可以去逛一逛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来说一说关于手机充电的这个事儿啊。很多人呢在睡觉之前都很习惯啊，躺在床上，然后一边充电一边刷手机、啊，觉得呢这只是个小事儿，而且呢概率很小会出现问题嘛。但是呢，在咱们广东东莞的一位陈小姐的惨痛经历啊，是给所有人敲醒了警钟。
1: 那么事情是发生在2024年的清晨，陈小姐卧床充电刷短视频，那困意袭来就直接睡着了。结果啊，这时候手机的锂电池突然发热失控，瞬间起火，她就被剧痛惊醒，双手躯干面部发生了一个大面积的烧伤，十个手指全部受损。经鉴定呢，两处六级伤残，一处九级伤残，那光是手机的治疗费就已经超过了30万元，后续还要长期的进行修复康复。
0: 哎呀，我觉得听着都特别的疼啊。事后呢，他还起诉了手机的销售商、房东来索赔，法院呢是核定总损失啊超过了105万元。那法院呢也是划分了责任，说陈小姐呢是卧床边充手机边玩手机，是存在安全疏忽的，自行要承担40%的损失。那么手机的销售商家售卖这个缺陷产品，而且呢没有办法提供完整的进货台账，要承担60%的赔偿，大概要赔付63万块钱。
1: 事件曝光之后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啊，他们表示后怕啊，表示自己天天床头充电，看完
0: 是
1: 这个要立即改掉这个坏习惯啊。
0: 哎，
1: 也有人认为这个劣质手机才是根源，商家不应该去售卖那些来路不明的电子产品。还有网友呼吁平台严控电商手机的货源，要多推送充电的安全科普知识。
0: 哎，所以听到这儿呢，特别想问一下咱们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啊，有没有睡前躺在床上给手机充电的习惯呢？
1: 举手。
0: 哎，我以前还真的是，但是我这2年来啊、不仅作息很规律，然后也养成了一些很好的习惯。我现在手机基本都不放在床头充电了，我会放在另外一个房间，也避免了我在睡前刷手机的这个坏习惯。
1: 那你的这个闹钟就是用咱们传统的闹钟？
0: 也没有。哎，
1: 那是用什么？
0: 哎，对啊，我的闹钟呢？
1: 早上叫醒你的是什么呢？
0: 哦，对，哦，我是放在房间，先充完了之后，睡觉的时候再把它拿到放到我的枕头旁边，但是我就不充电了。
1: 不充电了。
0: 哦，对对对，是这个原因。就是我现在以前我睡觉的时候呢，是习惯边充电边睡觉。虽然说没有玩手机，但是它就是放在我的枕头旁边。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隐患。
1: 安全隐患。
0: 啊，对。然后我现在是不整夜充电了，然后我还养成了一个好的习惯，就是充完电之后，我会把那个插头给拔下来。
1: 是的，听说很多人就是因为就是插头没有拔下来引发了火灾。
0: 对，因为现在高温天气嘛，你看气温越来越高了，家里真的很容易这个室内的温度一下子就窜到很高。所以大家有没有在睡前躺在床上给手机充电的习惯呢？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来到评论区跟我们聊一聊。那建松今天听完了这个新闻之后，你回去
1: 真的我会发现自己的所有的雷点都踩了个劲啊，就是要么就是边充电边玩手机，要么就是睡觉的全程10来个小时7、8个小时我都会充着电。
0: 哦，对，这个我觉得还挺危险。以前我都是这样，以前因为手机没电我会特别的没有安全感。
1: 是的。
0: 然后我就想着说能在家的时候就把这个手机的这个电给充满嘛。
1: 希望自己睡醒之后手机是100%。
0: 哎，对吧，是。
1: 还有一个雷点就是我喜欢就是拔了之后着急出门我就不拔插头了。
0: 哦，对，这个你也真的真的得改。我觉得这个也是个隐患。你看有朋友说没有人想到是不合格的手机跟电池吗？确实手机跟电池也一定要是正规的厂家。有很多朋友可能手机用了好多年之后啊，这个电池不太耐用了，他就会更换新的电池。但是更换这个新的电池它不一定是原厂的。
1: 是的。
0: 它可能是别的一个手机其他的厂家给你配的那个电池。
1: 咱们没有办法去分辨它的质量。
0: 哎，是。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隐患。所以就是大家平时在玩手机的时候啊，还真的存在挺多隐患的。刚刚也说到 到的这个案例，东莞的陈女士，还有呢湖北有一名女子也是整夜的枕边充电，然后充电器自燃，造成了全身70%的烧伤。那贵州也有男子边充电边玩手机爆炸啊，导致他这个手指严重灼伤。其实类似的事故真的是常年多发，大家真的不要觉得是个小概率的事情。从今天开始啊，听完这期节目之后啊，赶紧改掉这个坏毛病啊。
1: 有朋友可能觉得是这个危言耸听啊，但是这个概率的问题千万不要拿自己的健康和安全去赌啊。你看这位女士获得了63万的赔偿，虽然钱是到手了，但是自己吃的那些苦受的那些罪没有办法去转嫁给别人的啊。你看这63万的赔偿，你看可能是对销售商的惩罚，这也是对他以及对所有消费者的一个最后的警告。
0: 是的是的，你看有朋友啊，粉丝朋友都在网上说这个，还有网上卖的一些充电器啊，南越王说，说到充电，一些人用的就不是原装的充电器，用的是杂牌的充电器，一充就充了一个晚上，说了也不听啊。确实这个风险真的挺大的，不仅是电池，还有这个充电的习惯，还有充电器一定要是配原装的，因为生命真的只有一条。
1: 是的，
0: 所以从今天开始啊，睡觉前把手机放远一点充电，别让手机陪着睡了，也别让这个火苗啊陪着你过夜。这也正是东莞有位陈小姐手机充电没拔掉，躺着刷剧睡着了，电池起火把命烧，边充边玩风险高，手机虽然离不了安全红线要记牢，睡觉充电放远点，别让火苗把你找。

0: 妈。
1: 阿和早上好呀，大葱早上好，你是大葱我是小葱啊。早上好，他说阿和我都是在上班路上一边看我们一边充电，到单位基本充满啊，也不建议大家在长时间使用手机的时候边充电边玩啊，特别是如果你边充电边看剧啊刷剧啊看直播，这其实也会让咱们的电池呢一直高负荷的运转，也会让咱们的手机一直发烫发热，
2: 压力太大了这个手机啊。
1: 往往说上充电器啊，这个我们恐怕上不了，因为大家的手机品牌都不太一样啊，而且建议大家如果换充电器换电池一定要找原装的电池原装的充电器，这个安全系数会更高一点啊。那其实说到咱们的这个广货行天下啊，有很多朋友呢也在让我们求讲解说二号商品，我来看看二号商品呢是在咱们的这个直播间是好益康的这个牙膏啊，这个牙膏呢确实我还是挺有发言权的，因为确实我已经试了半年多了，这个好益康的对使用了，我跟刘伟都用了，我们用了大半年，觉得这个效果呢还是挺不错的，因为呢它是能够有效的抑制咱们的牙菌斑啊，它不是清除是抑制啊，所以大家要搞清楚这个概念。然后好益康呢它也是很多年呢是在药店才能买得到的牙膏啊，所以它这个品质呢还是挺有保障的。关键是我们给大家在这个直播间争取到的还有这个试用装，这个试用装呢就是你下了单之后啊，你先回去用一下这个小盒的小瓶装的这个试用装，使用感觉怎么样啊，你觉得这个体验感怎么样，觉得好你再把正装给留下来，如果你觉得不好你可以直接把这个试用装原路的留下来，然后把正装退回来给我们，我们就会把这个款给退给你，所以就是免费试用，所以大家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来到咱们的这个直播间看一下这个二号链接好益康的这个牙膏啊。收音下拉紧你的手，想轻轻贴近你的怀中。早安呀，你说今天帅哥是哪位？今天帅哥是咱们的建松啊，我们早上新闻联播的主持人啊。好，那现
2: 你好。
1: 好刻板的打招呼啊。也欢迎我们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找我们聊天啊。那现在时间也来到了周四上午的7:58了，那这一时段的早安广东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啊，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
3: 用药安全一分钟。
4: 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将于9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是新医改以来目录的第四次调整。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测算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将推动医药优先配备上下用药。

0: 药衔接，让群众在基层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本次调整三大亮点：一、新增化药和生物制品68种，聚焦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常见慢性病，含16种创新药；二、新增儿童适宜药品31种，明确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至317种，适宜儿童规格增至905个，着力破解用药靠掰、用量靠猜痛点；三、新增中成药48个，涵盖心系、肺系、脑系、妇科、儿科等优势病种；新增藏药、蒙药、维药等民族药，并纳入中药一类新药。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7: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6: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7: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6: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7: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8: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7: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6: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1: 感受民政温暖，见证岭南幸福，民生驿站。
9: 慈善组织是否可以开展经营性活动？慈善组织不得从事盈利性经营活动。三类组织形式：基金会、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均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4条，社会团体不得从事盈利性经营活动。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4条，民办非企业单位不得从事盈利性经营活动。基金会管理条例第27条，基金会应当根据章程规定的宗旨和公益活动的业务范围使用其财产，基金会不得资助以盈利为目的开展的活动。
1: 本节目由广东省民政厅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1: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2: 早安，广东。